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那个枝头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长春11到26度，吉林13到26度，四平12到26度，松原11到24度，通化11到21度，白山8到20度，辽源10到25度，白城9到21度，延边8到27度。
6: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
7: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

0: 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 哇，太好吃了！
0: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1: 今天这大风不怎么美丽呀、
0: 啊。好好的、
1: 啊。我跟赵飞在单位楼下那个进楼之前啊，我们俩会合的时候，就感觉有阵阵妖风。
0: 对。昨天晚上风就老大了，好像是刮了一大宿。
1: 我昨天晚上我倒没有感觉，因为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已经我好像八点多回去的
0: 啊，
1: 那个时候反正一直开着窗户。就觉得好像还行
0: 啊，
1: 但我今天早上是在洗漱的时候，因为我家楼层很高嘛，
0: 啊，
1: 我就听外边嗷一声，
0: 嗷的啊，对，
1: 哎，我就说咋的了呢？让我再仔细听，应该是风挺大。
0: 对，我来的路上看到了有一些树的那个树枝也被吹断了。
1: 哎呀，你知道吗？就是每次刮这种大风，在春天的时候啊，就有很多那个小花瓣儿就被吹落了，看着特别心疼，
0: 很让人惋惜。
1: 嗯，你看梅子昨天给我们发的那个，就说家乡的这个傍晚啊，就发了那个枝头上的这个花，白色的，后边是绿色的那个树，我特别喜欢就是这种嫩嫩的花，
0: 对，
1: 以及现在那个树的那个嫩绿色，
0: 哎，
1: 嗯。
0: 我感觉梅子也很会拍照，其实
1: 是的，
0: 嗯
1: 嗯。然后那个昨天光辉岁月说如果要是有单反，他拍出来的效果更好。我昨天想问他，他后边拍的那个景是不是长白山？
0: 啊、哦，就是有雪山的那个感觉的是吗？
1: 啊，对呀、啊，这真的好漂亮、啊，我从来没在这个角度看过长白山。
0: 对呀、啊，这是哪儿呢？这应该是长白山吧？
1: 应该是，因为他不是在延吉那边玩吗？
0: 对对，
1: 嗯
0: 嗯。又看到那个赛马的那个吃饭的、
1: 对对对，赛马每天的那个晚餐午餐各种餐都非常丰盛。
0: 哎，我感觉他特别喜欢打卡这个饺子店
1: 啊。是的、
0: 啊、
1: 就是东北人的这个爱吃饺子啊，就在北京也是各种找饺子馆。
0: 哦、看到那个光辉岁月回复了，他说那个是从延吉走331过了二道白河、没到松江河的半路上拍到的，就是长白山
1: 啊。对啊，就觉得太美了。331二道白河那边我好像还没自驾过。但是331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出差往那个长白县走的时候、开了好长一段331，那个时候就是既没有草又没有花，但依然都觉得景色很美。
0: 对，它那个风景好像是一年四季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都不一样。然后就是我们第一次走那个331的时候往长白县的方向去啊，当时水里的那个冰就是还都没化开、就是又有冰又有雪，然后又有部分化开的那个水、就是那个潺潺的那个流动、就是那个美很不一样。
0: 对对对。
1: 然后等我们再去的时候呢，就是冰跟雪都化开了之后、山上开始冒那个嫩嫩的小绿芽，以及偶尔能看见有几簇淡淡的粉色、就真的景色都不一样。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有很多外地来的朋友啊，特别推荐大家能够自驾这个国道 G331我们吉林段、看一看非常漂亮的景色。包括咱们省内的朋友也一样，如果还没有自驾过的话，真的也很推荐大家去自驾看一看。
0: 然后今天呢是咱们假期的最后一天嘛、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聊今天咋过呀，啊，回来得收拾心情，收拾收拾东西，收拾收拾屋子什么的吧，
1: 调整调整状态吧。明天正式工作日了、
0: 对对对。
1: 今天一大早啊，光辉岁月呀，彭静志老同志梅子都在群里打卡问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点啥呢？你看啊，今天咱们这是大风，但是整个五一假期期间呢，全国有很多地方都迎来了降雨天气
0: 啊。是，对对对。
1: 有一天光辉岁月在延吉不是还拍到那个就是下大雨吗？
0: 对
1: 啊、那随着这个降雨增多啊，就我们说春雨呢是非常滋润土地的，但同时会在春天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湿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特别推荐大家能多吃黑豆啊、因为黑豆呢它能够健脾祛湿、利水解毒，包括我们的血管啊、我们的血糖啊都是跟着受益的。
0: 对，这个时候呢，你看春天雨水增多，哎，然后我们其实这儿呢也可能开始要下上雨了啊。我看天气预报好像是，明后天吧，差不多咱们这儿也开始下雨了。
1: 哎，我今天看天气预报，就是我的手机天气预报就有雨。
0: 对，今天好像也说是有雨。
1: 我这儿看，现在目前为止看啊，是40%的降水。
0: 然后明天后天都有。
1: 明天是100%。反正目前从我手机上看到的天气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出门，保不齐可能下午啊或者局部地区它就会有雨。
0: 对
1: 啊，带点伞，明天更是。
0: 哎，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呢，身体就比较容易去积攒湿气。我们都知道这个湿气对我们身体是非常大的影响的，对吧？
1: 嗯，
0: 普通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脸上有一些黏腻，哎呀，觉得油油的乎的，老是洗不干净。然后我们内里呢，你会觉得有的时候痰多，嘴巴黏啊，大便也黏，而且呢，就是它会粘马桶。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一些湿气的日常的征兆和表现了。
1: 对，就代表你的身体湿气重了。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我们就非常推荐大家来吃黑豆了。中国药典2025年版指出啊，黑豆呢具有益精明目、养血祛风、利水和解毒的作用，所以春天常吃黑豆有助于大家增强脾胃运化功能，促进我们的水湿代谢，让人感觉到身体更加的清爽以及舒服。
0: 嗯，丽华说：“芳菲二位好，广播的杂音可大了。”
1: 嗯，
0: 啊，是吗？
1: 那可能我觉得你可能跟今天刮大风
0: 有
1: 关系，
0: 有关系，
1: 这个信号多少还是会受点影响。
0: 有，不行，丽华，你看看换网络的方式收听，看看行不行？
1: 嗯，也可以试一试。
0: 对对对。
1: 嗯，哎，你刚才一说那个，就是有人会觉得脸上黏腻，我就想起一件事儿。昨天去逛街的时候，就是有一层楼都是那个化妆品品牌。
0: 啊。
1: 然后你知道有娇兰这个品牌吧？
0: 我知道，
1: 但是它那个不是在那个牌子上写的那个中文。它是那个英文的拼写，那个大的牌子。然后昨天那个我老公从旁边走说：“哎呦，这牌子是啥呀？是娇兰吧？”我说：“对呀，你还认识？”他说：“嗯，大概能看出来。”然后自己琢磨琢磨说：“一个化妆品为啥不叫娇年呀？”我说：“一个化妆品要叫娇年，它还能卖出去吗？”他说：“那娇年多好啊，那个脸就是代表着那个湿润度。”我说：“我们要涂护肤品的话，我们追求的是保湿且
0: 清爽。
1: 娇年一瓶都卖不出去。”他说：“能卖出去，至少卖一瓶我能买。”
0: 哎，他这个跟我昨天看到的有一个这个网上的一个博主有一点异曲同工哈。
1: 怎么呢？
0: 这个博主特别有意思，他在白山开了一个咖啡馆。
1: 你刚才说这句话，我想起了雪饼猴。我呀，在东门啊，开了个烤肠店。
0: 对。
1: 他呀，在白山呢，开了个咖啡馆。
0: 对。他的这个咖啡馆呢，从外边看那个门脸是，哎，你有没有看过五金店的门脸？
1: 哦，看过呀。
0: 日风馆。
1: 看过。
0: 就是那个一模一样。对，
1: 就是那个牌子吗？
0: 蓝色的牌子，白底的字儿，白色的字儿。然后呢，一进去，整个的内部装修像是
1: 工厂。
0: 对，或者是有点那个快递驿站的感觉。
1: 哎呦我天！
0: 就是我就想说，
1: 坐这地方能喝进去咖啡吗？
0: 对，就跟你刚才说的那个化妆品胶粘，这个绝对不行。咖啡馆整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也不太行。
1: 就是你刚才这一顿形容，我觉得进这屋我就想拿扫帚帮他扫地。
0: 对，想买点五金材料是吗？
1: 对，这屋适合干活。
0: 对。
1: 现在真的有很多的这种非常独特的装修风格
0: 啊，
1: 其实也挺有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到外地旅游哈，或者什么的，就是看一看这些很特别的小店
0: 啊，
1: 哎，也是挺好玩的经历。
0: 对，
1: 嗯，
0: 谭先生说：“张飞方圆，我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听你们的节目。五一节快乐呀！”
1: 快乐呀！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但没关系，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假期跟不假期的相差也不大。
0: 咱们不大。然后哎，我突然想到下一个假期是不是就得等到中秋加十一了呀？
1: No， 昨天晚上上那个花样的生活的节目的时候，我跟航哥还算这个事儿呢。下一个假期呢是端午。端午在今年的6月份，
0: 三天小长假，
1: 正好休的是周五、周六、周日。
0: 那也不错。
1: 对，那也不错。
0: 我还以为中间就是完全没啥盼头了呢。
1: 有，还有盼头的，还有端午假呢。
0: 阳光总在风雨后说，我们家这边听广播挺清晰的，没有杂音。
1: 那就可能还是那个有不同的地方，可能信号受到一些干扰。
0: 对。
1: 温馨说了，说大家早上好啊，回家6天停电停水，什么都不能干，
0: 哎呦，
1: 今天又停水
0: 啊。
1: 看我这个语气 符不符合啊？
0: 对，
1: 他说本来一年多没在家了，回来搞一下卫生，不是停电就是停水，什么都没收拾完，今天停水了，什么都不洗了，马上出去逛街。
0: 对，真
1: 是不是这个语气？
0: 情景再现了，
1: 你一定得一边说一边咬牙切齿，完了还得跺脚那种，完了拎包一甩一甩剂子走了，
0: 一甩对一甩剂的，得甩剂的那种感觉，马上出去逛街。
1: 哎，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吧，就是家里那个活儿，你要是平时你可能还不想干，
0: 哎，
1: 你要是停点电停点水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活儿今天我好像要不干我都难受死了。
0: 哎，越这样的时候越我得干呢。
1: 但是咱温馨，咱换一种心态啊，你就停电停水就好，咱就歇着，咱就出去溜溜，咱就出去潇洒，咱就去享受生活。
0: 对，
1: 啊，
0: 你出去逛街呢，你就是给自己买点好吃的，看见什么那个好穿的好用的，也给自己买点。
1: 对，
0: 啊，
1: 咱就买。
0: 对，就
1: 买，别心疼。
0: 啊，对对对。
1: 就都钱都花在自己身上。
0: 啊，子越说杂音太大了，最近一直都不太好，其他的台呢都挺不错的，后台想办法调一下吧。
1: OK， 那我们这样，我们跟技术部门沟通一下吧。或者大家如果现在用调频 FM 91.6 收听的话呢，大家可以换一下试试 AM 738，大家用中波来收听一下，因为中波的信号可能会比调频的信号要更好一些。
0: 对，子瑜说那个想办法调一下吧，不然听不了。
1: OK， 我们马上就跟技术人员反映啊。子瑜也可以试一试，看看用 AM 738，用这个中波来收听。如果是收音机的话，都可以调。
0: 对对对。
1: 就可以用那个中波来调。
0: 对对对。
1: 嗯
0: 嗯。好吧，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黑豆。哎，我们常常吃一些黑豆呢，身体真的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调节，因为它本身就能够益精明目、养血祛风、利水解毒。而且呢，第一个我们不得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它的消肿止痛的功能。
1: 嗯，
0: 这个在《神农本草经》当中都有记载，说这个黑豆啊，它甘平无毒，生盐，煮汁喝呢可以杀鬼毒止痛。当时的人们发现，如果身体出现了皮肤和软组织的肿痛的感染，就可以用这个黑豆来煮水喝，帮助起到消肿止痛的效果。
1: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特别推荐大家的这个就是补肾的作用啊。中医理论认为，五色入五味入五脏，黑色呢它就属肾，所以这黑豆啊它就具有一定的补肾功效。
0: 对，第三个呢，就是它有助于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这个就是因为黑豆当中它有黑豆异黄酮，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所以就能够从而降低咱们动脉硬化的风险。
1: 嗯，还有就是可以外用黑豆制剂，这可能是很多朋友没有想到的啊。
0: 嗯，
1: 尤其呢是含有黑豆异黄酮的制剂，它会通过刺激毛囊啊，起到改善脂溢性脱发的效果。但当然咱自己在家自制不行，因为咱自制的话你提取不出来多少那个黑豆异黄酮。
0: 对对对，而且你说你煮水啊，还是熬水啊，那个还不好保存。
1: 对，但我觉得它从侧面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如果你想买一些改善脂溢性脱发的这个产品的话，那你可以关注一下它的成分当中有没有黑豆异黄酮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啊，如果有的话呢，说明它能从一个角度上来讲更好的帮助我们改善这个问题。
0: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它里边的这个维生素 E 的成分了啊。维生素 E 加上黑豆异黄酮，它们两个一相加就能够帮助我们去抗氧化，这样的话呢就有助于咱们去延缓衰老。
1: 还有就是预防便秘啊，我们刚才说到呢，就是黑豆当中是含有非常多的膳食纤维的，有助于我们促进肠道的蠕动，它对于便秘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0: 对，下面就是提高免疫力，因为它里边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的氨基酸，可以帮助刺激免疫的功能，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自体的抗护力。
1: 再有呢就是辅助我们控制餐后的血糖。黑豆啊它是一种谷物，食用之后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强饱腹感，就能帮助我们减少摄入碳水化合物了，还能够辅助控制我们的餐后血糖。
0: 真的是好处优点太多了。
1: 所以这个黑豆啊，就我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吃起来，但是黑豆怎么呢，就是如果你说拿它焖饭的话吧，它稍微还是有点硬。
0: 对，
1: 就是跟大米饭呢其实有的时候它还搭不到一块去。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可以拿黑豆做啥呢，你可以自己在家里拿黑豆抹点豆浆，拿黑豆煲点汤，或者呢就是咱去买那个什么黑豆的豆腐，都可以。
0: 对，我也觉得它比较适合做成就是有一点湿乎的状态的情况下比较好吃。
1: 磨豆浆啊，打那个什么糊糊啊，
0: 对对对，
1: 这都可以。而且黑豆打完 其实特别香。
0: 香。
1: 我自己在家里打过，我看有黑豆、黑芝麻。
0: 嗯。
1: 然后我是哦，我家里还有那个黄豆跟红豆。
0: 嗯。
1: 你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在那个快手平台还能带货的时候，
0: 嗯、
1: 那个给大家介绍过那个各种颜色的那个豆吗？
0: 嗯。
1: 我当时就买了很多回家，
0: 嗯、
1: 我有一个预约的那个豆浆机、
0: 嗯，
1: 我就用黄豆、红豆跟黑豆我都配在一块儿。
0: 嗯。
1: 就是，但是黄豆占的比重比较大。
0: 对。
1: 然后辅助加上红豆跟黑豆。打过糊糊、
0: 嗯、
1: 然后还用咱们给大家介绍那个花生
0: 啊，
1: 那个花生可好吃了、
0: 嗯、
1: 用那个花生打过糊糊，我也放过黑豆、
0: 嗯、
1: 就是辅助配上一点，然后还再带上些黑芝麻、
0: 嗯、
1: 这就是加热打出来那个糊可香了，
0: 对，
1: 就是像那种更浓稠一些的花生露，
0: 嗯，是是是，
1: 但是因为你加了黑豆之后，它那个颜色会变深，
0: 嗯，
1: 就反正那一大碗吃起来你就觉得特别有营养，
0: 对，
1: 嗯
0: 啊，看看这个忽然开朗说，你们和这个电视台是一个楼吗？
1: 嗯，
0: 是一个楼，
1: 肯定是啊，你看你发的广电其实它就是广播跟电视，
0: 对、
1: 嗯、我们是一家，我们叫吉林广播电视台，
0: 对、
1: 都在这个大楼里啊。梅子说，赵飞方圆早上好啊，我们家5月1号开车从白山出发，沿331国道围着临江转了一圈，到江心岛玩了玩、
0: 啊、
1: 傍晚就回家了，剩下几天呢就在家猫着了，休息一下，
0: 哎，挺好的，
1: 真的挺好的、
0: 啊、
1: 我觉得就是整个假期如果你都铺在外头呢，就是也很快乐，但是可能会带有一些疲惫，
0: 挺累挺啊，
1: 就是这种就是又有玩又有歇，我觉得这个假期安排就非常合理、
0: 嗯、对对，一个近边的短途最合理了啊，调整一下心情，然后回来呢我还能做点什么家务啊，然后歇一歇啊，调整一下身体的状态，
1: 嗯、啊、昨天晚上上节目的时候跟那个航哥聊，他还说呢、
0: 嗯、
1: 就是也推荐大家如果今天天气好的话可以到北湖去扎帐篷，
0: 哦
1: 哦，他说北湖有的那个就是叫一个就是什么湿地公园，旁边有一个有一大片区域是能扎帐篷的、
0: 嗯、
1: 然后有一家烧烤店，就是你在他家比如说点串儿，
0: 嗯，
1: 我要能吃够298，他家那个帐篷就免费给你用，
0: 哎，那很合适啊，
1: 是不是就非常合适、
0: 啊、
1: 我说这个就省去了你出去你又要自己扎帐篷，
0: 对，
1: 又要背包罗伞的准备一堆吃的，
0: 对，
1: 你这就老省事了，你在家你就点烧烤呗，
0: 而且几个人吃298没问题，
1: 对、嗯、你再喝点小啤酒、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就、
0: 嗯、
1: 你就用人家的帐篷，我觉得太省事了，
0: 嗯，
1: 哦，你像昨天那个天儿扎帐篷，
0: 昨天真适合，
1: 哎呦我的天，那得多美啊、
0: 嗯、
1: 我本来以为今天也会像昨天一样的那个天气
0: 啊、嗯，
1: 结果
0: 我其实也这么以为的，我以为昨天那个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1: 嗯，
0: 往后呢就会相对延续一些，
1: 哎呀，
0: 结果今天直接，
1: 嗯，
0: 我看你那个下车的时候车门都差点周，
1: 我就当时想幸亏我左边是没有车的、
0: 啊、对对，
1: 要不车门的光下就得磕旁边，
0: 对对对、
1: 嗯、也提醒那个所有的今天坐车或者是开车的朋友，下车的时候搂着点车门子啊，容易夸被风吹走，
0: 嗯嗯，
1: 不是吹跑的意思啊，就容易一下刮着旁边的车，
0: 对对对，
1: 嗯、
0: 啊，
1: 蜗牛发了一个什么视频呢、啊？这跟宝贝儿又干啥去了？
0: 在那个大客车上，我刚才点开看了。
1: 是要回黑龙江了是吗？
0: 嗯，
1: 回黑龙江不应该坐大客车吧？
0: 嗯，他是不是应该从那个农安是吧？
1: 应该是。
0: 农安到长春，然后再从长春坐高铁。
1: 哦，
0: 嗯嗯、
1: 宝贝儿在车上坐着还挺乖呢。
0: 对对对。
1: 嗯，
0: 啊、这得多长时间的路程啊？嗯，
1: 应该挺久的，
0: 嗯，
1: 嗯，然后这个忽然看到说，那你们认识杨帆吗？
0: 嗯，
1: 是电视台那个女主持吗？
0: 应该是，
1: 是我的师妹。
0: 哦，
1: 嗯，
0: 啊，是你师妹呀、啊？
1: 师妹，吉大的。
0: 哦，就是正好是你的下届吗？
1: 下两届。
0: 哦哦哦。
1: 嗯。
0: 哦。老同志说，方飞好，我又搬回真爱的平房了，收音机声音挺清晰的，
1: 嗯，
0: 一点杂音没有，这样呢我可以随时的用这个手机和收音机来听节目了，然后每天有你们的陪伴，我们老两口可开心了，
1: 哎呀，大家开心就最好了，
0: 对 对, 对，
1: 我们每天早上就希望一个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健康的理念，一个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
0: 嗯
1: 嗯，那看来我们都做到了，
0: 我们做到了
1: 我们做到了、啊、
0: 对对对
1: 非常非常的开心，底气十足，
0: 哎，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啊。
1: 嗯
0: 啊，
1: 然后今天不是跟大家分享这个黑豆吗？那再给大家推荐一些黑豆的春天养生吃法。
0: 好，
1: 除了我们说的，你可以拿它就是什么打点豆浆喝呀，
0: 嗯，
1: 抹点糊糊啦。可以，如果你自己厉害的话，可以拿它在家里做豆腐。
0: 啊，
1: 黑豆的豆腐你在外头买也要比 普通的豆子要贵一些。
0: 嗯，
1: 那么还推荐大家做什么呢？可以做一个黑豆猪骨汤。
0: 哎，
1: 比如咱要是在家买那个猪骨，比如大棒骨了或者排骨了，我要做点汤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把黑豆加进去。
0: 嗯，
1: 因为有很多像黑豆一样的这种食材，你要说我这一顿饭主吃它，那是不太可能的。
0: 嗯。对，
1: 但咱们怎么可以做？可以怎么做呢？就是我见缝插针的吃。
0: 哎，
1: 你看你炖汤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黑豆给它扔进去。好处是啥呢？又能补肾，又能够壮骨，而且它养血滋阴，还能够活血健脾祛湿，适合那些肾虚腰疼。

0: 还有腰膝酸软的人群来食用。
1: 哦，感觉这个真的是好处多多呀。
0: 嗯
1: 啊，这个做法呢，黑豆猪骨汤也非常简单，咱们的朋友们肯定是都会做。
0: 那是的。
1: 哎，你就用你平时的那个做汤熬汤的那个方式方法做就行了。在这里呢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大家有一点消化不良啊，咱们在这个黑豆和猪骨之外再加一点陈皮就会更好。
0: 嗯，
1: 会健脾胃去痰湿助消化。
0: 你看陈皮这个东西，可能咱平时你要说我除了煮水之外我也想不起来用它。
1: 嗯，
0: 但如果你家里有的话，你平时的熬水呀、煲汤啊，就跟黑豆一样见缝插针的使。
1: 对对对。
0: 嗯
1: 嗯，真的很不错啊。另外呢，就是推荐大家做当归和黑豆一起炖汤。
0: 哦，对，
1: 听着就感觉老滋补了，
0: 很补很补。
1: 哎，你看当归和黑豆呢，它们加到一起的这个功能呢，就能够帮助咱们去补气血、滋养肝肾、健脾祛湿、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延缓衰老、改善睡眠和气色。
0: 嗯，然后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就是刚才推荐的这个，比如说黑豆猪骨汤，
1: 嗯，
0: 那高尿酸血症的人和动脉粥样硬化的人群不宜长期来食用。
1: 嗯，
0: 为啥？因为肉汤、骨头汤它可能会导致血脂的升高。
1: 对。
0: 哦，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高尿酸血症啊、痛风性关节炎呐、痛风性肾病啊，包括泌尿系统结石的患者，不宜过量食用这个黑豆猪骨汤。
1: 嗯，因为你其实经常喝这个肉汤类的东西，它里边的那个嘌呤的含量其实也挺高的。
0: 嗯，是的。
1: 如果咱没什么痛风的这个情况呢，哎，喝一喝去调节一下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嗯，对对对。
1: 如果大家有痛风，确实应该是非常适量的喝一点就可以了。
0: 嗯嗯。然后黑豆呢，其实还能煮粥。
1: 嗯
0: 啊，我们推荐大家把黑豆跟杜仲小米放在一起来煮，做成杜仲黑豆小米粥。
1: 哎，
0: 它的好处是啥呢？是能够帮助我们滋养肝肾，能够健脾祛湿、强筋骨，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那制作的方法呢也很简单，大家把杜仲啊6到10克，用煲汤的那个袋儿你给它煲好，要不然它在锅里容易散嘛。
1: 哦，
0: 你就给它煲那个小袋里，或者咱家里有纱布，
1: 嗯，
0: 就用纱布一缠。哎，我特别喜欢用纱布一缠的那个做法。
1: 嗯，
0: 小的时候家里煮茶叶蛋就那样。
1: 啊，对对对，
0: 用那个纱布，然后把那个茶叶啊什么的那个料包都煲好了。
1: 嗯，
0: 然后一个小袋儿，
1: 对，
0: 就给扔到锅里了。然后等你煮完了之后呢，你直接把那个小袋捞出来就行。
1: 哎，
0: 你家那时候的纱布是纯纱布吗？
1: 就是我记得，反正家里边有那么一两个黄不拉几的那个，
0: 是卷儿吗？
1: 不是，
0: 我家小时候好多纱布都是从口服上摘下来的。
1: 从哪儿摘呀？
0: 口服。
1: 口服是啥？
0: 就过去不叫那个口罩，
1: 啊，
0: 就是挺大的那个，就是戴在那个脸上，其实就是口罩。
1: 对，那种。
0: 但它有另一个名字叫口服。
1: 啊，我都没听过。
0: 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天哪，有朋友知道，就是口罩过去的很多人管叫口服。
1: 啊，是吗？
0: 啊，因为你是戴在嘴上的嘛。
1: 啊。
0: 然后就把那个线一挑，它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个纱布，可软乎了。
1: 对，因为以前那个口罩它是棉的那种的。
0: 对对对。
1: 棉加纱布什么的。
0: 对，就是那种材质的。
1: 啊。
0: 然后就剪开那个口服的那个纱布，能干老多活了。
1: 哎呀，我真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快的朋友们打卡开始了。
1: 就是意思就是那个口部的服装，就这个口服是吗？
0: 是的。
1: 我从来没听过。
0: 其实就是口罩。
1: 啊，
0: 过去那种老式口罩，不像现在那个什么边角线呐、杂缝的那个好看规整。
1: 啊，对对对。
0: 而且它有各种那个就是什么贴合我们鼻子什么的形状。
1: 啊，
0: 过去那口服好像鼻子那地方也没有那个软的那个可以捏一下的那个钉。
1: 我感觉就是有点偏厚实那个大棉，然后那个在
0: 就给你全糊的。
1: 哎，对对对。
0: 啊，它覆盖的那个范围非常广。
1: 对对对。
0: 然后老大一个了。
1: 啊，
0: 哦，快，朋友们知道的话赶快微信平台吉林之声或者是我们的微信群赶快发一发。赵飞不知道。
1: 不知道还是只有你知道？
0: 那不是只有我家叫口服吧？
1: 你家自己的一个专有的这个词儿。
0: 不知道，
1: 流通在你们家族体系当中的一个词儿。
0: 目前为止没有人回应，我心有点虚。但我家那时候就经常，因为有非常多的那个口服，
1: 啊，
0: 就把那个边上那个其实那个线可好挑开了，
1: 啊，
0: 就拿剪子一剪，
1: 啊，
0: 然后一抻它就是老大一片了，
1: 啊，
0: 然后你就可以再给它剪小小块儿，
1: 啊，
0: 然后有的你就可以包茶叶什么的。
1: 那现在你们家里边就是对于口罩这个东西已经全部转化为就是口罩这个说法了吗？
0: 只有过去那个老的管它叫口服。
1: 叫口服。
0: 啊。
1: 哦，快快快！
0: 现在的这个就大家都叫口罩了，
1: 叫口罩了。
0: 嗯，
1: 蜗牛说纱布口罩。

0: 我知道，但是不知道叫口服。
1: 嗯。
0: 阳光总裁风雨后，他说知道那个过去管口服。
1: 口服纱布做的。
0: 纱布做的。
1: 哦。
0: 哦。
1: 哦，你看还是有朋友知道的，那就不是只有我家舅。哦
0: 对对对，对，
1: 确实有口服这么多东西，
0: 我第一次听说，
1: 很有意思
0: 啊！
1: 大家就可以把那个杜仲就用那个纱布啊，就给它包一下，你给它扔到那个锅里
0: 啊，
1: 然后大家要用那个水先把这个杜仲煮开，煮30分钟，煮成杜仲水，然后就可以把那个杜仲那个小袋儿，你不是用纱布包好了吗？你给它取出来，然后再把就小米啊、泡好的黑豆啊加进去。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煮30分钟，出锅之前可以稍微放上一点枸杞。这就非常滋补了。
0: 哎，对，曹立民发的这个是对的，就这个东西。
1: 就是它。
0: 嗯。
1: 你看边上那个线，就是可容易被挑开了。
0: 啊，把它挑开，然后之后是。
1: 它是一整张。
0: 哦，就是这个一个
1: 小块。它是长条的。
0: 哦。
1: 然后它就是你就可以随意裁剪。
0: 哦。
1: 根据你自己的需求的大小。
0: 哎呀，后人看到说，其实我也知道。
1: 嗯。
0: 嗯。阳光总裁风雨后说，过去呢管口罩就是叫口服，
1: 你看对吧？
0: 哦，
1: 魏文文说口服就是那种多层的纱布，那就是口罩。
0: 哦，那看来就是这个词只有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它叫口服？
0: 我就是截止到从1989年9月6号开始，
1: 不要那么具体。
0: 到2026年5月5号，现在是8:33，
1: 哎、
0: 我才知道。我知道这个词啊，非常艰难，
1: 非常艰难。
0: 我中间跨越了30多年，才找到了这个词，
1: 才找到口服。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也很多年就是没有这么说过。
0: 你是我的贵人呐，你终于今天让我知道了，还有一个这样的词儿。
1: 我真的很多年没有用过这个词儿了，而且也没想起来过。
0: 就是今。
1: 你看咱平时天天有的时候戴口罩啥的，我也想不起来这个词儿，就是今天一说到那个用什么一个袋儿把那个杜仲包一下，我猛然就想起小的时候家里就是把口服拆开之后剪成那个纱布，然后包茶叶包大料包什么的，完了给它扔到锅里去煮茶叶蛋。
0: 所以你看今天这不就是你这是你带给我的机缘。
1: 一下就来回忆了。刘说，赵飞方圆早上好啊，我知道方圆说的那个口罩，那个就是有很多纱布做的。而且那个材质可好了，真的它可软乎了。就是你戴在脸上之后，就是它对任何一个地方，就是它很贴合，
0: 很好，
1: 而且它非常的软乎。
0: 其实那个现在很多东西它那个就是各种发达科技什么的，但是很多东西我觉得以前那些真的是用起来很舒服。
1: 哎，那个瑞雪说是有叫口服的，但他发的是那个服，
0: 那可能写错了。
1: 希望说方飞二位好啊，没听说口罩叫口服啊，过去的劳动保护都是这种口罩。
0: 啊，对对对，对。冷风说以前的口罩呢，都是一张纱布折叠形成的。
1: 对，我们不叫折叠，我们叫溃。
0: 哦，
1: 溃整的，
0: 溃一起。
1: 对对，给它溃一起了。
0: 对对对。
1: 梅子说，我也不知道再早的口服叫口罩叫口服。
0: 哦，那可能就是大家的这个
1: 部分地
0: 区
1: 域，对、
0: 哎、对对对，
1: 有的区域就这么叫，有的区域就不这么叫，
0: 对对对对。
1: 但今天咱们共同分享了一个新词儿
0: 啊，
1: 口服，
0: 口服啊，
1: 很有意思啊。来吧，我们进行一小段宣传啊，宣传过后回来，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聊。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天气，长春11到26度，吉林市13到26度，四平12到26度，松原11到24度，通化11到21度，白山8到20度，辽源10到25度，白城9到21度，延边8到27度。
2: 对这个世界如
3: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4: 大家好，我是方圆。好视力劳动节啊，致敬全体劳动者，特别面向吉林全省的听众，重磅开启了五一专属补贴。如果大家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那只要现在拨打400-609-2166买呢，就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护眼产品呢，我们始终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它是26年的大品牌，也荣获了3项的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如果大家上了年纪哈，你会发现呢，眼睛干涩怕光，手机电视呢不太敢长时间的多看，还有的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瞅不清人，还老怕磕着碰着什么的，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问题，贴到眼皮上啊，就像是做了按摩似的，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呢渗透得更快，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不少，一晚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
4: 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呢，趁现在啊，好视力五一有补贴，赶快来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仅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还能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以及呢再加一大瓶的蓝莓护眼软胶囊，这些啊通通不让大家花钱了，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冷风说，不知道那个口罩叫口服的都是年轻人。
4: 嗯，
1: 哦，
4: 那我也是年轻人，但我知道
1: 你是不是隐瞒年纪。
4: 我很有生活经验的。自由者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就是这个，他说我现在就用它来擦皮鞋。
1: 哦，
4: 那很好。
1: 那现在家里边还有这个东西呢？
4: 可能就是过去留下来的呗。因为它的那个外包装呢，就是怎么说呢，它就是那种薄一点的纸
1: 啊，
4: 然后上面有的时候印，我家那时候我记得当时顶上印的就是那种老式包装顶那种绿色的那种字儿
1: 啊，
4: 然后就是一包，然后你撕开之后就直接能用了。
1: 但我感觉这个东西擦什么，就是不管是擦皮鞋还是擦什么其他的，应该也都挺好用的，
4: 因为它软乎嘛。
1: 对对对，
4: 就一点也不伤害那个皮鞋，拿它给皮鞋什么打打油啥的，我觉得也都挺好的。
1: 对，
4: 梅子说，我也给方宁出个难题考考你
1: 啊，
4: 马痦子是什么东西？
1: 马痦子
4: 这我真没听过，
1: 从来没听过，
4: 从没听过
1: 马痦子，大家知道吗？还是说只是一个部分地区的这个词汇？
4: 冷风说，这是现在是方圆在主持节目，方宁应该看不见消息。我猜梅子应该是打错了。
1: 对对对，打错了。
4: 谭先生说，方圆你说的那个帐篷烧烤啊，就是北湖的宁溪公园，就在北湖的那个长春工业大学正门之前面就是。他说，另外记得郑宗是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怎么听不到他的声音了？那他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没上班吧，因为他们那个就是7-38早新闻，他们就是倒班嘛。
1: 对，他们是轮。
4: 对对对，他们是轮着上班。
1: 对对对，
4: 嗯，
1: 好几个主播轮啊。
4: 对对对，
1: 这个如果要是想听到正宗的，那就是7点到7点40之间。
4: 是的。
1: 守候一下他，但是不一定啥时候出现。
4: 不一定哪天。
1: 对对对，
4: 因为他们好几个人倒班，人比较多。
1: 然后梅子，快来给我们解答一下那个马痦子是什么东西啊？我特别想知道。
4: 我刚才那个不是大家发那个在群里有发服装。的服又发那个匍匐前进的服吗？我就有点好奇了，我说口服的服到底是哪个服，然后趁刚才宣传的那个期间我就一顿搜，没搜着这个词，
1: 那可能
4: 所以就是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就是官话。
1: 对。

0: 就是我们那个
1: 黑话
0: 自己叫得到的。
1: 对对，
0: 是吧？
1: 肯定是。然后也不是比较普遍意义上的那个东北的方言词汇。
0: 啊，但你看为什么有这么多朋友都知道它叫口服呢？
1: 它可能就是一个比如说部分的区域的一个
0: 口口相传的一种叫法。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再次跟大家说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 AI 的这个智能助手，大家不能百分之百充分的相信它们。
1: 对对对。
0: 我刚才在网上搜不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就那我想问问豆包吧，他挺万能的哈，我就问豆包，我说有人管口罩叫口服这个说法准确吗？然后他给我回了一个哈哈，太形象了，口罩随口一说就变成了口服。嘴瓢瞬间太搞笑了，一个戴嘴上防护，一个是吃药口服，读音差不多，一不小心就嘴瓢叫串了。
1: 他就在这乱说。
0: 对，我有的时候就豆包一给我回复啥，就是我就胡说八道，我就说，我说你别胡说八道
1: 啊。我有时候也是会被气到。
0: 对，我有一天被豆包气的，他给我回了老长一段，然后我回了一顿道歉，说啊对不起，我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想说什么什么，又给我解释一遍，我说你闭嘴。
1: 对对对，我也是。他刚才我看，哎，谁说哪个朋友说来着，说那个豆包挺磨叽的。对对对。他磨叽完他一整就是我给你一个最真实最客观完全不美化的解答，就总是这样。
0: 谁用你
1: 完了还总美化，
0: 这烦人。
1: 对对对，他反正唯一的好处他就不生气
0: 啊。不是，对对对，态度特别好，但有时候这样就会让你很生气。
1: 他就是纯滚刀肉啊。
0: 给豆包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滚刀肉
1: 啊。真是开发个 APP 了。
0: 哎，豆包出付费版了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付费能咋的呢？
0: 付费好像就是能做就是精修的那种图片，还能生成什么 PPT 之类的。就开始有付费功能了。
1: 反正他有的时候让你挺累，挺
0: 对，有时候挺无语的。
1: 累，对对对。
0: 一心说，我打算下一个休息日啊再擦玻璃，否则这一天啊刮风又下雨就白擦了。我们家从小就有五一十一都擦玻璃的习惯。
1: 哎，对对，我觉得你非常明智，
0: 挺好的。五一是开春了嘛，擦一擦，因为咱就是要开窗户的时间也多了。
1: 他说呢，今天啊是5月5号，节假日的最后一天，但是快乐不减。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在19路人民广场终点站的对面啊，有一家卖现场制作绿豆饼的。
0: 啊，对，我知道，我知道。
1: 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那你买过？
0: 重庆路那边吗？
1: 他说经常排队。那里边呢就有黑豆的、红豆、绿豆的三种馅儿。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挺好吃的。另外就是自己还做过将黑豆炒熟之后泡陈醋，每天吃上几粒。
0: 哦，对，咱们跟大家说过用那个醋泡黑豆。也特别健康。他刚才说那个黑豆饼我知道，除了重庆路有，桂林路也有。你不管啥时候买啊，那个队就是很长。
1: 对了，是那个有点方方形的那个吗？
0: 不是，就是它就是这样的圆
1: 圆的
0: 圆溜的那种饼。然后它有绿豆、红豆以及黑豆馅的。哎，现在新出来还有白豆馅的。
1: 啊？白芸豆是？
0: 对对对对对对，白豆馅的。都好吃，但是我吃下来啊，我对比。以老吃家的这个资深老吃家的这个个人体会来讲，黑豆是最好吃的。
1: 黑豆是夯是吧？
0: 对对。现在那个网络流行词就是说一个东西到达顶级了，
1: 顶级，
0: 我们给它一个形容词叫夯，
1: 就是那个大力，是不是？
0: 对，大力，
1: 大力，
0: 夯到爆。
1: 对对对对对。
0: 黑豆就给到夯。
1: 啊，对对对。
0: 非常有意思。
1: 哎，找时间去买几块尝尝啊。
0: 蜗牛说，前几天早上啊，听到那个郑总主持的节目了。那你看他这两天就倒班就休息了嘛。
1: 对对对。
0: 梅子说，就是四条腿的木头凳子，叫马屋子。
1: 啊。
0: 那不叫马扎吗？
1: 啊，
0: 是不是？是不是叫马扎的？
1: 对，小马扎。
0: 小马扎。
1: 对对对。
0: 木头凳子原来叫马屋子
1: 啊，从来没听过。
0: 鹏说过去都把口罩叫口服啊。
1: 啊，那你们是一个区域的。
0: 平安芳草说，年轻上班的时候啊，嫌这种老式口罩不好看，自己手工用白色的的确凉，加三层纱布做口罩，戴了好多年。
1: 真巧。
0: 哇，那你自己很厉害呀，有手艺，而且你家一定有缝纫机，是吧？过去拿着缝纫机，刚刚刚刚刚刚就能砸点啥。
1: 你这就属于上学自己改裤脚那种。对对对。
0: 哎，我可喜欢听缝纫机那个砸布的那个声了，
1: 感觉很有节奏性，然后很清脆的那个状态。
0: 是的。
1: 冷风说，四条腿的木凳子叫马屋子。这是哪儿的方言呢？我从来没听过。
0: 我也没听过，这今天头一会儿听。
1: 快给我们解答一下是哪儿的方言。
0: 一会儿再问问豆包马屋子是什么。
1: 又给你烂，
0: 然后又给你一顿那个驴唇不对马嘴的解答，
1: 给你找气儿声了。
0: 挺有意思的啊。来吧，我们再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啊。

0: 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觉得说看东西啊眼前非常的模糊，像隔层纱一样，而且呢眼睛还整天的就是那种干巴巴的疼，出门风一吹，你像今天这种大风，
1: 嗯，
0: 哎呦，有的时候睁不开眼睛，或者一吹就哗哗流眼泪。那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大家要注意来听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特别给咱们吉林的听众啊，开放了5一的超值福利。所有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呢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就会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来感受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
1: 咱们很多朋友们呢，为了家庭和事业操劳了一辈子啊，眼睛呢其实也是经常被用到的。然后你会发现，随着上了年纪呢，那个眼睛的状态就越来越不好，看东西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眼睛呢又干又涩。哎，咱们不要给它耽误了，趁着5一的这个优惠大，大家呢可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光草本精华就有10多种，还采用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速了草本的精华吸收，我们贴完眼睛啊，水润舒服，看啥都轻松透亮了。
0: 嗯，那今天呢，好视力啊，还专门给咱们吉林的听众重磅开启了限时特惠，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了。不仅会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那如果是赶在前10分钟打通呢，每人会再加送豪华收音机以及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大瓶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到手整整是4重。大礼，10分钟之内啊，打进电话400-609-2166都有份儿，赶快拨打400-609-2166。
1: 彭说，过去老年人啊，都把那个板凳叫马痦子。
0: 哦，有这个说法。我刚才就好信儿，我又问了一下豆包，我说马痦子是什么？然后他说指东北口语，指家伙、东西、玩意儿。
1: 哦，
0: 嗯，相当于这个玩意儿，就是这个意思。
1: 哦，这个真的没听过。
0: 嗯，
1: 但是确实，就是我回想起咱们聊到这个方言的话题的时候，那个想起我姥爷什么之类的，他们我奶口中的那个方言什么的。
0: 嗯，
1: 我倒真没觉得有一些特别嘎咕的，反正就是有一些读音吧，比如说上学，他们就确实会说上学、上小、上小、上
0: 小、
1: 嗯、
0: 小鸟叫小巧。
1: 哎，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这确实是这么说的。啊，其他的就是像你们说的那个口服啊、马痦子什么的，真没太听过。
0: 口服我们家是经常叫的。马痦子确实是没听过。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我看看这是谁发的啊？豁然开朗说他给那个豆包发了说他我马痦子是什么？哎，我跟那个豁然开朗啊，我俩给豆包发的问题就是一个字儿都不差。但是豆包给我俩的解答完全不一样。
1: 但意思是一个意思是吧？
0: 不一个意思
1: 啊，意思都不一个意思。
0: 你看，这是我给豆包发的，就是豆包给我的解答。你看我俩问题是不是一个字儿都不差？然后但你看豆包给那个豁然开朗咋解答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豆包就是胡说八道。这个 AI 有的时候它就是胡说八道。
1: 我跟你说，它这个名字你没发现吗？就带有这种属性。黏的黏不抓的啊，滚刀肉类型的就。
0: 但人家不都说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1: 啊，
0: 也挺顶饿。
1: 那倒是。
0: 但有时候他就是胡说八道，我们再次跟大家印证了这一点啊，就是咱们任何事情如果需要一个确凿的证据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尽量不求助他。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尽量从一些官方的信息上找这个就渠道上来找啊。
1: 瑞雪说现在的口罩呢有绿菌的效果，但是真的没有过去的口罩戴着舒服。真是以前那个真软
0: 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软和，戴上之后。
1: 梅子说这个呢我是听我公公说的，刚结婚的时候啊，这个有一天公公说把那个马痦子拿来，我当时也懵了，不知道拿啥，他说是凳子，我才知道我公公家呢是那个老家是临江的。
0: 那可能就是在那个区域。
1: 对，
0: 当时有这么叫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很有意思啊，叫马痦子。
1: 马痦子。马痦子啊。
0: 太有意思了，
1: 真搞笑啊。
0: 哎呀，今天我们跟大家唠了很多，还唠到了这个口服的意外惊喜。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整个这个进入到5一之后吧，可能全国各地都存在这个情况，就是雨水会逐渐增多。那我们的身体呢是更容易在春天囤积湿气的，所以推荐大家呢吃黑豆啊。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几个做法，你比如说可以做这个豆浆啊，然后你可以拿它来煲汤。或者呢，你拿它来做一个这

0: 个黑豆、当归、杜仲的小米粥，
1: 对
0: 啊、都行，大家可以自己去搭配。
1: 嗯、
0: 反正黑豆就像我们说嘛，就是见缝插针的吃，
1: 嗯，
0: 把这个营养咱们补进去。
1: 行啊，那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呗，关注关注咱们的下肢，如果大家有下肢静脉曲张的这样的情况呢，要引起重视。到了这个春天、夏天的时候呢，下肢的静脉曲张尤其会高发，这样的话严重影响咱们的身心健康嘛。首先它就是不美观，我们穿短裤啊、穿裙子什么的不舒服。另外一个就是它容易长期这样的话不治疗引起病变，对吧？所以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那么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这个技术叫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啊，然后呢想咨询、想预约去进行治疗呢，都记好这个电话，随时都可以打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嗯，那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节呢，它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我们的血管呢扩张就非常的明显。那在这个时候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会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呢，都能参加。而且啊，下肢血管彩超检查、还有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用，在整个活动期间是只收取196块钱的。每天呢，还有前5名的报名预约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就抓住每天这5个名额。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豁然开朗说，我奶奶管做饭的叫做饭。
0: 做饭，对、
1: 对对对，这个是我也经常听到过的。
0: 我家有那个，就我姑姥，我们小时候就是各家的那个孩子，因为你看家家的那个就不是说一家生多少个啊，就是那个一大家子孩子就很多。
1: 嗯，
0: 然后我姑姥呢就给我们每一个小孩做那个棉裤，就过去那个杂的那种，你知道吧？就是一个棉花都可软和了，做那个棉裤，然后呢就经常让我姑姥给做，然后老太太岁数大了，就后来就不愿意做了，完了后来就还那个。还让古老说，你得给谁谁家的谁谁做棉裤了，
1: 这施加压力呢？
0: 对，我古老就是说揍揍揍，一天老让我揍。
1: 对对对，
0: 就管那个做叫揍，揍棉裤，可有意思了。
1: 对，海小姐说，芳儿那年呢，参加正宗的母亲节的互动的节目，到过东北风大剧场，特别开心。
0: 得过大的那个门票。
1: 啊，得过门票。
0: 啊，
1: 我还以为就是到那儿去看呢，这完全意思不一样。
0: 这母亲节互动是啥节目啊？
1: 哪年呢？
0: 不知道，那应该挺久了。
1: 应该是，应该是。
0: 嗯。嗯。哎，都挺好玩的。
1: 是。
0: 过去反正我们有很多的那个活动。
1: 啊。哎，看看时间呢，今天也差不多了，跟大家只能唠到这儿了。
0: 嗯，
1: 假期的最后一天，大家收拾收拾心情啊，早点睡吧，今天。
0: 对对对，调整调整。那我们今天的即时极品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明天啊，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我们明天见啦，
1: 拜拜。

0: 热烈庆祝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好视力一起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此刻呢，长春室外是大风啊，今天呢大概得刮一天差不多哈，因为天气预报显示说今天白天到夜间长春会迎来小到中雨，局部地方呢会有中到大雨，风力方面比较大，西南风5-6级转3-4级，瞬间风力可以达到8级以上。刚刚在16楼的办公室里啊，听着外边这风大呼小号的，在大风当中我们也迎来了立夏节气。那这是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天气预报显示说，今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6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呢只有16度，气温一夜之间猛降10度。那您说说，这是不是名副其实的下马威呀？所以明天出门一定要多穿一点。立夏以后啊，白天一点点延长，阳气渐盛，消耗比较大，因为容易出汗嘛，容易疲劳，所以大家可以顺应自然界的阳盛阴虚的变化，适当的晚睡一个小时。但是呢，要记得要早起，保证7到8个小时的合理睡眠。明天早上咱们需要上班啊，一定要记得千万千万别迟到。那明天上班之后呢，中午可以适当的午睡，大概20分钟左右。虽然是立夏了，大家看到了农历呢还是在3月的，所以早晚温差大，特别是从明天开始啊，大家呢还是要注意早晚要添一件外套，同时要注意勤换衣，经常洗晒被褥，避免感受这个寒湿，以免诱发感冒等呼吸系统疾病或风湿类的疾病。那今天也是严大一个人啊，在直播间里，再加上立夏节气也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所以我们电话不会太多，那我们就多说一说关于立夏的养生的这些事儿。立夏之后呢，气温会进一步的攀升，天气逐渐炎热，加上人体的阳气外盛于表，这个时候呢，肝木向心火转化，所以天一热，很多人都会感到心烦啊，或者是睡眠差呀，经常容易闹心啊。那立夏时节就需要我们自己慢慢的调节情绪，顺应时令的变迁。饮食方面，大的原则是增加酸味儿，减少苦味儿，这样呢有助于补肾助肝，调养胃气。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晴转多云，其中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部分地方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其中长春北部的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的大部、松原西部和南部、四平西部、通化东南部、白山南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大部多云有时阴，其中大家需要注意的还是温度方面的变化啊，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随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啊，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今天我们的视频也争取开通，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看我们的节目。但是现在呢还是在调试当中啊，大家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好饭不怕晚嘛，是吧？好，稍后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好，我马上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长春市的高女士，高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哎，你好，严娜。
2: 你好，
3: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高龄
2: 津贴、
3: 老年补贴那个上哪去申请？往年不是那个零梦长春吗？今年不改了吗？
2: 啊，是的，今年呢改到爱长春了。这个爱长春呢也是一个 APP 小程序，也能搜到。但是这个东西呢，它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啊没有那么友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爱是一个英文字母。如果您想给老人啊进行认证的话，可以通过集市办里也有高龄津贴认证的模块，它会自动跳转到爱长春。
3: 啊，那行，
2: 集市办也可以。
3: 啊，集市办。
2: 对。
3: 行。
2: 手机里如果要是有的话，您找一下，一会儿我也看一下它在哪儿，完我在广播里说一声。
3: 啊，行，好，感谢。
2: 没事，您客气了，有其他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3: 啊，好的。
2: 好嘞，再见。
3: 好嘞，再见。
2: 昨天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啊，接听了辽源市灯塔镇，孙先生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孙先生反映的是啥事儿呢？是他们。

村里，4月20号，因为自来水改造，线路改造啊，导致呢这个线路出现问题了，一直到现在，咱们碾山村五组，整个五组啊都没有自来水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种地呀，包括过两天我们要进行的掸药，要是没水的话，那可麻烦了。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在线上跟孙先生再联系一下，问一问孙先生昨天是否要到了碾山村村书记的电话。我们问一下村书记了不了解相关的情况，我们两次进场施工的啊是哪个施工队，是否负责我们碾山村五组的自来水的维修。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时间过得多快呀，一转眼五天的五一小长假即将结束。今天晚上大家睡觉之前一定要记得定好闹铃。这几天是不是晚上二半夜不睡，早上9:00不起呀？你甭管是聚会的、聚餐的、刷手机的，彻底放纵了。明天咱们上班上学的都要调整状态，以后呢可能节后综合征这个症状会越来越明显。什么症状呢？比如说今天晚上或者是从昨天开始，有一些人就开始焦虑了，一想到要上班上学，这心啊就八爪柔肠的，太难受了。那怎么办？应了咱们那句老话了，人呢就是越呆越懒，嘴越吃越馋啊。您发现没，越无聊您越想刷手机，越刷手机越无聊，越无聊越刷手机，循环往复，恶性循环。现在说的直白一点，这手机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命了，加引号的命啊。可是您细想，如果把自己绑在手机里，那咱们的命就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了，那不行，咱们的命得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现在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值钱的是咱们的注意力，不是你手机钱包里的钱，也不是你钱包里的钱，而是我们的注意力。免费算法推荐给咱的短视频看似免费的，其实都是在用我们宝贵的注意力来代偿的。那最可贵的呢，其实是人的自控力，对吧？我们只有掌控自己的时间，掌控自己的节奏，不被外界干扰，不被海量信息淹没，那这个太重要了。其实说实话，我做的也不咋好，因为你想掌握自己的这个节奏，有自己的节奏，能控制好自己用手机的这个时间，需要特别强大的自制力。但是咱们要一点点改变，想做出改变啥时候都不晚，是吧？因为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如果这五天您感觉自己过得浑浑噩噩的，下一个假期您想怎么过呢？下一个假期就是端午节呀，端午节假期3天，从6月19号开始，6月19号是周五啊，6月19号、6月20号、6月21号放假3天，这3天大家是可以正常休息的。那接下来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小长假这3天，你想怎么过呢？大家可以计划计划，行动从来都不晚的啊。我们的导播提示我们说，视频号已经开通了。大家如果要是能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大家和我们随时互动啊，说一说您这五天小长假是怎么过的。刚刚我也看了一下大家在我们的上一时段和赵飞、方圆互动的，玉欣说了一个小细节，他说打算下一个休息日再擦玻璃，否则这几天刮风又下雨的白擦了。家里呢从小就有5、11擦玻璃的这个习惯，这个习惯真好啊。大家如果要是和玉欣一样有这样计划、有这样打算的，或者是家里从祖辈到父辈一点一点啊延续下来的这些好习惯，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和严大互动。现在呢我们的导播间都有空线啊，只有一部电话被占着，大家如果有问题要问、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说。谢谢百顺大哥，百顺大哥说才进来，等得有点着急了是吧。欢迎您，欢迎您，欢迎三个一，谢谢您的关注。是的，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啊，特别是我们的新朋友，如果觉得我们916阳光热线节目挺好的，大家呢可以加一下关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是我们916阳光热线的广播端的直播、视频端的直播。那现在呢，方宁已经开通了自己的视频号，之前我也有自己的快手号，那经过8个月的

0: 纠正，我自己的相关的这些号呢也要捡起来，因为除了广播之外，我们希望可以通过更多的渠道为大家服务，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最新的动向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话，想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好的生活，了解更多的政策，可以关注我的相应的个人的视频号啊。等我重新启动了，大概就是这两天我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预告的。欢迎冷风大哥，你好你好，不辛苦的啊。今天风太大了，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加一件外套的啊，帽子呀啊要戴上，要戴上帽子，风太大了，要不有的地方还是有一点脏的。欢迎聆听雪飘、梅子、平安芳草、书芳啊，还有滨湖泛舟，谢谢您的关注。欢迎铁杆兄弟，西瓜真好吃啊，您是西瓜汁儿的亲戚是吧？您在双聊呢，双聊今天是啥天儿啊？昨天我在直播的时候和大家说，可以关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半到6点的幸福的田野，其中呢有一个小板块，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或者是为大家撒嘛学嘛啊，一些致富的好项目，比如说种植类的。去年我知道咱们双聊有一些农民朋友种这个油沙豆啊，油沙豆收益呢是比苞米还要好的，就是一晌地的油沙豆，它的收益是好于种一晌地的苞米的。虽然今年的苞米的价格依然很好啊，据我了解，大部分地方咱们干情如果品质比较好的，因为现在苞米都滑滑干嘛，一碰都掉粒儿，品质比较好的苞米干情，就作家干情干拿钱，一斤呢大概是1.5块1.6块左右。那这个油沙豆如果要是比大苞米还值钱，它还是很可观的。只不过现在大家对于油沙豆了解的不多，知道的人不多，所以不管是种植还是养殖，咱们都是需要抢占先机的。如果大家都往里进，那咱们就不要进了。大家都往里进的意思是什么？就像现在的猪价是一样的，前段时间前两年猪特别贵是吧，那大家一窝蜂的都进去，但是它有养殖的周期啊，它有生长的周期，周期一到，那整体的这一批猪都出来，那价肯定就掉下来啊。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一位是长春市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哎，云娜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1: 啊，
0: 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1: 我反映一下问题。
0: 哎，
1: 那个我吧5月1号是52年左右。
0: 嗯，
1: 我上那个长春市那个叫那啥呀，朝阳公园我吃残忍。
0: 嗯
1: 啊，完了吧，我那个从新民大街进到朝阳公园里头，完了吧，从西门出来的，
0: 嗯，
1: 出来吧，我就走到开门来了，
0: 嗯，
1: 也是全四吨挡着，
0: 嗯，
1: 那大道上都是四吨的，
0: 嗯，
1: 啊，锁链子锁的，
0: 嗯，
1: 完了也原来有个那个摩天道，那个摩天道有个开门的地方，
0: 嗯，
1: 哎，没人值班，
0: 嗯，
1: 5月1号，
0: 嗯，
1: 啊。完了没招了，我找了半天，我说谁开门啊？那个一个那个警察的警车和那个站着，他说不知道，我们找了老半天了才开开门。
0: 嗯，
1: 啊，完了
0: 太不方便了是吧？
1: 对呀、啊，
0: 嗯，
1: 完了吧，我没招了，我等了半天，我那一个过路的人帮我抬过去的轮椅。
0: 嗯，因为您是坐轮椅出行的。从朝阳公园的西门，是在西门进去的吗？
1: 对对，不是西门出来的、
0: 啊、从东门进去的，
1: 从新民大街进去的
0: 啊。新民大街上的那个门应该是东门对不对？
1: 对对
0: 啊，现在的朝阳公园应该改名了，叫长春德苑公园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那我知道这儿，因为我去新民大街的时候，我看到在新民大街，就是咱们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这一侧，它是有一个出入口的，但是我没往里走，我不知道它的西门在哪儿。西门是在清华路、
1: 清华路不是红旗街上
0: 红旗街
1: 那个这头是
0: 我知道了，就是原来老二三八的那个站点那儿，是吧？终点站等车的地方。
1: 对，就那块。
0: 好，我知道了。现在咱们从西民大街东门进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从西门出，西门呢被这个石墩子啊全都给拦上了，咱们的轮椅来回进出不方便，是吗？
1: 对。
0: 那咱们的西门有没有可以正常让咱们轮椅通过的地儿？有没有不是石墩子的？
1: 通过吧，是能通过。
0: 哎，
1: 你不说了吗？
0: 嗯，
1: 有个那个卧轨道能通过，那个挡着栏杆呢。
0: 啊，栏杆挡着呢。
1: 对，栏杆挡着呢。
0: 好，
1: 我找了半天开门的人，没人值班，
0: 也没有门卫，也没有保卫的。
1: 对。
0: 啊，也没有保安。
1: 对，不像那个楼，像那个楼公园那样。人家搁那个纸席子呀，那老搁那边站着，说了你坐轮椅完了给你开开。
0: 嗯，
1: 他不像劳动公园似的。
0: 明白，王先生，您经常去这个德院吗？除了五一放假有这样的情况，之前正常的工作日，或者是礼拜六、礼拜天，咱去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1: 不常去那个地方。
0: 不怎么常去。
1: 对。
0: 好，那这个情况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因为随着西民大街火了之后啊，甭管是咱们本地的还是咱们外地的朋友来长春，一定会去西民大街。再加上咱们的德院公园修得又特好，所以很多人都会进去。但是如果像您一样，我们坐着轮椅进去的朋友很方便，但是出来如果遇到麻烦的话，那大家的体验就不好。所以您不是为自己问的，也是为我们所有坐轮椅出行的朋友问这个问题。我们会和德院公园我们联系一下，也把咱们的心声反映。
1: 五月一号正式休假的日子。
0: 是的，
1: 我孩子领着我上劳动公园里。
0: 嗯，好。王先生，咱们从西民大街，就是德院公园东门进的时候，一路都是畅通的，没有什么问题，是吗？
1: 畅通的。
0: 好。
1: 啊。
0: 行，那我听明白您的问题了。我们等明天上班之后，抓紧时间和德院公园了解一下。如果要是时间允许，我们也去那儿看一看，实地踏查一下。
1: 好了。
0: 哎，谢谢您的信任啊。
1: 好嘞。
0: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
1: 谢谢啊。
0: 不客气。也希望像王先生一样，我们可以有越来越多的残疾人朋友能够有机会走出家门。现在长春啊变化特别大，其实不光是长春，咱们吉林省九个地市州每个城市变化都挺大的。那如果我们的残疾人朋友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便利的出行设施，不管是盲道还是像王先生一样他自己坐着轮椅或者家人推着轮椅，我们有可以供残疾人朋友啊，甭管是肢残还是我们盲杖的朋友出行的这样的更便利的条件，我相信大家肯定啊会更愿意走出家门。所以刚才我说王先生跟我们说的这个小细节呀，他不是为自己反映的，因为王先生也没有过多的抱怨，就是纳闷儿，说这个公园你看大家都放假了都来，正常情况下在每一个门都应该有值班的人，或者是有执勤的人，那为什么五月一号中午的时候就没有人了？还好咱们有热心的市民帮忙，王先生呢才不至于原路返回，又回到咱们德院的东门出去。我们也给热心的长春市民点个赞啊！大家如果要是在路上遇到了有需要帮助的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伸出自己的爱心的手。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的残疾人朋友是不需要啊我们健全人给他们提供额外的帮助的，因为他们自己心里有数，所以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希望我们残疾人朋友也别外道啊，该向身边的人求助的，那咱们就让人家搭一把手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继续来迎进德惠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哎，严大你好。
0: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我也让你帮我问个事儿啊。
0: 您说。
2: 就是这个前一段时间嘛，咱们国家呀、啊， 这个有一个政策，就是对这个中度以上失能的老人，他分三个档次，一个呢是中度，一个是重度，还有一个完全。就是呢，这个国家呢，这个有一个政策，就是呢，这个给一定的补助。

0: 贴，我想让你帮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咱这个补贴都到哪个部门去办理，怎么办理，需要什么手续？
1: 这是您给自己本人问的吗？还是家人？
0: 我是给我家属，给我家属。
1: 啊，给家属问的。那您的家属已经做完相应的鉴定了吗？
0: 我不知道，我刚听这个消息吧，时间不长。
1: 啊。
0: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办理？从哪开始办？
1: 好。您是咱们德惠市里的还是下边农村的？
0: 市
1: 里的啊，
0: 对，
1: 如果要是德惠市里的，您的家属是常年在家行动，因为行动不便，常年在家需要咱们护理吗？
0: 对呀、啊。
1: 好，他参保了相应的居民医保或者是享受其他的医保待遇都有。
0: 那都有。
1: 好的，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您可以在手机里搜一下一个小程序，叫吉林民政通。吉林民政通，
0: 袁大，我智能是使这个老年机，我不会使用智能机。
1: 啊，好，
0: 这个有没啥办法呢？
1: 这个有办法的，您呢、可以问一下咱们所在地的社区或者是街道，问问他们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如果他们知道这个事儿的话、会告诉您说咱们怎么操作。那我可以大致的跟您说一下相应的这些流程。
0: 还好
1: 啊，如果我们想申领这笔消费补贴的话，它是消费补贴、只有我们购买相应的这些照料的服务，我们才可以享受减免一半或者减免40%这样的一个消费补贴。具体的呢、第一步需要在吉林民政通的小程序或者 APP 上先申请进行失能等级鉴定。这个失能等级鉴定呢，是我们自己提交申请之后，会有人给我们进行相应的鉴定，它是需要花钱的。鉴定是需要花钱的，根据鉴定的结果，比如说像您提到的轻度、中度或者是重度，咱们如果购买相应的照料服务，可以享受减免40%到50%的优惠。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一项助浴的服务啊，就是人家到家里帮咱们洗澡，拿着那个大澡盆帮咱们洗澡，一次呢，打比方啊，可能是80块钱。那如果是重度失能的人员，可以减免50%，那国家呢给咱们免40%，咱自己需要掏40%。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第一步呢，得先进行失能等级的鉴定，这个是需要在手机上申请的。如果要是家里有年轻人，比如说孩子呀，或者其他的直系亲属啊，咱们问完社区或者街道之后想申请，那可以通过家人的手机帮咱们代办，也是可以的。
0: 就是这个程序。
1: 就是不管咋地，咱们得先申请失能等级鉴定，不能说我自己啊。
0: 对，那个我想问，就是说他现在吧，就是行走不能行走，那么真正到哪个地方去那个鉴定，还是怎么办呢？
1: 如果要是不能行走的话，咱们申请了，应该会有工作人员，要么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要么主动上门给咱们进行失能等级鉴定。所以它是需要花钱的，失能等级鉴定需要花钱。如果失能等级鉴定为中度或者是重度失能人员，那这个钱呢，国家也能给咱们报。
0: 就是这个鉴定费。
1: 对，鉴定费国家也能给报。对，那如果鉴定完说咱们不是失能人员，那这个钱就不能给报了。
0: 那就自费，不够达不到那个标准就自费了。
1: 是的，就像刚才我说的助浴的那个，如果要是中度的可能报40%，重度的报50%。根据不同的情况，咱们自己可以考虑考虑。
0: 那我就要是啥的话，我就先到街上先问一下，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具体怎么操作？
1: 是的。
0: 哎，
1: 问一下，
0: 好，谢谢你，杨
1: 您客气，完有其他的问题再给我打电话，谢谢您，谢谢。
0: 好了，
1: 哎，照顾家人很辛苦啊，您自己也保重身体。
0: 好了，
1: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为什么要先问一下社区或者是街道呢？因为咱们社区和街道的工作人员大多数啊都是特别热心的，而且对于社区之内或者是街道里边重度失能的老人掌握的情况又比较集中。他们就应该，或者说可能会。

会有一个大数据的筛查，比如说大概有多少人申请了，那申请通过的失能等级鉴定的比例大概是多少，那这个购买相应的护理的服务都有哪些啊，我们的街道应该都是掌握的，所以先问一下社区或者是街道。如果要是问不明白，他们不了解这个事儿的话，那咱们可以通过吉林民政通这个小程序或者是 APP 上面呢，专门有这个模块，咱们可以让家人看一下都行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视频号端的留言。欢迎大家来到916阳光热线的直播间。幸福生活说，五一没放假呀，辛苦了啊。是的，我们五一不光是我们这档节目没休息，整个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所有的节目都是常态化运行的。我们一般一年啊只有两次会轮休，就是大轮班，分别是11、7天长假，还有春节7天长假。那一般的3到5天的这样的小假期，我们就按照正常的节目走了，不辛苦的，为大家服务很开心啊。啊，我们来看一下有家人问问题的。你好，彩霞，欢迎您，欢迎快乐兜，好久不见啊。冷风大哥说，严大呀，从今天早上开始听收音机就一直杂音很严重。冷风大哥，有可能是今天天气的原因。我自己没理变三分啊，我找一个可能是天气的原因，因为今天风很大，长春的瞬时风力呢今天可以达到8级以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西瓜真好吃问，他说，严大你好，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拿着退役军人优待证在长春乘坐公交车有优惠吗？您说的这个是正常的退役军人的优待证吗？还是伤残军人的优待证？西瓜真好吃，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下啊，再说一下是哪一种啊。青青少林说，你还是这么帅啊，那之前您看过我吗？青青少林，您是我的同学吗？谢谢，谢谢您啊，谢谢。昨天是五四青年节嘛，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也说了，我说青春不应该专属于某个年龄段，它应该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人生态度。因为只要我们永远保持一颗好奇的心，永远啊有向外看的这个精气神儿，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们永远是在青春当中的。再加上昨天啊我看到了陈铎老师，大家知道陈铎老师吗？就是话说长江和上个世纪70、80年代和红云老师一起解说话说长江的陈铎老师，4月20号是陈铎老师87周岁的生日。昨天呢我看到了老爷子的家人发给我的陈铎老师到江西南昌多地，包括有赣州啊，去参加全民阅读活动周的相关的这些活动，做了一个8分多钟的视频。这个8分多钟的视频我一秒都没舍得快进，因为老爷子从一开始啊到结束，整个的精气神儿都特别的在线，自己用娓娓道来的这个语态，把8分钟自己这些天啊从北京出发到江西落地参加活动，包括台上的精彩的瞬间，再从江西回到北京这一路啊，为我们展示了一下。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敬佩，我说哎呀，87岁的老人老神仙，他怎么能这么有精气神啊？这是我们都应该，年轻是一种状态，青春是一种状态，他和年龄无关。陈铎老师他脸上也有皱纹，满头白发，但是看着一点都不老，反而更年轻，真的就是鹤发童颜返老还童了一样。所以借着陈铎老师的这个特别打动我的小细节这件事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自己的感受吧。特别是像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咱们都要好好的活着，有一颗年轻向上的心啊。平安芳草他说，换了新身份证之后，社保医保信息是不是需要重新更新？平安芳草，您的身份证换成长期有效的了是吗？您现在
医保和社保都是退休的还是需要继续正常交的，需要再细化一下问题啊，再细化一点点。西瓜真好吃，就是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发的优待证是吧？好嘞，我看到了。是的，洋洋得意啊，因为是陈铎老师的儿子陈雷大哥给我发的视频，我看了之后真的特别感慨啊。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搜一下啊，也可以搜一下。我看一下老爷子的视频号，就叫陈铎啊，就叫陈铎。我昨天在跟陈雷大哥回信息的时候，我说陈铎老师的精气神可真了不地，是怎么做到的？太让人敬佩了哈。是的，我们一起来学习啊。好，9:33，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视频号端的平安芳草西瓜真好吃的留言，我们广告回来啊，马上就说平安芳草需要把您的问题再追加一下啊。好，那我们2分钟之后马上回来。同时，我要揭秘一下青青少林的问题。我戴的是假发吗？一会儿给大家来揭秘一下啊。

0: 好，和大家来说一说静脉曲张的事儿。如果要是腿肚子上青筋暴跳的、血管凸起的、皮肤变色的，大家呢需要注意，已经确诊为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啊。长春医科医院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呢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情况下轻症呢只需一次啊，大概呢是半个小时左右，而且呢是全程无痛的，省时省事省心，也不需要住院，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大家如果想了解，可以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高振奇主任介绍说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节，为什么呢？因为温度高啊，这个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会更好一些。现在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呢只收10块钱。如果咱们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导致出现的腿凉、脚凉、酸胀、沉麻的，或者是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都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呢只收196块钱。大家如果想预约的，打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元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
1: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眼贴。好视力眼贴专门缓解视疲劳，大家如果要是想缓解视疲劳的，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电话是400-609-2166。如果眼睛出现了模糊流泪啊、干涩难受的，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缓解视疲劳。怀疑自己的眼睛生病了，那一定要看专业的医生啊。如果一刷手机刷好几个小时，看啥都花的，那可不是视疲劳吗？贴一贴好视力眼贴，78元蒸汽眼贴，咱们感受一下啊，温温热热的。同时呢，10分钟之内打电话下单的，再送您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一部，再加蓝莓护眼软胶囊一大瓶，整整4重好礼，限时加赠。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如果像这样的大风天啊，一刮风呢，可能有浮尘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东西，眼睛不得劲儿的，迎风流泪的，看啥看不清的。一着急上火，眼睛就跟挂了一层雾似的，大家呢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现在打电话

0: 十五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好，上午的9:38，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现在呢都有空线。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咱们辽源市灯塔西安区灯塔镇的孙先生通了电话。刚刚呢，我们的热线编辑也已经要到了碾山村张书记的电话。西瓜真好吃，回答您的问题。那根据长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2024年2月份的答复啊，目前呢，长春市的公交室内的公交，针对持有退役军人优待证的我们的退役军人朋友，没有相应的免费乘车的政策。还是需要花钱的，但如果我们是持有伤残军人优待证的，正常情况下呢，是可以享受相应的优惠的啊。希望您能理解。平安芳草说：“严大，我是退休的，再换身份证就是长期的了。如果要是您都已经办完了相应的这些手续，那不用换啊，不影响，不影响我们的医保社保，不用换，因为我们的身份证号它是不变的，只不过它的有效期从。”10年、20年变成长期的了，身份证号是不变的，所以它不会影响您，您可以放心。再来看一下青青少林，他问我说，严大，你戴的是假发吗？不是的，真发，每一根都是真的啊，而且这还是打薄之后的头发啊，这是真头发啊，不是假的。有图有真相了啊！如果假的，他不敢这么瞪啊，一瞪就全都瞪掉了。嗯，是真的。谢谢我爸妈啊，给了我这么多的头发。但是呢，你看甘蔗没有两头甜的，虽然我的头发很多，可是有白头发了。随我妈有白头发啊，这个真没招。因为像我的发质呢，特别的粗，特别的硬，这种。头发呢，发质叫沙发，沙发呢往往就容易出现白头发。如果要是头发比较涌的啊，比较软的，那一般呢头发会比较稀，没有那么密实，它就不容易白。所以各有各的好啊。那有了白头发怎么办？有了白头发那就长着吧啊。好，我们来迎进张书记的电话，看看能不能接进来。你好，张书记。哎，张书记啊，有一个事儿想要跟您了解一下。我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是啥事儿呢？昨天咱们碾山村五组的村民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说4月20号咱们五组呢就没有自来水了，一直到现在。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咱们村上了不了解。
3: 五组那个自来水都是西安管线呢。
2: 您是说在安管线是吗？
3: 对，我们碾山村自来水改造呢。
2: 现在咱们其他的五个组全都已经改造完毕了。
3: 没有没有，
2: 还没完事儿呢。
3: 对，五组是新跟三组通管线的。
2: 啊，五组和三组要合并管线。
3: 对。
2: 啊，五组和三组要一起合并。
3: 然后他有一家，我记得他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
2: 啊。
3: 他说他家没有自来水，但是人其他家都有。问他自己具体啥原因，他自己不知道。
2: 啊，也就是说咱们五组其他的村民家是有水的。
3: 五组是去年碾山，今年和三组合并管线，合并管线的时候，他说就不知道。我说那你家是因为啥没有水？他是不是也姓孙的？
2: 啊，对，是姓孙的，孙先生。
3: 完，然后他也没说他是因为啥原因没有水的。
2: 嗯，我们把孙先生电话也接进来。张书记，也就是说现在咱们五组的其他村民家里是有水的。
3: 具体的改造都飞到谁家我还真不知道，我没在家。
2: 那现在您不能确认是不是五组所有的村民家都有水是吗？
3: 确认不了，因为我没在家，等他回去我问我施工方咋回事。
2: 嗯，这个施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嗯，那有十多天了吧，先整的污渍，先病的污渍和三出管道病，完了可能是当时有一家管道坏了，老百姓就硬管家要钱，然后导致我这也不让整了，都到说不是因为他娘那漏是牵扯到他家了，但是人别人一直指着嘴的，
1: 这个施
0: 别人
1: 工，
0: 没人打电话，
1: 施工大概是持续了几天的时间？
0: 哪个词几天呢？
1: 就是咱们五组并线的这个施工持续了几天？因为
0: 那
1: 孙
0: 也
1: 先
0: 不
1: 生和我
0: 行，
1: 们说是从4月20号开始
0: 人
1: 就
0: 家
1: 停
0: 现在
1: 水
0: 到
1: 了。
0: 现在还没完事儿呢，
1: 现在我
0: 因
1: 们
0: 为
1: 问
0: 他
1: 的，
0: 要整个村要死两眼井，现在是在二组施工呢，二组重新出的重新入户了，所以说他这管线都没并上呢。他家伙具体我真不知道什么原因，等我回去我问问他吧。
1: 没
0: 我
1: 事
0: 问
1: 儿。
0: 他自己，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啥原因，没有嘴。你打热线，你告谁呀？
1: 没事儿，现在孙先生也在线上了。二组的是什么情况，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想知道五组的。孙先生，您能听
0: 五
1: 到我们
0: 组
1: 的
0: 我
1: 声音
0: 具
1: 吗？
0: 体不太知道，让他问问施工方呗。
2: 不是，他没赚钱吧？你正常吃水，他赚坏了，你吃饱了。
0: 你搁哪儿呢？你这是搁哪儿呢？
2: 对不？
1: 孙
2: 他
1: 先
2: 没
1: 生，
2: 赚钱，
1: 现在
2: 正
1: 咱们
2: 常
1: 家
2: 吃
1: 里头
2: 水
1: 有
2: 呢，
1: 没
2: 他
1: 有
2: 摔
1: 水？
2: 坏了，你吃不了水了。
1: 孙先生，现在你家里有没有水？
2: 没有，
1: 其他的邻居家有没有水？
2: 没有，你让他们直接来，你联系人来采访采访，看谁家有。
1: 也就是说，咱们整个碾山村五组是现在都没有水的，是吗？
2: 对，没有。
1: 咱们的这个施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我们4月初吧，我自个儿这村子建的。
1: 4月初开始施工的，大概是从4月20号左右，咱们五组就没有水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对，还把这个俺那老管道撞坏了，再来没
1: 刚
2: 堵
1: 才
2: 上。
1: 张书记说，咱们要把五组和三组合并管线，这个事儿咱们知道吗？
2: 知道人哪个地方能出的水，就按五组没有水。
1: 那现在三组有没有水？
2: 有，
1: 三组也是有水的，就是五组没有水，是吗？张书记，现在是孙先生明确跟我们说，碾山村五组各家各户都是没有水的。您明天能回到
0: 等
1: 村
0: 我
1: 里
0: 问
1: 吗？
0: 一问施工方吧，具体啥原因我也不知道。
1: 这个事儿呢，需要您了解，需要您帮咱们村民想想办法。为啥呢？因为从4月20号开始，按照孙先生的说法，已经将近快半个月没有水了。那咱们农村不像城里，你可以买矿泉水，咱农村没地儿买水呀。那改成自来水之后，家里边其他的这个井都已经填上了，那你就没地儿吃水，特别的不方便，是吧？相信你也能理解，因为你也在咱们村上住，是吗？
0: 对，
1: 那
0: 有
1: 这
0: 时候
1: 个，
0: 我给他问问，到底是因为啥？
1: 对，这个
0: 是
1: 施
0: 他
1: 工
0: 自己
1: 方，
0: 家没有水，还是因为他自己家的原因，还是因为到底啥原因？
1: 是的。我们相信您肯定能问清楚、问明白。施工方问啥呢？他们这施工大概得持续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能完事儿？因为马上咱们就要掸药了，掸药它更得用水呀，是吧？这个事儿我们就拜托您，好吧？明天您问完之后，我们再给您回个电话。
0: 好
1: 哎，
0: 的。
1: 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孙先生，刚才按照张书记的这个说法，说可能在咱们施工的过程当中，村民和施工方是有一些矛盾的，是吗？
2: 有矛盾，
1: 是单独的某一户有矛盾，还是整个咱们五组和施工方都有矛盾？
2: 没有，
1: 是
2: 现
1: 某
2: 在
1: 一户，是
2: 计
1: 吗？
2: 划是他是咋的呢？现在吧，就是前期我这昨天我跟你说，前期吧就是跟前期那个自来水，把俺家那钱我也没搁家，陪孩子陪邻去了，还有个接一个房子，现在这个漏点呢，他就在这房子上漏的。我
1: 你
2: 家
1: 说
2: 那啥
1: 这个漏点就是你们家吗？
2: 对，
1: 是你家的这个漏点？
2: 对，
1: 现在还
2: 他
1: 在
2: 后
1: 哗
2: 期
1: 哗
2: 他
1: 漏水吗？
2: 漏，现在还是漏，
1: 那
2: 他
1: 也
2: 改
1: 就
2: 造了，改造没有，你没当事儿，他绕弯改了，完了，俺家这嘎挖到2点，完了他把房子的我就没让他挖，人家房子裂老多了，裂老大洞了，完了他
1: 也就是说，从
2: 绕
1: 四月
2: 到
1: 二
2: 水。
1: 十号开始，孙先生，从4月20号开始一直到现在，你们家那个两个漏点都在哗哗的往外淌水，是吗？
2: 一个漏点，两个，一个漏点。我说前期那个，我才昨天我没说，前期就是前期干那个自来水那个家，俺家这钱也裂大问了，那房子也裂问了，
1: 现在我问
2: 完了
1: 您的问
2: 房
1: 题是，孙先生，这个漏点还在哗哗漏水吗？
2: 漏。
1: 那漏水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施工方没有把它截断？是你不让截吗？
2: 我让他接呀、啊，我让他接，我得拿点保证金呢。我那房子他要再往这么来，我那房子就保不住了。
1: 这是两码事儿。如果你怀疑是因为这个漏点导致你们家的房子出现了山墙裂，那咱们需要举证的，否则你不能影响整个咱们五组或者整个碾山村的自来水改造的这个施工的进程。
2: 我没有，他说他要了，我也让他要了，完了我这挖的是俩点，他也都挖了，挖完后头他也要了，到了这十五米。
1: 现在自来水哗哗往外淌，你家吃不上水，那多矛盾啊！
2: 我家吃不上水，不光我家。
1: 对呀、啊，那现在你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现在就找自来水啊，我现在就找那个自来水。
1: 是你找自来水，你找自来水，你的诉求是啥？
2: 就喝能吃到水就行了。
1: 那现在吃不上水的原因是什么呢？
2: 你跟他们沟通吧，跟那个村里还有那啥的，那个镇里头你们沟通吧，看究竟是咋回事吧。
1: 孙先生，吃不上水的是我吗？吃不上水的是人张书记吗？吃不上水的是施工方吗？您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我刚才问您，咱们中间是不是有什么矛盾？昨天您没跟我说，刚才张书记打电话的时候提到了。那如果有矛盾，咱们解决矛盾，有问题解决问题。什么叫你跟施工方去沟通啊？这是我的活吗？这是我的事儿吗？是我半个多月没吃上水了吗？如果你有什么合理的诉求，你要和施工方合理的去谈。如果你就说因为自来水漏水了，让我家的山墙都裂纹了，你得拿出证据啊，它得存在因果关系，你和人家去主张你的赔偿也好，保证金也好，否则换你是施工方的话，你能拿这钱吗？而且这个钱也不是说从施工方自己兜里头拿出去，他得向上级申请啊，他一定得是有理有据的呀。就像你说的，反正吃不上水的也不是我一家，那咱们一个小组住着，一个屯里住着，因为你这个没达成一致，导致整个屯儿吃不上水，谁戳脊梁骨啊？所以刚才我是干嘛？我在为你帮忙，我在为你解决问题。好，你把这球踢给我了，咱们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张书记刚才也说了，他现在没在家，明天回到村里，他要跟施工方再联系。那我们给张书记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两个呀，一个我们要了解情况，核实情况，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督促张书记，既然你是碾山村的村书记，大家遇到问题了，你是大家的主心骨啊，我不找你找谁啊？我和施工方找，我一个小老百姓，我一个老农，他知道我是谁呀？我知道找谁去呀？我不得找你书记吗？如果你真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就得和书记和施工方好好的沟通，合理的沟通。如果你说也说不明白，那你可以想你到底想要的是啥，现在出现什么问题了，是因为什么问题导致我的什么受损失了，然后我要怎么办。你不能数里碗的翻土的，就可自己一家。为啥我刚才问说这个漏点还漏水吗？那水哗哗淌，你不心疼啊？虽然咱们不像城里的，你这个水都是走水表的，昨天我也问你了，你家里也是安水表的，可能他现在他不走你的这个水表，但是那好好的水哗哗漏着，你不心疼啊？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所以你到底想咋的？你到底想咋办？你自己心里纳不纳吗？啊，而且不是说不能主张自己的权利，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你得有理有据，你得解决问题，否则你就这么干横，你半个多月没吃上水了，你还得等多少天啊？昨天我都说了，马上要掸药了，你可能家里头没有地，那其他人家呢？你不在村里头住，你陪读了，那其他的人家呢？如果就是因为你自己一家让其他人家都吃上瓜烙，背地里的人不戳你脊梁骨啊？就可你自己，感谢你不在这住了，那人其他人呢？老头老太太没有水吃，那咋整？还是那句话，大家如果信任916阳光热线和我们反映问题的，一定要如实说，实打实的说，有啥说啥，你不要藏着掖着，藏着掖着，那我就可以怀疑你心里头可能有小九九，你觉得自己理亏，你心里头可能有猫腻儿。 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看看孙先生家到底碾山村五组啊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导致到底是孙先生家一家吃不着水，还是整个碾山村五组都没有水喝？什么时候能解决这个问题？甭管是施工方还是咱们的村书记，村书记作为中间方，作为咱们碾山村的啊你的书记，你要一碗水端平，你既要维护咱们村民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也不能让人家施工方啊强龙难压地头蛇呀，对吧？让施工方受委屈，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时候村书记就很关键，一定要把工作做扎实做细致。你不能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不了解可以了解，不知道可以知道，不知道可以打听，可以问啊，可以去现场啊，可以去调查呀，对吧？这是工作职责范围，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事儿。明天我们会继续关注这个事儿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啊，刚才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直没登上，现在登上了。配点水说，爷大早上好，还是现在能看到视频了啊，可以看到了。平安芳草、配点水啊，还有百顺大哥、梅子他说，严大早上好，白山的风今天啊也挺大，不暖和，一冬天都没开这个电热炕，这两天开了电热炕了。是的，特别是到晚上后半夜哈，可能会更凉一些，所以该开还开，这有个小电热炕，有个这个小炕睡着还挺得劲儿的啊。再来看一下视频号端，执念如花，您说的是我的假发吗？宋说，主播你好，我是安徽的听众啊，你答复问题是有导播帮助你吗？太厉害了。回答问题没有我们的导播帮助，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大家可看到的区域之内只有我自己，我需要呢一边想我要说什么，一边要和我们外边的导播沟通，看看有没有电话进来，电话进来我要和我们的听众沟通，同时呢要兼顾我们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啊，我在手机上也能看到视频号，大家在这上面的互动，这上面的留言，这上面的问题，那要调动我自己的知识储备，同时呢尽可量的准确的回答大家的这些问题，所以这些都是在平常日积月累一点点积累的，并不是说我们的导播会根据，因为导播也有自己的事儿啊，比如说我们的视频导播呢需要根据我的节奏来放相应的这些小片儿，我们的热线编辑需要根据大家打电话的这个情况，能接近直播间的会梳理大家的这些问题这些信息，总结好之后然后再把电话接进来，他们需要接电话，那所有的大家看到的啊听到的我们说的这些内容靠的都是这儿，都是这儿，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档节目，当然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那再加上各地的政策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没有百分之百可以肯定的事儿，但是呢我们会尽量的为大家提供可以参考的相应的这些政策，或者是比较可靠的政策，或者一些政策的解读，包括啊像刚才我突然就严厉起来了，针对咱们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碾山村五组孙先生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真的能够帮助到孙先生，倒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发泄情绪，那没有意义，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解决问题，对不？我们要了解相关的情况。百顺大哥说，对呀，我们自己肯定是要积极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的，否则就像我说的，吃不上水的是人家书记吗？吃不上水的是人施工方吗？不是啊，是咱们自己啊，是咱们左邻右舍啊，是整个咱们五组这个小队的村民啊，那大家多着急啊，是吧？要解决问题啊。假发不是假发啊，再次证明不是假发啊。那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头发更好一些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习惯啊，我家里有这个梳子，木质的梳子啊，不是塑料的，木质的梳子，或者是你可以买那个空气的梳子，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是洗完脸之后，洗漱完之后，每天晚上我都会梳头，拿这个木梳子啊梳头，大概梳100下，就是左边50下，右边50下，有的时候中间再来二三十下，

0: 每一天我都会梳头，这个梳头呢，它可以缓解疲劳，同时呢有助于睡眠，那也可以按摩头皮，大家可以试一试啊。我也不知道对于头发有没有用，但反正我觉得梳头是会上瘾的，两件事儿、三件事儿会上瘾，四件事儿会上瘾啊。读书会上瘾，运动会上瘾，泡脚会上瘾，梳头会上瘾，反正这四件事儿我是乐在其中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彩霞说：“是的，是的，如果要想解决问题的话，那我们要积极推进，不是踢皮球。你看，我们经常说相关部门有的时候可能会踢皮球，那怎么咱们老百姓自己还踢皮球呢？那肯定不行啊！自己的事儿要为自己负责啊，职责所在，不能踢皮球。”要解决问题。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九一六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还有家人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点赞。今天我们的小赞赞呢，已经超过20000了。刚才我也预告了，沉寂了8个月之后，我自己的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都会动起来，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如果想做夕阳红专列出去玩的，记这个电话13944100916，13944100916。好了，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依然在这里，不见不散，拜拜啦，家人们，今天先和大家说到这儿，拜拜。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一位咱们的听众朋友啊，问我咨询我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一直后背疼，完事这膀子啊，就这肩膀头啊，还感觉酸叽溜的，尤其是晚上睡觉就没地儿搁没地儿放的，有时候睡觉这胳膊手就麻了， 邻居说这是肩周炎，也有的说是心脏带的问题。在医院检查了一圈，也并没有查出问题来，但是这病始终没好，所以我想咨询一下老师。正常来讲啊，这个后背疼啊，膀子疼，你看是很简单，但这里边其实很复杂呀。首先，颈椎病会导致后背疼、肩膀疼，腔隙性脑梗、脑供血不足也会导致我们后背疼、膀子疼啊，包括一些肺部的恶性疾病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后背疼啊，包括肩膀头疼啊，包括心肌缺血呀、冠心病啊，也会导致后背疼、肩膀疼。我记得有一年有一患者啊跟我说，这晚上睡不着觉，后背疼，膀子难受的厉害，问我是不是受风着凉了。我说你活动活动我看看，然后呢我又上手给他检查检查，我发现不是肩膀的问题，因为膀子的问题啊是活动受限，该抬你抬不起来，该伸你伸不出去啊，他主要是背疼啊，我就断定是心脏带的。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先做个心脏彩超吧，不行的话呢再做个心脏的冠脉 CT， 因为一般心脏问题你做心电图有的时候做不出来，你除非是啥呢，就是发病的时候做，就正在发病啊，我马上就做，哎，这个时候可以。但这玩意儿咱说句实在话，哪能那么巧啊，对不对？有人讲话了，我正在公园玩呢，我正在单位上班呢，他犯病了，那公园也好，单位也好，他没有做那个心电图的机器呀、啊，对吧？除非说你24小时背的那个动态心电图那匣子。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做心电图啊他做不出来，但是这病人一听冠脉 CT 他就有点急了，他合计是啥呢，冠脉造影呢，然后就说啊，我一个肩膀头子疼，你让我做这个检查。我说我是怕你心脏病带的，因为你心脏的事儿啊耽误不得，你快拉倒吧。这病人当时不就有点激动了吗，我看个肩膀头你让我做彩超，完了还做这个冠脉 CT， 那我要看个肚子你是不是还得让我做核磁啊。说完这病人就走了，当时我也挺生气，我说一个心脏彩超200多块钱，我至于你说的那样吗？没过几天，我记得很清楚，妈，有一天中午的时候，急诊那边给我打过来电话了，说有一个病人你之前给看过，想了解了解他以往的病史，说杨主任你看你抽空下来一趟呗。我心里合计谁呢，啊，我以前看过什么样的病人呢。我当时呢我下去的时候，这个病人呢当时在急诊室进行抢救呢，又是心脏除颤，又是注射那个西地兰，又是底塞米松，就全用上了。后来救过来之后转到心内科，当我进那急诊室我一看，哎呀，这人我认识啊。我说李师傅，这病人姓李吗？我说你这咋的了啊，他这一看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而大夫啊，大夫，我错了啊，我那天我没听你的。哎呦，大夫，能不支架不？我说，谁跟你说的要支架了？啊，后来就用药治疗，啊，有10天左右就出院了。等快出院那天，正好赶上查房，病人就问我说：“杨主任，你说心脏病人不都是心脏疼吗？”我怎么心脏胸脯子这也不疼啊？我说一看你就是外行。我说心脏病这个疼痛啊，它分很多种，针扎痛啊、刺痛啊、啊，包括说钝痛啊，反正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前胸后背疼，有的呢是脖子硬、膀子疼，有的人呢他是牙疼，有的人呢他可能是胃啊或食道啊反酸水，有的人呢是嗓子堵得慌，那能一样吗？我说你这算捡着了，救治回来了，你再晚一会儿你就没命了。所以肩膀疼啊它不是小事，如果你就单纯性的肩周炎你怎么治？艾灸，灸哪儿啊？ 肩膀这个前面

0: 前穴、肩俞穴以及小腿的这个阳陵泉穴。如果心脏引起的怎么办？记住，多数都是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所导致的。治疗呢，主要以强心通脉、活血化瘀为主。那用上鹿心粉，还有咱这个参柏的药，它就管用。啊，有人说，哎呦，那可惜了，怎么的呢？我没有，这两样药我一样没有，那怎么办呢？啊，我就给你出个方子：当归20克，知母10克，黄芩10克，桃仁20克，红花15克，地龙10克，3碗水给它煎煮成1碗水，1日2次。这个当归能补血，这大家都知道吧？黄芩呢是清心火的，桃仁、红花这是活血化瘀的，还能通经络。地龙对吧？地底下的那个龙嘛，蚯蚓，干啥的也是通瘀的。啊，你看过去讲那个地龙、蚯蚓，它松土的，对吧？那土板结了硬，哎，这个蚯蚓一多啊，这土就暄乎了，就软乎了。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血管当中的血栓斑块啊，哎，给它松软了。那么刚才我说了啊，就这个方子特别好。你像心脏不好的，平时心肌缺血的，脑供血不足的，心绞痛的，是吧？头疼啊，眩晕的厉害的，你都可以用。那么你像昨天湖北还有一位听众叫廖永翠，今年63岁，家住湖北襄阳，给我打过来个电话，患有支气管炎30年了，每年开春，尤其是一到上秋啊，90月份，这咳嗽的就厉害，一变天，一有个风吹草动就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咳嗽不断，脖子也疼，就想问问说怎么办呢？啊，太遭罪了。那么这个病在中医啊，它叫哮喘，西医一般叫支气管炎，又分为急性的和慢性的，它属于气管、支气管慢性炎症，病人出现喘鸣、呼吸困难、胸闷、咳嗽，尤其是夜间凌晨加重，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时间久，容易造成什么呢？肺心病。所以肺子不好的人时间长了心脏都不好，反过来讲，心脏不好的人呢肺子也都不好，因为这俩器官是挨着的，相互的。如果单纯治疗你这咳嗽，那简单了，你就用这枇杷汤就行。枇杷叶15克，银杏10克，党参10克，五味子3克，直接煎汤熬药喝就行了。这个方子呢适合咱们久咳的病人。银杏啊，古代呀主要是治疗什么呢？虚喘的，甚至止咳的，一动就出汗，气短自汗，用的时候呢就是银杏连壳带仁给它打碎了入药。这枇杷叶呢，用生的枇杷叶拿回来之后啊，在锅上炒制一下，放一点冰糖，这几个药在一起煎煮个3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说我是过敏性哮喘，讲话呢，一到开春或者一上秋，90月份啊，风一大，哎呦，我就开始喘呢，就咳呀。那么在刚才咱说那个枇杷汤的基础上，加入柴胡和白芍，柴胡15克，白芍15克。柴胡它主要是疏肝解瘀的，让肝气舒畅调达，它就不产生风了。白芍呢是养肝息风，养血养阴，具有养血柔肝、平肝息风的作用。那两者结合呢，让肝柔润，使我们肝脏不出现风的情况。没有风，体内就不存在过敏，因为过敏都是风传导的。平时呢也可以泡泡脚，拿这个苏子啊或者莱菔子啊，哎，去煮水泡脚，这样都挺好的。那有啥问题呀、啊、咱们随时还得电话联系着。
1: 感谢老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0: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你看这段时间呢，给大伙儿多讲了一些关于中医的知识，也解答了很多大伙儿咨询的疾病。那么我在看病问诊的这过程当中，我发现风湿骨病它呈现一个高发的态势，很多病友患者都是这个老病复发。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这个颈肩腰腿疼痛风湿类风湿。你像在哈尔滨的时候，我最早被分配的科室就是针灸科，每天针对的最多的就是颈肩腰腿疼痛，后期呢又到了神经内科、心内科治疗心血管病，但前期我一直跟着颈肩腰腿疼痛啊，风湿骨病就跟这病打交道了。今年呢，颈肩腰腿疼痛的风湿骨病的患者特别多，很多都是什么呢，老病复发。那么接下来呢，我专门详细的给大伙讲一讲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颈肩腰腿疼以及各种风湿啊、类风湿啊，包括痛风啊，究竟咱们该怎么治啊。我分别从医生的角度、患者的角度好好的给大家讲一讲。你像咱们现在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也好，风湿类风湿也好，都存在误区。我给大伙总结总结，第一就是治疗骨病你长期依赖止疼药，有没有？我告诉你，消炎止疼药虽然可以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但你不能长期使用啊，它会对你的肝肾造成损害，包括对你胃肠的这种损害，对肠道的这种刺激。所以很多人止疼片用到后期出现了什么肝硬化，出现了什么肾损害啊，甚至说胃出现了出血溃疡。那我对止疼片的观点，这东西啊不是救命稻草，你说救急可能吃上一片两片问题不大，但你说我疼了就吃啊，我只要疼我就吃，我就靠它了，那不行啊。这是大家现在存在的第一个误区，长期依赖于止疼片。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关节疼痛长期卧床休息不动。咱们很多颈肩腰腿疼痛的患者，尤其是腰托或者是腰椎管狭窄的患者啊，你看有的上医院大夫这样叮嘱，尽量少活动啊，尽量别活动，尽量多休息，对不对？其实早在1998年啊，召开一次颈肩腰腿疼痛全国医生论坛大会当中就提到过，风湿骨病患者要尽可能的活动。你像许多有风湿骨病疼活动费劲，那我就不下地了，对不，我就不活动了。那么长期不活动，讲话了不下床活动，你这样更可能导致什么呢，出现肌肉的萎缩。那肌肉一萎缩，你骨头支撑就更没有劲了。所以无论胳膊也好腿也好啊，你看那些肌肉萎缩的，走路费劲不，手拿东西费劲不，你看你锻炼长点肌肉它费劲，你看你要是废掉这点肌肉那可容易了。我临床上遇到过骨折的、腰托的、椎管狭窄的，包括膝盖关节炎的、骨头坏死的，就不动了，也就一个礼拜那个肉啊就吸了软乎了啊，就没有说像以前那么硬那么有弹性了，就跟那个肥肉彪子似的了。

所以只要你不是骨折，你就是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颈肩腰腿疼痛，咱就更不用说了，你得适当锻炼。就是哎呦疼，疼也得练，因为适当的锻炼可以减轻关节的疼痛，能够促进我们肌肉的放松，最主要的是啥呀？能够增强我们关节的稳定性。所以大家存在的第二个误区就是关节一疼我就不动了啊，我就不运动了，我就不活动了，我不下力了，就是不对的。那么大家存在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拿这个激素药当解决病痛的救命稻草，就用激素药确实快，这我也承认啊，我在临床上也给很多患者用过激素药，但都是应急的，我都会跟他说的很清楚很明白。你比如谁谁突发腰脱了，突发了这个膝盖关节炎了啊，肩周炎已经粘上了，讲话了就粘连在一起了，脖子都不敢动了，这种突发性的啊特别疼的，那没办法，你就得上激素，因为你单独用止疼药啊它是缓解不了的，你就得上激素，给病人开几天口服激素，另外呢给病人打上一个封闭针。一说封闭针大家可能挺熟悉，有的人啊还打过，过去大医院里用的很普遍，现在大医院大夫很少去用了，因为副作用很大。但你像现在农村，你包括一些县城，包括很多那个个人的小诊所，一直还是在使用着，很普遍。什么是封闭针啊？这个东西它叫法不同，有的管这个叫封闭针，有的呢叫止疼针，甚至有的叫激素针。正常一针啊就是6-7-10块钱，但有的呢100多。啊，农村还贵，它见效快呀，有的给你整个很神秘，敢管你要几百甚至上千，就这么一针。那么这个封闭针里边都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激素加上止疼的，成本就是几块钱，这还得加上那个针管，你打一针你不得用针管吗？对不？激素药你记住，激素是最便宜的药，可的松包括那强地松、地塞米松，这是口服激素的三剑客。这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啥呢？用上就好使，但是副作用极大，对人的肝、肾，包括我们的股骨头损害是非常大的。我有一患者，当年就是那几个月大量的使用了这种激素药，结果现在不到60，满口牙都掉光了，两个股骨头就全坏死了。所以激素药啊，对牙、对股骨头影响啊非常大，尤其股骨头。你像打这个封闭针，这里边一般比较常用的就是醋酸曲安纳德，还有利多卡因。根据每一个大夫的用药特点，有的呢还习惯的往里边加入说粉色的液体，就是维生素 B12。有的不加，你像我习惯性的啊往封闭针里边加入维生素 B12。每个大夫用药情况不一样，封闭针里边的这个液体是白色的，加入了这个 B12， 这液体就成为粉红色的了。这个封闭针怎么打呢？它跟我们这个经络穴位没关系啊，不是说你往那个经络穴位上打，它是往那个疼痛点上打。你比如说膝盖关节炎，这个膝盖呀肿疼的厉害，不敢动惯了，疼得厉害，那他肯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最疼痛的那一点，我们叫这个压痛点，就这个点是最疼的，那就往这个点上打。你比如说腰间盘突出，那有的患者腰间盘突出压迫这个坐骨神经了，带的这个屁股蛋子疼，尤其臀部外侧发麻发木啊，带的这个臀部啊疼痛，带的一个大腿外侧，包括我们说这个小腿啊，包括脚面的脚趾头啊疼痛麻木，那么这就需要打两个点，啊腰上打一个点，完了臀部的位置需要打一个点，你光打一个点不行，你包括那个肩周炎患者疼得特别厉害，胳膊抬不起来，那么肩膀这个点可能是肩膀前面一个点，也可能是两个点，肩膀前面一个点，肩膀后边一个点，这个点呢根据什么呢？就是你最疼的那个点，

一个位置。那怎么打呢？找到这个点之后，就咱说这压痛点啊，最疼的这个点，找到这个位置之后，用这个指甲啊压个印儿，然后呢你观察一下，把这个注射针拿起来啊，就像咱们扎针灸似的，把这个针呢扎到最疼的那个点上，这个针头必须得进去一寸或者两寸左右。那先不要往里边打药，有很多年轻的医生不懂，上来直接就把药推进去了，结果呢给这个患者造成了终身伤害。是针打里边之后，你先别着急往里边推药，先往回抽那么一点儿。往回抽这一点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看看能不能抽出血来啊。如果说能抽出血来，说明你打到血管上了，这个时候呢针头就应该马上调整位置，你得避开血管，你要不然的话这药就打血管里去了，得赶紧的调整针头避开这个血管啊，然后呢重新再找到一个位置啊，重复刚才的那个动作啊，打进去之后往回抽那么一点，抽完了之后一看，哎，有个空隙处，对吧，没有血，那就说明这个位置它是没有血管的。那么这个位置的周围呀，就是我们说的骨组织，有炎症的组织。然后呢你把这个封闭针的这个药缓慢的给它推进去，你别着急说一下就推进去了，不行，一点一点的缓慢的给它推进去，这就叫打封闭针啊。所以你听我讲课你长知识，你知道这病该怎么治，就像这封闭针似的，你听我讲完啊，这回明白了这个封闭针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没那么神秘了，对不？哎，原来这里边是激素药啊。为什么我们不提倡打那个封闭针呢？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医院啊不给你打封闭针了？就是因为打上了激素药之后，你那个位置很容易形成骨折啊，容易形成骨刺啊，甚至说形成这个骨质疏松啊，容易形成肌肉的萎缩，容易形成肌腱坏死或者骨头坏死等等，这个后果是相对来说很严重的。所以一般现在大医院都不轻易给你打封闭针，这也是咱们现在一个误区，总认为激素能顶一顶，其实后期的这个危险非常大啊。就像我们医院原先有个老大夫讲的，他经常跟这患者讲，他说不考虑以后吗？就考虑现在吗？那以后全都找上来了。所以你看经常用激素的那些人，最后不是肾坏了啊，就是肝坏了，要不就是骨头坏死了。所以这个激素啊你不能轻易去用它。那么大家在治疗风湿骨病最后一个误区，就认为这个病啊没有心梗脑血栓那么严重，大不了不就是瘫吗？其实不是这样，我给你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明白了。你比如说颈椎病，这个大伙很多人都有吧，只是有的人严重啊，有的人呢还能应付啊，有的人可能相对来说轻一些，严重的呢走路都困难，起来走路啊走不了，非常困难。有的走路啊那叫什么呢，天旋地转啊，那叫深一脚浅一脚，脚底没根儿，这是严重的啊。还有的呢就是常年倒背的手麻的厉害，有的呢一侧手麻，有的是两侧手麻，有的呢是大拇指麻，有的是小拇指麻，有的两个手食指全麻，严重的啊，我不知道大家你见过没，那脖子抬不起来啊，常年需要一个支架给那个脖子那个地方啊给它拖着。那这个脖子你看啊，你看它就是啊一个颈椎，对不对？这没啥用啊，来回扭头的。但我告诉你它连着心脑呢，对不对？它连着心脑呢，有很多心律不齐的、心动过速的、房颤早搏的，是脖子带的；有很多心绞痛、心梗，也是脖子带的；有很多脑供血不足啊，甚至说脑梗、脑血栓偏瘫，也是这脖子带的。你还认为脖子只是一个简单那个器官吗？你包括咱们有很多膝盖关节疼的啊，就膝盖关节炎的、风湿的，最后这风湿都走到心脏了，风湿性心脏病
风湿性二尖瓣狭窄反流，这膝盖也好，股骨头也好，腰椎也好，包括颈椎，严重就得卧床。你知道老人最怕什么吗？最怕就是卧床，一卧床啥病都来了。那有多少没卧几天呢，这人就没了的，对不对？卧床没几天呢，人不行了，心衰了，脑溢血了，心梗了，对吧？没卧床的时候吧，人啥事没有，这一卧床完了。过去老话怎么讲呢？说人一卧气血衰啊，就说这人呢只要一卧床指定完。所以你看为啥咱们说这老年人怕摔呢，啊，你一摔骨折了啊，摔到脑袋是吧，脑出血了啊，偏瘫了，你是不是都得卧床啊？你这一卧床这不毁了吗，对不对？气血瞬间就衰竭了。你别说老人，你就说年轻人也是这样。我治过一个年轻人，他叫什么呢？脚踝骨骨折，脚踝骨就咱说脚脖子啊骨折，躺半年，结果他那条腿啊那肌肉就全都没了，萎缩了，讲话呢就剩一根杆了。前后治疗了两年多，就天天治，讲话那都倾家荡产的去治啊，最后呢也只是勉强的能够踮脚走路。所以风湿骨病是大病，颈肩腰腿疼痛是大病，不好治。你像我治疗40多年的这个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我太了解这病了，中药包括营养药哪一个治得更好我太知道了。西药治疗刚才我已经讲到了，一个是止疼的，对吧，止疼片，一个就是激素药。这个利弊呢我也跟大伙讲清楚了，那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么中药呢，中药在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在治疗这个风湿骨病上呢，很多人说从肾入手，肾主骨生髓，你必须从肾入手啊。从长远的角度来讲，你需要夯实好你的肾，肾好你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症状就轻，是不是很多人这么说？但你看谁治好了？所以我认为啊，治疗风湿骨病需要中西医结合着来治，就需要联合呀，啊，你不能说我就中药，或者说我就西药，啊，我就安糖软骨素。是从患者角度来说，啊，就颈肩腰腿疼风湿骨病，我认为最适合吃的的确是安糖软骨素，最适合吃这种什么呢？营养素，在国外。安糖软骨素啊就是治疗风湿骨病的药啊，风湿骨病患者他就吃这个，人家管这个安糖硫酸软骨素叫药啊，管咱们这个中药啊叫保健品，咱们正好是相反啊。你看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怎么来评定这个安糖软骨素的？安糖硫酸软骨素简称安糖，氨基葡萄糖的别称，就研究证明硫酸氨基葡萄糖和硫酸软骨素联合用效果更好，在治疗这个骨关节病时起到了1+1=2的效果。首先氨基葡萄糖对风湿骨病具有修补作用，修就是修复软骨，能促进我们的软骨再生啊，修复损伤的关节软骨，使软骨面变得平滑厚实有弹性啊，恢复关节正常的生理和运动功能，这是修。补，补充关节的润滑液，润滑关节软骨表面，减少骨关节的运动摩擦及震动，从而缓解软骨退化，这是氨糖的作用。那么硫酸软骨素呢？好的硫酸软骨素是从鲨鱼软骨当中提取的，从咱们那个老黄牛牛鼻骨当中提取的。但你知道顶级的软骨素是从哪里提取的吗？你猜，可能有人那上哪猜去，猜不出来啊，梅花鹿鹿骨上提取的。提取出来的这软骨素可以有效补充软骨蛋白，同时可以保持软骨中水分，润滑关节，消除关节腔内的炎性物质，修复关节软骨，减轻关节疼痛肿胀僵硬。所以软骨素被称为关节软黄金。那么它对于关节起着补和养的作用，说补硫酸软骨素补充关节面，
修复关。

捏软骨损伤，这是补，那养呢？软骨素具有极强的水合作用。啥叫水合作用啊？就是说能将水分子吸入到蛋白多糖分子内，有如海绵，为软骨提供水分和养分，增强软骨自身，进而起到关节活动缓冲、震荡以及润滑关节作用，被称为关节弹簧。你听听，就这个名弹簧啊，是不是能够来回的拉伸呢？哎，所以软骨素能养你的软骨，能减轻病人关节疼痛、肿胀和僵硬，改善关节运动功能。所以氨糖和软骨素这两个东西在一起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加一大于二。那两者连用，能够更有效的修复我们这关节软骨，逆转我们损坏的这关节软骨，啊，就是把那坏的尽量给你修复好。而且它俩连用，可以抑制关节组织中多种炎症，啊，还有那个自由基的产生，从而起到了一个抗菌、消炎和镇痛的作用。而且，两者连用还可以消除关节炎症和缓解关节疼痛的作用，啊，对于你像中度的风湿骨病患者的治疗，氨糖和软骨素给它联合起来用药效果高于单用一种药。说我单用氨糖或单用软骨素，啊，那肯定不如说把这两者联合再用，啊，这样效果更好，能够更加有效的减轻患者的痛苦。而让患者这个关节恢复正常。那么这东西这么好，大家可能就会有疑问了，说大林老师啊，这个氨糖软骨素我吃过呀，我在哪哪买的，为啥我吃完这效果它不像你说的这么好呢？那么我以一个治疗了40多年的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的大夫的身份，我跟你讲，氨糖软骨素在治疗风湿骨病上，在治疗颈肩腰腿疼痛上一点问题没有，是好东西。但为啥你吃的那个效果不明显？我告诉你，主要问题出在什么呢？含量单一上了。你把你现在吃的氨糖软骨素你拿过来，你拿过来，你看看它那里边的氨基酸葡萄糖含量，你再看看它那里边硫酸软骨素的含量。你之前买的时候你光考虑这价格了，你光合计怎么能便宜了，你没注意看。我跟你讲，治骨病，你吃这个氨糖软骨素，含量全面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治疗风湿骨病，你首先得考虑你吃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它这里边的含量。你记住，含量不全，缺东西，这个药的效果就上不来，对吧？就像咱家里边炒菜是一样的。说我炒菜放油放盐，对吧？这是没错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炒出来的菜它就好吃？因为它除了搁油搁盐之外，它可能还搁了其他的一些佐料。也就是说，营养素你得全面，全面了它这效果才好，对不对？所以全面决定它的效果。你治疗骨病，你吃氨糖软骨素，含量全面是第一位。里面除了氨糖和软骨素之外，有没有钙呀？有没有梅花鹿鹿骨啊？所以你现在你拿出来你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那个小药瓶你看一看，对吧？你拿那瓶你看看，你在哪儿买都无所谓，什么品牌也无所谓，你拿出来你看一看，你看一看每100克中含氨基酸葡萄糖是多少，硫酸软骨素是多少，氨糖含量20是个分水岭，能明白吗？含量超过20以上的才有效果，你一般高于25以上的那叫医用级的。一般你像什么样的这个营养素能进医院呢？我告诉你，就是含量高、含量全面的，因为它已经达到了医用级的标准，所以它才能够达到治疗效果。所以治疗骨病，你吃氨糖软骨素这没错，但这个含量必须是全面的，这是第一位。你含量低，含量不全，它效果出不来。你比如说你吃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它这个氨糖含量才10点几，完就单一的氨糖软骨素，我说实话，你再便宜你都不能要，没有用啊，对吧？你吃它干啥呀？讲话那就跟吃的玩意似的，有什么效果呀？对不对？光

颈肩腰腿疼痛，你吃氨糖含量全面是第一位的，你也不能光看价格。那有的商家他就抓住你这心理了啊，你不是看价格吗？好，那我在含量上我给你做手脚，结果含量特别低，含量特别单一，价格也便宜，所以这样的氨糖软骨素你吃多少它没用，你就再便宜，讲话就白给你，它没用啊，对不对？它解决不了你那个关节疼的问题，它不耽误你病情，耽误你心情吗？你说对吧？所以任何营养素，啊，含量全面这是第一位的。我大林呢，我只会说真话，我不说假话。就像森柏这药，我说它专业化瘀，化瘀全面，是因为它有化心瘀的丹参，化脑瘀的沙参，有化全身淤堵的黄柏，有化肾瘀的牡蛎，啊，以及深度化瘀的龙骨。所以它号称是什么呢？专业化瘀、全面化瘀、深度化瘀。你像人说话呢，得讲究实事求是啊。我们五几年这波人呢，你让人说违心话，他说不来；说假话不会，有的就是实打实，有的就是有一说一。就像今天，啊，我坐在这跟大伙说的这些，那他都是有依据的，啊，都是实事求是的去讲。所以，我们医院就跟生产梅花鹿骨氨糖药厂提出来了。帮我们生产一批超级医用级的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因为能生产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全国不超过3家，你得提前跟人家说，你现在跟人家说根本生产不了，因为现在这个药厂啊都被征用生产一些什么退烧药、消炎药了，你现在说指定来不及了，所以现在回头看。啊，我们还算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当时生产这个氨糖软骨素药厂说你们有什么要求？你没要求，人家就正常生产。我们说含量要高，要比市场所有的氨糖软骨素啊，要比他们含量要全面，要保证效果。药厂说话也很直接，说那成本就上去了。啊，我们说不计较成本。啊，他们说。你这么说，那梅花鹿鹿骨家里吧？我说家里呀，梅花鹿鹿骨珍贵呀，啊，自古猎，自古吃，这梅花鹿鹿骨一绝呀，必须家里，而且梅花鹿鹿骨壮骨效果最好，还能安神，还能祛风湿，提高免疫力。他们说那骨碎补家里吧？我说那也家里呀，骨头碎了都能给你补上，家里。那钙呢？我说钙更得家里边了。老年人都骨质疏松，最后这个梅花鹿骨氨糖含量不仅全面，而且含量还高。就大家之前的那个氨糖软骨素里边氨糖含量，就市面的大家常吃的大品牌的，谁家的我就不提了，它那个里边含量是10点几。那咱们这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中的氨糖含量是多少呢？是25。而且里边还加入了梅花鹿鹿骨，加入了骨碎补，加入了钙，所以你就说这个含量高不高，含量全不全？你记住了，治骨病得联合，你单一肯定不行。所以你吃这个氨糖软骨素，含量全，含量高是第一位的，啊，你含量全，含量高，效果自然而然的就上去了，自然而然它就立竿见影。那么价格上呢，我们这种。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你每一盒都可以扫码，一扫码这价格就出来了，298一盒，啊，片剂一盒能吃半个月，60片，一天吃4片，但我说的就是治疗，治疗啊你能吃上半个月，如果一天2片，能吃1个月，我就跟咱们那个院长我就说了，我说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从咱们医院走。价格上给便宜点儿呗，啊，就当给老百姓发福利了。价格上能不能半价呀？能不能150一盒啊？院长说成本都不够。我说领导啊，你不总要说在各个省市啊，在直辖市开分院吗？对吧？老百姓口碑很重要啊，你就当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对不对？你看这阶段不少人那骨头关节全疼。

0: 不少那腰托颈椎病啊，包括膝盖毛病都犯了。我说老百姓不容易呀，照顾照顾呗。院长说你总照顾照顾，咱就是医院。我说是，其实你看我是这么合计的，讲话呢谁也不能倒下。我的意思就咱们有风湿有骨病的别遭罪，病别加重，别走不了，别动换不了，那就完了。有这高含量高全面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呢，最起码你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风湿骨病患者，你没事儿。价格上没高，完含量上比以前提高了3倍以上，还加入了梅花鹿骨，所以咱们叫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这回你吃上看看，至于说什么时候能有，什么时候能吃上，大伙儿你等我通知。那有人说，哎呦，我还头一回听说梅花鹿骨啊，梅花鹿骨名贵药材呀，你知道贵重到什么程度不？一同雄性成年梅花鹿骨仅次于虎骨，就这地位。所以梅花鹿骨作为传统中药材，具有多种药用价值和功效。你比如说补肾壮骨啊，除风湿和生肌敛疮，你像梅花鹿骨具有补肾壮骨的功效，它对于肾虚所引起的骨弱、腰脊冷痛，就这些症状都有一定疗效，啊，能够强筋健骨，促进骨骼健康。另外，梅花鹿骨也常被用于去除风湿，还能生肌敛疮，它对于风湿痹痛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并且呢，能促进疮痒面的愈合，还能够生肌长肉。你比如说肌肉萎缩了，啊，那么有多少颈椎病手臂的肌肉萎缩了？有多少这个腰托膝盖病的小腿的肌肉萎缩了？这梅花鹿骨都是最好的选择。现在这个梅花鹿还让你吃，让你用，你等再过上几年，讲话呢都成保护动物了，就跟那个狗熊和老虎似的。再好你能吃吗？能让你用吗？梅花鹿骨好东西，这真真正正的好东西，咱们治病啊有条件的啊，你吃点好药，对吧？哎，把那病好好的治一治。完大家伙呢，你再有啥不明白的地方，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我还是那句话啊，有问题你来找我，我帮你。
1: 好，感谢老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氨糖，构成人体顽固的核心物质，自35岁起，体内氨糖会逐渐流失，从而引发关节磨损、疼痛及各类骨病。坚持补充氨糖，可促进关节滑液生成，修复软骨，清除关节腔炎性物质。研究表明，持续使用氨糖6个月，关节功能改善率可达78%以上。它是维护关节健康的基础物质，是国际公认的关节养护核心成分。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 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大师啊，天天找你哈。我这样吧，求你给我看看病。
0: 哎，可以呀、啊。
3: 我这两天吧，听你讲那个风湿骨病嘛。
0: 嗯。
3: 哎呀，就好像说我一样啊。
0: 是啊。
3: 就像说我的病一样啊。
0: 啊。
3: 我这段时间吧，哈，我的病吧，有点加重了。
0: 啊。
3: 所以啊，想请你看看，就刚才听你说那个安堂元武术嘛。
0: 嗯嗯。
3: 说的对关节好嘛？我合计，我就问问我这个情况能吃不？
0: 嗯，那你就跟我说说你究竟是什么样的骨病吧。
3: 哎呀，老师啊，我跟你讲哈、我的病啊，哎呀妈呀，我的从头到脚上的关节哈、都没有太好的。
0: 是吧？
3: 人家说现在我的颈椎吧，
0: 嗯，
3: 年轻的时候吧做伏案工作的，
0: 嗯，
3: 不咋运动啊，你说呀？
0: 啊，是啊。
3: 完了吧，这慢慢的哈，这脖子僵硬了。
0: 嗯。
3: 哎呀。抬头转头都疼啊，你说
0: 啊，
3: 因为小腿啊，哎呀，头晕迷迷糊糊的，
0: 嗯，
3: 来回一转哈、里边嘎吱嘎吱响啊，
0: 啊，
3: 你说，哎，这是一方面，还有啥呢？你说我、腰，
0: 啊、
3: 腰吧哈，上医院做过检查，做检查呢，说我是啥呢？三四节严重的膨突了，
0: 啊，
3: 完都有点变形了，你说，
0: 嗯，
3: 完了那椎管呢还得狭窄。
0: 啊，走
3: 路啊，哎呀妈，那疼的费劲了，走路啊。
0: 嗯。
3: 现在哈，都在压迫腿了，压腿上了。啊。
0: 嗯。
3: 就是不犯病前吧，还好点。
0: 嗯。
3: 那犯病前，腰疼，晚上睡不着觉啊，你说呀。
0: 嗯。
3: 不晚上翻身，哎，都疼啊。
0: 哎。
3: 嗯，就不管干点啥哈，我都不能马上起来，马上起来不行，就得缓解一会儿。
0: 嗯。
3: 要不然呢，这腰啊，就像那哎呀，断了一样啊，那
0: 酸
3: 疼酸疼的，里边还酸溜溜的。
0: 嗯，
3: 这腿也不行，你说，啊那吧，我不有那什么嘛，椎间盘狭窄嘛。
0: 嗯。
3: 这两条腿哈，就像两个大棒子似的。
0: 啊、
3: 也不会打弯啊，你说呀。
0: 啊。
3: 一走路，就像往前倾似的。
0: 啊，往前倒啊。
3: 啊，往前倒，就不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像路上马上路上有个小石头都能给我绊倒似的。
0: 嗯。
3: 啊，现在我出门吧哈，也都不敢这么自己出门，都老伴吧扶着我点儿。
0: 啊。
3: 我本身那咋的呢哈，大夫说我本身嘛就高血压
0: 啊，
3: 哎，就怕摔倒了呀。
0: 那可不嘛，这大岁数都怕摔
3: 是大连的老师，你说我的病啊哈，我跟你说哈，药还没少吃。
0: 嗯。
3: 哎，各种止疼药啊，吃上都管事儿。
0: 嗯。
3: 哎，不吃就完了。
0: 对，
3: 就不行了。
0: 嗯。
3: 给我整的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说现在啊、完了还做过啥，做过理疗
0: 啊，
3: 完了孩子吧还给我买那个烤垫的，说的对腰好。
0: 嗯，对。
3: 你说我也没感觉有啥感觉，你说就感觉热乎的
0: 啊，
3: 呵呵，但是还是疼啊，你说呀。
0: 嗯，
3: 有时候吧我还贴点那个膏药，这膏药你说咋的，我贴上了吧哈，贴上就那个肉皮呀、哎呀刺挠的不行啊，痒啊，完了一片红，就像过敏似的
0: 啊。
3: 啊，我也上医院吧看过了，大夫说了，大夫说实在不能手术吧。
0: 哎呦，
3: 啊，他吧还说啥呢，还说的哎呀岁数大了吧，风险还大。
0: 嗯，
3: 完了还建议我保守治疗。
0: 嗯，
3: 我现在哈真的没招了，老师。
0: 嗯，
3: 这求你了。
0: 光听那个大夫说他就没招，我不行就手术。完了岁数大啊，还不建议。
3: 他说那
0: 个
3: 危险大，你说这咋整？你说
0: 你岁数大，他可不就风险大吗？你像咱们说这个风湿骨头关节病，它就是什么呢？退行性病变，完了之后呢，经络气血不畅通，就有淤堵呗。啊，因为这一类病呢，它都属于痹症，属于骨痹。啊，骨头的骨痹呢是疼痛，关节肿胀疼痛啊，风寒是痹阻于经络关节引起的我们关节肿胀疼痛、功能障碍等等吧啊。所以咱们一方面呢得用点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给你活血化瘀，就是帮助你把这个痹的问题给你解除了，
3: 嗯，
0: 啊，就是让它通。那么由于你这个病史时间长了，它对于你这个关节腔内的软骨啊，都已经产生伤害了，所以说呢，咱们就得适当的用一些营养的药，就像咱们

0: 医院，你做完了手术，那做完手术是不是我们说这个病就算是控制住了？
1: 对。
0: 对，完了之后为啥还得让你吃点好的呢？对不对？哎，对，给你补一补。那我们的关节也是这样，你是长时间的有这个骨壁，也就是咱们的关节有损害、有损伤了，那完了之后呢，你适当就得吃点什么？你像咱说这个氨糖软骨素，干啥呢？一方面去帮助你修，一方面帮助你去补。修是把咱们长时间由于我们的疾病所导致的我们软骨，包括我们的骨组织它的损害啊，得修复好了。一方面呢，肯定得补啊。那这个补就是两种，一种呢就是咱们说保证我们整个关节腔它这个血液正常循环，别淤阻了，别堵了，对不对？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提供适当的营养。
1: 对，老师，听你讲这个氨糖软骨素啊。
0: 嗯。
1: 这个氨糖软骨素以前我也听别人说，我那朋友有用的。
0: 嗯。
1: 有的吧，你说用的挺好，有的说呢不得用，所以我也没敢试呢。完，但是你说钙片吧，我是真没少吃
0: 啊。啊，
1: 那家吃老了钙片的，那个瓶啊，我跟你讲，都能堆成小山呢。
0: 是吧？
1: 奶瓶也不便宜。
0: 嗯。
1: 啊，都挺贵，真是走了不少弯路啊！我合计合计，我说的这弯路走了不少啊。这回啊，我听您讲这个氨糖软骨素啊。
0: 嗯。
1: 也说是里边还有那个梅花鹿什么的哈。
0: 嗯。
1: 含量还挺高的。
0: 对。
1: 还是医用级别的，我合计，哎呀，这个挺不错，所以我想试试。
0: 嗯、啊。
1: 嗯，大林老师啊，你看看啥时候，咱们有的那什么，给我报点，我买点。
0: 行，首先第一别着急，这两天呢，由于咱们说有这个风湿骨病啊，很多人呢也问到我这个问题了，所以呢咱们就讲到了风湿骨病，完了就提到了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啊，那么为什么说有些人吃了管用，有些人吃了不管用？可能有人说了啊，那是个体体质问题，的确有这个因素在里边。但是你主要你还得看你吃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它的成分含量是不是真正能达到医用级的？就这个氨糖的含量，医用级的得在20以上，啊，知道吧？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成分是不是全面？我给大伙讲课的时候提到，我们医院定制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它叫梅花鹿骨氨糖，啊，里边有梅花鹿鹿骨。
1: 对。
0: 那么梅花鹿鹿骨肯定咱一听，哎呀，这个鹿骨它就能壮骨啊，对不对？哎，完了之后里边还有钙片，哎，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是不是对于我们来讲，吃一种就等于说我吃了好多种，既补了钙又壮了骨，完了之后呢，又通过氨糖解除了这个炎症，缓解了疼痛。对不对？
1: 对，
0: 哎，他是不是就相当于咱们既吃了止疼药，又吃了什么补钙药，又吃了消炎药，对吧？所以这一种就把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所以为啥我说你必须得是啥呢？达到医用级别的。二呢，还得全面，能解决多种问题。所以这样你才能起到效果。那咱们平时吃那个，你根本达不到啊。有的讲话了，哎呦，我钙又吸收不好。完了之后呢，炎症也没解决了，本身这个关节软骨它就有问题，它吸收就差，你炎症也没消下去，这疼痛也没缓解，你光往里补钙它补不进去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区别。所以可以用，像你说有这个骨关节的这种损伤啊、损害啊，都可以用啊、但是现在还得再略微等一等啊，等一等。一是什么呢？就是数量问题，二一个呢就是价格问题。咱们还是那句话，别图便宜。有的时候，哎呦，我去那个药店买可便宜了，尤其搞活动的时候可便宜了。便宜没有用，你不等于白吃了，对不对？完了吃下去之后呢，你还认为这东西不管用，有可能有管用的你也不敢去用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说太对了。
0: 所以说呢，别盲目去用啊。
1: 嗯。
0: 看看过几天吧，过几天我看能不能把我们医院的这个给你弄点。
1: 那行，大林老师，
0: 嗯，
1: 这天啊一定关注你的节目。
0: 对。
1: 这不我就合计啥，就是关节不治的话吧，可不好过。
0: 对。
1: 大林老师，安排软骨素的事儿，帮我问一下。
0: 行行行，没问题，你放心吧。
1: 谢谢老师。
0: 完了之后，你这两天你关注关注哈。
1: 好好，一定关注好。
0: 嗯，好嘞。好，再见。嗯。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

0: 杖，糖一大盒45袋，1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糖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趣闻一点卷，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咕咕坠地的这一刻，开启了我们的人生。蹒跚学步，牙牙学语，我们未曾停歇成长的脚步。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乃至老年，在这漫长的人生中，真的是久苦一甜。
3: 假如有一台可以逆转时光的机器，相信很多人会选择回到青少年时期，因为那时我们的心态最为阳光，我们的身体最为健康。那时的人生画卷徐徐展现在眼前，我们可以充满热情地去创造，去欣赏。
2: 但现实像一张大网，它不允许任何人挣脱。年过40，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的重担由我们来挑，艰难的工作任务、复杂的人际关系也都压到了我们身上。尤其是随着年纪增长，与亲人的生死离别更让我们心力交瘁，身心俱疲。
3: 当生活的磨难离过心田，恨怨恼怒烦，这些疾病的五毒丸会趁机深埋在心底，它们会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逐渐长大，它们会制造各种毒素，污染我们的身心健康，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
2: 伴随着病痛，我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迷茫痛苦。难道以后的岁月只剩漫无边际的黑暗吗？我们不甘心地挣扎拖延，我们多么希望能找回健康的身体、开朗的心情，找回曾经的幸福。
3: 他的到来像一缕阳光，驱散了黑暗，温暖了众人。他用新医学知识和中国传统文化，教会我们如何化解心中的恨怨恼怒烦，用最简便灵验的方法，让我们少花钱或者不花钱便重拾健康。然而当千千万万受益的患者向他感恩时，他却说：
4: 房宽楼宽不如心宽，千好万好不如心好。最好的医生是自己，保持良好的心态就是最成功的健康。我呀，只是跟大家分享和学习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让大家靠着这些智慧驱散身心的迷茫和病痛，也让大家靠着这些智慧都能心里祥和宁静，生活幸福安康。

0: 抚慰岁月的伤，
1: 用精湛的医术疗愈身心的苦，
0: 让我们跟随梁老师走上新医之路，共建美好家园。
2: 把善种进心田，让爱播撒人间。收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走进新医之路美好家园栏目。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深受百姓爱戴、百姓心中的良心医者、新医路领路人梁老师，希望大家能够跟随着梁老师一起感悟健康、感悟生活、感悟幸福。那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烦恼、忧愁，或者是久治不愈的疾病，都可以来拨打场外的热线400-6560-292，400-6560-292，400-6560-292。好的，朋友们，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出老师为我们开启今天的新医路程。梁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全国各地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老师，非常感谢大家每天在节目播出的时间当中如约来到节目，倾听我的讲述。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教大家一个预防甲状腺结节的方子。那么这个方法呢，也能在甲状腺结节还特别小的时候呢，进行干预治疗。为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讲这个方子啊？因为最近来电咨询甲状腺结节的患者特别多，我特意让工作人员统计了一下，在所有来电话的患者当中，咨询甲状腺结节的人数占到了30%左右。我本人呢，也接到了多位甲状腺结节患者的求助电话。为了避免让更多人患上甲状腺结节啊，我得把这个方法奉献给大家。因为现在我看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甲状腺结节发展到严重了，大家需要用养天方治疗的时候啊，药却买不到。而有些疾病是不能耽误的，因为这类疾病已经发展到变坏的边缘了，所以很可能拖几天性质就不一样了。这个事儿啊，我心里特别着急啊，但是现在药源紧张啊，需要用养天方的朋友还是用不上啊，所以我现在呢，先把这个方法奉献出来吧。大家注意啊，第一呢，是我们没发生这类结节的啊，但是平时呢，我们有心慌啊，身上没劲儿，脾气不太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另外呢，可能有人已经查出来了，但是你的甲状腺结节是单发性的，体积呢不超过2毫米，是可以用这个方法的啊。用茉莉花、菊花各6克，枸杞10克，把所有的食材呢冲洗干净，用水煎煮15分钟，或者直接泡水饮用，可以起到养肝疏肝、行气解郁的作用。针对于甲状腺结节的初期，或者我们为了预防，我们用这个方法吧。其实我教大家这个方子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免于甲状腺结节的困扰。因为一旦得了这个病啊，不仅花销巨大，而且患者可能面临长期服药，同时内心总是惶恐，生怕它变坏的这样一个程度。最主要呢，这个病容易反复，即使做了手术也不能彻底治好，很多患者最后花光积蓄，病也治不好。那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位我曾经帮助过的患者，他是一位独居的空巢老人。其实我每每接诊到老年人的时候啊，我就不由自主的心怀敬爱。当我看到这些老年人被病情折磨得很痛苦的时候啊，我又会心生怜爱，因为我知道每一个老年人平凡中都有他的伟大呀，一生经历了多少苦难，一直坚持了下来。本来到老了应该歇一歇享清福了，可是呢，病痛却找来了。所以我深深知道啊，这些人是需要我的爱心，需要我的医术来帮助他们的。我刚才提到的那位空巢老人姓江，是一位东北的老大姐。这江大姐呀，年轻的时候不能生育，所以呢，结婚以后一直没有孩子。好在丈夫呢，并不嫌弃她，对她不离不弃，两个人一直相依为命的生活。江大姐和她丈夫早年呢，都在钢厂工作， 生活呢过得还算可以，工作了十几年，两个人手里也有了一定的积蓄。后来厂子效益不好倒闭了，他们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为了生活，夫妻二人在市场做起了小买卖，他们主要以卖菜为生。虽然卖菜很辛苦，但两个人的生活是甜的。每天凌晨三点多，江大姐的丈夫呢就起床，要去批发市场去选购批发新鲜的菜，然后呢五六点的时候啊，把这些菜带到他们的摊位上，江大姐呢在摊位上呢进行各种的整理摆放，然后呢一卖就是一天。但是两个人相互鼓励相互照顾，他们并不觉得这日子很苦，而且夫妻二人勤勤恳恳的努力，不但买了新房，还攒了一些养老钱。夫妻俩就憧憬着呀，退休以后能一起出去旅旅游。因为江大姐没有别的爱好，她就喜欢出去走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为了这个目标，夫妻俩是一直努力着。江大姐先退的休，江大姐的老伴儿还得晚几年才能退休。于是那段时间呢，他们还在继续的在市场卖菜。过了几年之后啊，江大姐的老伴儿好不容易也熬到了退休，但是没想到老伴儿却突然得了脑中风，而且病情还很严重，几乎是瘫痪卧床不起的程度。为了给老伴儿治病，江大姐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去年春节的时候，老伴儿因为脑中风而犯离世了。自从老伴儿离世以后，江大姐心里非常的苦闷呐，身边连个说话唠嗑的人都没有，他觉得孤独，他认为生活没有希望。我之前讲过，人如果有心结，长时间心情不好压抑郁闷，时间长了就会产生病结。这江大姐她特别特别的思念自己的老伴儿，因为一辈子两个人无儿无女，相濡以沫走过来，早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老伴儿走了之后，她感觉自己一半的生命没有了，所以那段时间江大姐特别憔悴，脸色难看，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好觉，大把大把的掉头发，同时心慌胸闷气短心律不齐的症状都有了。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心脏没毛病，后来去了很多科室才查出她有甲状腺结节的毛病，而且还是多发性的。医生说最大的甲状腺结节已经8毫米了，最小的也有3毫米。医生呢就让江大姐去观察，然后定期复查。江大姐说她当时很害怕，她也觉得很无助，无依无靠，没个主心骨。她说真的有病住了院，连个护理的人都没有。这江大姐回到家以后啊，每天都提心吊胆，她就怕自己的甲状腺结节变多变大变坏了。后来复查的时候，江大姐的甲状腺结节果然变多变大，最大的已经超过了1厘米。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因为甲状腺结节超过1厘米以后，会让患者出现吞咽困难的情况，严重的话会影响呼吸。所以甲状腺结节一旦超过1厘米，即便没有变坏的倾向也要做手术。那另外达到这么大呀，变坏的可能性本来就很大。而且当时医生说江大姐的甲状腺结节边缘不是很清晰，种种迹象表明呢，江大姐的甲状腺结节不太好，如果不及时手术有变坏的风险。江大姐当时舍不得钱做手术，因为给老伴治病钱已经花差不多了，虽然后来她省吃俭用又攒了一些，那可是她最后的积蓄。江大姐当时心里太矛盾了，后来别人劝她说健康没了要钱有什么用呀，更何况你还有养老金，你现在的积蓄为治病花了，那养老金每月都有啊，不愁以后生活。江大姐想想也是那个道理，后来在邻居的陪同下，江大姐来到了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准备接受手术治疗。这手术做得很成功，可花销却超出了江大姐的预期。她以为自己有医保花个2-3万就够了，可没想到最后医保报销完，自己还掏了6万块钱。后来才知道很多花销医保是不给报的，除了手术的费用， 江大姐还得长期服药，因为甲状腺结节手术导致她的甲状腺功能减退，使得甲状腺无法产生足够的甲状腺素。这些甲状腺素对于维持人体的正常代谢和生理功能至关重要。

所以呢，医生让他长期服用甲状腺激素药来补充体内缺乏的甲状腺素，以维持甲状腺正常的功能。就这样，张大姐花光了全部积蓄。她本以为做完手术就没事了，可没想到医生的话又让张大姐紧张了起来。医生说，虽然那几个比较大的甲状腺结节切掉了，但还有好几个小的结节切不了，必须等长大了才能切。而切掉的结节边缘不清晰，这说明剩下的结节也有变坏的可能。所以医生让江大姐勤复查，别人半年复查一次，她两个月就得复查一次。后来江大姐第二次复查的时候，甲状腺结节不仅变大了，而且还变多了，多的就像一串葡萄一样，用手一摸很明显。大家要记住啊，如果甲状腺结节出现葡萄样改变，通常说明结节数量增多，而且体积增大。此时由于结节之间相互挤压，容易导致形态不规则，甚至发生囊性病变，增加恶变的风险。医生还让江大姐做手术，可江大姐实在没钱了，所以她只能选择放弃治疗。那段时间，江大姐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大家想一想也能理解呀，60多岁了，孤身一人，痛失了老伴儿，自己的病情又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可见他内心承受的是什么呀。那个时候他就想，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自己一个人无牵无挂。可是想归这样想，他心里害怕呀，他甚至害怕自己孤身一人，万一哪一天自己在家里孤零零的走了，恐怕10天半个月都没人知道呀。就这样，蒋大姐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和心理的痛苦。后来她为了转移注意力，拿出来一个放了很久的收音机来解闷儿。偶然的机会呢，在广播里听到了我的节目，她说她第一次听我的节目就被感动了。那段时间她心情很低落，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因为他觉得自己活不长了。没想到听完我的课之后，江大姐的心情变得比之前好了。她说我讲的内容跟别的医生完全不同，别的医生都在吓唬她，告诉她病情多么重，让她准备钱做手术，否则就怎么怎么样，而我却一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不要怕，让大家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只有心情好，病结才能好。而且在我节目当中，我教大家很多简便连验的方法，这些有的花钱少，有的甚至不花钱，但是见效很快。所以这节目越听，江大姐越看到了希望。而听了一段时间节目之后，江大姐鼓起勇气之后啊，我就对她讲，我说首先您这病啊是心结导致的，就是因为您丈夫的离世，您思念他，不愿意接受他离去的现实，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你出现了身体当中这些结类疾病。我当时对江大姐说，我说人呐，是生生世世轮回的，比如说今生您和您丈夫的缘分就是几世之前积累下来的，这一点您相信吗？江大姐说我相信呢。我说如果你相信的话，那你就想一想，我们的今生是不是也在为来世做准备做打算呢？那既然是这样，丈夫现在虽然是肉身坏掉了，但是你相不相信他的灵魂是有归宿的？你相不相信他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在关爱着你？当江大姐听我说到这儿的时候，电话的那一头她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她说我真的希望他能够转世转生。我对他讲，不仅您希望这样，现实就是这样的，科学现在已经论证了，宇宙遵循质量守恒定律，人的生命消逝并不意味着永远消失，而是他会以另一种生命的状态在宇宙当中出现。所以你如果能把自己照顾好，你离去的丈夫是能感受到，他才安心呀。那一段时间，我和江大姐几乎每天通一通电话，慢慢的我感觉她说话的状态

第一次接诊他不一样了，明快了，愉悦了。我知道呀，江大姐的心结解开了。而且呢，由于江大姐的甲状腺结节已经成为葡萄串样的了，所以她的情况必须要用最好的药治疗。江大姐呢也是幸运的哈，那个时候呢，养天方我手里有，我就给她用上了。这养天方啊当中的龙血树叶本来可以起到一个极强的通的作用，可以迅速打通过去江大姐心情郁闷之后导致的经筋经络的不通。同时呢，养天方当中的成药是仙草种子方。这仙草种子方啊，目前在医学界和生物学界呢已经啊研究出来，它呢内含特别微细的端粒体，人体一旦服用之后呢，会补充巨噬细胞的端粒体，使巨噬细胞的功能活跃，吞噬掉啊这些结类疾病当中不好的细胞。所以在这样的治疗下，江大姐呢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甲状腺结节的症状就开始减轻。比如之前心慌、咽喉有异物感、乏力、声音嘶哑，这些症状慢慢在减轻啊。江大姐持续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她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她的甲状腺结节呢已经明显缩小了，那个过去的葡萄串上啊已经有七个结节了，但是她在复查的时候呢，那个小的已经消失了，其中有四个大的平均呢都少了一半。江大姐看到这个检查结果，她特别的开心，她给我打来了电话，我跟她讲，我说您这一辈子的心愿不就是想出去旅游旅游，看看祖国大好的河山吗？现在你的身体情况啊已经可以了。江大姐跟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老师，而且呢我想揣着我丈夫的照片去，我知道他并不是永远的消失了，他依然还在，他依然在关心着我。因为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对以后的生活就有奔头了。说到这儿，江大姐哭着对我说，老师，是您救了我，您不仅在治我的病，您也在医我的心呐。当时她在电话那边跟我说着这样的话，我在电话这边陪着掉眼泪。人心都是肉长的，而人心像的是什么？像的就是善呐。我跟大家讲，人类有一个共有的意识，那就是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充满着爱和善，所以我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人一定要有善，要有爱，因为善和爱越多，你的意识呢就越强大，你就越能够去帮助别人，而越帮助别人就越有福报，你的生活状况也会越来越好。而我跟随我恩师学习新医学之后，我恩师不仅把医术教给了我，更把他的思想根植在了我的心里。恩师说，我们作为新医学的医者，心中要没有小我，要有大我，要去多帮助别人，尤其对于疾病的治疗，最好是防大于治。因为恩师也知道养天方特别的稀缺，而近些年呢，这些结类疾病呢又非常的高发。就拿人们熟知的乳腺结节来举例，乳腺结节在女性群体中的发病率大约在70%-80%左右啊，这还只是保守统计，真正在临床上有10个女性9个乳腺结节的说法。因为只要发现乳房内部出现结节性病理变化，就可以诊断为乳腺结节，包括乳腺囊肿、乳腺增生、乳腺结节，这些呢都在其中。那么还有我们大家伙都知道的肺结节，肺结节现在在整个人群当中的发病率也高达70%。最近这两年的这个大感冒，大家发现这之后啊，去医院做检查或者单位进行体检的时候，10个人当中有7个人就已经有了肺结节。那么肝囊肿、肾囊肿的发病率呢，在20%左右，肠息肉的发病率呢更高，达到40%多。所以大家想想，这些结类疾病真的是发病率高，而且呢，它发病之后啊，会毫无规律的长大变多变坏。很多人半年前还好好的，可半年后突然发现体内的结类疾病长大变多变坏了。可以说任何疾病都没有结类疾病发展的快发展的重，甚至很多患者一发现就是末期，连治的机会都没有。即便发现的早，治起来呢也是困难重重。最小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

0: 观察吧。长大了，医生会告诉你手术吧，变坏了呢，手术再加介入性治疗，可能把一辈子的积蓄都砸进去，最后换不回患者的命啊。所以很多患者以及家庭最后落了个人财两空的下场。这就是结类疾病的可怕之处，不给患者试错的机会，如果治疗的方法不对，很容易变大变多变坏。所以我恩师治了一辈子的结类疾病，他深深知道这其中的厉害，也总是叮嘱我要好好帮助大家，不要让患者因为这个病而人财两空。那么最近呢，我面对大家还是有一些内疚的，虽然每天临床依然在看病，也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知识，但是呢，大家打来电话挂号，我回的就少了一些，请大家多给我一点时间。这两天我也提到了，我收到通知，我可能要在广播中暂时和大家分开一段时间了。上级领导安排，接下来我将牵头负责一项重要的科研任务，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需要全身心投入，心无旁骛的推进。这既是上级领导的信任与重托，也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与担当，于公于私我都必须全力以赴。如今不得不暂时离开，但我绝不会就此放任大家的健康不管。我只是暂时不能分心在广播中继续讲课，所以呢，为了让大家在我暂别广播电台期间依然能及时得到指导与帮助，我将会通过网络微信上继续给大家讲课。我们会一直服务大家，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帮助大家，确保大家不会因为我在广播中的暂时离开而感到无助，更不会让大家在面对恨怨恼怒烦时无人开导，无处问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因为龙血树的凤山，咱们以龙血树叶为君药的养天方更加稀缺，厂家要恢复原价，虽然没有货供应，但是未来我们还是要接着使用的，所以我还在谈，我会继续努力把价格压下来。
1: 嗯，好，非常感谢老师带来的精彩讲解，我们也非常有幸遇到了这样一位心怀众生的仁医。老师总是能够用他最暖心的话语、最简单的方法、最便宜的药物打开我们的心结，医治我们的病结，让我们能够身心同调，收获健康。所以呢，无论咱们收音机前的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想不明白的事情，或者是过不去的坎儿，还是在疾病上久治不愈，或者是吃了大把的药，花了大把的时间都没有疗效，那么您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560-292，400-6560-292，400-6560-292。好的，朋友们，那么在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片花过后，老师将会开通他的亲诊热线，待会儿见。
2: 在人的一生中，父母给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是最真挚最无私的，父母的养育之恩是永远也诉说不完的。
3: 顺着母亲的乳汁，我们离开襁褓，揪着父亲的手，我们迈开人生的第一步。在甜甜的儿歌声中，我们安然入睡，在无微不至的关怀中，我们茁壮成长。
2: 我们身上的灾灾病病，让父母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读书升学又花尽父母多少心血，成家立业又铺垫着父母多少的艰辛，但他们所求的却很简单，无非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永远健康平安，开心快乐。
3: 让天下儿女最伤感的事，大概就是父母倾尽一切抚养我们长大，而我们只能望着父母老去的背影渐渐远去。世上最痛苦的事，也莫过于当父母身陷疾病的痛苦中时，我们却无法把他们解救出来。
2: 一个人的出现弥补了我们心中的遗憾， 他将自己痛失亲人的经历化作疗愈他人的良药。他就是新医学的领路人。下面让我们倾听老师的心声。
4: 房宽楼宽不如心宽，千好万好不如心好。最好的医生是自己，保持良好的心态就是最成功的健康。把我们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我们要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绝望。我们要保持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一束光，绽放着所有的美好。
2: 把爱心当作启蒙的语录，用真情唤起心灵的共鸣，跟着李老师感受最幸福的事。
3: 我们已经长大，父母还未老去，我们可以陪着他们吃饭、聊天、欢笑、游玩，陪他们做想做的事，陪着他们慢慢变老。
5: 多一份关怀，家人更健康；多一份理解，家人更和谐。让我们一起走进新医之路，美好家园。
1: 把善种进心田，让爱播撒人间。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老师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朋友。
6: 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老师好。
0: 嗯，
6: 能遇到您呢，能和您结缘，这可真是我的福气
0: 啊。呵呵，我也感觉很荣幸啊。
6: 嗯，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就是当我这个肺结节马上就要变大变坏的时候，我遇到了您。
0: 哦，
6: 您不仅治好了我家庭。
0: 哦哦。
6: 嗯，当时您就是跟我说让我守好媳妇儿道。
0: 嗯
6: 嗯，在一个家庭当中做好自己。
0: 嗯，
6: 然后我就听您的话，我做好自己之后吧，这家庭和谐了。
0: 嗯嗯，
6: 这可真是啊。
0: 哦，
6: 是您救了我的命，又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
0: 还是说啊，我们之间是有这份善缘的啊。
6: 嗯，
0: 您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6: 所以说没遇到您之前吧，
0: 嗯，
6: 我的日子那过得真是一塌糊涂。
0: 嗯嗯，
6: 我老公吧今年55岁，就是40多岁的时候，
0: 嗯，
6: 就看身边的人都自己创业嘛，而且他有一个朋友已经赚到钱了。
0: 嗯嗯，
6: 然后他就不安心上班了，也想自己创业。
0: 嗯，
6: 当时我就没同意。
0: 嗯，
6: 因为什么呢？他的工作比较稳定。
0: 嗯
6: 嗯，而且收入吧也比身边的人都高。
0: 嗯，
6: 我就认为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0: 嗯嗯，
6: 另外创业吧风险还大，很容易到时候工作也都没有了，工作也丢了，然后就把这么多年手里这点积蓄这都搭进去，所以我就没同意。
0: 嗯嗯，
6: 因为我们家的钱吧，这说实话一直都是我管。
0: 嗯，
6: 我自己拿钱他也干不成干不了。
0: 嗯，
6: 因为这事儿吧他就一直跟我别扭，我也没管他。他那个没招了，他只能就继续上班呗。
0: 嗯，
6: 可是吧他那心思一直都在创业上啊，在这期间也和我提好几回呢，但是我都没同意。
0: 嗯嗯，
6: 我当时确实没有好好听听他的想法。
0: 嗯，
6: 我的性格强势吧惯了。
0: 嗯嗯，
6: 后来吧我老公你说咋的，工作也不顺利，然后呢就是意思就开始消沉呐。
0: 嗯，
6: 看一点积极性也没有。
0: 嗯，
6: 也不顾家，这一周吧几乎没有挣点回过家，要不然就说是加班，要不然就出去喝酒。
0: 嗯，
6: 你说我不听，天天半夜才回家，你说我这脾气也不好，每次他回来吧我都不给他好脸色。
0: 嗯，
6: 总吵架的呀，这可真是，这家吧越吵架是越不顺。
0: 嗯，
6: 慢慢的这身体就开始出问题了。
0: 对呀，家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场，也是我们休憩的港湾。 嗯啊，家庭成员之间呢是应该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相互鼓励的啊。所以一旦有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首先让心静下来啊，不能指责。如果总是去指责的话，那矛盾越来越深，我们的家庭氛围越来越差，其实身体也会受到影响的啊。
6: 是，这不嘛，我这身体免疫力可低了。前几年嘛，还得过几次重感冒。
0: 嗯嗯。
6: 重感冒好了之后吧，还是咳嗽有痰，都是那黄杆黏痰。
0: 嗯嗯。
6: 刚开始那我也没在乎，后来就是越咳嗽越严重，吃药吧也不见好。
0: 嗯。
6: 于是我就去医院呢做检查。
0: 嗯
6: 结果这一检查，检查出来说肺部有两个结节。
0: 嗯。
6: 哎呀，左边那个是9毫米。
0: 嗯嗯。
6: 右边那个吧是14毫米。
0: 哎呦，右肺上的更大啊。
6: 是啊，我那斜的，而且边缘还不规则，有毛玻璃样的改变。
0: 嗯嗯。
6: 当时吧，就离那个变大变化就一步之遥了。
0: 嗯嗯。
6: 大夫的意思当时就是让我尽快做手术。
0: 嗯。
6: 可当时没有床位，我就正在等这个床位呢。哎，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您的讲课了。
0: 嗯嗯。
6: 您就讲这个结节类的疾病，说这个根源在于就是生活中啊。恨怨恼怒烦，说这些不良情绪导致的筋经筋脉的淤堵，
0: 嗯，
6: 最终形成的死气、死水、死血。
0: 看来您这是认真听了啊，是不
6: 是
0: 一点都不差呀？啊，
6: 那如果要是不放下这些不良情绪呀、啊，即便是做手术了之后还会长。
0: 嗯嗯，
6: 打比方。跟您讲说就像那烂木头长蘑菇一样，
0: 嗯，
6: 环境不改变没有用。
0: 嗯嗯
6: 啊，另外呢这个养天方当中的龙血树叶粉说能够打通筋经筋脉，能去除三死之物。
0: 嗯，
6: 仙草种子方可以激活巨噬细胞，把结节囊肿包括里边的那个坏细胞逐步的吞噬掉。
0: 嗯嗯，
6: 这样呢这个肺结节不但不能变大变坏，最终呢还能消失。
0: 嗯，对，
6: 而且以后就不长了。
0: 嗯嗯，
6: 然后啊我就给您打电话呀，我就想用这个养天方。
0: 嗯嗯
6: 啊，完事您了解我的情况之后吧，就说我亏了夫妻道。
0: 嗯，
6: 女子月无忧，家庭必发愁。
0: 嗯嗯，
6: 说是我的强势给了爱人太多的压力，从而造成这样的局面。
0: 嗯嗯，
6: 跟我说啊，女人要助夫而不累夫，女人助夫成德，真能达到这一点，就是阴阳平衡，家庭呢才能幸福。
0: 嗯嗯，
6: 说完我就开始反思啊，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改变一点一点。
0: 嗯，您觉得我说这些对不对呀？
6: 对，太对了，
0: 是不是啊？就拿您爱人来讲，他有创业的心，如果您权衡利弊之后你认为不可行，不是简单粗暴的去制止，而是通过分析晓之以理啊，让他内心愿意的去接受，这样的话他心里不别扭呀。
6: 嗯，对、
0: 啊、再加上后期呢他自己的工作又不是特别好，所以他会心生了怨气。这个家庭当中一有怨气，然后针尖再对麦芒的话，这怨气愈演愈烈，不仅对您的身体不好，对您丈夫对您孩子的身体都不好的啊。所以呢想改变这一切，先从你自己开始发生改变。
6: 嗯，
0: 多和丈夫沟通，两个人呢达到理解，这样的话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啊。
6: 是，
0: 嗯，
6: 老师我听您讲课跟我这么一说吧，
0: 嗯，
6: 我自己要慢慢的我就开始改变了。
0: 嗯嗯。
6: 一来二去我和我爱人的关系也就变好了。
0: 嗯，好好。
6: 嗯，
0: 这心结就解开了啊。
6: 那是，这不是家庭也和睦了。这不后来嘛我又用上了养天方。
0: 嗯，
6: 用上养天方之后吧，嗯，我感觉首先吧就是咳嗽减轻了。
0: 嗯，
6: 逐渐的吧这个痰也变淡了。
0: 嗯，
6: 而且还能咳出来，就是晚上睡眠也好了，睡得还踏实。
0: 嗯，
6: 精神头还特别足，就慢慢的免疫力也上去了。
0: 嗯嗯，
6: 自从用上这个养天方之后啊，我就没再感冒过。
0: 嗯，很好。
6: 嗯，现在用的效果就更好了。
0: 嗯，
6: 彻底不咳嗽了。
0: 嗯，
6: 去医院检查吧，就是检查我这两个肺结节都下去了。
0: 哦。

0: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会给家里带来好运呀。
1: 啊，
2: 嗯
1: 嗯，
2: 所以我就想再用一段时间这个养天方。
0: 嗯嗯，
2: 可是吧，就现在一直都买不到药。
0: 嗯，
2: 你想说啥呢？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再帮我们再争取点这个养天方？
0: 这个工作我在做，而且刚才节目当中我也说了，
2: 嗯、
0: 只能说大家再等一等吧。啊，
2: 嗯、
0: 这个事儿争取来不容易的。养天方当中的龙血树叶有一部分已经被封山繁育了，啊，这是可以说全球范围内最稀缺的植物和药材了，所以要给大家争取优惠，这是需要我们付出时间、付出精力的。
2: 嗯，
0: 希望您能理解，好吗？啊，有好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吧。啊，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太谢谢您了，李老师。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啊，也非常感谢老师耐心的解答。那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医之路美好家园栏目。那我们节目的宗旨呢是解心结、治病结，让大家心里干干净净，身体健健康康。那听众朋友们，老师的亲诊热线已经全面的给大家来保持畅通了，您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6560-292，400-6560-292。400-6560-292。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4: 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等久了。
4: 哎呀、
0: 啊、
4: 我是天津的。
0: 天津的朋友。嗯、
4: 啊我老后悔没买上的养天方，等我想买的时候嘿一直都没要了。
0: 嗯，
4: 就是花高价给您刷尾叶子不卖给我，这个养天方啥时候能有药啊？
0: 现在我没法给您确定的答复啊，我只能说我在努力的尽可能啊要帮助大家的啊。大家能做的只能是持续收听节目，有好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吧。啊
4: 啊好，哎呀，要是再有药我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了。这么回事啊，我上回啊我们小区的孙建国买药的时候吧，他就打扮我让我跟他一起买。
0: 嗯，
4: 他说当时的医术啊高明得很，治病啊是身心通治，教我们如何放下恨怨恼怒烦这些不良的情绪。
0: 嗯，
4: 同时啊守好自己的道，这样、
0: 嗯、
4: 病就能好，而且日子也能过得舒心。好多人在你的谆谆教导下吧都受益了。
0: 对，其实治疗疾病啊我认为就应该身心通治。我们想一想，病从何来呀？病由心起，是不是？那么得了病之后呢，患者深受痛苦折磨，病情呢又在影响着我们的心态，所以这样就走进了恶性循环。那如何帮助病人摆脱这种恶性循环？要身心同调，既要解开心结又要去掉病结呀，您说是不是啊？
4: 啊，对对对、
0: 嗯、
4: 并且你的人呀也很善良，一心想着患者的这个病，一心为患者着想，你的药是肯定错不了。
0: 嗯、
4: 当时我没信呀，不是说我不信，我这个邻居，我跟你说你别生气啊。
0: 嗯嗯，
4: 我以前广播电视的药都用遍了、
0: 嗯、
4: 效果哎呀很不好、
0: 嗯、
4: 当时买的时候说的都挺好的、
0: 嗯、
4: 可是用一次失望一次，所以啊我没敢轻易相信我这个邻居。
0: 嗯，
4: 我心想多了个心眼儿，让老孙先买吧。
0: 嗯，
4: 用个效果好我再买。当时老孙自己买的、
0: 嗯、
4: 他是有前列腺增生还有肾脏肿，已经是5厘米了。平时吧，
0: 嗯，
4: 流尿是一点都憋不住。
0: 这么大的囊肿，一定会压迫膀胱，所以是憋不住尿的啊。另外，这么大的囊肿，它是容易变坏的、
4: 啊，
0: 这种病必须要及时的治疗。
4: 啊，
0: 嗯、
4: 我们在一起坐着聊天的时候，他说一不自然说就说尿下，就赶紧跑。他说那里有尿骨子了，而且他的身上味儿还特别大。
0: 嗯。
4: 我们平时打个牌下个棋啊。他都在旁边离远在那看，
0: 嗯，
4: 还说说打一会儿吧，这是不行，坐不住腰疼。
0: 嗯，
4: 以前他是个特别开朗的人，这身体不好之后啊整天是愁眉苦脸。
0: 嗯，
4: 平时吃两天饭之后老身体上变了人去了。
0: 嗯，
4: 现在心情好了，也爱说爱笑了。
0: 对，我就希望咱们老朋友们退休之后啊乐乐呵呵的。过去他为什么变了个人闷闷不乐呀？这被病情折磨的，一个是身上的症状严重，另外心理上受打击呀，走到哪儿一身的味儿，他自己心里都清楚，活得很自卑。现在如果症状好了，他的心情就好了。

0: 啊，没错没错。
1: 嗯，
0: 他现在有女儿也能憋住了。
1: 嗯。
0: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是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了。
1: 嗯。
0: 经常来说，他睡觉现在也好了。
1: 嗯。
0: 精神素质特别足，腰也不疼了。现在打个牌呀，下个棋呀，他都跟我们一块儿凑手了。
1: 嗯。
0: 对脖子上周，他去医院检查了，肾上腺都消了。现在三厘米了。我是甲状腺结节，刚检查出来的时候不到一厘米。当时医生给我开的这个左甲状腺素钠片，然后让我定期观察，头两天维持的还可以吧，挺好的。之后我这病就越来越严重，最开始是嘴里特别干，喝水都不管用，而且嘴里发鼓，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而且感觉这个嗓子总像有什么东西卡着似的，晚上也睡不好觉，爱做噩梦。到医院检查说甲状腺结节是2.3×1.4厘米的。
1: 嗯嗯。
0: 当时我就怕变大变坏，如果真是变坏了，我这辈子就交代了。所以，别人说啥药好，能治我这病的我就用，但是效果都不行。后来，老孙刚用几天的效果的时候，哎呀，我就想用的这个药天方了，但是买不到了呀。我特别后悔当时没和老孙一起用，耍了个心眼。
2: 一个是后悔没有用上药，另外呀。我有一个观点跟您分享一下，即便你过去治疗用过各种方法失败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能气馁，命是咱们自己的，尤其你这种疾病啊，一旦变坏之后，你知道是什么结果吗？
0: 就是
2: 我倒是不恼您当时不相信我，我是希望您爱自己，是不是啊？你多选择一种方法，你就多一个结果呀，你不选择呢，是不是就像以往一样越来越严重，最后变坏了，自己遭罪，啊，甚至威胁生命，您说是不是啊？
0: 就是就是。
1: 嗯。
0: 哎呀，现在我一直在听你的节目，跟着你走，就是光听你几个节目，我也受益不少啊。
1: 嗯。
0: 我和你学习守好老人道，现在家里啥事我都不管，做什么吃什么，买什么就穿什么，没事哄哄孙女，有时候出去走走，和邻居打打牌、下下棋。哎呀，我现在光听你的节目，日子就过得特别舒心了，睡眠也比以前好了，而且梦也少了。
2: 嗯，您的情况啊，现在想用养天方，我也没办法给您解决。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只能选择等待。啊，养天方现在的珍贵稀缺，大家都知道。所以呢，但凡能给大家组织点药源，立刻到了当地就被一抢而光了。现在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类的疾病太高发了，需要它的人太多了。啊，但是您今天打来电话，我也不能不管您啊。你呢，今天先去准备两味药，山楂和黄芪，10克山楂，20克黄芪，煮水喝。啊，这个方子是出自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仅有两味药，山楂和黄芪。但是山楂呢，性味酸甘，微温，入脾胃肝经，除了消食健胃，还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啊，你这个甲状腺你长的这些结呀，其实就是湿气郁滞，啊，用西医学来讲呢，那是三死之物，啊，应该呢活血化瘀来应对的进行一定的治疗。黄芪有什么作用啊？黄芪是补气养血的，两味药放在一起啊，起到一定的化瘀散结的作用。当然这个作用远远不如养天方了，可是你现在用上，至少呢能够呢得到一定的治疗，啊。我们不求别的吧，让他不要再继续往大了长，给我们能用上养天方来争取时间，好吗？
0: 哎呀，我今天找你呀，就是想用这个养天方。
2: 嗯嗯，那现在没有药，上次错过了，现在买不到，难道没有养天方不用其他方法了吗？
0: 用你
2: 拨打场外电话，把这个方法学会吧。啊，我们叫亡羊补牢，现在啊。
0: 哎呀，我现在真是后悔的肠子都悔青了。你这个养天方什么时候能有？什么时候到呀？
2: 我再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先把这个方法用上啊，先至少控制住你现在的病情，好吗？
0: 行，
2: 拨打场外电话吧，工作人员会交给您的。再见。
0: 哎，谢谢啊。
1: 嗯嗯。
3: 嗯，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参与啊，也非常感谢老师帮助大家用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治疗方法，让我们身心同调，收获健康。那听众朋友们，老师的亲诊热线已经全面的给大家来保持畅通了，您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400-6560-292，400-6560-292，400-6560-292。在老师的帮助下呢，我们都能够花小钱治大病，心里祥和宁静，身体健健康康。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老师您好。
2: 你好，欢迎你。
1: 哎，谢谢谢谢，俺是山东济南的。
2: 济南的朋友。
1: 哎，我这不是退休了吧，没事总在家听广播。你像广播里那些节目，我就您讲的课我认为是最好的。也不光有教育意义，而且生活中还能用得上。
2: 谢谢你的认可啊。
1: 而且我听您讲吧，只要人人守好自己的道，家庭就能和睦，身体就能健康。
2: 对，
1: 这一方面我是深有体会，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2: 最大的受益者
1: 啊。现在你的节目我每天必听，我不光听，我还每次都拿个笔拿个本做笔记，现在都记了满满一大本呢。
2: 听着我心里特别感动啊。现在呢每天跟着节目学知识的人特别多，所以很多人问说，老师啊，您每天为什么那么有精力？我知道大家需要我呀，所以我必须要有精力来给大家讲这些知识，让千家万户健健康康，家庭和睦，这是我的心愿啊。
1: 哎呦，我太佩服老师了！你不光讲得好，那关键是你那个养天方啊，真的能救命。你就拿我自己，我现在说话你听着哇哇的，之前那说句话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我之前是心梗，下了支架了，现也还是不行。你说下那一个支架以后吧，大把大把吃药，一天一次就得吃3-4样。你说平时吧，生活中我和老伴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就那点退休金啊，全给我造病上了。真治好也行啊，受那些罪吃那些药，但只是维持。还是得遭罪，那过那日子就是度日如年，就是熬日子。这咋用上养天方？哎，我得好了。现在你看我心情一点不遭罪的日子过得也顺心了。
2: 哦，那就好啊。养天方能用上都是幸运的，极度稀缺呀。现在有好多朋友等着用不上。但是反过来说，矛盾点在哪儿啊？现在得囊肿结节息肉包块类的疾病特别多。这些疾病不仅存在于脏腑当中，存在于骨骼当中呢，就是骨质增生类的疾病，存在于血液当中呢，就是我们的栓子啊斑块类的疾病。所以需要的人太多，药太少啊。你之前能用上真的很幸运呀。
1: 那可不咋的，你像我之前十好几年的心脏病了，哎，成天的胸闷气短。你犯病的时候吧，吃点药倒是能缓解，但是平时生活中啊可金贵着呢，不能累着，不能生气，一累着一生点气儿，就是吃上药当天也缓不过来。到第二天吧能稍微好点。我记得可清楚了，我是2021年5月份那个突发的心梗。就那天早上就开始闹心绞疼。一上午就闹了2-3回。到下午不光没好，就疼得越来越厉害，吃药也不管事了。疼得我动不了。老伴儿也吓坏了，就赶紧打的120。到医院一检查，说我那个血管堵了90%了。当时就下了一个支架。原本大夫说看情况得下俩支架来。但是手术中间就出意外了，手术台上就休克了。那时候大夫就不敢给做了。就下了一个支架，就好来维持着。出院之后好了，好受了也能有半年吧，也就是。孩子心脏又开始不得劲了。心口窝子闷腾的哈。喘气儿，这喘半口气儿那个感觉。
2: 其实心梗啊，它究其原因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斑块栓子堵住了你的心脏的动脉血管，这叫心梗。所以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做支架是把堵的地方呢用支架给撑起来了，但是你血液当中这些结消散不掉，它是不是会反复啊？所以从根本上要把这些结去掉。你即便做完手术，不得终身服药吗？玻璃维
1: 那吃着呢。
2: 对，因为它是维护支架的，阿司匹林呢帮助你什么降血脂啊，代替一些其他西药啊，什么硝酸异酸离酯啊还有氰伐他汀啊。其实这样吃着不解决你体质的问题，你血液当中这些斑块不从内部瓦解掉，你的体质改变不了，斑块不断的形成，这病永远好不了啊。
1: 哎，可乐老师说嘴了，你说的那些药我都吃的嘞。 也不管事儿，也一点活也不能干，一壶水我都不敢拎。
2: 嗯，
1: 我后来听说你讲座，我就很幸运地用上了养天方了。
2: 嗯，
1: 没想到用上之后，哎，这就像专门给我研发似的，效果可好了。
2: 嗯，
1: 用了我记得有十来天啊。那个前胸后背那胀疼那个情况就减轻了。
2: 嗯，好。
1: 心口窝子这块啊，也不闷疼的慌了。
2: 嗯，
1: 出气儿也比以前顺畅多了。
2: 嗯，
1: 慢慢的吧，那心绞疼犯的次数也少了。
2: 嗯，
1: 气短心慌啊，这些情况都缓解了。
2: 嗯，好。
1: 啊，十来天这个效果我就特别满意，当时就把我高兴坏了。
2: 嗯嗯。
1: 对，往下治我就更有信心了。
2: 对，和你过去的治疗感受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
2: 好。
1: 那整天吃药也不顶事儿，以前。
2: 嗯。
1: 用了俩月的时候啊，我就觉得一点不遭罪了。不胸闷气短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心绞疼几乎是不犯了。
2: 嗯。
1: 现在到现在用了你有半年了，可以说是一次心绞疼都没犯。
2: 还好，
1: 和正常人一样的了。
2: 哦哦，
1: 晚上也没再疼醒过。
2: 嗯，
1: 以前吧就不敢出屋，不敢下楼。
2: 嗯，
1: 一点东西不敢拿。现在呢，哪哪都敢去。
2: 嗯嗯，
1: 家务活你像拖地啊、做做饭这简单的家务活都能干了，还真是给老伴儿也减轻了不少负担了。
2: 啊，好好。
1: 啊，我就寻思，我现在手里剩了不到十天的养天方了。
2: 嗯，
1: 我最近一直打电话想买，可每次告诉我都说没有药。
2: 现在一药难求，我也在努力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您手里还有药，您该怎么用？继续怎么用？如果没有药的话，咱们只能选择等待。啊，另外我建议您呢，把手头的药用完，去医院复查一下。
1: 复查，行行。
2: 如果说心脏的功能完全恢复了。啊，心脏的动脉血管没有淤堵了，药就可以停了。啊，
1: 哦，我还打算一直用下去呢，多给我巩固巩固。
2: 把病治好就要停的，吃药和吃饭不一样，我不建议你长期用药。啊，节目时间到了，我就说到这儿吧。啊，
1: 哎，谢谢谢谢啊，
2: 点啊。
1: 嗯。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啊，也非常感谢老师耐心的解答。那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医之路美好家园栏目。那我们节目的宗旨呢是解心结、治病结，让大家心里干干净净，身体健健康康。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在咱们的热线上呢，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等待着和老师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大家需要老师帮助的话，您都可以拨打咱们的场外咨询电话400-6560-292，400-6560-292，400-6560-292。老师呢将会根据大家的病情，给出科学、简便、连验的治疗方案。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4: 咕咕坠地的这一刻，开启了我们的人生，蹒跚学步，牙牙学语。我们未曾停歇成长的脚步，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乃至老年。在这漫长的人生中，真的是九苦一甜。
5: 假如有一台可以逆转时光的机器，相信很多人会选择回到青少年时期，因为那时我们的心态最为阳光，我们的身体最为健康。那时的人生画卷徐徐展现在眼前，我们可以充满热情地去创造，去欣赏。
4: 但现实像一张大网，它不允许任何人挣脱。年过四十，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的重担由我们来挑，艰难的工作任务、复杂的人际关系也都压到了我们身上。尤其是随着年纪增长，与亲人的生死离别更让我们心力交瘁，身心俱疲。
5: 当生活的磨难离过心田，恨怨恼怒烦，这些疾病的五毒丸会趁机深埋在心底，它们会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逐渐长大。它们会制造各种毒素，污染我们的身心健康， 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

0: 伴随着病痛，我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迷茫、痛苦。难道以后的岁月只剩漫无边际的黑暗吗？我们不甘心地挣扎拖延，我们多么希望能找回健康的身体、开朗的心情，找回曾经的幸福。
1: 他的到来像一缕阳光，驱散了黑暗。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1: 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5: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6: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7: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8: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9: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4: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5: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10: 儿子，儿子，来，你爸爸。
7: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10: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儿嗑呀。
11: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4: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7: 建设多彩家风，积淀和谐家风，弘扬中华优秀家风。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

0: 家家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西。最近呢，在后台收到了不少家长的留言啊，大多呢都是30到50岁的朋友。有人就说呀，说我拼命赚钱，就是想给孩子留套房子，或者是存一笔教育基金，这是他这辈子的底气。也有的朋友说呢，说自己都不敢生病，不敢休息，因为我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些话其实都特别的真实，但是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比房子和存款更重要的底气是什么？我想应该就是咱们的健康了。尤其是对于这个80后啊，或者是70后啊，现在我们都是处在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个年龄段哈。会觉得压力会有点沉重。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比你卷孩子呀卷自己呀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一定得有一个好的身体，对不对？这就是咱们能够照顾家人的前提了，也是孩子能够安心成长的基础。那么今天呢，咱们就从吃睡动心四个维度来聊一聊怎么把健康这件事儿融进咱们的家庭教育里。首先呢，咱们得先懂健康，再谈优秀，然后呢，把安全感还给孩子。咱们做家长的呢，都是盼着孩子优秀，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孩子的优秀得有个前提？我就认识一位做编辑的妈妈哈，她的孩子呢是个小男孩，然后今年5年级了，成绩呢一直是稳居班级里的前3名，但是去年体检的时候呢，孩子就查出了近视加深和轻度的贫血。妈妈这才发现，孩子呢为了赶作业，经常是写到晚上11点，然后早餐呢也是边走边啃个面包。他跟我说哈，他说我以前总说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是落实到自己身上，就变成了你得先把作业写完再说这样的话。后来呢，他也调整了作息，然后呢每天留出了1个小时的运动时间，晚餐呢也是全家一起吃一些清淡的家常菜。那么孩子的精神呢，反而是变得更好了，状态更好了。所以这在这儿呢，也想给各位家长提个醒，就是咱们在给孩子规划补习班和兴趣班的同时，别忘了得给健康留一个位置。要告诉孩子，你可以不考第一，但是呢，得必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这不是要求，而是咱们给孩子的这种底层的安全感。让孩子知道，无论多忙，身体都不会被辜负。那说到健康哈，咱们就得先从日常的吃来说起了。很多家庭的餐桌呢，要么就是点点外卖凑合凑合哈，要么呢就是大鱼大肉，要么呢就是只给孩子做精致的餐食，然后家长可能就对付两口。有一个听众呢，就在我们的后台啊，给我们留了一个非常暖心的故事。他女儿呢，1年级，特别挑食，不爱吃蔬菜。然后呢，后来他和孩子一起去做美食的小实验，就是周末的时候呢，一起去菜市场挑选一些新鲜的蔬菜，然后回家一起去洗呀、切呀、煮啊，还把这个菜做成了各种卡通造型的小饼。孩子呢，吃着自己参与做的菜，就突然说，哎呀，原来这个菠菜这么好吃啊。这位妈妈说呢，原来哈，不是孩子不爱吃健康的，是咱们没让孩子参与到健康的生活里。所以咱们作为家长呢，也不妨多试几个小方法啊，来把它融入家庭教育里。我们呢可以每周一次有一个家庭厨房日，让孩子来参与这个摘菜呀、洗菜呀、摆盘啊等等，哪怕就是让他洗一个西红柿啊，也是能让他对食物有一种多一份的这种珍惜的感觉。 还有就是我们要拒绝重口味的养成，可能作为家长我们都挺喜欢吃辣的呀麻的呀，喜欢吃一些重口味，那时间长了呢，可能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吃，他慢慢也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所以咱们做饭的时候呢就能少放一点盐就少放一点盐，少放一点糖就少放一点糖，给孩子养成一种清淡的口味啊，这就是在保护他们的肠胃和代谢。当然如果你实在想吃怎么办，那你就自己加餐呗，自己吃点你爱吃的东西，但是给孩子做的一定得是健康的。还有呢，我们可以在吃饭的时候跟孩子说一说啊，比如说你今天跑了800米，需要多吃点这个鸡肉来补充一下能量，那么孩子就会知道啊，我需要补充能量的时候可以吃点鸡肉，让他有一个这样的意识，吃什么决定身体有多少力气。就像咱们之前聊过的很多的话题啊，咱们也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做一做健康饭，然后呢减少一些糖油盐这样的用量，来告诉孩子这样的甜品吃了身体不难受，还能尝到甜味儿，是不是会更棒呢？另外呢，现在的孩子啊，压力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儿，可能作业呀，包括兴趣班啊，晚上经常熬夜。但是咱们呢，要明确地告诉孩子，睡眠可不是浪费时间呢，而是在给身体充电。要想长得高、长得壮，有一个好的学习状态，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我有一个朋友，他儿子呢也是5年级哈，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每天晚上9点半就会准时关灯睡觉了。那有的朋友肯定，尤其是5年级家长的朋友肯定知道，就是很多孩子9点半是不会上床睡觉的，对不对？那他家孩子就是雷打不动，9点半就关灯睡觉了。朋友说呢，这也不是逼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从1年级开始呢，他就和孩子一起去制定了这种睡前的流程，就是8点半要结束作业，然后8点半到9点这个时间呢，你可以读一读你喜欢的书啊，然后呢9点到9点半你就要去洗漱了，就要准备上床睡觉了。你可以在睡前听一段轻音乐入睡，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个人的建议，就是睡前尽量不要让孩子听故事。很多孩子他都是越听越兴奋，然后他会跟着这个故事情节走，然后有的孩子呢也会因为故事听完了之后又变得有点害怕了，他就不敢睡觉了。所以说咱们听一点轻音乐可以最好。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0: 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运动加进来啊！健康呢，不只是身体不生病，更是一种精气神儿。而运动呢，就是培养孩子精气神儿最好的方式了。很多家长都说我家孩子没有时间动啊，我也想让他运动运动，他没有时间呢。要不然就是我家孩子他也不爱运动呀。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在孩子，而在于咱们的引导方式。 咱们可以把这个运动变成有趣的家庭游戏哈、啊，比如说你这个饭后跟孩子散步15分钟，然后这15分钟呢就可以跟他聊一聊今天学校里发生的趣事，既放松了身体又拉近了亲子关系。周末的时候，尤其是现在天气特别好哈、啊，我自己都特别享受这种天气，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领孩子出去爬爬山呐、啊、踏踏青啊，对不对？咱们就享受一下这种户外的活动。你可以带孩子到公园里跑步、打球，或者是骑自行车，也可以放风筝哈、啊，甚至是一起去跳绳、打羽毛球都可以。就是要让孩子在运动中找到快乐。很多孩子他也不是不爱运动，而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动没有意思。所以我们与其给他报各种班啊，不如家长自己先动起来啊，先跟孩子一起去体验一下这种运动带来的快乐。还有呢，我们也要接受不完美，孩子跑步跑慢了呀，打球不会打呀，打输了呀，别着急第一时间去批评孩子。咱们要做的是告诉孩子，运动呢是为了让你要，重要的是坚持，你只有把这项运动坚持下来，你才会发现自己身上的变化。我见过一个特别励志的例子，就是一个3年级的小男孩，一开始呢他就不爱运动，然后呢也是体质偏瘦啊，有点这种体弱多病的感觉。但是后来呢，他的爸爸就每天都陪他去晨跑，从1公里

跑到5公里，坚持了1年。现在呢，孩子不仅是身体壮实了，性格也变得特别的开朗自信，遇到困难呢，也不会轻易的退缩。这就是运动带给孩子的一种隐形的财富。最后呢，再和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心理健康啊。人到中年，咱们自己的压力有点大，孩子呢，他也有自己的小烦恼，对不对？这个时候，家庭的这种情绪氛围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咱们做家长的，难免会有工作不顺呐，或者是心情烦躁的时候。但是咱们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情绪管理。我觉得现在情绪管理真的是太重要了，不仅对于自己，对整个家庭的氛围都特别的重要。一个人的情绪不好，就会带动整个家庭，他的情绪都不好。所以咱们也别把坏情绪带回家啊。比如说这个下班回家前，如果你今天情绪不好，那么你可以在外面，你可以走上一会儿，或者是你自己深呼吸几下啊，调整一下你的表情，然后在开门的那一刻，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温暖的笑脸。有的家长可能说了，哎，我都够闹心了，我还得冲他笑。没办法，你再闹心，你也得给孩子一个笑脸，给全家人一个笑脸，这就是我们要维持良好的这种家庭氛围的关键。另外呢，咱们还要多和孩子去聊一聊他们的心事。每天呢，我们可以留一点时间，就是这种碎碎念的时间啊，和孩子互相说一说今天的开心事儿啊，或者不开心的事儿啊，或者和孩子说一说你工作中遇到的这种各种问题，或者是同事身上发生的事儿。有的孩子他不喜欢聊学习，那不如呢，我们就聊一些真实的案例哈。然后呢，大家可以开动一下你的大脑，我们可以在这些案例当中设置一些小的问题哈，来引导孩子改变他平时遇到的问题。当然，我们也要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如果孩子哭了、闹了呀，你就别着急说你天天的这么矫情的，动不动就哭哈，而是要告诉他，爸爸妈妈知道你不开心，那咱们一起想想办法。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开心吗？还要给孩子一个情绪的出口。如果孩子心情不好，那么我们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学着去运动啊，去画画啊，去干他想干的事儿，或者是我们就坐下来倾听他的这些压力，让他尽情的去释放压力，而不是把这个情绪憋在心里。当然，咱们家长也要关注自己的心理状态。如果觉得压力太大呀，你可以跟你的伴侣聊一聊，或者是找朋友倾诉一下。千万别一个人扛着，别一个人憋着啊！咱们只有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才能更好地去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现在天气变好了，也希望大家呢，每个人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啊，去享受生活。我们就去放慢脚步哈，去调整你的情绪，然后感知生活里的一些小美好。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岳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

0: 博三三幺最美冰壁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博三三幺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

0: 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更好、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是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的这一份福利啊，就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福利就越多。好视力51大让利，限时加赠4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现在呢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整整4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时啊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有缓解。完事儿呢，您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是干啥都轻松。今天啊，您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10分钟之内的更幸运，你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呢再加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整整4重超值好礼，一个电话全都抱回家。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0: 染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最近啊，天气呢也是渐渐的暖和起来，咱们老年朋友啊在家待的时间呢也多了，这段时间呢很多人都会把厚的衣服装起来啊，顺带着把家里也打扫打扫，收拾屋子，做饭，洗衣，养花遛鸟，把屋里呢打扫得干干净净，咱们住着也很舒心。很多叔叔阿姨们打扫家务啊，会把地板擦得特别干净啊，觉得这就是很干净的卫生了。但其实啊，咱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是藏着许许多多的细菌和霉菌，这些看不见的小敌人悄悄地躲在咱们家里的各个角落，一不小心呢就可能影响到咱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弱一些，更要多加留意。所以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文琪呢就跟各位叔叔阿姨聊一聊咱们家里那些最容易藏匿细菌却常常被咱们忽略的地方。不光说一说这些地方都在哪儿，还会呢仔细说一说怎么清洁，怎么预防，全都是非常好操作的方法。首先啊，咱们先来明白一个小知识，细菌是无处不在的，并不是说呢有细菌就一定会生病。但是如果啊细菌大量滋生，再通过手、食物、呼吸道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就容易引发肠胃不适、皮肤瘙痒、呼吸道感染这些问题。咱们居家生活讲究的就是防患于未然，把藏细菌的死角找出来，定期清理，就能少生病，少遭罪。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哈，首先说一下厨房，因为啊这是细菌滋生的一个重灾区。厨房呢，咱们每天都在这儿做饭，这儿有水，有食物残渣，有温度，真的是细菌最喜欢的温床了。这里面啊藏着的细菌也是最多的，咱们就先说一说厨房。洗碗布是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一个东西啊，这是藏细菌最多的一个卫生死角，甚至还可能比马桶都脏。首先要说的这个洗碗布，不管您用的是这种棉的抹布，还是海绵擦，或者是钢丝球，都是家里啊藏细菌数量最多的地方。曾经呢有专业的检测发现，一块用了一周的洗碗布上面的细菌数量比马桶坐垫还要多上几倍呢。咱们平时用这个洗碗布刷碗、擦灶台啊、擦桌子，沾了饭菜的油污、汤汁、食物碎渣，又一直啊处于这种潮湿的状态，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霉菌，这些有害菌会在上面疯狂的繁殖。很多叔叔阿姨呢习惯一块洗碗布一直用到底啊，脏了就用水冲一冲，拧干了继续用，有的呢甚至用上半个月一个月都不换。这样一来啊，洗碗布就成了细菌的传播器，擦碗的时候细菌呢就反而粘到了碗筷上，吃进咱们的肚子里，很容易闹肚子，肚子疼。怎么来处理呢？首先啊，咱们家里用的洗碗布要做到专布专用，擦碗的、擦灶台的、擦桌子的，咱们给它分开，不要呢一块布擦所有。每次用完洗碗布之后啊，一定要用清水彻底的冲干净，拧干水分，挂在通风的地方晾干，不要团在一起，直接给它放在水槽边。每周呢，咱们想着用开水烫一下啊，5分到10分，或者呢是放在锅里给它煮沸消毒，也可以用稀释的消毒液浸泡，然后呢冲洗干净晾晒。另外呢，每1到2周咱们就换一次新的洗碗布哈，别舍不得，花几块钱换健康是特别值的。而且呢现在啊还有那种一次性的这种就是洗碗布哈，咱们呢都可以来使用，这种非常的卫生。第二个厨房的这个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器皿啊，

这个木质的菜板呢，它的吸水性比较强，因此呢，潮湿之后啊，容易发霉，长出黑绿色的霉菌。这些霉菌产生的毒素对于肝脏不太好，而塑料的菜板呢，虽然不吸水，但是呢刀痕比较多，细菌也是同样很容易藏的。清洁的方法啊，咱们这些不同的这个菜板一定要生熟分开，至少你要准备两块菜板，一块呢专门用来切生肉、生海鲜，一块呢切熟食、蔬菜、水果，贴上标签给它区分开，千万不要混用。每次用完菜板啊，咱们都用硬的毛刷蘸着洗洁精，把表面和缝隙里的食物残渣呢刷干净，用清水冲洗之后竖起来晾晒，不要平放在台面上，避免底部潮湿发霉。每周呢，咱们用家里的食用盐或者是小苏打撒在菜板上，用刷子反复的刷洗，就能够去除异味和细菌了。木质菜板呢，可以每个月用开水来烫一次，或者呢用白醋来擦一擦，起到杀菌的作用。如果菜板呢出现了很深的裂缝，大面积发霉，干脆哈、不要清理了，直接换掉扔了，别再用了。咱们再来说一说厨房的水槽和下水口，都是非常潮湿阴暗的，也是细菌的一个聚集地。因为咱们洗完菜、刷完碗，食物残渣、油污会挂在水槽壁上，流进下水管道里。这个下水口呢，又阴暗潮湿，不通风，就很容易滋生霉菌、大肠杆菌，还会散发异味。很多叔叔阿姨啊，只擦水槽的表面，从来不清理下水口的滤网和管道。这时间一长，滤网里面堆满了残渣，管道内壁也是黏糊糊的，全是细菌。怎么处理呢？咱们每次用完水槽，都把水槽壁擦干净，及时的清理下水口的滤网，把里面的残渣倒掉。每周呢，咱们用小苏打、白醋倒进出水口，静置十分钟，再用开水把它冲下去。这样啊，既能疏通管道，又能杀菌去味儿。水槽边缘的玻璃胶，如果呢它已经发黑发霉，用棉签蘸着白醋或者是稀释的84消毒液来擦拭，轻微发霉是都能够擦掉的，严重发黑就需要重新的打胶，避免霉菌扩散。接下来文琪要跟你说的这个地方啊，我想很多人可能从来都没有清理，因为呢这里面的细菌呢并不是很容易看见，平时呢也是会被我们忽视的，但是啊它呢是会隐藏很多的细菌。这就是咱们家冰箱的密封条。冰箱咱们是天天都在用，但是很多人呢会忽视这个密封条的卫生。密封条呢，它是用橡胶做的，有很多的褶皱，冰箱里的食物汤汁儿、水汽都会藏在这些褶皱里，温度适宜就会长出细菌、霉菌。每次我们打开冰箱门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飘到食物上，尤其是冷藏室，它的温度呢在4度左右，很多细菌依然能够存活繁殖。清理的方法就是咱们每周啊清理冰箱的时候，咱们呢都用湿抹布啊蘸着小苏打水，仔细的来擦一下封条的每一个褶皱。你擦过之后就会发现里面真的是太脏了，咱们把里面的污垢擦干净，再用干抹布哈、擦干。如果呢密封条已经发霉了，咱们用白醋水反复的擦拭，既能杀菌又能够去霉斑。同时啊，冰箱里的食物呢咱们要密封好，不要让这个汤汁露出来，减少污染。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容易被忽视，咱们家里天天都用电饭煲做饭是吧？电饭煲啊，它的内胆边缘和密封圈是最容易被咱们忽视的地方。每次煮饭，米汤都会溢出来，粘在内胆的边缘和密封圈上，干了之后呢，就形成了饭垢，藏在缝隙里。尤其是到了夏天啊，温度高，这些饭垢呢就很容易发霉，产生黄曲霉素，对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

有一些电饭锅呢，它后面还有接水的这个小盒，你要定期把里面给倒掉。一旦是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后面的这个盒满了，它就长毛了哈、非常的脏。所以每次咱们在煮完饭之后呢，等电饭煲冷却之后，就用抹布把内胆边缘的饭粒呀、米汤给它擦干净。密封圈呢是可以取下来，用清水来冲洗，晾干之后再装回去。每周呢要彻底清洁一次密封圈，不要让污垢啊长期的残留。刚才跟大家说的厨房这些容易藏匿细菌的地方是不是都记住了？接下来我们就转移到卫生间了哈。卫生间呢，因为它的通风比较差，湿度比较大，是咱们家里啊最容易潮湿的地方，像是霉菌细菌也特别容易在卫生间滋生，大家一定要重视。首先呢，要跟您说的就是花洒的喷头。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从来没有清理过花洒喷头的？用了好多年啊，但是没有清理过。这个洗澡嘛，很多人每天啊或者是几天都会用一下。自来水里面本身啊，它就是有杂质的，用久了，花洒喷头的小孔会被水垢堵住。这些水垢里呢，藏着菌环菌啊、霉菌。我们在洗澡的时候，水呢从喷头喷出来，变成细小的水珠，细菌就会随着水珠飘进咱们的呼吸道。尤其是老年人啊，抵抗力比较弱，容易引发咳嗽、肺炎这些问题。所以今天听完节目，咱们马上去清理一下淋浴的花洒。或者呢，是您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咱们每半个月把这个花洒喷头拆下来，放在白醋和水1:1的溶液里浸泡30分钟，水垢呢就会自动的溶解，然后用旧的牙刷把这些喷头的小孔刷干净。其实现在啊，您也可以买到哈、专门用来清理花洒喷头小孔的这种非常细小的小毛刷，也没有多少钱，但是很实用。清理完之后，咱们用清水再冲干净，把它装回去。平时洗完澡呢，把花洒的喷头甩干，打开浴室门让它通通风，这样能够减少潮湿。来说的这个东西，马桶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这马桶啊天天都冲啊，应该是很干净的。其实呢，像马桶的内壁底座，包括马桶圈的下方，都是细菌的重灾区，像是大肠杆菌啊，这个粪链球菌啊，这些细菌会附着在马桶内壁的水封处，冲水的时候，这些细菌啊会随着水花溅起来。所以大家一定要养成习惯，每次我们在用马桶冲水的时候，马桶盖一定要给它盖上再冲，因为呢这个水压很大，如果你敞开盖冲的话，它如果距离你的洗手盆或者是放牙缸的地方还不远，喷起来的这个水雾甚至都能沾到你的牙缸上啊！想起来是不是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呢？包括落在毛巾上哈、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盖上马桶盖来冲水。咱们呢要养成每天啊，或者是起码两天，咱们就要刷一次马桶的内壁，重点呢刷马桶圈和内壁的连接的地方。每周呢用一下马桶的清洁剂来浸泡10分钟再刷，杀菌会更彻底。马桶圈呢，咱们要用抹布啊给它擦拭，尤其是下面和缝隙要擦干净。马桶座底下的这个缝隙呢，咱们用旧的这种牙刷蘸着清洗剂来给它刷，擦干之后呢，保持干燥。另外冲水的时候呢，就是盖上马桶盖哈，这个呢能够防止细菌的飞溅。说一下咱们卫生间的毛巾和浴巾，它们会经常的被挂在卫生间里，但一直呢是处于潮湿的状态，很难干透。一条潮湿的毛巾上面的细菌数量甚至能够达到上百万个，包括霉菌啊、大肠杆菌。很多老年人的习惯，一条毛巾要用很久，有的都有味道了，擦脸啊、擦手啊、擦身体都用这一条，因此细菌呢就很容易接触皮肤，引发皮肤的瘙痒、过敏，甚至眼部、口腔都会感染。
毛巾啊，咱们家里的这些家庭成员呢。

好是专人专用的，每人至少准备三条，分别是擦脸、擦手、擦身体。每次用完毛巾拧干之后挂在通风向阳的地方，如果有阳台啊，光照进来，挂在这儿是最适合的，把它彻底晾干，不要团在一起。每周呢也要用开水来煮沸毛巾10分钟，或者呢用洗衣机啊高温清洗，每个月呢换一条新的毛巾。如果毛巾出现了滑腻发臭的一些情况，说明啊细菌呢已经是很多了，赶紧清洗或者是更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牙刷和牙刷杯。牙刷呢是咱们每天入口的东西，牙刷和牙刷杯的卫生就特别的重要。刷牙之后，这个牙刷上呢会残留食物的残渣和口腔的细菌，哪怕你放在水下冲，它也不会冲得完全干净。尤其呢是这些东西还放在卫生间里面啊，细菌呢也会在刷毛的这个缝隙里面大量的繁殖。我们用的刷牙杯啊，底部呢就很容易积水，形成污垢，长霉菌。很多人呢把牙刷会放在马桶边，刚才说了，冲水时候的细菌就容易沾到牙刷之上。正确的做法是，我们每次刷完牙，用清水把牙刷冲干净，甩干水分，刷头呢朝上放在牙刷杯里，不要倒扣。牙刷呀，每天清洗，倒掉底部的积水，每一周呢都用开水来烫一次这个牙刷杯，建议3个月换一次新的牙刷。如果呢你的刷毛已经是变形了、分叉了，赶紧换，不要继续用。另外呢就是牙刷尽量不要放在马桶的附近啊，放在远离卫生间门口或者是通风的地方。既然说到了咱们的卫生间，包括呢浴室啊，有的浴室啊，咱们的一些角落呀、啊，包括地漏，这些呢是霉菌的一个重灾区。因为像是地漏啊，包括咱们浴室柜的角落，常年是不见光的，它也不通风，特别容易长黑的霉菌。地漏呢还会堆积头发、污垢，滋生细菌，散发异味。那么霉菌的孢子呢会飘在空气当中，老年人吸入之后容易引发呼吸道不适，本身有哮喘、支气管炎的老人还可能加重病情。因此啊，我们呢每周清理浴室柜的角落，用抹布啊擦干水汽，保持干燥。地漏咱们每天清理，可以用这种小苏打加白醋来冲洗，再用开水烫一下，可以杀菌去味儿。如果说呢墙面、地面现在呢已经有霉菌了，咱们呢就用除菌剂来擦拭一下，或者用白醋啊、食盐、混合液来擦拭，去除霉菌之后呢可以保持通风干燥。咱们再来说一下每一天都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卧室。其实卧室陪伴咱们的时间还挺长的，卧室的枕头枕套啊是容易藏着大量的细菌、皮屑和螨虫。咱们老年人呢新陈代谢比较慢，皮肤呢就更容易干燥掉皮，这些皮屑落在枕头上会成为螨虫和细菌的食物。尤其是像一些荞麦枕、羽绒枕，透气性比较差，潮湿之后呢更容易滋生细菌。长期的睡在有细菌的枕头上啊，脸上容易长痘痘，皮肤瘙痒，还会打喷嚏、流鼻涕，影响睡眠。因此呢我们的枕套啊一定要定期来更换，如果可能咱们每周就清洗一次，用热水清洗是能够杀死螨虫和细菌的。这个枕头芯儿啊每3个月呢咱们要拿出来晾一次啊，晒一下，放在太阳底下呢晒它4个小时左右，1到2年咱们更换一次枕头芯儿。如果是荞麦枕，可以把里面的荞麦皮倒出来清洗晾晒之后再装回去。还有呢就是像床单啊、被罩啊，这些千万不要用的时间太长，大概是半个月或者是1个月才洗的话，这样细菌呢会大量的繁殖。我们睡在这样的床上也不太干净哈、啊、尤其是过一段时间天渐渐热了，咱们可能还会出一点汗。所以呢咱们的床单被罩啊最好每周都清洗一次。咱们可以设置一下洗衣机的这个清洗的温度啊，用60度以上的热

0: 水来清洗，洗完之后呢，咱们就放在太阳下暴晒，开开窗通一下风。床垫呢，咱们也想着大概半年左右用吸尘器彻底的吸一遍，清洁表面的皮屑和灰尘。每年呢晾晒一到两次，平时的时候可以在床垫上铺一层床笠，非常方便清洗和更换。再来说一个地方啊，咱们可能清理的也并不及时，就是家里的空调过滤网和风扇。因为呢天气是慢慢变热了再过一段时间家里的风扇和空调就要开始使用了。那么这个空调的过滤网和风扇的叶片是容易藏着大量的灰尘、细菌和螨虫的。如果说呢经过了一冬天的接灰儿，咱们再次使用空调或者是风扇的时候，这些细菌啊就会吹到咱们卧室的空气里，被咱们呢吸进身体，就容易引发咳嗽和嗓子疼。所以呢，咱们在使用空调或者是风扇之前，咱们把空调的过滤网拆下来，用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再装回去，每半个月清洗一次过滤网。风扇呢，咱们就清理它的叶片，用麻布蘸着清洁剂来给它擦干净，去除灰尘和污垢。每年使用前后呢，各清洗一次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卧室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其次啊，咱们的客厅有一些地方呢，还是容易藏污纳垢的，比如说遥控器。叔叔阿姨们是不是每天都会看看电视啊？这个遥控器啊，包括门把手，都是咱们每一天要触摸比较多的地方，高频的接触就会容易有细菌，而且数量还不少。摸完这些地方，咱们再揉眼睛，哎呀，这个眼睛就容易被感染。所以呢，咱们一段时间就用酒精湿巾啊，或者是稀释的酒精来擦拭一下遥控器，包括咱们的门把手，甚至啊您的手机用了很久从来没清理过，也可以擦一擦手机，想着不要让液体进入到这些设备的内部就行了。擦完之后呢，依然是给它晾晒通风。还有咱家的地毯啊，门口的脚垫，就这些地方呢，包括有一些叔叔阿姨们愿意养花，花盆的托盘，因为它会积水，所以呢也容易长细菌。夏天的时候还容易滋生蚊虫，有的时候还真不知道这个蚊子是从哪儿来的，很可能就是这些地方。所以呢，咱们喜欢养花的叔叔阿姨啊，每周呢可以用清水来冲洗托盘，擦干之后呢再放花盆，保持托盘的一个干燥，这样能够避免生细菌和蚊虫。今天啊，文琪在节目当中呢跟叔叔阿姨聊了很多咱们家里容易藏匿细菌的地方，从厨房的洗碗布、菜板，到卫生间的花洒、毛巾，再到卧室的枕头、床单，还有客厅的遥控器，包括门把手等等，这些不起眼的小角落呢都是细菌的藏身之处。所以啊，咱们居家卫生呢并不是追求一尘不染，但是呢多留意这些细节，咱们用简单的方法来定期的清洁，就能把细菌挡在门外，咱们也会很少的生病。好，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明天再见吧。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

0: 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0: 芳香黑水用心凝，古雪本源，翠质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老师。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要给大家说一下呢，我昨天接到一个电话，是我们长春的一位老同志打来的，他叫张庆双，家住宽城区。这位张庆双呢，他有高血压，他这个最近是什么反应呢？在血压高的同时，他有头晕迷糊，血压呢上下波动，就最近呐，降压药还是吃原来的降压药，但是血压不稳，一会儿180，第二天又160， 吃点药呢就150，低压呢也是80、90、100，上下波动很大，这样呢他的心脏就不舒服了，出现了心慌、心跳啊、难受啊、胸闷气短，所以他担心呐。你看也不少听我们的健康养生讲课，在这种春季，心肌缺血、冠心病的症状有心慌、气短、胸闷，血压波动就是忽高忽低，特别是脉压差大，那么这种情况呢容易造成血管的破裂。脑血管破裂是什么呀？脑出血形成。那么心脑相通啊，所以大家记住，在血压有波动，脑袋不舒服，出现脑梗或者脑血栓、脑出血的同时啊，我们心脏往往就会有感觉。其实心脏有感觉呢，它是一个敏感信号，血压有波动，心脏就有感觉。因为这个血压怎么来的？血压是我们心脏收缩、舒张、痛、塌，它一收缩，把血挤出来，挤到血管上，这个血在流的过程当中，对血管壁造成的压力就叫收缩压，也是高压。在我们心脏收缩的时候，又把血抽回来，在抽回来的过程当中，这个血在血管里对血管壁的压力叫舒张压，也是低压。所以血压波动，心脏肯定要心律不齐，要难受。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当你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你要密切关注你的血压，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血压要么低要么高要么不稳。那么血压不稳呢，对我们血管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要么脑出血，要么呢酸脂脱落，容易形成脑血栓啊。所以这个季节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季节春季啊，从四季气机的升降出入来讲，春季这个气是往上升的，人呢也容易急躁易怒，那我们人他也动肝经，容易动肝火，所以这个时候一旦血压波动要引起注意，特别是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啊，咱们要明确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儿。说你为啥得高血压？张三高血压，李四高血压，你为什么高血压？别人不得高血压。高血压有遗传吗？有遗传啊，父母高血压，兄弟姐妹高血压，你得高血压的几率要比别人高50%，因为高血压它有遗传基因啊，这种情况就很多。那么正常我们人呢，这个血压，那你我爸妈高血压，我10岁时候咋不高呢？我20岁时候没高啊，那为啥50多岁以后60多岁就高血压了呢？为什么年龄大了才高血压？想过没有？你看遗传的也是年龄大了才表现出来，往往就是早一点，在40多岁或者30多岁高血压，这多数都有遗传的因素。正常来讲是随着人的衰老，50、60岁开始血压升高啊，跟我们的饮食也有关啊，盐吃多了，像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地区都有吃咸菜、吃大酱的习惯，就是口重有原因。再一个年龄大，血管硬化，你看你的手，年龄小的时候皮肤是嫩的，年龄老的时候，你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你这手是不是干干巴巴的，也有褶子了，也硬了，说明什么呀？ 你的

手什么样什么样，你的血管就什么样。你年轻十岁二十岁的时候，小脸是不是嫩呢、啊、皮肤也嫩呢、啊、血管也嫩有弹性。老了之后脸也老了长褶子了，皮肤也老了长褶子了，血管也硬化，也会出现一些小蚂蚱口子。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年龄增长遗传因素，再就是吃东西饮食习惯综合在一起是我们得高血压的原因。那第二个事情大家一定要明确，明确什么呢？说得高血压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要知道我们人呐，这个动脉它是活的，它是动的，大动脉要波动，一收缩一舒张，一收缩一舒张，是吧？哎，我们心脏也要波动，收缩往出挤血，舒张往回抽血。这一收缩一舒张的时候，对我们血管是不是它也有损伤啊？啊，你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骑过自行车，自行车那履带，那新的它有弹性，时间长了，那你总打气儿，打气儿放气儿，打气儿放气儿，时间长了它没弹性了，啊，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血管硬化，你老了，你的血管也老了，所以血管硬化也是造成高血压的原因。再一个体重，这人吧不能胖，一胖了什么都高了，血脂高，血粘稠度高，我们血液当中有甘油三酯，有总胆固醇，有低密度脂蛋白，有高密度脂蛋白啊，这些东西呢，你像啊，你甘油三酯不能超过 1.7，总胆固醇不能超过 3.4 啊，低密度脂蛋白呢就相当于那个肥肉，它多了，人身体当中肥肉多了，油大了，那就容易把血管堵住。高密度脂蛋白就相当于瘦肉，它多人呢就有肌肉腱子，说一看你看这人八块腹肌，一伸胳膊啊全是肌肉，这肚子上都是肌肉，这样的人健康啊，瘦肉多肌肉多的人健康啊，肥肉多大肚子特别胖里边都是油，这样的人不健康，它也会造成我们血管内壁上边都挂的油痣子呀。你血管内壁上边糊一层油都是油痣子，是不是它也容易造成血管的老化和损伤，也容易得脑血管病。这就找出原因了，遗传，岁数大了，口重，哎，再就是肥胖，都是造成高血压最后得脑血管疾病的原因。这是从西医解剖学的角度来给大家讲解为啥形成高血压。那从我们中医辨证来讲呢，大家首先要知道高血压跟我们哪几个脏腑有关系。我们人有几脏啊？啊，肝心脾肺肾五脏啊，都是实心的。人有六腑吧，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三焦啊就是我们上下这个腔子啊，整个这个腔子它有一层膜贴在骨头上，然后包着我们这个五脏六腑。那六腑呢是空心的，它里边你看从胃装食物，小肠大肠膀胱这都是装屎装尿的，装大小便的，对吧，它是空心的。那么要知道五脏六腑的功能，首先说肝，肝和胆是一对儿，我们一对儿一对儿讲啊，肝和胆相表里，肝胆相照，大家都明白。那么肝呢，它开窍二目，它主

阴，这样大家就明白了。春天，肝脏主春天，五行它主木。那么一旦呢，春天你肝火旺，哎，你脾气急，你有肝囊肿或者脂肪肝、肝纤维化或者胆囊炎，总而言之，你肝胆在有病。那么肝血呢，它就容易失去濡养二目，所以春季眼睛干涩，眼病加重，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犯病的就多。再一个，春天闹眼睛的多，春天胳膊腿抽筋儿的多，因为它养筋呢。肝和胆这是一对儿，那么然后我们讲心。心呢，在五行当中它主火，舌为心之苗。心脏呢，它跟小肠相表里，心和小肠是一家的，它呢主血脉，就主血管啊，藏神明，开窍于口，七华在面，它开窍于舌，就我们这个舌头。那么如果你这人心火旺，性格急躁，这本身心脏就是主火，你要是啊性格急躁易怒啊，木生火了，就会引起心火旺。首先我们从舌为心之苗，是不是舌头尖儿是红的，舌头容易裂口子，哎，吃点咸菜呀，那就辣舌头就疼啊。舌头呢上没有舌苔，叫舌红少苔，我们叫猪腰子舌、镜面舌，就像扒了皮儿的猪腰子，红的。那么这个时候人就心火旺、心慌、心烦，血不养心神，会失眠。由于心火旺，心火往下走，我们在前几节课讲过，人身上有三对升降，脾和胃是一对，胃降脾生，肺和肝是一对，肺降肝生，心和肾是一对，心降肾生。再讲心火下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讲过压舱石啊？说要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船舱里头，刮风下雨来大风大浪，小船不翻，得有压舱石。人呢，心气要沉下来，你要沉稳，你不能飘，人一飘了，说这人飘了，说话呢，哎，怎么样啊？有头无尾，飘飘忽忽的，啊，又催又怎么样的，显摆，那不行，人就飘了，飘起来就上天了，就跟太阳肩并肩了，太阳属于火中之火，就把它烧死了。所以说，人能不能飘啊？人不能忘本，人要沉，心气主降往下走。那心气往下降了，肾水往上升了，肾水呢升腾气化，哎，让这水呀灌溉四肢百骸，哎，你膀胱才能憋住尿。肾水往上掉，灭的是心火，心火往下降，暖的是肾水，他俩这不是你暖我你润我，他俩互相滋润，这是正常的。如果出现心火太旺盛，我说我这火太旺了，你说火太旺了烧谁呀？你老头有病了先殃及谁？你家着火了先殃及谁？老头有事找老伴，老伴有事找老头吗？是不是找和你表里的一家子？这个，所以心火旺他找谁？找小肠，心和小肠是一伙的，他俩相表里，所以心火往下走，要是走到小肠，你这人心火太大，春季口舌生疮，牙龈肿痛，烂嘴烂嘴鸭子啊，舌头都坏了，然后小便就是黄的，尿尿就是热的，我们叫小便灼热刺痛。灼热就是小便，灼就是热，刺就是红黄，小便都红了，都黄了，哎呀，小便烫挺红，灼热，这种叫心火下移小肠。这种呢，有这个情况的啊，听众朋友可以去吃导赤散。导赤散是谁开的方子呢？是我们医圣钱乙
啊，儿科医生钱乙。

开的这几味药，专门呢，其实当时啊是给小孩开的，包括六味地黄丸呐、蟹白散呐、导赤散呐，这都是给小孩开的。但是我们成人呢，就在儿童的用量上加一半就行了。导赤散包括四味药，竹叶，就是淡竹叶呀、淡竹叶就是利尿通淋的。啊，清心泻火的有淡竹叶15克，啊，甘草用生甘草10克，木通也通调水道，引火下行，把心火引到肾和膀胱，让它尿出来。木通10克，生地能生津润髓，养阴生津的，治口干的，哎，生地10克。这四味药煮水喝，添上几碗水呢？3碗水熬出了1碗药，分2次喝，一般喝起腹，这个口舌生疮啊，小便灼热刺痛啊，它就会消除了。这是导赤散，到药房有卖的，叫导赤散，导下来的导尿的导，赤呢就是红色这个赤啊，赤胆中心的赤，散就是散剂的散，这是治心火的。那么往下我们再说肝心，该说脾了。脾和胃相表里，脾说脾没啥用吧，脾是我们后天之本呐、它主四肢百骸，它主肉啊，它开窍于口，它主我们四肢的肌肉，它开窍于口。心呢是开窍于舌，脾呢开窍于口，气滑在唇。这个嘴唇是干不裂口子，哎，你还是红润呢，哎，你嘴唇找谁？找脾，因为它主肉。我们人的上下嘴唇就是2块瘦肉啊，啊，我们全身的肌肉这都是脾主的，所以一旦脾虚了，你后天之本气虚，运化失常，会纳呆，吃不进去饭。所以老年人你多大年纪你的脾胃就多大年纪。为什么老年人食欲不振呢？他脾胃老化了，吃东西不虎实了。年轻的时候吃2碗饭，现在吃1碗饭还多，半碗饭吃多一点不消化。为什么中老年人要吃7分饱啊？要想哎，你又安康又健康，你胃肠道要尝试饥饿的，3分饥与寒。要想你安康，3分饥与寒，啥意思？要想安康，你3分饿，你就吃7分饱。啊，吃7分饱不就饿3分吗？这3分饥与寒，你凉着点，你别热着。小孩也是啊。小孩都是凉着好治，热着伤，热了可不好治。我们老年人也是这样，老年人和小孩治疗的方案都是一样的。首先要稳，要剂量要小，药性要温和，要以调理为主，不是猛攻。因为老年人的脏腑和小孩的一样都很脆弱，这是讲到我们脾。因为提到脾胃就提到大便，因为胃呀、这个一旦吃东西你不好了，胃胀啊，胃炎呐、影响大便。大便不好，这当中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胰腺，肝胆脾胰腺，它直接影响我们的消化和内分泌，各种酶的代谢，各种微量元素代谢，这当中就包括淀粉酶。直接看胰腺指标的，淀粉酶高于500，腺炎了啊，胰腺炎就高于500，有的都达到好几千呐，2-3千。再就是转氨酶，哎，看你这些东西，哎，还看什么血糖，肝胆脾胰腺能查出这些东西，所以往往要定性你是不是糖尿病啊。首先问你有没有胰腺炎，有没有胃炎，大便什么样，然后查糖化血红蛋白。正常是6.0，如果你糖化血红蛋白7点多了，对不起，你已经是糖尿病了，啊，空腹血糖7.0以上，

后两个小时11.1以上，随餐量就随时随地给你量，你都11.1以上，真对不起，你是糖尿病了，定性了，啊。这是我们查到肝胆脾胰腺的问题，那么就涉及到谁呢？肺，肺子和大肠相表里，肺子和大肠是一对，肺子有问题，往往就是肺气肿啊啊，支气管炎呐、啊，老年人随着脏器的老化，痰湿淤堵的加重，老痰在里堵着，肺脏的纤毛的老化。肺泡的老化会引起一个什么病呢？常见病，大家都知道，肺结节、肺纤维化，所以它会出现结节。这个老化的结节吧，往往它会钙化，你就不用担心了。所以大家发现肺结节之后呢，要定期检查，每年查一次，至少的了。要是勤快一点，你就6个月查一次，发现它钙化了，没事了，啊，你这当中要防备它出现不好的变化，啊，出现这个像常见的肺癌、小叶性肺癌，啊，肺门肺癌，啊，这都不好办了。所以大家有肺结节的要定期查。结节怎么形成的呢？一个发高烧，烧出炎症了，啊，这当中有炎症；一个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啊，得过肺气肿，再就是肺子的老化。你有肺气肿、支气管炎、肺泡老化，肺的纤毛也老了。那要纤毛像小刷子一样，它从下往上扫，啊，扫就是把痰扫上来了。如果这个纤毛老化了，就相当于你家的一把扫帚。这个扫帚新买的时候它好使，但是年头多了，那个叶都没了，就剩杆了，它就不好使了。它也老化了，就像你老年人肺子上的纤毛，就相当于你现在用了10年的一把老的破扫帚，已经不好使了，就剩几个栅了，剩几个竹子杆了，上边没有那毛了，嗯，没有那叉了，那你就不好使了。所以你记住，老年人得过肺气肿的，得过肺结核的。啊，纤维化的肺结节的，说明你的肺泡也老化了，那小葡萄粒儿它抽巴了，它干瘪了，啊，再就是那个纤毛，那个纤毛老化成什么样，就像一把多年的笤帚、多年的扫帚，已经不太好使了，所以这个脏东西扫不上来，就形成钙化，形成的纤维化，形成结节。要定期检查。那么肺子有病和大肠相表里表现在哪儿？肺子有病看大便，往往出现肺气虚。肺气虚，肺主什么？肺主降，肝主升。那么肺气不降，肺气降，这股气儿往下降，你说是干啥的？就是帮着大肠传导的。一旦肺气不降，你这儿都结节了，这都有问题了。大肠传导就是从上往下传呢，就像那传送带似的往下传呢，传不下去了，就会怎么样？大便干燥。哎，大便尤其前边那个头，它是干的，而且呢，几天也不走动，没有规律，就出现这个问题。啊，所以老年人，你这个肺子不好。啊，肺子有问题，或者是长期卧床的，他大便都不好，就是他便不出来，他便的时候没有劲儿，老百姓说拉不出来，没有劲儿，因为是肺气不降，大肠传导无力，他倒不下来。这回听众朋友知道了吧？尤其老年听众啊，你大便有感觉，但是呢，怎么用力便不出来，或者大便前边它是干的，你不要光吃泻药啊、通便药啊，为什么吃这么多年了还不好，打开塞路形成依赖性，你要考虑到你上边的肺子，因为肺气往下降，这股气儿降就是降到大肠，帮助大肠往出推这个大便，这就是为什么让大家做深呼吸，深呼吸，肺气往下吸，
往下降，肝气往上升，你吐，深吸往出吐，深吸气沉丹田沉下来，再往下吐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帮助肺气往下降，推大肠，你大便就有劲儿；帮助肝气往上升，往出吐，即升降出入啊。你要让这个气它动起来啊，这气要不动憋在这儿，就憋成什么？轻者肝郁气滞，重者气滞血瘀。那再重者血瘀之后形成了肺物肺水的堆积，肺水那形成痰饮，肺物形成什么呀？形成囊肿。肺水就是多余的水呀、啊，在体内停留时间太长了。你看为什么有的人那一翻身肠子里哗啦哗啦肠子里有水声，那叫痰饮，停在胃肠叫痰饮，停在胸胁两肋之间那叫悬饮，你两肋疼，肝腹水的叫悬饮，停在四肢那叫溢饮，停在心肺那叫支饮，你停在心肺咳嗽那叫支饮，四肢百骸胳膊腿总那叫溢。什么叫溢？溢出来了，它蔓延了，四肢哎都出现浮肿了。像这个心衰的人啊，糖尿病、肾病，是不是四肢浮肿啊？肾病眼皮浮肿啊，腿脚浮肿啊，心衰的人下肢浮肿啊，是不是这种情况？哎，大家对号入座啊，这是讲到我们的脾和胃。那接下来要讲后天之本，就是肾。肾我们是一对儿，左肾右肾，中医讲左为肾右为命门。肾呢跟它相表里的就是膀胱，哎，膀胱我们知道是储存尿液的啊，它叫周都之官，它心脏叫君主之官，肺子叫相府之官啊，这个脾叫啊仓廪之官，胃叫太仓啊，哎，肝叫将军之官，那肾叫坐强之官，膀胱叫周都之官，三焦叫厥都之官啊，分十二官嘛，我们五脏六腑分十二官啊，都是当官的。这个肾脏呢它叫坐强之官，肾脏主我们坐强的，就是干什么呀？计量出焉，你人的思维呀，人的大脑啊，你考虑事儿啊，全靠肾脏啊，做强，人有没有劲儿？为什么说使劲儿，腰眼子一拱，把麻袋就扛起来了？为什么腰眼子使劲叫做强出焉？那跟他相表里的膀胱叫周都，就管水的。周都之官，水道出焉，管水的，治理水的。哎，管咱们全是，你看过去朝廷当中封官呐、啊，啊，有治水的，哎，有管粮食的。这个膀胱叫周都之官，水道出焉，就管水的，管水道的，管什么？管膀胱，管尿的。哎，那么一旦肾出问题了，肾脏呢，它除非你在肾气虚，年龄老了之后会普遍存在肾气虚。这老了之后你哪都老啊，你七十，你肾脏也七十，那么它老化之后呢，肾气虚，人就会排尿无力，排尿无力呢就会普遍出现，这个当中是不分男女的，普遍出现呢尿无力，夜尿频多，这些现象。那么随着肾气虚，水道出焉，这个膀胱的排尿的功能，收缩功能它减弱了，往往就会出现排毒不畅，在肾脏当中淤积会形成肾的囊肿和结石，因为你排不出来呀，毒出不来，在肾脏当中形成了常见的肾囊肿和肾结石，这就是啊，常见的囊肿结石。那么在肝胆当中呢，容易形成囊肿和息肉，在血管当中呢，容易形成血栓和斑块，你看这都是跟肾气有关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要清淤堵啊，去痰饮啊，活血化瘀啊，
那么青淤堵在中药材当中，你看常见的啊，青淤堵活血化瘀的，在中药材活血化瘀这类当中，你看有丹参呢，有红花呀，

有桃仁啊，有牛膝呀、啊，还有什么绞股蓝，这都是有活血化瘀、清淤堵功效的。丹参呢是凉血的，桃仁呢是化瘀的。哎，像我们常见的绞股蓝呢，哎，它是能化瘀利水，哎，又能呢清痰湿。它在中药材当中，它这个去各种堵是比较明显的。像桃仁红花呀，就是活血化血瘀，就是血管当中的瘀。你等绞股蓝呢，它能化血管的瘀，还能清肺水肺物，这样对囊肿息肉，哎，它也是有效的。这是我们讲到中药材，因为中药材呀，它有活血化瘀药，有润肺止咳药啊，有生津药，有补气药，有滋阴药。这个呢，等有机会我再给大家讲。那下面我们接着讲肾和膀胱。肾和膀胱常见的病，除了肾脏涉及到排尿问题，肾脏自身淤堵排不出去形成的结石和囊肿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涉及到我们的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我们刚刚说到什么，涉及到胰腺，在做肝胆脾胰腺彩超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有胰腺炎，胰腺炎疼的位置是在胃后边，胃疼和后背疼，你就要考虑是胰腺炎了。这个我讲过多次啊，大家注意，有胆囊炎的是右侧肋骨疼，右侧肋叉子里边疼啊。所以当你胃疼的时候，你要考虑要么胃疼，真胃疼，要是后背也疼，就要考虑胰腺。要是连带着左侧的肩头、左手胳膊麻木没劲儿，要考虑心脏啊，因为它放射心经往胳膊上走，这都是我们居家应该具备的一些啊常用的知识。一旦哪儿疼了，你找不准的时候，哎，应该做哪些检查，哎，应该辅助吃哪些药，你自己就知道。特别是有胰腺炎的人，胰腺炎它就影响了胰腺分泌胰岛，那胰岛素干啥的？降血糖的。你这有胰腺炎了，你体内分泌的胰岛素少了，那你一旦吃了食物当中含的糖，它就消化出现了障碍，代谢出现了问题，出现什么血糖升高。所以有胰腺炎的人最容易得的就是糖尿病。再一个，刚刚我们说胰腺跟脾有关系啊，跟脾有绝对关系。我们的肝和胆在你右侧肋巴骨里长着，正常是不超过右侧肋弓的。我们这肋巴骨最后一根肋巴这远肋这，你摸是摸不着肝的。如果你摸着肝了，你肝就大了啊。正常我用手使劲往里勾，抠抠，让你吸气吸气，我一抠，你有胆囊炎，你疼，这叫摸非是征阳性，那你就胆囊炎啊。那说哎呀，我这脾和胰腺在哪？在右，在我们左侧呢啊。右侧疼考虑肝胆，肋巴里边右侧疼考虑肝胆，左侧疼考虑脾和胰腺。你左侧疼啊，脾就在我们左侧这肋弓里头，也是在肋巴这弓里头，正常是摸不着的。如果脾大了，在肋巴下边就能摸着。脾大了之后，它往哪儿长？它往肚脐儿这边打斜，它不是往下长。脾大了不是往下长，它是往右边肚脐儿这长。最大的时候都长到肚脐儿这了，再大了都超过肚脐儿了。所以这个脾大它分三度啊，啊叫巨大脾。嗯，咱们有的老伙伴，这回你摸摸啊，你摸摸，你这个如果啊，你左边肚脐旁边这总胀啊，肋叉在左边啊总胀，往到肚脐的总胀，摸着挺硬的。如果大夫说你有脾大，那你这胀这硬就不奇怪了，这就是你的脾。正常在啊左边肋叉子这里边是摸不着的，我要摸你。我得怎么办？我得把手要到你身后托起来往里摁，哎，我要你吸气，我往下压，呼气压，吸气抬起，呼压吸抬，呼压吸抬，哎，我就摸着你的脾了。要不要你侧身立起来，我就能摸着。你不大它不疼，你大我就碰着了，我这

面左右两边，这是痱子，前叶在前边搭着，后叶在后边搭着，所以这个痱子就像马甲似的，前边有俩叶，后边俩叶搭着，哎，前边短后边长，这是整个我们人的解剖。那么当肾出问题了，一个人要是得糖尿病了，它会影响肾的代谢，你血里糖多呀，到肾脏这肾小球肾小管它就给腐蚀了。肾小球我以前讲过，像什么像塞子，它要过滤呀， 它在过滤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就把那塞子眼给糊死了，你这里有糖啊，有糖把塞子眼糊死了。刚开始你看我们农村人知道那个塞子，如果刚开始它糊死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坏了，坏个大窟窿，所以那个时候你这个尿蛋白呀、肌酐呐、尿素氮呐，它就高。等你这个蛋白尿出现了，说一个加号、俩加号、三个加号，你就没劲儿了。蛋白是我们人体需要的最基本的物质，蛋白质嘛。为什么人到得重病的时候要打白蛋白呀？那不就是补充蛋白质吗？因为他不吃东西了啊，肿瘤晚期、重症晚期，人总不吃饭啊，补充白蛋白，所以你要是总尿尿当中，尿液当中含有蛋白，就会出现你营养缺失了，你这人更没劲儿啊。有蛋白尿的人是不是没劲儿啊？是不是浮肿啊？这就是糖尿病肾病，哎，糖尿病肾病综合症。所以我们大家在调理的过程当中，要从五脏本身的功能来入手，首先就要知道我们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它是什么功效，它是干什么的。内有五脏六腑，外它有开窍五官，哎，主五体。你看我们讲肝心脾肺肾对应我们外边的五官呢，叫目舌口鼻耳，它开窍。你眼睛有问题，你首先考虑肝火；舌头坏了，首先考虑心火；嘴唇坏了，考虑你脾胃有问题；那鼻子坏了，有鼻炎，考虑肺气不宣降；那耳朵聋了，考虑肾脏肾精亏了。那么五体呢，还是肝心脾肺肾，五体筋脉肉皮骨头。筋就是我们的筋呐、你抽筋儿找肝，脉就是血管啊，血管硬化找心呐、肉肌肉萎缩找脾呀、皮皮肤，肺主皮毛，皮肤瘙痒皮肤病你要治痱子呀。骨头呢，你找肾呐、骨质疏松、腰间盘颈椎病啊、髓海空虚、脊髓空洞症，也叫脱髓鞘，这个病就是脊柱当中的骨髓呀，它连不上了。那正常我们是满的，一直连到脑海，它是一段一段的，这儿缺一块那儿缺一块，它连不上了，所以叫脊髓空洞症，也叫脱髓鞘。那连带着脑海就空虚了，就会得什么脑萎缩。这个脑萎缩括号里边是包含大脑萎缩和小脑萎缩。大脑萎缩人的记忆力、反应、思维就会出问题啊，叫呢情感障碍，哭啊、笑啊、傻呀、捏呀、呆呀，就这样。那么小脑萎缩呢，就是平衡失调，我们也叫共济失调，走不稳，扭大秧歌，往前走，往后哨，往两边走，走不稳了，这叫共济失调。检查是否有小脑萎缩，最简单的办法啊，指鼻试验。你就站着，把手啊往远点伸着，胳膊伸直，胳膊伸直，二拇手指回来指自己的鼻子，你就指自己的鼻子。我们健康人自己指自己的鼻子，你是能找准的。有小脑萎缩的人

一会儿他就指在自己的脸上了，他找不准自己的鼻子，或者你指别人的鼻子，说我站在这儿，来，你指我的鼻子，他一会儿就指脸上了，这叫指鼻试验。还有一个呢，是翻手试验，就手俩手心向上，翻手，手背向上，手心向上，手背向上，来回这么翻。你像我们健康人这都能翻，他呢翻一会儿他就不会了啊，他就不会，他就手指头在这是乱翻了，那叫翻手试验。还有个呢就叫金鸡独立，哎，站在这儿，俩胳膊伸平，一条腿抬起来，一条腿站着，他站不稳。哎，你看，还有一个就是根吸镜试验，躺在那儿，俩腿伸直，一个脚后跟放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顺着膝盖往下走，前边的胫骨往下走到脚后跟蹬着另一个腿的膝盖，从上往下一直在脚踝那儿，这叫根吸镜试验，脚后跟膝盖胫骨根吸镜试验，你蹬一会儿他就跑偏了，这都是出现小脑萎缩啊。大家这回都记住了吧？所以在家庭当中多学一点中医文化啊，掺杂着我们一些西医的体格检查。然后你来到医院呢，我们大夫不管是中医西医都要会一些最基本的体格检查。嗯，你这样你是不是就知道了，如果你指鼻试验不会，你翻手试验做不了，你根吸镜试验你也找不准，那你就小脑萎缩。为了确定，我再给你做个脑 CT， 一看确实小脑萎缩，脑白质病变了啊。那这当中大家就知道了啊。那么我们常见的春季，常见的就是血压的波动，血压波动我们首先要知道，正常人的血压应该是在80-120啊，就是我们的低压，就那个舒张压，在60-90之间，啊，60-90之间你都是正确的，啊，都是健康的。那个收缩压呢，就是那高压，在多少？到90-120，啊，你这都是正常的。但是作为老年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你的这个放宽政策了，因为你已经老了，你的血管已经老化了。这种老年人血压低压，你上限可以让你是90，就是你的低压，也就是舒张压，不能超90，这是你的上限了。那么收缩压呢，就是你的高压，哎，140是你的上限了，不能超140了。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血压是90-140，你就掌握在这样就行了。再低点更好，不能再高了，再高你就是高血压了啊，就是最低限度要你是90-140，最好是80-130或者85-130，那可太理想了，那可太悠哉悠哉了，那就是长寿血压啊。这是指的在不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那如果说啊，我吃着降压药，我血压控制在85-135，对不起，你那不叫正常，你那叫用药物控制到正常范围，你离不开降压药。我们正常指的是在不吃降压药的同时，血压在上限那不能超过我们90-140。这是指的是中老年人啊，你这个血压就是健康的。那么由于春季我们讲了这些五脏六腑的功效，春季主啥？主肝，肝和胆相表里，肝开窍二目，肝主养筋，对吧？就现在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季节来讲，所以它主筋，一旦你老年人筋是硬的，是不是血压就高了？血管是硬的，这个季节血压高。再一个呢，它肝脏本身它气机就主生，我们肺降脾生，是吧？哎，所以肝脏本身这个春天它就是往上升的，自己它就生，平时它也爱生，
所以一生气就动肝气嘛，说哎呀。

气得我肝疼，他咋没气得我肾疼呢？气得肝疼，说明肝脏在七情当中是怒伤肝，伤肝就会伤胆。所以总生气的人，他要么胆囊炎，要么胆息肉，要么肝纤维化啊，肝囊肿、脂肪肝、肝郁气滞、气滞血瘀，就找他了。所以这个季节我们就要考虑到我们肝脏问题。在养生学当中来讲，春季要心情舒畅，少生气。这个季节常见病呢，有脂肪肝的，有肝囊肿的，有肝纤维化的，肝炎的，胆息肉的，胆囊炎的，总而言之肝胆有问题的，你要注意，春天你会有感觉。什么感觉呢？心烦呢？啊，又累胀疼啊？为什么要讲这解剖？它长在哪儿呢？整个这一套下来你就明白了。啊，我右边肋叉子里胀满疼，听李老师讲了，他这里边有我的肝胆呢。哎呦，我一查，哎呦，脂肪肝也有点胆囊炎，这不就知道了吗？你不至于说你右边肋叉子疼，你去查脚后跟啊，对吧？你知道哪有问题，这个东西长在哪儿，我应该查啥，是不是这个课不白听啊？啊，大家愿不愿意听啊？是不是就能受益了？那么春天因为肝开窍二目，如果春天你肝火旺，你愿意上火，那么就会出现什么呀？那就会出现闹眼睛，特别是白内障的。关键有一个病就是青光眼，青光眼那是气上得的，多数得青光眼的人他脾气都是急躁易怒的，爱生气上火的。春季青光眼眼压升高，眼珠子胀疼，伴随着太阳穴胀疼，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啊。所以跟肝有关的这个春天容易闹毛病，正因为在五行生科当中啊，这个肝呢，肝主木，木克土，土是谁？脾胃。所以春季肝胆有病的人，如果你犯胃病了，就容易得胃气上逆。我们中医叫胃气上逆，得一个病叫恶逆，就打嗝，总这样，这叫胃气上逆。光吃胃药不行，要疏肝利胆和胃，肝要疏，胆要往下利，这胃呢要和，什么和？以降为和，让它往下走。这是我们春天治胃病啊，治胆囊炎，治肝病，情绪上要舒畅，然后呢要疏肝利胆和胃。因为只要肝胆有病，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胃。你说影响胃影不影响脾呀？太影响了。所以今天这节课我们整个把五脏之间的关系，胃相表里的是谁呀？是脾。脾直接在我们身体当中管谁呀？管消化大便。所以在大便出现溏稀啊、糟粕不成形，没规律，时干时稀，这都是考虑你脾胃有问题了。那么脾胃有问题，是不直接考虑不光脾胃呀，我这肝也不好，因为肝不好它会影响胃，是不是这样一来大家都明白了，叫木克土，相克的关系呢是这样的，那木土水火金，木克土啊，土克水，水克火，火烧金，那金呢又来克木，它是这么反克的。所以大家呢就要记住，在春天如果我们的肝火过旺，肝胆出问题，特别是有着陈旧性肝胆疾病的，首先影响到胃，再一个肝木还生心火呢，它不但有个相克还有个相生呢，这个相生的顺序是木火土金水，木火土金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是五行生科相生，木火土金水。所以说肝脏要有火了，它生什么？它生心火。春天你肝胆本来就有病啊，就容易烧起心火，烧起心火，心脏主火，你就会失眠，也会出现

0: 鸟热，因为它把心火勾起来了，心脏主火脏啊，就是肝胆引起来的上火，这个火容易传给相生，叫母病及子，就是传给心脏，心烦、尿热，相克就是传给脾脏，胃难受。你看，这就是八纲辩证啊。通过今天的讲课，李老师呢把中医的望闻问切结合的呢就是五脏六腑他们之间的这个相生和相克关系。所以说今天你看重点讲木，木就考虑肝和胆相生，木生火，如果肝火旺，肝胆有毛病，直接影响的是心脏，你就心难受。哎，这相生，相克呢就要考虑木克土，土就是脾胃，哎，相克就考虑脾胃。所以只要你肝胆不好，你要么你心脏不好，要么你胃肠道不好。心脏不好是相生，母病及子，相生来的；胃肠不好是相克来的啊，叫做木克土，哎，肝木，那就全明白了。所以你哎，说我胆囊炎，我开春我心烦，我口苦，我尿热，我失眠，那不就是肝木生心火吗？说我有胆囊炎，我脂肪肝，我开春了，我胃难受，我胃胀，我大便没规律，我吃点东西不消化，那不就是肝木克脾土吗？就是这么个关系啊。这个生克关系是从古到今的，所以我们中医大夫看病啊，就是观断十条路啊，这条路不通，我从另一条路来走，运用八纲辩证的关系来给大家查找病根病因啊。大家今天都学到知识了吧？啊，我就不多说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呢就给大家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1: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芳香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同当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功序，融会中西，他博及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

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

0: 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一位咱们的听众朋友啊，问我咨询我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一直后背疼，完事这膀子啊，就这肩膀头啊，还感觉酸叽溜的，尤其是晚上睡觉就没地儿搁没地儿放的，有时候睡觉这胳膊手就麻了。邻居说这是肩周炎，也有的说是心脏带的问题。在医院检查了一圈也并没有查出问题来，但是这病始终没好。所以我想咨询一下老师，正常来讲啊，这个后背疼啊，膀子疼，你看是很简单，但这里边其实很复杂呀。首先，颈椎病会导致后背疼、肩膀疼，腔隙性脑梗、脑供血不足也会导致我们后背疼、膀子疼，啊，包括一些肺部的恶性疾病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后背疼，啊，包括肩膀头疼，啊，包括心肌缺血呀、冠心病啊，也会导致后背疼、肩膀疼。我记得有一年有一患者，啊，跟我说这晚上睡不着觉。后背疼，膀子难受的厉害，问我是不是受风着凉了。我说你活动活动我看看，然后呢我又上手给他检查检查，我发现不是肩膀的问题，因为膀子的问题啊是活动受限，该抬你抬不起来，该伸你伸不出去啊，他主要是背疼啊，我就断定是心脏带的。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先做个心脏彩超吧，不行的话呢再做个心脏的冠脉 CT， 因为一般心脏问题你做心电图有的时候做不出来，你除非是啥呢，就是发病的时候做，就正在发病啊，我马上就做，哎，这个时候可以。但这玩意儿咱说句实在话，哪能那么巧啊，对不对？有人讲话了，我正在公园玩呢，我正在单位上班呢，他犯病了，那公园也好单位也好，他没有做那个心电图的机器呀，对吧？除非说你24小时背着那个动态心电图那匣子。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做心电图啊他做不出来，但是这病人一听冠脉 CT 他就有点急了。

合计是啥呢？关门造影呢，然后就说啊，我一个肩膀头子疼，你让我做这个检查。我说我是怕你心脏病带的，因为你心脏的事儿啊耽误不得。你快拉倒吧，这病人当时不就有点激动了吗？我看个肩膀头，你让我做彩超，完了还做这个冠脉 CT， 那我要看个肚子，你是不是还得让我做核磁啊？说完这病人就走了。当时我也挺生气，我说一个心脏彩超200多块钱，我至于你说的那样吗？没过几天，我记得很清楚，妈，有一天中午的时候，急诊那边给我打过来电话了，说有一个病人你之前给看过，想了解了解他以往的病史，说杨主任，你看你抽空下来一趟呗。我心里合计谁呢？啊，我以前看过什么样的病人呢？我当时呢，我下去的时候，这个病人呢，当时在急诊室进行抢救呢，又是心脏除颤，又是注射那个西地兰，又是底塞米松，就全用上了。后来救过来之后，转到心内科。当我进那急诊室，我一看，哎呀，这人我认识啊！我说李师傅，这病人姓李吗？我说你这咋的了？啊，他这一看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他说大夫啊，大夫，我错了啊，我那天我没听你的。哎呦，大夫，能不支架不？我说谁跟你说的要支架了？啊，后来就用药治疗，啊，有10天左右就出院了。等快出院那天，正好赶上查房，病人就问我说：“杨主任，你说心脏病人不都是心脏疼吗？我怎么心脏胸脯子这也不疼呢？”我说：“一看你就是外行。”我说：“心脏病这个疼痛啊，它分很多种，针扎痛啊、刺痛啊、啊，包括说钝痛啊，反正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前胸后背疼。”有的呢是脖子硬膀子疼，有的人呢他是牙疼，有的人呢他可能是胃啊或食道啊反酸水，有的人呢是嗓子堵得慌，那能一样吗？我说你这算捡着了，救治回来了，你再晚一会儿你就没命了。所以肩膀疼啊它不是小事，如果你就单纯性的肩周炎你怎么治？艾灸。灸哪儿啊？肩膀这个前面肩前穴、肩俞穴以及小腿的这个阳陵泉穴。如果心脏引起的怎么办？记住，多数都是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所导致的。治疗呢，主要以强心通脉、活血化瘀为主。那用上鹿心粉，还有咱这个参柏这药，它就管用。啊，有人说，哎呦，那可惜了，怎么的呢？我没有，这两样药我一样没有。那怎么办呢？啊，我就给你出个方子，当归20克，知母10克，黄芩10克，桃仁20克，红花15克，地龙10克，3碗水给它煎煮成1碗水，1日2次。这个当归能补血，这大家都知道吧？黄芩呢是清心火的，桃仁、红花这是活血化瘀的。还能通经络，地龙对吧？地底下的那个龙嘛，蚯蚓，嗯，干啥的也是通瘀的，啊，你看过去讲那个地龙、蚯蚓，它松土的，对吧？那土板结了硬，哎，这个蚯蚓一多，啊，这土就暄乎了，就软乎了，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血管当中的血栓斑块啊，哎，给它松软了。那么刚才我说了啊，就这个方子特别好。你像心脏不好的，平时心肌缺血的，脑供血不足的，心绞痛的，是吧？头疼啊，眩晕的厉害的，你都可以用。那么你像昨天湖北还有一位听众叫廖永翠，今年63岁，家住湖北襄阳，给我打过来个电话，患有支气管炎30年了，每年开春，尤其是一到上秋啊，90月份，这咳嗽的就厉害。一变天，一有个风吹草动就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咳嗽不断，脖子也疼，就想问问说怎么办呢？啊，太遭罪了。那么这个病在中医啊，它叫哮喘，西医一般叫支气管炎，

0: 又分为急性的和慢性的，它属于气管支气管慢性炎症。病人出现喘鸣、呼吸困难、胸闷、咳嗽，尤其是夜间凌晨加重，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时间久容易造成什么呢？肺心病。所以肺子不好的人时间长了心脏都不好，反过来讲心脏不好的人呢肺子也都不好，因为这俩器官是挨着的，相互的。如果单纯治疗你的咳嗽，那简单了，你就用这枇杷汤就行，枇杷叶15克，银杏10克，党参10克，五味子3克，直接煎汤熬药喝就行了。这个方子呢适合咱们久咳的病人。银杏啊，古代呀主要是治疗什么呢？虚喘的，甚至止咳的，一动就出汗，气短自汗，用的时候呢就是银杏连壳带仁给它打碎了入药。这枇杷叶呢用生的枇杷叶拿回来之后啊，在锅上炒制一下，放一点冰糖，这几个药在一起煎煮个3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说我是过敏性哮喘，讲话呢一到开春或者一上秋90月份啊，风一大，哎呦我就开始喘呢，就咳呀，那么在刚才咱说那个枇杷汤的基础上加入柴胡和白芍。柴胡15克，白芍15克。柴胡它主要是疏肝解郁的，让肝气舒畅调达，它就不产生风了。白芍呢是养肝息风，养血养阴，具有养血柔肝平肝息风的作用。那两者结合呢，让肝柔润，使我们肝脏不出现风的情况。没有风，体内就不存在过敏，因为过敏都是风传导的。平时呢也可以泡泡脚，拿这个苏子啊或者莱菔子啊，哎，去煮水泡脚，这样都挺好的。那有啥问题呀、咱们随时还得电话联系着。
1: 感谢老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看这段时间呢，给大伙多讲了一些关于中医的知识，也解答了很多大伙咨询的疾病。那么我在看病问诊的这过程当中，我发现风湿骨病它呈现一个高发的态势，很多病友患者都是个老病复发。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这个颈肩腰腿疼痛风湿类风湿。你像在哈尔滨的时候，我最早被分配的科室就是针灸科，每天针对的最多的就是颈肩腰腿疼痛，后期呢又到了神经内科、心内科治疗心血管病，但前期我一直跟着颈肩腰腿疼痛啊，风湿骨病就跟这病打交道了。今年呢，颈肩腰腿疼痛的风湿骨病的患者特别多，很多都是什么呢？老病复发。那么接下来呢，我专门详细的给大伙讲一讲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颈肩腰腿疼， 以及各种风湿啊、类风湿啊，包括痛风啊，究竟咱们该怎么治？那我分别从医生的角度、患者的角度，好好的给大家讲一讲。你像咱们现在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也好，风湿类风湿也好，都存在误区。我给大伙总结总结，第一就是治疗骨病，你长期依赖止疼药，有没有？我告诉你，消炎止疼药虽然可以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但你不能长期使用啊，它会对你的肝肾造成损害，包括对你胃肠的这种损害，对肠道的这种刺激。所以很多人止疼片用到后期出现了什么肝硬化，出现了什么肾损害啊，甚至说胃出现了出血溃疡。那我对止疼片的观点，这东西啊不是救命稻草，你说救急可能吃上一片两片问题不大，但你说我疼了就吃啊，我只要疼我就吃，我就靠它了，那不行啊。这是大家现在存在的第一个误区，长期依赖于止疼片。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关节疼痛长期卧床休息不动。咱们很多颈肩腰腿疼痛的患者，尤其是腰托或者是腰椎管狭窄的患者啊，你看有的上医院大夫这样叮嘱，尽量少活动啊，尽量别活动，尽量多休息，对不对？其实早在1998年啊，召开一次颈肩腰腿疼痛全国医生论坛大会当中就提到过，风湿骨病患者要尽可能的活动。你像许多有风湿骨病的患者，长期啊，那都是随玩就玩，疼活动费劲，那我就不下地了，对不？我就不活动了。那么长期不活动，讲话了不下床活动，你这样更可能导致什么呢？出现肌肉的萎缩。那肌肉一萎缩，你骨头支撑就更没有劲了。所以无论胳膊也好，腿也好啊，你看那些肌肉萎缩的，走路费劲不？手拿东西费劲不？你看你锻炼长点肌肉它费劲，你看你要是废掉这点肌肉那可容易了。我临床上遇到过骨折的、腰托的、椎管狭窄的，包括膝盖关节炎的、骨头坏死的，就不动了，也就一个礼拜，那个肉啊就稀了软乎了啊，就没有说像以前那么硬那么有弹性了，就跟那个肥肉彪子似的了。所以只要你不是骨折，你就是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颈肩腰腿疼痛，咱就更不用说了，你得适当锻炼。哎呦疼，疼也得练，因为适当的锻炼可以减轻关节的疼痛，能够促进我们肌肉的放松，最主要的是啥呀？能够增强我们关节的稳定性。所以大家存在的第二个误区就是关节一疼我就不动了啊，我就不运动了，我就不活动了，我不下地了，就是不对的。那么大家存在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拿这个激素药当解决病痛的救命稻草。就用激素药确实快，这我也承认啊，我在临床上也给很多患者用过激素药，但都是应急的，我都会跟他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你比如谁谁突发腰托了，突发了这个膝盖关节炎了啊，肩周炎已经粘上了，讲话了就粘连在一起了，脖子都不敢动了，这种突发性的啊，特别疼的，那没办法，你就得上激素。因为你单独用止疼药啊，它是缓解不了的，你就得上激素，给病人开几天口服激素，另外呢给病人打上一个封闭针。一说封闭针大家可能挺熟悉，有的人啊还打过，过去大医院里用的很普遍，现在大医院大夫很少去用了，因为副作用很大。但你像现在农村，你包括一些县城，包括很多那个个人的小诊所一直还是在使用着，很普遍。什么是封闭针啊？这个东西它叫法不同，有的管这个叫封闭针，有的呢叫止疼针，甚至有的叫激素针。正常一针啊就是6-7块钱，但有的呢100多啊，农村还贵，它进就快呀。有的给你整个很神秘，敢管你要几百甚至上千，就这么一针。那么这个封闭针里边都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激素加上止疼的，成本就是几块钱，这还得加上那个针管，你打一针你不得用针管吗？对不？哎，激素药你记住，激素是最便宜的药，可的松包括那强的松、地塞米松，这是口服激素的三剑客。这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啥呢？用上就好使，但是副作用极大，对人的肝、肾，包括我们的股骨头损害是非常大的。我有一患者，当年就是那几个月大量的使用了这种激素药，结果现在不到60，满口牙都掉光了，两个股骨头就全坏死了。所以激素药啊，对牙、对股骨头影响啊非常大，尤其股骨头。你像打这个封闭针，这里边一般比较常用的就是醋酸曲安纳德，还有利多卡因。根据每一个大夫的用药特点，有的呢还习惯的往里边加入说粉色的液体，就是维生素 B12， 有的不加。你像我习惯性的啊，往封闭针里边加入维生素 B12。每个大夫用药情况不一样，封闭针里边的这个液体是白色的，加入了这个 B12， 这液体就成为粉红色的了。这个封闭针怎么打呢？它跟我们这个经络穴位没关系啊，不是说你往那个经络穴位上打，它是往那个疼痛点上打。你比如说膝盖关节炎，这个膝盖呀肿疼得厉害，不敢动弹了，疼得厉害，那它肯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最疼痛的那一点，我们叫这个压痛点，就这个点是最疼的，那就往这个点上打。你比如说腰间盘突出，那有的患者腰间盘突出压迫这个坐骨神经了，带的这个屁股蛋子疼，尤其臀部外侧发麻发木啊，带的这个臀部啊疼痛，带的一个大腿外侧，包括我们说这个小腿啊，包括脚面的脚趾头啊疼痛麻木，那么这就需要打两个点，啊腰上打一个点，完了臀部的位置需要打一个点，你光打一个点不行。你包括那个肩周炎患者，疼得特别厉害，胳膊抬不起来，那么肩膀这个点可能是肩膀前边一个点，也可能是两个点，肩膀前面一个点，肩膀后边一个点。这个点呢根据什么呢？就是你最疼的那个点，就那个位置。那怎么打呢？找到这个点之后，就咱说这压痛点啊，最疼的这个点，找到这个位置之后，用这个指甲啊压个印儿，然后呢你观察一下，把这个注射针拿起来啊，就像咱们扎针灸似的，把这个针呢扎到最疼的那个点上，这个针头必须得进去1寸或者2寸左右。那先不要往里边打药，有很多年轻的医生不懂，上来直接就把药推进去了，结果呢给这个患者造成了终身伤害。是针打里边之后，你先别着急往里边推药，先往回抽那么一点儿。往回抽这一点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看看能不能抽出血来啊。如果说能抽出血来，说明你打到血管上了，这个时候呢针头就应该马上调整位置，你得避开血管，你要不然的话这药就打血管里去了，得赶紧的调整针头避开这个血管啊，然后呢重新再找到一个位置啊，重复刚才的那个动作啊，打进去之后往回抽那么一点，抽完了之后一看，哎，有个空隙处，对吧？没有血，那就说明这个位置它是没有血管的。那么这个位置的周围呀，就是我们说的骨组织，有炎症的组织。然后呢，你把这个封闭针里这个药，缓慢的给它推进去，你别着急，你说一下就推进去了不行，一点一点的，缓慢的给它推进去，这就叫打封闭针。所以你听我讲课，你长知识，你知道这病该怎么治，就像这封闭针似的。你听我讲完啊，这回明白了这个封闭针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没那么神秘了，对不？哎，原来这里边是激素药啊。为什么我们不提倡打那个封闭针呢？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医院啊不给你打封闭针了？就是因为打上了激素药之后，你那个位置 很容易形成骨折。

容易形成骨刺，啊，甚至说形成这个骨质疏松，啊，容易形成肌肉的萎缩，容易形成肌腱坏死或者股骨头坏死等等，这个后果是相对来说很严重的。所以一般现在大医院都不轻易给你打封闭针，这也是咱们现在一个误区，总认为激素能顶一顶，其实后期的这个危险非常大啊。就像我们医院原先有个老大夫讲的，他经常跟这患者讲，他说不考虑以后吗？就考虑现在吗？那以后全都找上来了。所以你看经常用激素的那些人，最后不是肾坏了啊，就是肝坏了，要不就是股骨头坏死了。所以这个激素啊，你不能轻易去用它。那么大家在治疗风湿骨病最后一个误区，就认为这个病啊没有心梗脑血栓那么严重，大不了不就是瘫吗？其实不是这样，我给你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明白了。你比如说颈椎病，这个大伙很多人都有吧，只是有的人严重啊，有的人呢还能应付啊，有的人可能相对来说轻一些，严重的呢走路都困难，起来走路啊走不了，非常困难。有的走路啊那叫什么呢，天旋地转啊，那叫深一脚浅一脚，脚底没根儿，这是严重的啊。还有的呢就是常年倒背的手麻的厉害，有的呢一侧手麻，有的是两侧手麻，有的呢是大拇指麻，有的是小拇指麻，有的两个手食指全麻，严重的啊，我不知道大家你见过没，那脖子抬不起来啊，常年需要一个支架给那个脖子那个地方啊给它拖着。那这个脖子你看啊，你看它就是啊一个颈椎，对不对？这没啥用啊，来回扭头的。但我告诉你，它连着心脑呢，对不对？它连着心脑呢，有很多心律不齐的、心动过速的、房颤早搏的，是脖子带的；有很多心绞痛、心梗，也是脖子带的；有很多脑供血不足啊，甚至说脑梗、脑血栓偏瘫，也是这脖子带的。你还认为脖子只是一个简单那个器官吗？你包括咱们有很多膝盖关节疼的啊，就膝盖关节炎的、风湿的，最后这风湿都走到心脏了。风湿性心脏病、风湿性二尖瓣狭窄反流，这膝盖也好、股骨头也好、腰椎也好，包括颈椎，严重就得卧床。你知道老人最怕什么吗？最怕就是卧床，一卧床啥病都来了。那有多少没卧几天的这人就没了的，对不对？卧床没几天的人不行了，心衰了脑溢血了、心梗了，对吧？没卧床的时候吧，人啥事没有，这一卧床完了。过去老话怎么讲呢？说人一卧气血衰啊，就说这人呢只要一卧床指定完。所以你看为啥咱们说这老年人怕摔呢啊，你一摔骨折了啊，摔到脑袋是吧，脑出血了啊，偏瘫了，你是不是都得卧床啊？你这一卧床这不毁了吗？对不对？气血瞬间就衰竭了。你别说老人，你就说年轻人也是这样。我治过一个年轻人，他叫什么呢？脚踝骨骨折，脚踝骨就咱说脚脖子啊骨折，躺半年，结果他那条腿啊那肌肉就全都没了，萎缩了，讲话呢就剩一根杆了。前后治疗了两年多，就天天治，讲话那都倾家荡产的去治啊，最后呢也只是勉强的能够踮脚走路。所以风湿骨病是大病，颈肩腰腿疼痛是大病，不好治。你像我治疗40多年的这个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我太了解这病了，中药包括营养药哪一个治得更好我太知道了。西药治疗刚才我已经讲到了，一个是止疼的，对吧，止疼片，一个就是激素药。这个利弊呢我也跟大伙讲清楚了，那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么中药呢，中药在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在治疗这个风湿骨病上呢，很多人说从肾入手，肾主骨生髓，你必须从肾入手啊。从长远的角度来讲，你需要夯实好你的肾，肾好你风湿骨病

腰腿疼痛症状就轻，是不是很多人这么说？但你看谁治好了？所以我认为啊，治疗风湿骨病需要中西医结合着来治，就需要联合呀。啊，你不能说我就中药，或者说我就西药，啊，我就安糖软骨素。是从患者角度来说，啊，就颈肩腰腿疼风湿骨病，我认为最适合吃的的确是安糖软骨素，最适合吃这种什么呢？营养素。在国外，安糖软骨素啊，就是治疗风湿骨病的药，啊，风湿骨病患者他就吃这个。人家管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叫药，啊，管咱们这个中药啊叫保健品，咱们正好是相反，啊，你看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怎么来评定这个氨糖软骨素的？氨糖硫酸软骨素简称氨糖，氨基葡萄糖的别称，就研究证明，硫酸氨基葡萄糖和硫酸软骨素联合用效果更好。在治疗这个骨关节病时起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首先，氨基葡萄糖对风湿骨病具有修补作用，修就是修复软骨，能促进我们的软骨再生啊，修复损伤的关节软骨，使软骨面变得平滑厚实有弹性啊，恢复关节正常的生理和运动功能，这是修。补，补充关节的润滑液，润滑关节软骨表面，减少骨关节的运动摩擦及震动，从而缓解软骨退化，这是氨糖的作用。那么硫酸软骨素呢？好的硫酸软骨素是从鲨鱼软骨当中提取的，从咱们那个老黄牛牛鼻骨当中提取的。但你知道顶级的软骨素是从哪里提取的吗？你猜。可能有人那上哪猜就猜不出来，啊，梅花鹿鹿骨上提取的，提取出来的这软骨素可以有效补充软骨蛋白，同时可以保持软骨中水分，润滑关节，消除关节腔内的炎性物质，修复关节软骨，减轻关节疼痛，肿胀僵硬，所以软骨素被称为关节软黄金。那么它对于关节起着补和养的作用，说补硫酸软骨素补充关节面，修复关节软骨损伤，这是补。那养呢？软骨素具有极强的水合作用。啥叫水合作用啊？就是说能将水分子吸入到蛋白多糖分子内，有如海绵，为软骨提供水分和养分，增强软骨自身，进而起到关节活动缓冲、震荡以及润滑关节作用，被称为关节弹簧。你听听，就这个名弹簧啊，是不是能够来回的拉伸呢？哎，所以软骨素能养你的软骨，能减轻病人关节疼痛、肿胀和僵硬，改善关节运动功能。所以氨糖和软骨素这两个东西在一起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加一大于二，那两者连用能够更有效地修复我们这关节软骨，逆转我们损坏的这关节软骨，啊，就是把那坏的尽量给你修复好，而且它俩连用可以抑制关节组织中多种炎症，啊，还有那个自由基的产生，从而起到了一个抗菌、消炎和镇痛的作用，而且。两者连用还可以消除关节炎症和缓解关节疼痛的作用，啊，对于你像中重度的风湿骨病患者的治疗，氨糖和软骨素给它联合起来用药效果高于单用一种药，说我单用氨糖或单用软骨素，啊，那肯定不如说把这两者联合再用，啊，这样效果更好，能够更加有效地减轻患者的痛苦。啊，让患者这个关节恢复正常。那么这东西这么好，大家可能就会有疑问了，说大林老师啊，这个氨糖软骨素我吃过呀，我在哪哪买的，为啥我吃完这效果它不像你说的这么好呢？那么
我以一个治疗了40多年的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的大夫的身份，我跟你讲，氨糖软骨素在治疗风湿骨病上，在治疗颈肩腰腿疼痛上一点问题没有，是好东西。但为啥你吃的那个效果不明显？我告诉你，主要问题出在什么呢？含量单一上了。你把你现在吃的氨糖软骨素你拿过来啊，你拿过来，你看看它那里边的氨基酸葡萄糖含量，你再看看它那里边硫酸软骨素的含量。你之前买的时候你光考虑这价格了啊，你光合计怎么能便宜了，你没注意看。我跟你讲，治骨病啊，你吃这个氨糖软骨素含量全面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治疗风湿骨病，你首先得考虑你吃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它这里边的含量。你记住，含量不全，缺东西，这个药的效果就上不来，对吧？就像咱家里边炒菜是一样的，说我炒菜放油放盐，对吧？这是没错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炒出来的菜它就好吃？因为它除了搁油搁盐之外，它可能还搁了其他的一些佐料。也就是说，营养素你得全面，全面了它这效果才好，对不对？所以全面决定它的效果。你治疗骨病，你吃氨糖软骨素含量全面是第一位。里面除了氨糖和软骨素之外，有没有钙呀？有没有梅花鹿鹿骨啊？所以你现在你拿出来你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那个小药瓶你看一看，对吧？你拿那瓶你看看，你在哪儿买都无所谓，什么品牌也无所谓，你拿出来你看一看，你看一看每100克中含氨基酸葡萄糖是多少啊，硫酸软骨素是多少，氨糖含量20是个分水岭，能明白吗？含量超过20以上的才有效果，你一般高于25以上的那叫医用级的。一般你像什么样的这个营养素能进医院呢？我告诉你，就是含量高、含量全面的，因为它已经达到了医用级的标准，所以它才能够达到治疗效果。所以治疗骨病，你吃氨糖软骨素这没错，但这个含量必须是全面的，这是第一位。你含量低、含量不全，它效果出不来。你比如说，你吃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它这个氨糖含量才10点几，完就单一的氨糖软骨素，我说实话，你再便宜你都不能要，没有用啊，对吧？你吃它干啥呀？讲话那就跟吃着玩似的，有什么效果呀？对不对？光白花钱了。所以你就记住，选氨糖硫酸软骨素，氨糖含量20是个分水岭，能明白吗？含量超过20以上的才有效果，25以上的叫医用级了。而且你还得看它里边有没有中药制剂。所以治疗这个骨病，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治疗风湿，你就记住两句话。第一句话，这病病在关节，根源在氨糖，在软骨素上面，根在这儿呢。第二句呢，治疗骨病颈肩腰腿疼痛，你吃氨糖含量全面是第一位的。你也不能光看价格，那有的商家他就抓住你这心理了啊！你不是看价格吗？好，那我在含量上我给你做手脚，结果含量特别低，含量特别单一，价格也便宜。所以这样的氨糖软骨素你吃多少它没用，你就再便宜，讲话就白给你，它没用啊，对不对？它解决不了你那个关节疼的问题，它不耽误你病情，耽误你心情吗？你说对吧？所以任何营养素啊，含量全面这是第一位的。我大林呢，我只会说真话，我不说假话。就像森柏这药，我说它专业化瘀，化瘀全面，是因为它有化心瘀的丹参，化脑瘀的沙参，有化全身淤堵的黄柏，有化肾瘀的牡蛎啊，以及深度化瘀的龙骨。所以它号称是什么呢？专业化瘀、全面化瘀、深度化瘀。你像人说话呢，得讲究实事求是啊。我们五几年这波人呢，你让人说违心话他说不来，说假话不会，有的就是实打实，有的就是有一说一。就像今天啊，我坐在这跟大伙说的这些，那他都是有依据的啊，都是实事求是的去讲。
所以我们医院就跟生产梅花鹿骨氨糖药厂提出来了，帮我们生产一批超级医用级的这梅花鹿骨氨糖软。

说你们有什么要求，你没要求人家就正常生产，我们说含量要高，要比市场所有的氨糖软骨素啊，要比他们含量要全面，要保证效果。药厂说话也很直接，说那成本就上去了，我们说不计较成本啊。他们说你这么说，那梅花鹿鹿骨家里吧，我说家里呀，梅花鹿鹿骨珍贵呀，啊，自古猎自古刺，这梅花鹿鹿骨一绝呀，必须家里，而且梅花鹿鹿骨壮骨效果最好，还能安神，还能去风湿，提高免疫力。他们说那骨碎补家里吧，我说那也家里呀，骨头碎了都能给你补上，家里。那钙呢？我说钙更得家里边了，老年人都骨质疏松。最后这个梅花鹿骨氨糖含量不仅全面，而且含量还高，就大家之前的那个氨糖软骨素里边氨糖含量，就市面的大家常吃的大品牌的谁家的我就不提了，它那个里边含量是十点几，那咱们这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中的氨糖含量是多少呢？是25，而且里边还加入了梅花鹿鹿骨，加入了骨碎补，加入了钙，所以你就说这个含量高不高，含量全不全，你记住了，治骨病得联合，你单一肯定不行，所以你吃这个氨糖软骨素含量全含量高是第一位的啊，你含量全含量高，效果自然而然的就上去了，自然而然它就立竿见影。那么价格上呢，我们这种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你每一盒都可以扫码，一扫码这价格就出来了，298一盒啊，片剂一盒能吃半个月，60片一天吃4片，但我说的就是治疗，治疗啊你能吃上半个月，如果一天2片能吃1个月，我就跟咱们那个院长我就说了，我说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从咱们医院走，价格上给便宜点呗啊，就当给老百姓发福利了，价格上能不能半价呀，能不能150一盒啊，院长说成本都不够，我说领导啊，你不总要说在各个省市啊，在直辖市开分院吗，对吧，老百姓口碑很重要啊，你就当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对不对，你看这阶段不少人那骨头关节全疼，不少那腰托颈椎病啊，包括膝盖毛病都犯了，我说老百姓不容易呀，照顾照顾呗。院长说你总照顾照顾，咱就是医院。我说是，其实你看我是这么合计的，讲话呢谁也不能倒下，我的意思就咱们有风湿有骨病的别遭罪，病别加重，别走不了，别动换不了，那就完了，有这高含量高全面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呢，最起码你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风湿骨病患者，你没事儿，价格上没高，完含量上比以前提高了3倍以上，还加入了梅花鹿骨，所以咱们叫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这回你吃上看看，至于说什么时候能有，什么时候能吃上，大伙儿你等我通知。那有人说哎呦我还头一回听说梅花鹿骨啊，梅花鹿骨名贵药材呀，你知道贵重到什么程度不，一同雄性成年梅花鹿骨仅次于虎骨，就这地位，所以梅花鹿骨作为传统中药材具有多种药用价值和功效，你比如说补肾壮骨啊，除风湿和生肌敛疮，你像梅花鹿骨具有补肾壮骨的功效，它对于肾虚所引起的骨弱腰脊冷痛就这些症状都有一定疗效啊，能够强筋健骨，促进骨骼健康。另外梅花鹿骨也常被用于去除风湿，还能生肌敛疮，它对于风湿痹痛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并且呢能促进创眼面的愈合，还能够生肌长肉。你比如说肌肉萎缩了啊，那么有多少颈椎病手臂的肌肉萎缩了，有多少这个腰托膝盖病的

0: 小腿的肌肉萎缩了，这梅花鹿骨都是最好的选择。现在这个梅花鹿还让你吃，让你用，你等再过上几年，讲话呢都成保护动物了，就跟那个狗熊和老虎似的，再好你能吃吗？能让你用吗？梅花鹿骨好东西，这真真正正的好东西，咱们治病啊，有条件的啊，你吃点好药，对吧？哎，把那病好好的治一治。完，大家伙呢，你再有啥不明白的地方，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我还是那句话，啊，有问题你来找我，我帮你。
1: 好，感谢老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氨糖构成人体顽固的核心物质，自35岁起，体内氨糖会逐渐流失，从而引发关节磨损、疼痛及各类骨病。坚持补充氨糖，可促进关节滑液生成，修复软骨，清除关节腔炎性物质。研究表明，持续使用氨糖6个月，关节功能改善率可达78%以上。它是维护关节健康的基础物质，是国际公认的关节养护核心成分。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老师啊，今天找你哈，我就想吧，求你给我看看病。
0: 哎，可以啊。
3: 我这两天吧，听你讲那个风湿骨病嘛。
0: 嗯。
3: 哎呀，就好像说我一样啊。
0: 是啊。
3: 就像说我的病一样啊。
0: 啊。
3: 我这段时间吧哈，我的病吧有点加重了。
0: 啊。
3: 所以啊，想请你看看，就刚才听你说那个氨糖元武素嘛。
0: 嗯嗯。
3: 说是对关节好嘛，我合计、我就问问我这个情况能吃不？
0: 嗯，那你就跟我说说你究竟是什么样的骨病吧。
3: 哎呀，老师啊，我跟你讲哈、我的病啊，哎呀妈呀，我的从头到脚，他的关节哈、都没有太好的。
0: 是吧？
3: 人家说先说我的颈椎吧，年轻的时候吧，做伏案工作的，不咋运动啊，你说呀？
0: 是啊。
3: 完了吧，这慢慢的哈，这脖子僵硬了。哎呀，抬头、转头都疼啊，你说。
0: 啊。
3: 因为早起哈，哎呀，头晕迷迷糊糊的。
0: 嗯。
3: 来回一转哈，里边嘎吱嘎吱响啊。
0: 啊。
3: 你说。哎，这是一方面，还有啥呢？你说我腰、腰、腰吧哈，上医院做过检查，做检查呢，说我是啥呢？3、4节严重的膨突了，
0: 啊，
3: 完都有点变形了，你说，完了呢，椎管呢还得狭窄，
0: 啊，椎管，
3: 走路啊，哎妈，那疼的费劲了，走路啊，现在哈都在压迫腿了，压迫腿上了、 啊，就是不犯病前吧还好点，那犯病前腰疼晚上睡不着觉，我就说呀，就晚上翻身哎都疼啊，就不管干点啥哈，我都不能马上起来，马上起来不行，就得缓解一会儿，要不然呢这腰啊就像那哎呀断了一样
0: 啊，
3: 酸疼酸疼的，里边还酸溜溜的，这腿也不行，你说完了吧，我不有那什么嘛，椎间盘狭窄嘛，这两条腿哈就像两个大棒子似的，也不会打弯啊，你说呀，一走路就像往前倾似的，
0: 往前倒啊，
3: 往前倒，就不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像路上马上路上有个小石头都能给绊倒似的，现在我出门吧哈，也都不敢这么自己出门，都老伴儿吧扶着我点儿，我本身那咋的呢哈，大夫说我本身嘛就高血压
0: 啊，
3: 就怕摔倒了呀，
0: 那肯不嘛，这大岁数都怕摔啊，
3: 是大连的老师，你说我的病啊哈，我跟你说哈，药还没少吃，各种止疼药啊吃上都管事儿，不吃就完了，
0: 对，
3: 就不行了，给我整的一点细心都没有了，你说现在完了还做过啥，做过理疗完了孩子吧还不买那个烤垫的，说的对腰好，
0: 对，
3: 你说我也没感觉有啥感觉，你说就感觉热乎的但是还是疼啊，你说呀，有时候吧我还贴点那个膏药，这膏药你说咋的，你贴上了吧哈，贴上就那个肉皮呀，哎呀刺挠的不行啊，痒啊，完了还一片红，就像过敏似的我也上医院吧看过了，大夫说了，大夫说实在不能手术吧，他吧还说啥呢，还说的哎呀岁数大了吧，风险还大，完了还建议我保守治疗，不过现在哈真的没招了，老这求你
0: 光听那个大夫说他就没招，我不行就手术，完了岁数大还不建议手术，
3: 那个危险大，你说这咋整，你说
0: 你岁数大他可不就风险大吗，你像咱们说这个风湿骨头关节病，它就是什么呢，退行性病变，完了之后呢经络气血不畅通，就有淤堵呗因为这一类病呢它都属于痹症，属于骨痹骨头的骨痹呢是疼痛，关节肿胀疼痛风寒是痹阻于经络关节引起的，我们关节肿胀疼痛功能障碍等等吧所以咱们一方面呢得用点这个森柏舒心颗粒给你活血化瘀，就是帮助你把这个痹的问题给你解除了就是让它通，那么由于你这个病史时间长了，它对于你这个关节腔内的软骨都已经产生伤害了，所以说呢咱们就得适当的用一些营养的药，就像咱们在医院你做完了手术，那做完手术是不是我们说这个病就算是控制住了，
3: 对
0: 完了之后为啥还得让你吃点好的呢，对不对，对，给你补一补，那我们的关节也是这样，你是长时间的有这个骨痹，也就是咱们的关节有损害有损伤了完了之后呢你适当就得吃点什么，你像咱说这个氨糖软骨素干啥呢，一方面去帮助你修，一方面帮助你去补，修是把咱们长时间由于我们的疾病所导致的我们软骨包括我们的骨组织它的损害得修复好了，一方面呢肯定得补那这个补就是两种，一种呢就是咱们说保证我们整个关节腔它这个血液正常循环，别淤阻了别堵了，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提供适当的营养
3: 对老师听你讲那个氨糖软骨素这个氨糖软骨素以前我也听别人说过，那朋友有用的有的吧你说用的挺好，有的说呢不得用，所以我也没敢试啊完但是你说钙片吧我可真没少吃我家吃老了钙片的那个瓶我跟你讲都能堆成小山呢，
0: 是吧
3: 奶瓶也不便宜都挺贵，真是走了不少弯路我合着合着我说的我这弯路走了不少这回我听您讲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呀说是里边还有那个梅花鹿什么的含量还挺高的，
0: 对
3: 还是医用级别的，我合计哎呀这个挺不错所以我想试试大林老师你看看啥时候然后有的那什么给我报点我只买点，
0: 行，首先第一别着急，这两天呢由于咱们说有这个风湿骨病很多人呢也问到我这个问题了，所以呢咱们就讲到了风湿骨病完了就提到了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 啊、
3: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有些人吃了管用，有些人吃了不管用？可能有人说了、嗯、啊，那是个体体质问题，的确有这个因素在里边。但是你主要你还得看你吃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它的成分含量是不是真正能达到医用级的？就这个氨糖的含量，医用级的得在20以上，啊，知道吧？这、就是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成分是不是全面？我给大伙讲课的时候提到，我们医院定制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它叫梅花鹿骨氨糖，啊，里边有梅花鹿鹿骨。
3: 对。
0: 那么梅花鹿鹿骨肯定咱一听，哎呀，这个鹿骨它就能壮骨啊，对不对？
3: 对，
0: 哎，完了之后里边还有钙片，哎，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是不是对于我们来讲，吃一种就等于说我吃了好多种，既补了钙又壮了骨，完了之后呢，又通过氨糖解除了这个炎症，缓解了疼痛。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哎，他是不是就相当于咱们既吃了止疼药，又吃了什么补钙药，又吃了消炎药，对吧？所以这一种就把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所以为啥我说你必须得是啥呢？达到医用级别的，二呢还得全面，能解决多种问题，所以这样你才能起到效果。那咱们平时吃那个你根本达不到啊，有的讲话了，哎呦，我钙又吸收不好，完了之后呢，炎症也没解决了，本身这个关节软骨它就有问题，它吸收就差，你炎症也没消下去，这疼痛也没缓解，你光往里补钙它补不进去啊，
3: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区别。所以可以用，像你说有这个骨关节的这种损伤啊、损害啊，都可以用啊、但是现在还得再略微等一等啊，等一等。一是什么呢？就是数量问题，二一个呢就是价格问题。咱们还是那句话，别图便宜。有的时候，哎呦，我去那个药店买可便宜了，尤其搞活动的时候可便宜了。便宜没有用，你不等于白吃了，对不对？完了吃下去之后呢，你还认为这东西不管用，有可能有管用的你也不敢去用了，
3: 对
0: 吧？
3: 对对，太对了、
0: 哎。所以说呢，别盲目去用啊。
3: 嗯。
0: 看看过几天吧，过几天我看能不能把我们医院的这个给你弄点儿。
3: 那行，大林老师，
0: 嗯，
3: 这天啊一定关注你的节目。
0: 对，
3: 这不我就合计啥，就是关节要不治的话吧，整不好过。
0: 对，
3: 大林老师，安排手术的事儿，帮我问一下。
0: 行行行，
3: 啊、
0: 没问题，你放心吧。
3: 谢谢
0: 你，
3: 老师、
0: 啊。完了之后，你这两天你关注关注哈、啊。
3: 好好，一定关注好。
0: 嗯，好嘞，好，
3: 谢谢
0: 好再见。
3: 谢谢
0: 嗯。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新闻一点卷，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山黑水，映清明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老师。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要给大家说一下呢，我昨天接到一个电话，是我们长春的一位老同志打来的，他叫张庆双，家住宽城区。这位张庆双呢，他有高血压。他这个最近是什么反应呢？在血压高的同时，他有头晕、迷糊，血压呢上下波动。就最近呐，降压药还是吃原来的降压药，但是血压不稳，一会儿180，第二天又160，哎，吃点药呢又150，低压呢也是80、90、100，上下波动很大。这样呢，他的心脏就不舒服了，出现了心慌、心跳啊，难受啊，胸闷气短，所以他担心呐。你看，也不少听我们的健康养生讲课，在这种春季，心肌缺血、冠心病的症状有心慌、气短、胸闷、血压波动，就是忽高忽低，特别是脉压差大。那么这种情况呢， 容易造成血管的破裂。脑血管破裂是什么呀？脑出血形成。那么心脑相通啊，所以大家记住，在

血压有波动，脑袋不舒服，出现脑梗或者脑血栓、脑出血的同时啊，我们心脏往往就会有感觉。其实心脏有感觉呢，它是一个敏感信号，血压有波动，心脏就有感觉。因为这个血压怎么来的？血压是我们心脏收缩、舒张、痛、塌，它一收缩，把血挤出来，挤到血管上，这个血在流的过程当中，对血管壁造成的压力就叫收缩压，也是高压。在我们心脏收缩的时候，又把血抽回来，在抽回来的过程当中，这个血在血管里对血管壁的压力叫舒张压，也是低压。所以血压波动，心脏肯定要心律不齐，要难受。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当你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你要密切关注你的血压，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血压要么低，要么高，要么不稳。那么血压不稳呢，对我们血管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要么脑出血，要么呢酸脂脱落，容易形成脑血栓啊。所以这个季节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季节春季啊，从四季气机的升降出入来讲，春季这个气是往上升的，人呢也容易急躁易怒，但我们人他也动肝经，容易动肝火，所以这个时候一旦血压波动要引起注意，特别是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啊，咱们要明确两个非常重要重要的事儿。说你为啥得高血压？张三高血压，李四高血压，你为什么高血压？别人不得高血压。高血压有遗传吗？有遗传啊，父母高血压，兄弟姐妹高血压，你得高血压的几率要比别人高50%，因为高血压它有遗传基因啊，这种情况就很多。那么正常我们人呢，这个血压，那你我爸妈高血压，我10岁时候咋不高呢？我20岁时候没高啊，那为啥50多岁以后60多岁就高血压了呢？为什么年龄大了才高血压？想过没有？你看遗传的也是年龄大了才表现出来，往往就是早一点，在40多岁或者30多岁高血压，这多数都有遗传的因素。正常来讲是随着人的衰老，50-60岁开始血压升高啊，跟我们的饮食也有关啊，盐吃多了，像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地区都有吃咸菜、吃大酱的习惯，就是口重有原因。再一个年龄大，血管硬化，你看你的手，年龄小的时候皮肤是嫩的，年龄老的时候，你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你的手是不是干干巴巴的，也有褶子了，也硬了，说明什么呀？你的手什么样，你的血管就什么样，你脸的皮肤什么样，你的血管就什么样。你年轻10岁20岁的时候，小脸是不是嫩呢？皮肤也嫩呢，血管也嫩，有弹性。老了之后，脸也老了，长褶子了，皮肤也老了，长褶子了，血管也硬化，也会出现一些小蚂蚱口子。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年龄增长、遗传因素，再就是吃东西饮食习惯综合在一起，是我们得高血压的原因。那第二个事情大家一定要明确，明确什么呢？说得高血压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要知道，我们人呐，这个动物。

脉它是活的，它是动的，大动脉要波动，一收缩一舒张，一收缩一舒张，是吧？哎，我们心脏也要波动，收缩往出挤血，舒张往回抽血，这一收缩一舒张的时候，对我们血管是不是它也有损伤啊？啊，你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骑过自行车，自行车那礼拜那新的它有弹性，时间长了，啊，你总打气儿，打气儿放气儿，打气儿放气儿，时间长了它没弹性了，啊，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血管硬化，你老了，你的血管也老了，所以血管硬化也是造成高血压的原因。再一个体重，这人吧不能胖，一胖了什么都高了，血脂高，血粘稠度高，我们血液当中有甘油三酯，有总胆固醇，有低密度脂蛋白，有高密度脂蛋白啊，这些东西呢，你像啊，你甘油三酯不能超过 1.7， 总胆固醇不能超过 3.4 啊，低密度脂蛋白呢就相当于那个肥肉，它多了，人身体当中肥肉多了，油大了，那就容易把血管堵住。高密度脂蛋白就相当于瘦肉，它多，人呢就有肌肉腱子，说一看，你看这人八块腹肌，一伸胳膊啊，全是肌肉，这肚子上都是肌肉，这样的人健康啊，瘦肉多肌肉多的人健康啊，肥肉多大肚子特别胖，里边都是油，这样的人不健康，它也会造成我们血管内壁上边都挂的油质子呀，你血管内壁上边糊一层油，都是油质子，是不是？它也容易造成血管的老化和损伤，也容易得脑血管病，这就找出原因了，遗传，岁数大了，口重，哎，再就是肥胖，都是造成高血压最后得脑血管疾病的原因。这是从西医解剖学的角度来给大家讲解为啥形成高血压。那从我们中医辨证来讲呢，大家首先要知道高血压跟我们哪几个脏腑有关系。我们人有几脏啊？啊，肝、心、脾、肺、肾五脏啊，都是实心的。人有六腑吧，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三焦啊就是我们上下这个腔子啊，整个这个腔子它有一层膜贴在骨头上，然后包着我们这个五脏六腑。那六腑呢是空心的，它里边你看从胃装食物，小肠、大肠、膀胱，这都是装屎装尿的，装大小便的，对吧？它是空心的。那么要知道五脏六腑的功能，首先说肝，肝和胆是一对儿，我们一对儿一对儿讲啊，肝和胆相表里，肝胆相照，大家都明白。那么肝呢，它开窍二目，它主筋，这样大家就明白了，春天肝脏主春天，五行它主木。那么一旦呢春天你肝火旺，哎，你脾气急，你有肝囊肿或者脂肪肝、肝纤维化或者胆囊炎，总而言之你肝胆再有病，那么肝血呢它就容易失去濡养二目，所以春季眼睛干涩，眼病加重，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犯病的就多。再一个春天闹眼睛的多，春天胳膊腿抽筋儿的多，因为它养筋呢。肝和胆这是一对儿，那么然后我们讲心，心呢在五行当中它主火，舌为心之苗，

那心脏呢，它跟小肠相表里，心和小肠是一家的，它呢主血脉，就主血管啊，藏神明，开窍于口，七华在面，它开窍于舌，就我们这个舌头。那么如果你这人心火旺，性格急躁，这本身心脏就是主火，你要是啊性格急躁易怒啊，木生火了，就会引起心火旺。首先我们从舌为心之苗，是不是舌头尖儿是红的，舌头容易裂口子，哎，吃点咸菜呀，那就辣舌头就疼啊。舌头呢上没有舌苔，叫舌红少苔，我们叫猪腰子舌、镜面舌，就像扒了皮儿的猪腰子，红的。那么这个时候人就心火旺、心慌、心烦，血不养心神，会失眠。由于心火旺，心火往下走，我们在前几节课讲过，人身上有三对升降，脾和胃是一对，胃降脾升，肺和肝是一对，肺降肝升，心和肾是一对，心降肾升。在讲心火下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讲过压舱石啊？说要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船舱里头，刮风下雨来大风大浪，小船不翻，得有压舱石。人呢，心气要沉下来，你要沉稳，你不能飘。人一飘了，说这人飘了，说话呢，哎，怎么样啊？有头无尾，飘飘忽忽的啊，又催又怎么样的显摆，那不行，人就飘了，飘起来就上天了，就跟太阳肩并肩了，太阳属于火中之火，就把它烧死了。所以说人能不能飘啊？人不能忘本，人要沉，心气主降往下走。那心气往下降了，肾水往上升了，肾水呢升腾气化，哎，让这水呀灌溉四肢百骸，哎，你膀胱才能憋住尿。肾水往上掉，灭的是心火，心火往下降，暖的是肾水，他俩这不是你暖我你润我，他俩互相滋润，这是正常的。如果出现心火太旺盛，如果这火太旺了，你说火太旺了烧谁呀？你老头有病了先殃及谁？你家着火了先殃及谁？老头有事找老伴，老伴有事找老头吗？是不是找和你表里的一家子？这个，所以心火旺他找谁？找小肠。心和小肠是一伙的，他俩相表里，所以心火往下走，要是走到小肠，你这人心火太大，春季口舌生疮，牙龈肿痛，烂嘴，烂嘴鸭子啊，舌头都坏了，然后小便就是黄的，尿尿就是热的，我们叫小便灼热刺痛。灼热就是小便，灼就是热，刺就是红，黄，小便都红了，都黄了，哎呀，小便烫挺红，灼热，这种叫心火下移小肠。这种呢，有这个情况的啊，听众朋友可以去吃导赤散。导赤散是谁开的方子呢？是我们医圣钱乙啊，儿科医圣钱乙开的这几味药，专门呢，其实当时啊是给小孩开的，包括六味地黄丸呐、啊蟹白散呐、啊导赤散呐、啊，这都是给小孩开的。但是我们成人呢，就在儿童的用量上加一半就行了。导赤散包括四味药，竹叶，就是淡竹叶呀、啊，淡竹叶就是利尿通淋的啊，清心泻火的，有淡竹叶15克，啊，甘草用生甘草10克。木通，木通也通调水道，引火下行，把心火引到肾和膀胱，让它尿出来。木通10克，生地，生地能生津润髓，养阴生津的，治口干的。哎，生地10克，这4味药煮水喝。天上。

让几碗水呢？三碗水熬出了一碗药，分两次喝。一般喝起腹，这个口舌生疮啊，小便灼热刺痛啊，它就会消除了。这是导赤散，到药房有卖的，叫导赤散。倒下来的倒，倒尿的倒，赤呢就是红色这个赤啊，赤胆中心的赤，散就是散剂的散，这是治心火的。那么往下我们再说肝心，该说脾了。脾和胃相表里，脾说脾没啥用吧，脾是我们后天之本呐，它主四肢百骸，它主肉啊，它开窍于口，它主我们四肢的肌肉，它开窍于口。心呢是开窍于舌，脾呢开窍于口，气滑在唇。这个嘴唇是干不裂口子，哎，你还是红润呢，哎，你嘴唇找谁？找脾，因为它主肉。我们人的上下嘴唇就是两块瘦肉啊，啊，我们全身的肌肉这都是脾主的，所以一旦脾虚了，你后天之本气虚，运化失常，会纳呆，吃不进去饭。所以老年人你多大年纪，你的脾胃就多大年纪。为什么老年人食欲不振呢？他脾胃老化了，吃东西不虎实了。年轻的时候吃两碗饭，现在吃一碗饭还多，半碗饭，吃多一点不消化。为什么中老年人要吃七分饱啊？要想哎，你又安康又健康，你胃肠道要尝试饥饿的，三分饥与寒。要想你安康，三分饥与寒，啥意思？要想安康，你三分饿，你就吃七分饱啊，吃七分饱不就饿三分吗？这三分饥与寒，你凉着点，你别热着。小孩也是啊，小孩都是凉着好治，热着伤，热了可不好治。我们老年人也是这样，老年人和小孩治疗的方案都是一样的。首先要稳，要剂量要小，药性要温和，要以调理为主，不是猛攻。因为老年人的脏腑和小孩的一样都很脆弱，这是讲到我们脾。那么提到脾胃就提到大便，因为胃啊，这个一旦吃东西你不好了，胃胀啊，胃炎呐，影响大便。大便不好，这当中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胰腺，肝胆脾胰腺，它直接影响我们的消化和内分泌，各种酶的代谢，各种微量元素代谢，这当中就包括淀粉酶，直接看胰腺指标的，淀粉酶高于500，胰腺炎了啊，胰腺炎就高于500，有的都达到好几千呐，两三千。再就是转氨酶，哎，看你这些东西，哎，还看什么血糖，肝胆脾胰腺能查出这些东西，所以往往要定性你是不是糖尿病啊。首先问你有没有胰腺炎，有没有胃炎，大便什么样，然后查糖化血红蛋白，正常是6.0，如果你糖化血红蛋白7点多了，对不起，你已经是糖尿病了啊。空腹血糖7.0以上，餐后2个小时11.1以上，随餐量就随时随地给你量，你都11.1以上，真对不起，你是糖尿病了，定性了啊。这是我们查到肝胆脾胰腺的问题。那么就涉及到谁呢？肺。肺子和大肠相表里，肺子和大肠是一对，肺子有问题往往就是肺气肿啊，啊，支气管炎呐，老年人随着脏器的老化，痰湿淤堵的加重，老痰在里堵着，肺脏的纤毛的老化，肺泡的老化，会引起一个什么病呢？常见病，大家都知道，肺结节，肺纤维化，所以它会出现结节。这个老化的结节吧，往往它会钙化，你就不用担心了。
所以大。

家发现肺结节之后呢，要定期检查，每年查一次，至少的了。要是勤快一点，你就6个月查一次，发现它钙化了，没事了。那你这当中要防备它出现不好的变化，啊，出现这个像常见的肺癌、小叶性肺癌，啊，肺门肺癌，啊，这都不好办了。所以大家有肺结节的要定期查。结节怎么形成的呢？一个发高烧，烧出炎症了，啊，这当中有炎症；一个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啊，得过肺气肿；再就是肺子的老化，你有肺气肿、支气管炎、肺泡老化，肺的纤毛也老了。那要纤毛像小刷子一样，它从下往上扫，啊。扫就是把痰扫上来了。如果这个纤毛老化了，就相当于你家的一把扫帚。这个扫帚新买的时候它好使，但是年头多了，那个叶都没了，就剩杆儿了，它就不好使了，它也老化了。就像你老年人肺子上的纤毛，就相当于你现在用了10年的一把老的破扫帚，已经不好使了。就剩几个炸了，剩几个竹子杆了，上边没有那毛了，嗯，没有那叉了，那你就不好使了。所以你记住，老年人得过肺气肿的，得过肺结核的，啊，纤维化的肺结节的，说明你的肺泡也老化了，那小葡萄粒儿它抽巴了，它干瘪了。啊，再就是那个纤毛，那个纤毛老化成什么样，就像一把多年的笤帚，多年的扫帚，已经不太好使了，所以这个脏东西扫不上来，就形成钙化，形成的纤维化，形成结节，要定期检查。那么肺子有病和大肠相表里，表现在哪儿？肺子有病看大便，往往出现肺气虚，肺气虚肺主什么？肺主降，肝主升。那么肺气不降，肺气降，这股气儿往下降，你说是干啥的？就是帮着大肠传导的。一旦肺气不降，你这儿都结节了，这都有问题了。大肠传导就是从上往下传呢，就像那传送带似的往下传呢，传不下去了，就会怎么样？大便干燥。哎，大便尤其前边那个头，它是干的。而且呢，几天也不走动，没有规律，就出现这个问题，啊，所以老年人你这个肺子不好，啊，肺子有问题，或者是长期卧床的，他大便都不好，就是他便不出来，他便的时候没有劲儿，老百姓说拉不出来，没有劲儿，因为是肺气不降，大肠传导无力，他倒不下来，这回。听众朋友知道了吧，尤其老年听众啊，你大便有感觉，但是呢怎么用力便不出来，或者大便前边它是干的，你不要光吃泻药啊通便药啊，为什么吃这么多年了还不好，打开塞露形成依赖性，你要考虑到你上边的肺子，因为肺气往下降，这股气儿降就是降到大肠，帮助大肠往出推这个大便，这就是为什么让大家做深呼吸，深呼吸，肺气往下吸，往下降，肝气往上升，你吐，深吸往出吐，深吸气沉丹田沉下来再往下吐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帮助肺气往下降，推大肠，你大便就有劲儿，帮助肝气往上升，往出吐，吐浊气，促进你全身气机升降出入，啊，你要让这个气它动起来啊，这气要不动憋在这儿，就憋成什么？轻则肝郁气滞，重则气滞血瘀，那再重则血瘀之后形成了废物废水的堆积。肺水那形成痰饮，肺物形成什么呀？形成囊肿。肺水就是多余的水呀，在体内停留时间太长了。你看为什么有的人那一翻身肠子里哗啦哗啦，肠子里有水声，那叫痰饮，停在胃肠叫痰饮，停在胸。

中胁两肋之间，那叫悬隐，你两肋疼，肝腹水的叫悬隐，停在四肢那叫意隐，停在心肺那叫支隐，你停在心肺咳嗽那叫支隐，四肢百骸胳膊腿总那叫意。什么叫意？意出来了，它蔓延了，四肢都出现浮肿了。像这个心衰的人啊，糖尿病、肾病，是不是四肢浮肿啊？肾病眼皮浮肿啊，腿脚浮肿啊，心衰的人下肢浮肿啊，是不是这种情况？大家对号入座啊，这是讲到我们的脾和胃。那接下来要讲后天之本，就是肾。肾我们是一对儿，左肾右肾，中医讲左为肾，右为命门。肾呢跟它相表里的就是膀胱，膀胱我们知道是储存尿液的啊，它叫周都之官，它心脏叫君主之官，肺子叫相府之官啊，这个脾叫仓廪之官，胃叫太仓啊，肝叫将军之官，那肾叫坐强之官，膀胱叫周都之官，三焦叫厥都之官啊，分十二官嘛，我们五脏六腑分十二官啊，都是当官的。这个肾脏呢，它叫坐强之官，肾脏主我们坐强的，就是干什么呀？计量出焉，你人的思维呀，你人的大脑啊，你考虑事啊，全靠肾脏啊，做强人有没有劲儿？为什么说使劲儿，腰眼子一拱，把麻袋就扛起来了？为什么腰眼子使劲叫做强出焉？那跟它相表里的膀胱叫周都，就管水的。周都之官，水道出焉，管水的，治理水的。管咱们全是，你看过去朝廷当中封官呐，有治水的，有管粮食的，这个膀胱叫周都之官，水道出焉，就管水的，管水道的，管什么？管膀胱，管尿的，那么一旦肾出问题了，肾脏呢，它除非你在肾气虚，年龄老了之后会普遍存在肾气虚。那老了之后你哪都老啊，你七十，你肾脏也七十，那么它老化之后呢，肾气虚，人就会排尿无力，排尿无力呢就会普遍出现，这个当中是不分男女的，普遍出现呢尿无力，夜尿频多，这些现象。那么随着肾气虚，水道出焉，这个膀胱的排尿的功能，收缩功能它减弱了，往往就会出现排毒不畅，在肾脏当中淤积会形成肾的囊肿和结石，因为你排不出来呀，毒出不来，在肾脏当中形成了常见的肾囊肿和肾结石，这就是常见的囊肿结石。那么在肝胆当中呢，容易形成囊肿和息肉，在血管当中呢，容易形成血栓和斑块，你看这都是跟肾气有关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要清淤堵啊，去痰饮呐，活血化瘀啊。那么清淤堵在中药材当中，你看常见的啊，清淤堵活血化瘀的，在中药材活血化瘀这类当中，你看有丹参呢，有红花呀，有桃仁啊，有牛膝呀，还有什么绞股蓝，这都是有活血化瘀清淤堵功效的。丹参呢是凉血的，桃仁呢是化瘀的，像我们常见的绞股蓝呢，它是能化瘀利水，又能呢清痰湿，它在中药材当中，它这个去各种堵是比较明显的，像桃仁红花呀，就是活血化血瘀，就是血管当中的瘀。你等绞股蓝呢，它能化血管的瘀，还能清废水废物，这样对囊肿息肉，它也是有效的。这是我们讲到中药材，用中药材呀，它有活血化瘀药，有润肺止咳药。有生津药，有补气药，有滋阴药，这个呢等有机会我再给大家讲。那下面我们接着讲肾和膀胱。

任何膀胱常见的病，除了肾脏涉及到排尿问题，肾脏自身淤堵排不出去形成的结石和囊肿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涉及到我们的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我们刚刚说到什么涉及到胰腺，在做肝胆脾胰腺彩超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有胰腺炎，胰腺炎疼的位置是在胃后边，胃疼和后背疼，你就要考虑是胰腺炎了。这个我讲过多次啊，大家注意，有胆囊炎的是右侧肋骨疼，右侧肋叉子里边疼啊，所以当你胃疼的时候你要考虑要么胃疼，真胃疼，要是后背也疼就要考虑胰腺，要是连带着左侧的肩头左手胳膊麻木没劲儿，要考虑心脏啊，因为它放射心经往胳膊上走，这都是我们居家应该具备的一些啊常用的知识。一旦哪儿疼了，你找不准的时候，哎，应该做哪些检查？哎，应该辅助吃哪些药？你自己就知道。特别是有胰腺炎的人，胰腺炎它就影响了胰腺分泌胰岛，那胰岛素干啥的？降血糖的。你这有胰腺炎了，你体内分泌的胰岛素少了，那你一旦吃了食物当中含的糖，它就消化出现了障碍，代谢出现了问题，出现什么血糖升高。所以有胰腺炎的人最容易得的就是糖尿病。再一个，刚刚我们说胰腺跟脾有关系啊，跟脾有绝对关系，我们的肝和胆在你右侧肋八骨里长着，正常是不超过右侧肋弓的。我们这肋八骨最后一根肋八这远肋这，你摸是摸不着肝的，如果你摸着肝了，你肝就大了啊。正常我用手使劲往里勾抠抠，让你吸气吸气，我一抠你有胆囊炎你疼，这叫摸非是征阳性，那你就胆囊炎啊。那说哎呀，我这脾和胰腺在哪？在右，在我们左侧呢啊，右侧，右侧疼考虑肝胆，肋八里边右侧疼考虑肝胆，左侧疼考虑脾和胰腺。你左侧疼啊，脾就在我们左侧这肋弓里头，也是在肋八这弓里头，正常是摸不着的。如果脾大了，在肋八下边就能摸着。脾大了之后它往哪儿长？它往肚脐儿这边打斜，它不是往下长。脾大了不是往下长，它是往右边肚脐儿这长，最大的时候都长到肚脐儿这了，再大了都超过肚脐儿了。所以这个脾大它分三度啊，啊叫巨大脾。嗯，咱们有的老伙伴就会你摸摸啊，你摸摸你这个，如果啊你左边肚脐儿旁边这总胀啊，肋叉在左边啊总胀，往到肚脐的总胀，摸着挺硬的。如果大夫说你有脾大，那你这胀这硬就不奇怪了，这就是你的脾。正常在啊左边肋叉子这里边是摸不着的，我要摸你我得怎么办？我得把手要到你身后托起来往里摁，哎，我要你吸气我往下压，呼气压，吸气抬起，呼压吸抬，呼压吸抬，哎，我就摸着你的脾了。要不要你侧身立起来，我就能摸着。你不大它不疼，你大我就碰着了，我这手往里头一杵一杵我就碰着了，这就碰不着。注意，脾在你的左侧长着，胰腺在你胃后边脊柱前边挂着，肝胆在你右侧肋巴里长着，肾在你后腰两侧长着，心在你左侧乳房乳头下边，这是心尖，肺子在你乳房上边左右两边，这是肺子，前叶在前边搭着，后叶在后边搭着。所以这个肺子就像马甲似的，前边有俩叶，后边俩叶搭着，哎，前边短后边长，这是整个我们人的解剖。那么当肾出问题了，一个人要是得糖尿病了，它会影响肾的代谢，你血里糖多呀，到肾脏这肾小球肾小管它就给腐蚀。

这个蛋白尿出现了，说一个加号、俩加号、三个加号，你就没劲儿了。蛋白是我们人体需要的最基本的物质，蛋白质吗？为什么人到得重病的时候要打白蛋白呀？那不就是补充蛋白质吗？因为他不吃东西了啊，肿瘤晚期、重症晚期，人总不吃饭啊，补充白蛋白啊。所以你要是总尿尿当中、尿液当中含有蛋白，就会出现你营养缺失了，你这人更没劲儿啊。有蛋白尿的人是不是没劲儿啊？是不是浮肿啊？这就是糖尿病、肾病。哎，糖尿病肾病综合症。所以我们大家在调理的过程当中，要从五脏本身的功能来入手。首先就要知道我们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它是什么功效，它是干什么的。内有五脏六腑，外它有开窍五官，哎，主五体。你看我们讲肝心脾肺肾对应我们外边的五官呢，叫目舌口鼻耳，它开窍。你眼睛有问题，你首先考虑肝火，舌头坏了首先考虑心火，嘴唇坏了考虑你脾胃有问题，那鼻子坏了有鼻炎考虑肺气不宣降，那耳朵聋了考虑肾脏肾精亏了。那么五体呢，还是肝心脾肺肾。五体筋脉肉皮骨头，筋就是我们的筋呐、啊，你抽筋儿找肝，脉就是血管啊，血管硬化找心呐、啊，肉肌肉萎缩找脾呀、啊，皮肤肺主皮毛，皮肤瘙痒、皮肤病，你要治肺子呀。骨头呢，你找肾呐，骨质疏松、腰间盘颈椎病啊、髓海空虚、脊髓空洞症，也叫脱髓鞘。这个病就是脊柱当中的骨髓呀，它连不上了。那正常我们是满的，一直连到脑海。它是一段一段的，这儿缺一块那儿缺一块，它连不上了，所以叫脊髓空洞症，也叫脱髓鞘。那连带着脑海就空虚了，就会得什么脑萎缩。这个脑萎缩括号里边是包含大脑萎缩和小脑萎缩。大脑萎缩人的记忆力、反应、思维就会出问题啊，叫呢情感障碍，哭啊、笑啊、傻呀、捏呀、呆呀，就这样。那么小脑萎缩呢，就是平衡失调，我们也叫共济失调，走不稳，扭大秧歌，往前走、往后稍、往两边走，走不稳了，这叫共济失调。检查是否有小脑萎缩，最简单的办法啊，指鼻试验。你就站着，把手啊往远点伸着，胳膊伸直，胳膊伸直，二拇手指回来指自己的鼻子，你就指自己的鼻子。我们健康人自己指自己的鼻子，你是能找准的。有小脑萎缩的人一会儿他就指在自己的脸上了，他找不准自己的鼻子。或者你指别人的鼻子，说我站在这儿，来你指我的鼻子，他一会儿就指脸上了，这叫指鼻试验。还有一个呢是翻手试验，就手俩手心向上翻，手背向上，手心向上，手背向上，来回这么翻。你像我们健康人这都能翻，他呢翻一会儿他就不会了啊，他就不会，他就手指头在这是乱翻了，那叫翻手试验。还有个呢就叫金鸡独立，站在这儿，俩胳膊伸平，一条腿抬起来一条腿站着，他站不稳。哎，你看还有个就是根吸镜试验，躺在那儿，俩腿伸直，一个脚后跟放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顺着膝盖往下走，前边的胫骨往下走到

脚后跟蹬着另一个腿的膝盖，从上往下，一直到脚踝那儿，这叫跟膝镜实验。脚后跟、膝盖、胫骨跟膝镜实验，你蹬一会儿他就跑偏了，这都是出现小脑萎缩啊。大家这回都记住了吧？所以在家庭当中多学一点中医文化啊，掺杂着我们一些西医的体格检查。然后你来到医院呢，我们大夫不管是中医西医都要会一些最基本的体格检查。嗯，你这样你是不是就知道了？如果你指鼻试验不会，你翻手试验做不了，你跟膝镜试验你也找不准，那你就小脑萎缩。为了确定，我再给你做个脑 CT， 一看确实小脑萎缩，脑白质病变了，啊，那这当中大家就知道了，啊，那么我们常见的春季，常见的就是血压的波动，血压波动，我们首先要知道正常人的血压应该是在80-120。啊，就是我们的低压，就那个舒张压，在60-90之间，啊，60-90之间你都是正确的，啊，都是健康的。那个收缩压呢，就是那高压，在多少？到90-120，啊，你这都是正常的。但是作为老年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你的这个放宽政策了，因为你已经老了，你的血管已经老化了，这种老年人血压。低压你上限可以让你是90，就是你的低压也就是舒张压不能超90，这是你的上限了。那么收缩压呢，就是你的高压，哎，140是你的上限了，不能超140了。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血压是90-140，你就掌握在这样就行了，再低点更好，不能再高了，再高你就是高血压了啊。就是最低限度要你是90-140，最好是80-130或者85-130，那可太理想了，那可太悠哉悠哉了，那就是长寿血压啊。这是指的在不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那如果说啊，我吃着降压药，我血压控制在85-135，对不起，你那不叫正常，你那叫用药物控制到正常范围，你离不开降压药。我们正常指的是在不吃降压药的同时，血压在上限，那不能超过我们90-140。这是指的是中老年人啊，你这个血压就是健康的。那么由于春季我们讲了这些五脏六腑的功效，春季主啥？主肝，肝和胆相表里，肝开窍二目，肝主养筋，对吧？就现在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季节来讲，所以它主筋，一旦你老年人筋是硬的，是不是血压就高了？血管是硬的，这个季节血压高。再一个呢，它肝脏本身它气机就主生，我们肺降脾生，是吧？哎，所以肝脏本身这个春天它就是往上升的，自己它就升，平时它也爱升，所以一生气就动肝气嘛。说哎呀，气得我肝疼，他咋没气得我肾疼呢？气得肝疼，说明肝脏在七情当中是怒伤肝，伤肝就会伤胆。所以总生气的人，他要么胆囊炎，要么胆息肉，要么肝纤维化啊，肝囊肿、脂肪肝、肝郁气滞、气滞血瘀，就找他了。所以这个季节我们就要考虑到我们肝脏问题。在养生学当中来讲，春季要心情舒畅，少生气。这个季节常见病呢，有脂肪肝的，有肝囊肿的，有肝纤维化的，肝炎的，胆息肉的，胆囊炎的，总而言之肝胆有问题的，你要注意，春天你会有感觉。什么感觉呢？心烦呢，啊，右肋胀疼啊。为什么要讲这解剖它长在哪儿呢？
整个这一套下来你就明白了啊，我右边那茬子里胀满疼，听李老师讲了，他这里边有我的肝胆呢，哎呦，我一查，哎呦，脂肪肝也有点胆囊炎，这不就知道了吗？你不至于说你右边肋叉子疼，你去查脚后跟啊，对吧？你知道哪有问题，这个东西长在哪儿，我应该查啥，是不是？这个课不白听啊，啊，大家愿不愿意听啊？是不是就能受益了？那么春天因为肝开窍二目，如果春天你肝火旺，你愿意上火，那么就会出现什么呀？那就会出现闹眼睛，特别是白内障的，关键有一个病就是青光眼。青光眼那是气上得的，多数得青光眼的人，他脾气都是急躁易怒的，爱生气上火的。春季青光眼眼压升高，眼珠子胀疼，伴随着太阳穴胀疼，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啊。所以跟肝有关的这个春天容易闹毛病，正因为在五行生科当中啊，这个肝呢，肝主木，木克土，土是谁？脾胃。所以春季肝胆有病的人，如果你犯胃病了，就容易得胃气上逆。我们中医叫胃气上逆，得一个病叫恶逆，就打嗝，总这样，这叫胃气上逆。光吃胃药不行，要疏肝利胆和胃。肝要疏，胆要往下利，这胃呢要和，什么和？以降为和，让它往下走。这是我们春天治胃病啊，治胆囊炎，治肝病，情绪上要舒畅，然后呢要疏肝利胆和胃。因为只要肝胆有病，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胃。你说影响胃，影不影响脾呀？太影响了。所以今天这节课我们整个把五脏之间的关系，胃相表里的是谁呀？是脾。脾直接在我们身体当中管谁呀？管消化大便。所以在大便出现溏稀啊、糟粕、不成形、没规律、时干时稀，这都是考虑你脾胃有问题了。那么脾胃有问题，是不直接考虑不光脾胃呀、啊、我这肝也不好，因为肝不好它会影响胃，是不是？这样一来大家都明白了，叫木克土。相克的关系呢是这样的，那木土水火金，木克土啊，土克水，水克火，火烧金，那金呢又来克木，它是这么反克的。那所以大家呢就要记住，在春天，如果我们的肝火过旺，肝胆出问题，

0: 它不但有个相克，还有个相生呢。这个相生的顺序是木火土金水，木火土金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是五行生克相生，木火土金水。所以说肝脏要有火了，它生什么？它生心火。春天你肝胆本来就有病啊，就容易烧起心火，烧起心火，心脏主火，你就会失眠，也会出现尿热，因为它把心火勾起来了。心脏主火脏啊，就是肝胆引起来的上火，这个火容易传给相生，叫母病及子，就是传给心脏，心烦尿热，相克就是传给脾脏，胃难受。你看这就是八纲辩证啊。通过今天的讲课，李老师呢把中医的望闻问切结合的呢，就是五脏六腑他们之间的这个相生和相克关系。所以说今天你看重点讲木，木就考虑肝和胆，相生木生火，如果肝火旺，肝胆有毛病，直接影响的是心脏，你就心难受。哎，这相生相克呢，就要考虑木克土，土就是脾胃，哎，相克就考虑脾胃。所以只要你肝胆不好，你要么你心脏不好，要么你胃肠道不好。心脏不好是相生，母病及子，相生来的；胃肠不好是相克来的啊，叫做木克土。哎，肝木克脾土了，这就是相克来的。你看这么一来，是不是大家就全明白了？所以你哎，说我胆囊炎，我开春我心烦，我口苦，我尿热，我失眠，那不就是肝木生心火吗？说我有胆囊炎，我脂肪肝，我开春了，我胃难受，我胃胀，我大便没规律，我吃点东西不消化，那不就是肝木克脾土吗？就是这么个关系啊。这个生克关系是从古到今的，所以我们中医大夫看病啊，就是观断十条路啊，这条路不通，我从另一条路来走，运用八纲辩证的关系来给大家查找病根病因啊。大家今天都学到知识了吧？啊，我就不多说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呢就给大家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1: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

0: 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一位咱们的听众朋友啊，问我咨询我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一直后背疼，完事这膀子啊，就这肩膀头啊，还感觉酸叽溜的，尤其是晚上睡觉就没地儿搁没地儿放的，有时候睡觉这胳膊手就麻了。邻居说这是肩周炎，也有的说是心脏带的问题。在医院检查了一圈也并没有查出问题来，但是这病始终没好。所以我想咨询一下老师，正常来讲啊，这个后背疼啊，膀子疼，你看是很简单，但这里边其实很复杂呀。首先，颈椎病会导致后背疼、肩膀疼，腔隙性脑梗、脑供血不足也会导致我们后背疼、膀子疼，啊，包括一些肺部的恶性疾病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后背疼，啊，包括肩膀头疼，啊，包括心肌缺血呀、冠心病啊，也会导致后背疼、肩膀疼。我记得有一年有一患者，啊，跟我说这晚上睡不着觉。后背疼，膀子难受的厉害，问我是不是受风着凉了。我说你活动活动我看看，然后呢我又上手给他检查检查，我发现不是肩膀的问题，因为膀子的问题啊是活动受限，该抬你抬不起来，该伸你伸不出去啊，他主要是背疼啊，我就断定是心脏带的。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先做个心脏彩超吧，不行的话呢再做个心脏的冠脉 CT， 因为一般心脏问题你做心电图有的时候做不出来，你除非是啥呢，就是发病。

0: 时候做，就正在发病啊，我马上就做，哎，这个时候可以。但这玩意儿咱说句实在话，哪能那么巧啊，对不对？有人讲话了，我正在公园玩呢，我正在单位上班呢，他犯病了，那公园也好，单位也好，他没有做那个心电图的机器呀、啊，对吧？除非说你24小时背着那个动态心电图那匣子，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做心电图啊，他做不出来，但是这病人一听冠脉 CT， 他就有点急了。他合计是啥呢？冠脉造影呢，然后就说啊，我一个肩膀头子疼，你让我做这个检查。我说我是怕你心脏病带的，因为你心脏的事儿啊耽误不得。你快拉倒吧，这病人当时不就有点激动了吗？我看个肩膀头，你让我做彩超，完了还做这个冠脉 CT， 那我要看个肚子，你是不是还得让我做核磁啊？说完这病人就走了。当时我也挺生气，我说一个心脏彩超200多块钱，我至于你说的那样吗？没过几天，我记得很清楚，妈，有一天中午的时候，急诊那边给我打过来电话了，说有一个病人你之前给看过，想了解了解他以往的病史，说杨主任你看你抽空下来一趟呗。我心里合计谁呢？啊，我以前看过什么样的病人呢？我当时呢，我下去的时候，这个病人呢，当时在急诊室进行抢救呢，又是心脏除颤，又是注射那个西地兰，又是底塞米松，就全用上了。后来救过来之后，转到心内科。当我进那急诊室，我一看，哎呀，这人我认识啊！我说李师傅，这病人姓李吗？我说你这咋的了？啊，他这一看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他说：“大夫啊，大夫，我错了啊，我那天我没听你的。”哎呦，大夫，能不支架不？我说，谁跟你说的要支架了？啊，后来就用药治疗，啊，有10天左右就出院了。等快出院那天，正好赶上查房，病人就问我说：“杨主任，你说心脏病人不都是心脏疼吗？我怎么心脏胸脯子这也不疼啊？”我说一看你就是外行。我说心脏病这个疼痛啊，它分很多种，针扎痛啊，刺痛啊，啊，包括说钝痛啊，反正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前胸后背疼，有的呢是脖子硬膀子疼，有的人呢他是牙疼，有的人呢他可能是胃啊或食道啊反酸水，有的人呢是嗓子堵得慌，那能一样吗？我说你这算捡着了，救治回来了，你再晚一会儿你就没命了。所以肩膀疼啊，它不是小事儿。如果你就单纯性的肩周炎，你怎么治？艾灸。灸哪儿啊？肩膀这个前面肩前穴、肩俞穴以及小腿的这个阳陵泉穴。如果心脏引起的怎么办？记住，多数都是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所导致的。治疗呢，主要以强心通脉、活血化瘀为主。那用上鹿心粉，还有咱这个参柏的药，它就管用。啊，有人说，哎呦，那可惜了，怎么的呢？我没有，这两样药我一样没有。那怎么办呢？啊，我就给你出个方子：当归20克，知母10克，黄芩10克。桃仁20克，红花15克，地龙10克，3碗水给它煎煮成1碗水，1日2次。这个当归能补血，这大家都知道吧？黄芩呢是清心火的，桃仁、红花这是活血化瘀的，还能通经络。地龙对吧？地底下的那个龙嘛，蚯蚓，干啥的也是通瘀的。啊，你看过去讲那个地龙、蚯蚓，它松土的，对吧？那土板结了硬，哎，这个蚯蚓一多，啊，这土就暄乎了，就软乎了，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血管当中的血栓斑块啊，哎，给它松软了。那么刚才我说了啊，就这个方子特别好，你像心脏不好的、平时心肌缺血的、脑供血不足的、心绞痛的，是吧？头疼啊、眩晕的厉害的，你都可以用。那么你像昨天 湖北还有一位听众叫廖永翠，今年63岁，家住湖北襄阳，给我打过来个电话，患有支气管炎30年了，每年开春，尤其是一到上秋啊，90月份，这咳嗽的就厉害，一变天，一有个风吹草动就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咳嗽不断，脖子也疼，就想问问说怎么办呢？啊，太遭罪了。那么这个病在中医啊，它叫哮喘，西医一般叫支气管炎，又分为急性的和慢性的，它属于气管、支气管慢性炎症。病人出现喘鸣、呼吸困难、胸闷、咳嗽，尤其是夜间凌晨加重，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时间久，容易造成什么呢？肺心病。所以肺子不好的人时间长了心脏都不好，反过来讲，心脏不好的人呢肺子也都不好，因为这俩器官是挨着的，相互的。如果单纯治疗你的咳嗽，那简单了，你就用这枇杷汤就行，枇杷叶15克，银杏10克，党参10克，五味子3克，直接煎汤熬药喝就行了。这个方子呢适合咱们久咳的病人。银杏啊，古代呀主要是治疗什么呢？虚喘的，甚至止咳的，一动就出汗，气短自汗，用的时候呢就是银杏连壳带仁给它打碎了入药。这枇杷叶呢，用生的枇杷叶拿回来之后啊，在锅上炒制一下，放一点冰糖，这几个药在一起煎煮个3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说我是过敏性哮喘，讲话呢，一到开春或者一上秋90月份啊，风一大，哎呦我就开始喘呢，就咳呀，那么在刚才咱说那个枇杷汤的基础上，加入柴胡和白芍，柴胡15克，白芍15克。柴胡它主要是疏肝解郁的，让肝气舒畅调达，它就不产生风了。白芍呢是养肝息风，养血养阴，具有养血柔肝、平肝息风的作用。那两者结合呢，让肝柔润，使我们肝脏不出现风的情况。没有风，体内就不存在过敏，因为过敏都是风传导的。平时呢也可以泡泡脚，拿这个苏子啊或者莱菔子啊，哎，去煮水泡脚，这样都挺好的。那有啥问题呀、咱们随时还得电话联系着。
1: 感谢老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搭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更名为化瘀通主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你看这段时间呢，给大伙多讲了一些关于中医的知识，也解答了很多大伙咨询的疾病。那么我在看病问诊的这过程当中，我发现风湿骨病它呈现一个高发的态势，很多病友患者都是这个老病复发。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这个颈肩腰腿疼痛、风湿类风湿。 你像在哈尔滨的时候，我最早被分配的科室就是针灸科，每天针对的最多的就是颈肩腰腿疼痛，后期呢又到了神经内科、心内科治疗心血管病，但前期我一直跟着颈肩腰腿疼痛啊，风湿骨病就跟这病打交道了。今年呢，颈肩腰腿疼痛的风湿骨病的患者特别多，很多都是什么呢，老病复发。那么接下来呢，我专门详细的给大伙讲一讲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颈肩腰腿疼以及各种风湿啊、类风湿啊，包括痛风啊，究竟咱们该怎么治啊。我分别从医生的角度、患者的角度好好的给大家讲一讲。你像咱们现在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也好，风湿类风湿也好，都存在误区。我给大伙总结总结，第一就是治疗骨病你长期依赖止疼药有没有。我告诉你，消炎止疼药虽然可以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但你不能长期使用啊，它会对你的肝肾造成损害，包括对你胃肠的这种损害，对肠道的这种刺激。所以很多人止疼片用到后期出现了什么肝硬化，出现了什么肾损害啊，甚至说胃出现了出血溃疡。那我对止疼片的观点，这东西啊不是救命稻草，你说救急可能吃上一片两片问题不大，但你说我疼了就吃啊，我只要疼我就吃，我就靠它了，那不行啊。这是大家现在存在的第一个误区，长期依赖于止疼片。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关节疼痛长期卧床休息不动。咱们很多颈肩腰腿疼痛的患者，尤其是腰托或者是腰椎管狭窄的患者，你看有的上医院大夫这样叮嘱，尽量少活动啊，尽量别活动，尽量多休息，对不对？其实早在1998年啊，召开一次颈肩腰腿疼痛全国医生论坛大会当中就提到过，风湿骨病患者要尽可能的活动。你像许多有风湿骨病的患者长期啊，那都是随玩就玩，疼活动费劲，那我就不下地了，对吗？我就不活动了。那么长期不活动，讲话了不下床活动，你这样更可能导致什么呢，出现肌肉的萎缩。那肌肉一萎缩，你骨头支撑就更没有劲了。所以无论胳膊也好腿也好啊，你看那些肌肉萎缩的，走路费劲不？手拿东西费劲不？你看你锻炼长点肌肉它费劲，你看你要是废掉这点肌肉那可容易了。我临床上遇到过骨折的、腰脱的、椎管狭窄的，包括膝盖关节炎的、骨头坏死的，就不动了，也就一个礼拜那个肉啊就稀了软乎了啊，就没有说像以前那么硬那么有弹性了，就跟那个肥肉彪子似的了。所以只要你不是骨折，你就是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颈肩腰腿疼痛，咱就更不用说了，你得适当锻炼。就是哎呦疼，疼也得练，因为适当的锻炼可以减轻关节的疼痛，能够促进我们肌肉的放松，最主要的是啥呀，能够增强我们关节的稳定性。所以大家存在的第二个误区就是关节一疼我就不动了啊，我就不运动了，我就不活动了，我不下地了，就是不对的。那么大家存在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拿这个激素药当解决病痛的救命稻草。就用激素药确实快，这我也承认啊，我在临床上也给很多患者用过激素药，但都是应急的，我都会跟他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你比如谁谁突发腰脱了，突发了这个膝盖关节炎了啊，肩周炎已经粘上了，讲话了就粘连在一起了，脖子都不敢动了，这种突发性的啊特别疼的，那没办法，你就得上激素。因为你单独用止疼药啊它是缓解不了的，你就得上激素，给病人开几天口服激素，另外呢给病人打上一个封闭针。一说封闭针大家可能挺熟悉，有的人啊还打过，过去大医院里用的很普遍，现在大医院大夫很少去用了，因为副作用很大。 但你像现在农村，你包括一些县城，

很多那个个人的小诊所，一直还是在使用着，很普遍。什么是封闭针啊？这个东西它叫法不同，有的管这个叫封闭针，有的呢叫止疼针，甚至有的叫激素针。正常一针啊就是六七十块钱，但有的呢100多，农村还贵，它进就快呀。有的给你整个很神秘，敢管你要几百甚至上千，就这么一针。那么这个封闭针里边都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激素加上止疼的，成本就是几块钱，这还得加上那个针管，你打一针你不得用针管吗？对不？激素药你记住，激素是最便宜的药，可的松包括那强的松、地塞米松，这是口服激素的三剑客。这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啥呢？用上就好使，但是副作用极大，对人的肝肾包括我们的股骨头损害是非常大的。我有一患者，当年就是那几个月大量的使用了这种激素药，结果现在不到60，满口牙都掉光了，两个股骨头就全坏死了。所以激素药啊，对牙、对股骨头影响啊非常大，尤其股骨头。你像打这个封闭针，这里边一般比较常用的就是醋酸曲安纳德，还有利多卡因。根据每一个大夫的用药特点，有的呢还习惯的往里边加入说粉色的液体，就是维生素 B12，有的不加。你像我习惯性的啊，往封闭针里边加入维生素 B12。每个大夫用药情况不一样，封闭针里边的这个液体是白色的，加入了这个 B12，这液体就成为粉红色的了。这个封闭针怎么打呢？它跟我们这个经络穴位没关系啊，不是说你往那个经络穴位上打，它是往那个疼痛点上打。你比如说膝盖关节炎，这个膝盖呀肿疼的厉害，不敢动弹了，疼的厉害，那它肯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最疼痛的那一点，我们叫这个压痛点，就这个点是最疼的，那就往这个点上打。你比如说腰间盘突出，那有的患者腰间盘突出压迫这个坐骨神经了，带的这个屁股蛋子疼，尤其臀部外侧发麻发木啊，带的这个臀部啊疼痛，带的一个大腿外侧，包括我们说这个小腿啊，包括脚面的脚趾头啊疼痛麻木，那么这就需要打两个点啊，腰上打一个点，完了臀部的位置需要打一个点。你光打一个点不行，你包括那个肩周炎患者疼得特别厉害，胳膊抬不起来，那么肩膀这个点可能是肩膀前边一个点，也可能是两个点，肩膀前面一个点，肩膀后边一个点。这个点呢根据什么呢？就是你最疼的那个点，就那个位置。那怎么打呢？找到这个点之后，就咱说这压痛点啊，最疼的这个点，找到这个位置之后，用这个指甲啊压个印儿，然后呢你观察一下，把这个注射针拿起来啊，就像咱们扎针灸似的，把这个针呢扎到最疼的那个点上，这个针头必须得进去1寸或者2寸左右。那先不要往里边打药，有很多年轻的医生不懂，上来直接就把药推进去了，结果呢给这个患者造成了终身伤害。是针打里边之后，你先别着急往里边推药，先往回抽那么一点儿。往回抽这一点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看看能不能抽出血来啊。如果说能抽出血来，说明你打到血管上了，这个时候呢针头就应该马上调整位置，你得避开血管，你要不然的话这药就打血管里去了，得赶紧的调整针头避开这个血管啊，然后呢重新再找到一个位置啊，重复刚才的那个动作啊，打进去之后往回抽那么一点，抽完了之后一看，哎，有个空隙处，对吧？没有血，那就说明这个位置它是没有血管的。那么这个位置的周围呀，就是我们说的骨组织，有炎症的组织。然后呢，你把这个封闭针里这个药，缓慢的给它推进去，你别着急，你说一下就推进去了不行，

点一点的缓慢的给它推进去，这就叫大封闭丝儿。所以你听我讲课，你长知识，你知道这病该怎么治，就像这封闭丝儿似的。你听我讲完啊，这回明白了这个封闭丝儿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没那么神秘了，对不？哎，原来这里边是激素药啊。为什么我们不提倡打这个封闭针呢？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医院啊不给你打封闭针了？就是因为打上了激素药之后，你那个位置很容易形成骨折啊，容易形成骨刺啊，甚至说形成这个骨质疏松啊，容易形成肌肉的萎缩，容易形成肌腱坏死或者骨骨头坏死等等，这个后果是相对来说很严重的。所以一般现在大医院都不轻易给你打封闭针，这也是咱们现在一个误区，总认为激素能顶一顶，其实后期的这个危险非常大啊。就像我们医院原先有个老大夫讲的，他经常跟这患者讲，他说不考虑以后吗？就考虑现在吗？那以后全都找上来了。所以你看经常用激素的那些人，最后不是肾坏了啊，就是肝坏了，要不就是骨头坏死了。所以这个激素啊，你不能轻易去用它。那么大家在治疗风湿骨病最后一个误区，就认为这个病啊没有心梗脑血栓那么严重，大不了不就是瘫吗？其实不是这样，我给你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明白了。你比如说颈椎病，这个大伙很多人都有吧，只是有的人严重啊，有的人呢还能应付啊，有的人可能相对来说轻一些，严重的呢走路都困难，起来走路啊走不了，非常困难。有的走路啊那叫什么呢，天旋地转啊，那叫深一脚浅一脚，脚底没根儿，这是严重的啊。还有的呢就是常年倒背的手麻的厉害，有的呢一侧手麻，有的是两侧手麻，有的呢是大拇指麻，有的是小拇指麻，有的两个手食指全麻，严重的啊，我不知道大家你见过没，那脖子抬不起来啊，常年需要一个支架给那个脖子那个地方啊给它拖着。那这个脖子你看啊，你看它就是啊一个颈椎，对不对？这没啥用啊，来回扭头的。但我告诉你，它连着心脑呢，对不对？它连着心脑呢，有很多心律不齐的、心动过速的、房颤早搏的，是脖子带的；有很多心绞痛、心梗，也是脖子带的；有很多脑供血不足啊，甚至说脑梗、脑血栓偏瘫，也是这脖子带的。你还认为脖子只是一个简单那个器官吗？你包括咱们有很多膝盖关节疼的啊，就膝盖关节炎的、风湿的，最后这风湿都走到心脏了，风湿性心脏病、风湿性二尖瓣狭窄反流，这膝盖也好、股骨头也好、腰椎也好，包括颈椎，严重就得卧床。你知道老人最怕什么吗？最怕就是卧床，一卧床啥病都来了。那有多少没卧几天呢，这人就没了的，对不对？卧床没几天呢，人不行了，心衰了脑溢血了、心梗了，对吧？没卧床的时候吧，人啥事没有，这一卧床完了。过去老话怎么讲呢？说人一卧气血衰啊，就说这人呢只要一卧床指定完。所以你看为啥咱们说这老年人怕衰呢啊，你一摔骨折了啊，摔到脑袋是吧，脑出血了啊，偏瘫了，你是不是都得卧床啊？你这一卧床这不毁了吗？对不对？气血瞬间就衰竭了。你别说老人，你就说年轻人也是这样。我治过一个年轻人，他叫什么呢？脚踝骨骨折，脚踝骨就咱说脚脖子啊骨折，躺半年，结果他那条腿啊那肌肉就全都没了，萎缩了，讲话呢就剩一根杆了。前后治疗了两年多，就天天治，讲话那都倾家荡产的去治啊，最后呢也只是勉强的能够踮脚走路。所以风湿骨病是大病，颈肩腰腿疼痛是大病，不好治。你像我治疗40多年的这个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我太了解这病了，中药包括营养药

哪一个治得更好？我太知道了。西药治疗刚才我已经讲到了，一个是止疼的，对吧？止疼片，一个就是激素药。这个利弊呢，我也跟大伙讲清楚了，那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么中药呢？中药在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在治疗这个风湿骨病上呢，很多人说从肾入手，肾主骨生髓，你必须从肾入手啊。从长远的角度来讲，你需要夯实好你的肾，肾好，你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症状就轻，是不是很多人这么说？但你看谁治好了？所以我认为啊，治疗风湿骨病需要中西医结合着来治，就需要联合呀，啊，你不能说我就中药，或者说我就西药，啊，我就安糖软骨素。是从患者角度来说，啊，就颈肩腰腿疼、风湿骨病，我认为最适合吃的的确是安糖软骨素，最适合吃这种什么呢？营养素，在国外。安糖软骨素啊，就是治疗风湿骨病的药，啊，风湿骨病患者他就吃这个，人家管这个安糖硫酸软骨素叫药，啊，管咱们这个中药啊叫保健品，咱们正好是相反，啊，你看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怎么来评定这个安糖软骨素的？安糖硫酸软骨素简称安糖，氨基葡萄糖的别称，就研究证明。硫酸氨基葡萄糖和硫酸软骨素联合用效果更好，在治疗这个骨关节病时起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首先，氨基葡萄糖对风湿骨病具有修补作用，修就是修复软骨，能促进我们的软骨再生啊，修复损伤的关节软骨，使软骨面变得平滑厚实有弹性啊，恢复关节正常的生理和运动功能，这是修。补，补充关节的润滑液，润滑关节软骨表面，减少骨关节的运动摩擦及震动，从而缓解软骨退化，这是氨糖的作用。那么硫酸软骨素呢？好的硫酸软骨素是从鲨鱼软骨当中提取的，从咱们那个老黄牛牛鼻骨当中提取的。但你知道顶级的软骨素是从哪里提取的吗？你猜，可能有人那上哪猜就猜不出来啊，梅花鹿鹿骨上提取的。提取出来的这软骨素可以有效补充软骨蛋白，同时可以保持软骨中水分，润滑关节，消除关节腔内的炎性物质，修复关节软骨，减轻关节疼痛、肿胀、僵硬。所以软骨素被称为关节软黄金。那么它对于关节起着补和养的作用。说补，硫酸软骨素补充关节面，修复关节软骨损伤，这是补。那养呢？软骨素具有极强的水合作用。啥叫水合作用啊？就是说能将水分子吸入到蛋白多糖分子内，有如海绵，为软骨提供水分和养分，增强软骨自身，进而起到关节活动缓冲、震荡以及润滑关节作用，被称为关节弹簧。你听听就这个名弹簧啊，是不是能够来回的拉伸呢？哎，所以软骨素能养你的软骨，能减轻病人关节疼痛、肿胀和僵硬，改善关节运动功能。所以氨糖和软骨素这两个东西在一起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加一大于二。那两者连用能够更有效地修复我们的关节软骨，逆转我们损坏的这关节软骨啊，就是把那坏的尽量给你修复好。而且它俩连用可以抑制关节组织中多种炎症啊，还有那个自由基的产生，从而起到了一个抗菌消炎和镇痛的作用。而且两者连用还可以消除关节炎症和缓解关节疼痛的作用啊，对于你像中重度的风湿骨病患者的治疗，氨糖和软骨素给它联合起来用药效果高于单用一种药。说我单用氨糖或单用软骨素啊，那肯定不如说把这两者联合在

啊，这样效果更好，能够更加有效地减轻患者的痛苦，啊，让患者这个关节恢复正常。那么这东西这么好，大家可能就会有疑问了，说大林老师啊，这个氨糖软骨素我吃过呀，我在哪哪买的，为啥我吃完这效果它不像你说的这么好呢？那么我以一个治疗了40多年的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的大夫的身份，我跟你讲，氨糖软骨素在治疗风湿骨病上，在治疗颈肩腰腿疼痛上一点问题没有，是好东西。但为啥你吃的那个效果不明显？我告诉你，主要问题出在什么呢？含量单一上了。你把你现在吃的氨糖软骨素你拿过来啊，你拿过来你看看它那里边的氨基酸葡萄糖含量，你再看看它那里边硫酸软骨素的含量。你之前买的时候你光考虑这价格了啊，你光合计怎么能便宜了，你没注意看。我跟你讲，治骨病啊，你吃这个氨糖软骨素含量全面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治疗风湿骨病你首先得考虑你吃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它这里边的含量。你记住，含量不全缺东西，这个药的效果就上不来，对吧？就像咱家里边炒菜是一样的，说我炒菜放油放盐，对吧？这是没错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炒出来的菜它就好吃？因为它除了搁油搁盐之外，它可能还搁了其他的一些佐料，也就是说营养素你得全面，全面了它这效果才好，对不对？所以全面决定它的效果。你治疗骨病你吃氨糖软骨素含量全面是第一位，里面除了氨糖和软骨素之外有没有钙呀，有没有梅花鹿鹿骨啊。所以你现在你拿出来你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那个小药瓶你看一看，对吧？你拿那瓶你看看，你在哪儿买的无所谓，什么品牌也无所谓，你拿出来你看一看，你看一看每100颗中含氨基酸葡萄糖是多少啊，硫酸软骨素是多少，氨糖含量20是个分水岭，能明白吗？含量超过20以上的才有效果，你一般高于25以上的那叫医用级的。一般你像什么样的这个营养素能进医院呢？我告诉你，就是含量高含量全面的，因为它已经达到了医用级的标准，所以它才能够达到治疗效果。所以治疗骨病你吃氨糖软骨素这没错，但这个含量必须是全面的，这是第一位。你含量低含量不全它效果出不来。你比如说你吃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它这个氨糖含量才10点几，完就单一的氨糖软骨素，我说实话你再便宜你都不能要，没有用啊，对吧？你吃它干啥呀？讲话那就跟吃着玩似的，有什么效果呀，对不对？光白花钱了。所以你就记住，选氨糖硫酸软骨素氨糖含量20是个分水岭，能明白吗？含量超过20以上的才有效果，25以上的叫医用级了，而且你还得看它里边有没有中药制剂。所以治疗这个骨病，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治疗风湿，你就记住两句话。第一句话，这病病在关节，根源在氨糖，在软骨素上面，根在这儿呢。第二句呢，治疗骨病颈肩腰腿疼痛你吃氨糖含量全面是第一位的，你也不能光看价格。那有的商家他就抓住你这心理了啊，你不是看价格吗？好，那我在含量上我给你做手脚，结果含量特别低，含量特别单一，价格也便宜。所以这样的氨糖软骨素你吃多少它没用，你就再便宜讲话就白给你，它没用啊，对不对？它解决不了你那个关节疼的问题，它不耽误你病情耽误你心情吗？你说对吧？所以任何营养素啊，含量全面这是第一位的。我大林呢，我只会说真话，我不说假话。就像深白的药，我说它专业化瘀，化瘀全面，是因为它有化心瘀的丹参，化脑瘀的沙参，有化全身淤堵的黄柏，有化肾瘀的牡蛎啊，以及深度化瘀的龙骨。所以它号称是什么呢？专业化瘀全。

面话语，深度话语。你像人说话呢，得讲究实事求是啊。我们五几年这波人呢，你让人说违心话，他说不来，说假话不会，有的就是实打实，有的就是有一说一。就像今天啊，我坐在这跟大伙说的这些，那他都是有依据的啊，都是实事求是的去讲。所以我们医院就跟生产梅花鹿骨氨糖药厂提出来了，帮我们生产一批超级医用级的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因为能生产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全国不超过三家。你得提前跟人家说，你现在跟人家说根本生产不了，因为现在这个药厂啊都被征用生产一些什么退烧药、消炎药了，你现在说指定来不及了。所以现在回头看啊，我们还算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当时生产这个氨糖软骨素药厂说你们有什么要求，你没要求人家就正常生产，我们说含量要高，要比市场所有的氨糖软骨素啊，要比他们含量要全面，要保证效果。药厂说话也很直接，说那成本就上去了，我们说不计较成本啊。他们说你这么说，那梅花鹿鹿骨家里吧，我说家里呀，梅花鹿鹿骨珍贵呀，啊，自古烈自古次，这梅花鹿鹿骨一绝呀，必须家里。

0: 大家之前的那个氨糖软骨素里边氨糖含量，就市面的大家常吃的大品牌的谁家的我就不提了，它那个里边含量是十点几，那咱们这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中的氨糖含量是多少呢？是25，而且里边还加入了梅花鹿鹿骨，加入了骨碎补，加入了钙，所以你就说这个含量高不高，含量全不全，你记住了，治骨病得联合，你单一肯定不行，所以你吃这个氨糖软骨素含量全含量高是第一位的啊，你含量全含量高效果自然而然的就上去了，自然而然它就立竿见影。那么价格上呢，我们这种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你每一盒都可以扫码，一扫码这价格就出来了，298一盒啊，片剂一盒能吃半个月，60片一天吃4片，但我说的就是治疗，治疗啊你能吃上半个月，如果一天2片能吃1个月，我就跟咱们那个院长我就说了，我说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从咱们医院走价格上给便宜点呗啊，就当给老百姓发福利了，价格上能不能半价呀，能不能150一盒啊，院长说成本都不够，我说领导啊，你不总要说在各个省市啊，在直辖市开分院吗，对吧，老百姓口碑很重要啊，你就当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对不对，你看这阶段不少人那骨头关节全疼，不少那腰托颈椎病啊，包括膝盖毛病都犯了，我说老百姓不容易呀，照顾照顾呗，院长说你总照顾照顾咱就是医院，我说是，其实你看我是这么合计的，讲话嘞谁也不能倒下，我的意思就咱们有风湿有骨病的别遭罪，病别加重，别走不了别动换不了那就完了，有这高含量高全面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呢，最起码你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风湿骨病患者你没事儿，价格上没高，完含量上比以前提高了3倍以上，还加入了梅花鹿骨，所以咱们叫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这回你吃上看看，至于说什么时候能有什么时候能吃上，大伙儿你等我通知。那有人说哎呦我还头一回听说梅花鹿骨啊，梅花鹿骨名贵药材呀，你知道贵重到什么程度不，一同雄性成年梅花鹿骨仅次于虎骨，就这地位，所以梅花鹿骨作为传统中药材具有多种药用价值和功效，你比如说补肾壮骨啊，除风湿和生肌敛疮，你像梅花鹿骨具有补肾壮骨的功效，它对于肾虚所引起的骨弱腰脊冷痛就这些症状都有一定疗效啊，能够强筋健骨促进骨骼健康，另外梅花鹿骨也常被用于去除风湿还能生肌敛疮，它对于风湿痹痛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并且呢能促进疮痒面的愈合，还能够生肌长肉，你比如说肌肉萎缩了啊，那么有多少颈椎病手臂的肌肉萎缩了，有多少这个腰托膝盖病的小腿的肌肉萎缩了，这梅花鹿骨都是最好的选择，现在这个梅花鹿还让你吃让你用，你等再过上几年讲话了都成保护动物了，就跟那个狗熊和老虎似的，再好你能吃吗，能让你用吗，梅花鹿骨好东西，这真真正正的好东西，咱们治病啊有条件的啊，你吃点好药对吧，哎，把那病好好的治一治，完大家伙呢你再有啥不明白的地方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我还是那句话啊，有问题你来找我，我帮你。
1: 好，感谢老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

0: 诊病。
1: 氨糖构成人体软骨的核心物质，自35岁起，体内氨糖会逐渐流失，从而引发关节磨损、疼痛及各类骨病。坚持补充氨糖，可促进关节滑液生成，修复软骨，清除关节腔炎性物质。研究表明，持续使用氨糖6个月，关节功能改善率可达78%以上。它是维护关节健康的基础物质，是国际公认的关节养护核心成分。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你好。
3: 你好。
2: 老师啊，今天找你哈，我就想吧，请你给我看看病。
3: 哎，可以呀、啊。
2: 我这两天吧，听你讲那个风湿骨病嘛。
3: 嗯。
2: 哎呀，就好像说我一样啊。
3: 是啊。
2: 就像说我的病一样啊。
3: 啊。
2: 我这段时间吧哈，我的病吧有点加重了。
3: 啊。
2: 所以啊，想请你看看，就刚才听你说那个氨糖元武素嘛。
3: 嗯嗯。
2: 说是对关节好嘛，我合计、我就问问我这个情况能吃不？
3: 嗯，那你就跟我说说你究竟是什么样的骨病吧。
2: 哎呀，老师啊，我跟你讲哈、我的病啊，哎呀妈呀，我的从头到脚，我的关节哈、都没有太好的。
3: 是吧？
2: 人家说先说我的颈椎吧，年轻的时候吧，做伏案工作的，不咋运动啊，你说呀？
3: 是啊。
2: 完了吧，这慢慢的哈，这脖子僵硬了。哎呀，抬头、转头都疼啊，你说。
3: 啊。
2: 因为早起哈，哎呀，头晕迷迷糊糊的。
3: 嗯。
2: 来回一转哈，里边嘎吱嘎吱响啊。
3: 啊。
2: 你说。哎，这是一方面，还有啥呢？你说我腰，腰吧哈，上医院做个检查，做检查呢说我是啥呢？3、4节严重的膨出了，
3: 啊，
2: 完都有点变形了，你说，完了那椎管呢还得狭窄，
3: 啊，椎管，
2: 走路啊，哎呀妈，那疼的费劲了，走路啊，现在哈都得压迫腿了，压腿上了。就是不犯病前吧还好点，那犯病前腰疼晚上睡不着觉，我就说呀，这晚上翻身哎都疼啊，就不管干点啥哈，我都不能马上起来，马上起来不行，就得缓解一会儿，要不然呢这腰啊就像那样断了一样啊，这
3: 酸
2: 疼酸疼的，里面还酸溜溜的，这腿也不行，你说啊，那吧我不有那什么嘛，椎间盘狭窄嘛，这两条腿哈，就像两个大棒子似的。也不会打弯啊，你说呀？一走路，就像往前倾似的。
3: 往前倒啊。
2: 往前倒，就不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像路上马路上有个小石头，都能给我绊倒似的。现在我出门吧哈，也都不敢那么自己出门，都老伴儿吧扶着我点儿。我本身那咋的呢哈，大夫说，我本身嘛就高血压。就怕摔倒了呀。
3: 那可不嘛，就大岁数都怕摔。
2: 是，大连的老师，你说我的病啊，我跟你说哈，要。

0: 很少吃。
1: 嗯。
0: 哎，各种止疼药啊，身上都管事儿。
1: 嗯。
0: 哎，不吃就完了。
1: 对。
0: 就不行了。
1: 嗯，
0: 给我整的一点信心都没有了，是现在啊，完了还做过啥？做过理疗
1: 啊，
0: 完了孩子吧还不买那个烤电的，说的对腰好。
1: 嗯，对，
0: 你说我也没感觉有啥感觉，你说就感觉热乎的
1: 啊，
0: 但是还是疼啊，你说呀。
1: 嗯，
0: 有时候吧我还贴点那个膏药，这膏药你说咋的，我贴上了吧哈，贴上就那个肉皮呀、啊、哎呀刺挠的不行啊，痒啊，完了还一片红，就像过敏似的
1: 啊
0: 啊！我也上医院嘛看过了，大夫说了，大夫说实在不能手术啊。
1: 哎呦，
0: 啊他吧还说啥呢？还说的，哎呀岁数大了吧、
1: 嗯，
0: 风险还大。
1: 嗯。
0: 完了还建议我保守治疗。
1: 嗯。
0: 不过现在哈真的没招了，老夫。
1: 嗯。
0: 这求你了。
1: 光听那个大夫说他就没招，我不行就手术。
0: 嗯、
1: 完了岁数大啊还不建议手术。
0: 再、说那危险大，你说这咋整？你说。
1: 你岁数大，他可不就风险大吗？你像咱们说这个风湿骨头关节病，它就是什么呢？赤阴幽病变，完了之后呢，经络气血不畅通，就有淤堵呗，啊，因为这一类病呢，它都属于痹症，属于骨痹，啊，骨头的骨，痹呢是疼痛，关节肿胀疼痛，啊，风寒是痹阻于经络关节引起的我们关节肿胀疼痛、功能障碍等等吧，啊，所以咱们一方面呢，得用点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给你活血化瘀，就是帮助你把这个痹的问题给你解除了。
0: 嗯
1: 啊，就是让它通。那么由于你这个病史时间长了，它对于你这个关节腔内的软骨啊都已经产生伤害了，所以说呢咱们就得适当的用一些营养的药，就像咱们在医院你做完了手术，那做完手术是不是我们说这个病就算是控制住了？
0: 对
1: 对，完了之后为啥还得让你吃点好的呢？对不对？哎，对，给你补一补。那我们的关节也是这样，你是长时间的有这个骨痹，也就是咱们的关节有损害、有损伤了，那完了之后呢，你适当就得吃点什么？你像咱说这个氨糖软骨素，干啥呢？一方呢去帮助你修，一方面帮助你去补。修是把咱们长时间由于我们的疾病所导致的我们软骨，包括我们说骨组织它的损害啊，得修复好了。一方面呢肯定得补啊，那这个补就是两种，一种呢就是咱们说保证我们整个关节腔它这个血液正常循环，别淤阻了，别堵了，对不对？第二一个呢就是提供适当的营养。
0: 对，老师，听你讲那个氨糖软骨素啊，
1: 嗯，
0: 这个氨糖软骨素以前我也听别人说过，那朋友有用的，
1: 嗯，
0: 有的吧，你说用的挺好，有的说的不得用，所以我也没敢试啊。完，但是你说钙片吧，我可没少吃
1: 啊，
0: 我家吃老了钙片的，那个瓶啊，我跟你讲，可都能堆成小山呢，
1: 是吧？
0: 买瓶也不便宜，
1: 嗯，
0: 啊，都挺贵。真是走了不少弯路啊！我合计合计，我说的我这弯路走了不少啊。这回啊，我听人家讲这个氨糖软骨素啊，
1: 嗯，
0: 也说它里边还有那个梅花鹿什么的哈，
1: 嗯，
0: 含量还挺高的，
1: 对，
0: 还是医用级别的。我合计，哎呀，这个挺不错，所以我想试试。
1: 啊，
0: 嗯，大丁老师啊，你看看啥时候，咱们有的那什么，给我报点，我买点。
1: 行，首先第一，别着急。这两天呢，由于咱们说有这个风湿骨病啊，很多人呢也问到我这个问题了，所以呢咱们就讲到了风湿骨病，完了就提到了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啊。那么为什么说有些人吃了管用，有些人吃了不管用？可能有人说了啊，那是个体体质问题，的确有这个因素在里边，但是你主要你还得看你吃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它的成分含量是不是真正能达到医用级的，就这个氨糖的含量，医用级的得在20以上，啊，知道吧？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成分是不是全面？我给大伙讲课的时候提到，我们医院定制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它叫梅花鹿骨氨糖，啊，里边有梅花鹿鹿骨。
0: 对。
1: 那么梅花鹿鹿骨肯定咱一听，哎呀，这个鹿骨它就能壮骨啊，对不对？哎，完了之后里边还有钙片，哎，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是不是对于我们来讲吃一种？就等于说我吃了好多种，既补了钙又壮了骨，完了之后呢又通过氨糖解除了这个炎症，缓解了疼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哎，它是不是就相当于咱们既吃了止疼药，又吃了什么补钙药，又吃了消炎药，对吧？所以这一种就把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所以为啥我说你必须得是啥呢？达到医用级别的，

0: 呢，还得全面，能解决多种问题，所以这样你才能起到效果。那咱们平时吃那个，你根本达不到啊。有的讲话了，哎呦，我钙又吸收不好，完了之后呢，炎症也没解决了，本身这个关节软骨它就有问题，它吸收就差，你炎症也没消下去，这疼痛也没缓解，你光往里补钙，它补不进去啊。
1: 对
0: 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区别，所以可以用。像你说有这个骨关节的这种损伤啊、损害啊，都可以用啊、但是现在还得再略微等一等啊，等一等。一是什么呢？就是数量问题；二一个呢，就是价格问题。咱们还是那句话，别图便宜。有的时候，哎呦，我去那个药店买可便宜了，尤其搞活动的时候可便宜了，便宜没有用，你不等于白吃了，对不对？完了吃下去之后呢，你还认为这东西不管用，以后可能有管用的，你也不敢去用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太对了，
0: 所以说呢，别盲目去用啊。
1: 嗯。
0: 看看过几天吧，过几天我看能不能把我们医院的这个给你弄点。
1: 那行，大林老师，这天啊一定关注你的节目。
0: 对。
1: 这不我就合计啥，这个关节不治的话吧，可不好过。
0: 对。
1: 大林老师，安排软骨素的事儿，帮我问一下。
0: 行行行，没问题，你放心吧。
1: 谢谢
0: 你，
1: 老师。
0: 完了之后，你这两天你关注关注啊。
1: 好好，一定关注好。
0: 嗯，好嘞。好，再见。嗯。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主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4: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四文一点卷，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 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其中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通化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9: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1度，最高气温延边25度，其他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0度。
2: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10: 花样语录，
9: 大哥说，朋友们，今天是立夏，没了。

0: 后各位星期二不是下班还是休息日的路上快乐。
1: 哎，大家都快乐啊。
0: 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刚才那句是病句不？
1: 哪句？
0: 欢问候各位，星期二不是下班路上，而是放假。
1: 哎，不用在意。
0: 快乐。
1: 就是我能听，就是我能听明白，我觉得，我觉得大家也能听明白。
0: 反正就今天就还是假期。
1: 对，明天上班。
0: 不用补后的那句。
1: 我警告你们，明天上班。
0: 不用补后边那句，我们心里都有数。
1: 你看，我都没有别的词儿，我说警告你们一下子，明天上班。
0: 警告一下子。哎，但你别说啊，我今天下午从西部走西部快速路
1: 啊
0: 回单位的路上，我发现这个车就开始变多了，
1: 是不是
0: 啊？
1: 返程了都。
0: 返程了
1: 啊。
0: 那么今天呢，如果此时你依然行驶在返程路上的话，朋友们不要着急，
1: 慢开，
0: 安全第一。
1: 对，
0: 嗯，
1: 目前这个高速公路还在免费阶段。
0: 对，
1: 不用着急那一下两下的啊。
0: 是的，
1: 你只要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夜十二点之前能过那个闸口，你就都是免费的，所以着急呀。路过服务区啊，在服务区坐一坐，歇一歇，吃点服务区的东西。你没觉得服务区东西
0: 好吃？
1: 好吃吗？
0: 泡个面啦，
1: 泡面都
0: 整个茶叶蛋啦。
1: 对，
0: 哎，我跟你说，现在有的服务区里边的那个就是包子呀，
1: 啊，
0: 牛肉面呢，都老好吃了。
1: 哎，我跟你说，就是我觉得咱们这边的那个服务区是越来越好了。
0: 嗯。
1: 然后我其实就是去南方的时候，就因为总在南边开高速公路嘛，
0: 嗯，
1: 然后就会去那个就是。
0: 很多大的那个服务区，
1: 他们都不算大的服务区，他们就小服务区，
0: 像带商场的是吧？
1: 对，
0: 嗯，
1: 就特别好。
0: 嗯，但是咱吉林这两年因为文旅也越来越好嘛，
1: 是的，
0: 所以你就看服务区有越来越多的新的设施，
1: 还有主题，
0: 对，然后有新的那个门店什么的都开在服务区里，
1: 对呀，
0: 你又可以在服务区买咖啡，
1: 对，
0: 又可以买各种小零食，还能吃到热乎饭菜，我觉得就很好。
1: 所以说这个以后服务区也会变成这个旅游观光的一个门面，对不对？
0: 对对。
1: 然后我也相信这个咱们这服务区会变得越来越好，以后也会变成旅游一景。
0: 嗯，啥时候变成就一个景点，到这个服务区我必须得站一觉。
1: 哎，
0: 就厉害，
1: 挺好。然后今天不是说嘛，今天是个比较特别的日子。
0: 嗯，大哥今天跟我说今天立夏，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我都震惊了。
1: 我说立夏，他有点惊讶。
0: 我说什么
1: 啊？
0: 立夏了。
1: 立夏了，
0: 今天这大风嗷嗷的就立夏了，
1: 明显入夏失败了吗？
0: 而且我今天在不知道立夏的情况下，我还跟那个我妈展开了一番跟天气有关的讨论。
1: 我以为是穿不穿秋裤的讨论。
0: 哦，那这个不用讨论，得穿。
1: 什么？
0: 就是在我妈看来，这个秋裤先你是得穿着的
1: 啊。
0: 嗯，然后我们俩今天讨论的是什么呢？
1: 啊，
0: 是她今天再三叮嘱我，都不是说明天上不上班的事儿，也不是刷不刷车的事儿，她反复跟我强调说明天降温。
1: 啊，明天降温。
0: 不停的在跟我说明天降温。
1: 朋友们，明天降温。
0: 目前为止看到的明天天气是多少？温度是多少？反正长春是7到16度，而且从我的这个天气预报上看，100%下雨。那就是没有啥质疑，又降温又下雨，那就说明明天会更冷
1: 啊。所以大家确实得做好准备，做足准备了。
0: 所以今天立夏了。
1: 今天，对，今天立夏了。
0: 然后更离谱的是啥呢？
1: 啊，
0: 就在这个周的周末，今天不是周二吗？
1: 是的。
0: 这个周的周末呢，不是，那雪倒不至于，气温唰一下就回去了，
1: 吓死我了，
0: 变成28到31度，
1: 那不就入夏了吗？
0: 那你说这个天气它是不是有点就是不太稳定？
1: 人家不说嘛，就是气象方面是有个标准说法的，
0: 怎么
1: 说？比如说维持到温度在20几度到20几度之间持续多长时间，
0: 嗯，
1: 就算是进入夏天，这才算是这个标准的进入夏天。
0: 那没持续上啊？
1: 对，没持续上。
0: 你看今天最高25度，明天就16度了。
1: 所以说啥呢？就是虽然今天立夏了，但是未来几天的日子，大家千万不要按大夏天那么准备，
0: 嗯，
1: 是吧？什么 T 恤啊、短裤啊，先暂时别穿了。
0: 对，
1: 我昨天去那个哪儿？我昨天晚上，昨天温度还不错，其实。但是风大。昨天我去，
0: 昨天晚上风就很大了。
1: 对，
0: 哦，
1: 我昨天晚上去那个长白山宾馆，然后那个去他那个院里转，你知道就是他
0: 步行街那边吗？我知道，
1: 我第一次
0: 开了小酒馆，
1: 我第一次去，
0: 哦，
1: 然后我去的时候发现，我就感慨，我说这真是年轻人来的地方啊！那小姑娘，
0: 嗯，
1: 就那什么
0: 全光腿了，是不是？
1: 光腿，然后那小裙子露大膀子的，
0: 哦，
1: 我原来啊，可能就会想，你说哎挺好看啊，现在想的是不冷吗？就是我瞅他们，我就觉得我肩膀头子和就是脖梗盖就嗖嗖冒风的。
0: 说明啥呢，哥？
1: 岁数大了。
0: 对。当你。 你看见这种穿着，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好看不好看，而是它冷不冷的时候。
1: 我就大岁数大了，
0: 岁数就大了。
1: 哎呀，我昨天感觉可明显了，我就由衷在感慨，我就马上就自己身上就开始凉飕了。
0: 但一般来说，就是桂林路附近呐、啊，或者是你看咱单位那个对面摩天活力城，
1: 都比正常低。
0: 时髦的男孩女孩们会多一些啊、他们都。

0: 比较不就是比较抗冻，
1: 哎呀，
0: 比较抗冻的人都扎在这几堆了，
1: 行，聚众取暖呗。
0: 嗯，人家叫一种时尚，而且你要问人家说我不冷呢，我不冷。
1: 哎，那玩意儿谁冷谁知道？我就寻思冻得嘚嘚瑟瑟的，那玩意儿好看吗？
0: 嗯，
1: 来吧，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毕竟是立夏了啊，从这个节气上来讲，我们要进入夏天了。这个我们可以一起来啊，今天和大家畅想一下，就是夏天，
0: 嗯，
1: 你最期待夏天的什么？就你最爱夏天的哪一点？
0: 哪一点？
1: 对，我是一个特别爱过夏天的人。
0: 我也非常喜欢夏天，
1: 我太喜欢夏天了，
0: 而且我是一个都不怕热的人。你怕热吗？
1: 我相对来讲，就是我也怕热，但是相对冷来讲，我更
0: 喜欢热，
1: 更喜欢热。
0: 哦，我也是。
1: 对，
0: 嗯，
1: 而且我特就是说那个阳光明媚啊，什么就是、
0: 嗯、
1: 就比如
0: 春暖花开呀，
1: 30度的时候，
0: 嗯，
1: 我依然觉得就是看到外面也
0: 就
1: 放眼望去就好看，就得劲儿，
0: 嗯，
1: 就阳光明媚，特别晴朗。反正我坐屋里吹空调。
0: 我夏天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啥呢？我觉得夏天的那个就是室外的那个景色会更漂亮，
1: 对，色彩变多了，
0: 对
1: 啊，
0: 嗯，
1: 然后尤其是就夏天的时候，你得确实说夏装真的就是好看，
0: 夏装也更轻便
1: 啊，然后对啊，然后这个你看人穿的既薄了以后，他整个人就没那么负重，没那么多，那是必然的，
0: 嗯嗯，
1: 然后又加上夏装的这个就是五颜六色的呀，是不是？配合上这个外头就又绿又红又绿的，你就是觉得好看啊，
0: 然后你会觉得整个人的身心都是很轻盈的，
1: 没错，
0: 嗯，
1: 而且你知道就轻盈还好在哪儿，还体现在去澡堂子。
0: 去澡堂子有啥重要的
1: 吗？夏天去澡堂子脱衣服非常快，穿衣服也不累，穿衣服也不累挺。
0: 冬天那个里三层外三层，哎，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
1: 啊，
0: 就是一般夏天吧，大家都更愿意去锻炼身体了
1: 啊。
0: 健身其实也是一样的，
1: 是吧？
0: 嗯，因为健身冬天的话，就是你练完了一身是汗，
1: 嗯，啊，
0: 然后你还得把大棉裤套上。
1: 可是，
0: 然后你外头还得裹着衣服，你还得注意自己别受凉，
1: 特别不得，
0: 又得捂着围巾，又得戴着围脖帽子。
1: 而且，
0: 哦，
1: 朋友们，就是包括健身，包括去澡堂子，你发现这事儿吗？就是你换衣服的时候垒那个棍儿，
0: 嗯，
1: 你要是冬天的话，
0: 塞不下，
1: 就摞挺高。
0: 就你别穿一个特别长、特别厚的羽绒服，要不然怼进去就满了，
1: 就满了，
0: 是吧？
1: 你夏天就很容易，
0: 嗯，
1: 就很快。
0: 夏天觉得棍儿空牢牢的，
1: 太轻，太得劲儿了。
0: 哦，夏天确实非常美好，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而且我特别喜欢夏天的哪个时间呢？就是从咱们上节目这个点开始，
0: 哦，5点开始，
1: 一直到晚上8、9点钟，
0: 就太阳没有那么热了，
1: 嗯，
0: 然后天呢还没有就是黑的越来越晚。
1: 哎，
0: 有的时候就是尤其我们下班5点半那个时候下了节目，从那个大楼里走出去，会吹来那种非常清凉的小风，
1: 嗯，
0: 那个风跟空调的凉爽可真的完全是两回事儿，嗯。
1: 而且大家，你就下班路上回去以后，你发现小区的小朋友们，
0: 嗯，
1: 在玩耍。不冷了，
0: 哦，我可喜欢听孩子们在楼下玩那个声了，叽叽喳喳嘻嘻哈哈的。
1: 那你听过10点多楼下嗷嗷小孩喊的时候你
0: 没听过？我家楼下10点多没有孩子了，家长全喊回家了。
1: 有没有可能就是
0: 写作业？
1: 有没有可能家那楼层听不着呢？我们家
0: 不能吧？
1: 我跟你说，我们家住在7楼，
0: 嗯嗯，
1: 那个声音传到我们家非常的轻松，
0: 嗯，
1: 然后我们家楼下眼皮子底下
0: 就是儿童乐园，
1: 就是儿童乐园。
0: 我家眼皮子底下也是儿童乐园，但是一般好像过了8点钟就听不着声了。
1: 暑假的时候10点还有小孩喊呢。
0: 你等今年暑假我观察一下子。
1: 暑假的时候10点多有小孩喊，
0: 嗯，
1: 还有就是有小孩啊，有大人啊，嗯，
0: 哎呦我天，楼下你家楼下挺热闹的，啊，
1: 我家那就这头窗户是，
0: 啊，
1: 我看看，南边窗户是儿童乐园小区里头，
0: 啊，
1: 北边是那个
0: 门口一门市
1: 门市，
0: 啊，哎呦
1: 我家下面全是饭店，
0: 有小烧烤店啥的哈，
1: 全是，
0: 哎呀那太热闹了。
1: 哎，你不知道吗？就是我们家那一片叫什么叫八一水库这个区
0: 啊，
1: 美食看龙海路，龙海路在哪呢？就在我家南边窗户底下。大锅炖、铁锅炖呐，
0: 啊，
1: 烤串啊，
0: 路边摊了，
1: 鱼啊，哎呦，
0: 夹脖子。
1: 我们家最近有一个大客，
0: 嗯，
1: 我们家最近就是楼下停了个大客。
0: 我以为你家整一个大客呢。
1: 楼下停了个大客，
0: 干啥呢？
1: 就是把轮都抬起来以后干烧烤。
0: 哎呦我！
1: 然后你想去吃的时候坐大客里。
0: 你这挺横啊！你这有点像有一段时间就是长春特别流行，后半夜就第二场或者第三场去吃的那个大客蒸饺。
1: 他家也卖蒸饺，卖烤串蒸饺，
0: 啊，
1: 卖豆腐串。
0: 哎，那 一般得营业到后半夜吧。
1: 他家五一放假了，居然。
0: 人家老板也出去过五一了。
1: 他家服务员。
0: 他家老板五一上别人家吃去了。
1: 他家招服务员，一天干6小时。

0: 然后那个一个月4000块钱。
1: 啊，你就说的是他家呀。看时间呗，看你来不来得及去做个兼职。
0: 我巨来得及
1: 啊、
0: 哦！就完全是按照就是让我去兼职那个点定的，
1: 是吗？
0: 但是我要在他家就是干的话，我今天早上起不来上早班。
2: 看看，我操！
1: 不对呀、啊，你在他家干，你就不用起来了，你就直接可以来上早班。
0: 我给你们带串的，
1: 多好啊！你24小时都在挣钱。
0: 豁然开朗说啊，说再有3月立秋了。
1: 他说五一去长春一点都不冷，我都穿半袖去的。
0: 你今天没来呀、啊？
1: 他五一那个特种兵来长春，不来那个整个吉林玩了3天自驾，从丹东过来的，还有2个朋友，
0: 啊，
1: 刷一下就来了，然后刷一下就回去了。
0: 没说看看咱呢？
1: 啊，哪天？
0: 五一吗？没说。
1: 人家行程老紧张了。
0: 那还
1: 就是那个永兴早市的那个牛肉火烧特别好吃，就是豁然开朗告诉
0: 我
1: 们的。我
0: 问你个事儿，
1: 嗯，
0: 就如果有一天。就是说你说那个我从我在丹东我是你好朋友，
1: 嗯，
0: 我咱俩还这么铁的关系，
1: 嗯，
0: 然后我说我要到长春玩一天，我哪怕15分钟我是不是得见你面，我哪怕15分钟够不够把从丹东带的大蚬子交到你手里，够不够？
1: 你有病啊。我觉得你今天好像不是很正常，昨天扎帐篷被吹着脑袋了。
0: 我前天去扎的。
1: 前天被吹着脑袋了。
0: 昨天上班了。来一起唠唠这个。
1: 但真的还有3月就立秋了吗？我找找啊。
0: 那可不嘛，你今天从立夏开始算，3月以后可不就立秋吗？
1: 是这么算的。
0: 我是这么寻思的啊。然后这个
1: 8月7号立秋。
0: 哎，8月7号，咱这不是盛夏正是30多度的时候吗？
1: 哎，立秋了，
0: 立秋了。
1: 嗯，
0: 行啊，就是离人没说嘛，气象上的那个夏天，你得是什么温度持续多长时间才认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别着急，我觉得夏天离咱们越来越近了，然后这个身边的草也绿了，树也绿了，是不是？夏天也适合就是进行很多户外活动。
1: 嗯，花也开了。
0: 对，你比如说夏天就是下午的时候，
1: 嗯，
0: 临傍晚的时候去扎帐篷就很好。
1: 那扎不了多大一会儿了，天就黑了。
0: 扎帐篷不适合扎太长时间。
1: 真的吗？
0: 我觉得不是，
1: 因为我从来没扎过帐篷。
0: 你没扎过帐篷？
1: 我从来没扎过，因为在我的意识当中，我觉得扎帐篷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儿。
0: 我想想啊，咱定个日子吧。
1: 啥呀？
0: 这样飞呀、啊、什么的，
1: 嗯、
0: 扎满足一回你扎帐篷的愿望。
1: 哎呦我，
0: 啊，
1: 不上班了，咱都。
0: 啊，
1: 咱都不上班了，
0: 还得上班。
1: 跟领导说一声，领导，我们那个就想体验一下扎帐篷，
0: 就想满足那个。
1: 你今天就给我们一天假，
0: 方方一个。
1: 我们早上我们不耽误上班，我们早上上节目，下节目我们就扎去。
0: 对，然后5点回来
1: 上。上节目我们对上节目之前我们扎完，然后我们就回来上晚上的节目，一点班都不带耽误的。
0: 那他凭啥不让咱去啊？不是都这么唠了，咱也没耽误上班啥的，凭啥不让咱去？
1: 你用的是工作时间呢。
0: 不没耽误上节目吗？
1: 你脑袋是不是真让风吹了？
0: 什么时候要求这么严格了啊？怎么五一过个五一，这个风气还变了呢？
1: 主要咱现在不是忙吗？
0: 还能有多忙、
1: 嗯？
0: 领导时刻都告诉我们，不能让繁重的工作侵占你的生活。
1: 嗯、
0: 如果你把自己所有的生活都放下了，只为工作，他那是不行的。
1: 领导偷摸告诉你，
0: 他原话说的。
1: 哦，
0: 他原话说的，
1: 何时？
0: 他说他。
1: 哎呀！
0: 放假之前，放假、
1: 哦、
0: 啊，他怕咱们太辛苦啊。
1: 是
0: 啊，就说咱别太辛苦啊，放假。
1: 主要我们现在这个压力都是自己给自己的，自己给自己层层加
0: 嘛。要强嘛，
1: 嗯，
0: 没有办法，你说就也是要强的一帮人就凑在一起了，就是嗯，就得做。要做就做最好，
1: 步步高。
0: 对。
1: 但你别说啊，就是夏天了之后吧，你确实可以安排很多很多的活动。
0: 对。
1: 因为咱这儿啊，从11之后开始，就是你出门，这个两只手就是在放在外头，已经开始嘶嘶哈哈的时候，
0: 动手动脚，
1: 你就不愿意在外头待着。
0: 肯定的呀。
1: 对吧？有一项运动我一直很喜欢，但是我知道我永远都不会去尝试。
0: 游泳不是？
1: 那不是游泳，我会。
0: 跳远。
1: 不是跳远，我没事试他干啥呀？我也不考学。
0: 那你有啥运动还没？
1: 滑板。你不觉 得就是那个年轻的男孩女孩们在那个广场上，就是带着什么有斜坡的地方，
0: 明白，
1: 那个滑板刷一下就过去了，
0: 我也，
1: 然后就是这个脚一翻，然后那个板儿就转一圈，然后咵又平稳落地了，你不觉得很帅吗？
0: 妹子，咱把这项运动留给年轻人。
1: 啊，对呀、啊，是的，我没想尝试，
0: 我也没，我也不敢尝试，嗯、
1: 没有勇气尝试，
0: 我也不敢尝试啊，
1: 我主要是怕自己就是滑一回之后我就不能来上班了。
0: 新加坡，你那滑雪也就滑一回，再没滑过。
1: 不是滑雪，我是知道，就是它在一个我能控制的范围之内。
0: 滑板控制不了。
1: 滑板控制不了。
0: 他俩差啥呢？
1: 就是滑雪摔不疼啊。
0: 哎呦我，哎，
1: 咱吉林这粉雪，它不是有特点吗？对吧？它软乎
0: 啊。
1: 但是你想滑板它在哪儿滑呀？那广场上卡一下子都得冒油，
0: 水泥地嘛，是不
1: 是不是？那多危险呀，我就不敢。
0: 这不是桂林路吗？
1: 啊，对呀。豁然开朗给我们微信平台发了一堆图片。
0: 哎呦我这桂林路这人、
1: 都是他前两天就是五一期间来的时候拍的。
0: 我不愿意看人，我就想看。
1: 哎，这就是牛肉火烧
0: 啊，
1: 他说老好吃了啊！
0: 我跟你说，这玩意儿肯定行。
1: 底下配的应该就是羊汤。
0: 对他配的汤也讲究。哎，我饿了。
1: 我就是因为看了他这个照片之后，然后我那个跟赵飞约了，说咱俩能不能上节目之前、去一趟早市，咱俩再回来。赵飞一算来不及。
0: 啊，他来过，只是没进来。
1: 他在那个高架上拍的。
0: 拍了一下咱们、是不是？啊，铁柱、雪饼猴。
1: 对，他去看雪饼猴了，提前约的票。啊
0: 哎呀呀呀！
1: 哎，我想问一下，豁然开朗，你来的那两天几点？那个就是你几点去开始排雪饼猴的？因为我今天刷短视频刷到一个，就是是早上七点开始排队才见着他。
0: 是吗？
1: 嗯。
0: 是他演出的时间变了，还是说就是分批进的那种？
1: 我不知道，
0: 我也不懂。
1: 我目前为止每次见雪饼猴都是在单位大楼里。
0: 我也是，
1: 我没有去动植物公园去见过他。
0: 我每次见到那个雪饼猴都是因为工作。
1: 但我真的觉得就是那个。大家在动植物公园里边那个跟雪饼猴的互动非常有意思，
0: 肯定，而且感觉肯定不一样
1: 啊、是的
0: 啊、
1: 那个现场的氛围肯定更好，
0: 也得说咱这个铁柱大兄弟确实是就是情商也高，智商也高，
1: 对的
0: 啊，
1: 火，
0: 对，摘的
1: 现在特别火，
0: 对，不是雪饼猴，是铁柱的时候就颜值也高、
1: 是的，
0: 真好，真好、
1: 但反正豁然开朗在这玩了一圈之后觉得长春很好，
0: 是不是？
1: 觉得很好，
0: 长春就是很好呀。
1: 嗯，
0: 长春除了吃海鲜没有这个丹东方便以外，
1: 哎，对对对对对，别的都挺好的，
0: 别的都挺好的。
1: 温度可能比丹东稍微冷点
0: 儿。靠海越冷越冷，越热越热呗。
1: 不是，是辽宁本身就比咱们要暖和。
0: 对，没错没错啊。哎，说实话，就聊到夏天的时候，你就别说，就是什么时候能到那种天气，就光想想我就已经充满了期待啊！
1: 是吧？
0: 我好想就是，你就现在要是喝个凉啤酒的话，你会觉得啊，就
1: 有点冰胃。
0: 对，有点冰胃。但那个时候，你觉得你就应该下班的时候坐下，然后就是整瓶冰啤酒，
1: 嗯，
0: 你也不用多喝，一瓶足矣啊！
1: 哎呀，
0: 这个小感觉，然后整点毛豆，
1: 小酌一点哈。
0: 啊，煮点水煮花生，我觉得水煮花生比毛豆好吃。
1: 我夏天特别愿意坐路边摊儿。
0: 我也是。
1: 就是一定是小。桌，
0: 对，
1: 小板凳，
0: 卷卷着，
1: 小马扎那种，
0: 伸不开腿。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就该带赵飞去。
1: 然后他那个桌子一定就是得蹭得油乎乎的。
0: 啊，对，
1: 嗯。赵飞在那个小凳上坐着，那个膝盖得支老高了，因为赵飞腿太长了。
0: 对对，腿下巴上，下巴就带。咱今天就是这个夏天好好练练他，就
1: 干啥呀？就让他去做小马扎。
0: 对，让他能屈能伸。
1: 你赵飞非得跟咱去吗？
0: 他舍不得咱们。
1: 赵飞说：“你们去吧，我不去了。”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0: 豁然开朗说：“你们去吃吧。”
1: 嗯，
0: 什么吃都有啊。下午四点钟去的，每天四点多一场，七点多一场。啊，那对呀，我们，你跑我们这吃什么海鲜？
1: 谁到了？你在丹东，你守着那儿，你在我们这
0: 吃
1: 海鲜。
0: 吃点啥不好，跑这吃海鲜了？你真是到我们这得吃烤肉。
1: 嗯，
0: 得吃这个。
1: 吃烤肉，吃烧烤。
0: 朝鲜族风味的烤肉。
1: 哦，他去吃那个什么了？他去吃那个原生居了。
0: 啊，原生居值得吃。英兰吃了吗？
1: 嗯，那他没吃。
0: 英兰也
1: 没来得及。
0: 英兰吃锅包肉的地方。
1: 但我确实被他那个早市种草了。
0: 啊，他那个牛肉火烧看着也是非常不错、
1: 很想去感受一下。
0: 哎呀，朋友们，不管怎么样，夏天马上到了，我们可以尽情的期待那些让人舒适的啊，然后舒服的、轻松的日子了啊。所以这个保持好状态。
1: 嗯，
0: 一起去迎接美好的夏天。
1: 今天想找一首宁夏，我觉得咱们库里应该有
0: 夏天，
1: 是不是、
0: 我给大家唱。哎，
1: 你给大家唱， 不定我给大家唱。
0: 我刚想说，咱可以唱，咱可以听那个什么，这应该行，这应该行。我说我刚寻思，我说咱应该不是放那个带夏天的夏天夏天脚，悄悄过去了哈，没过去。
1: 那没过去呢？
0: 啊，
1: 咱今天可以听宁夏。
0: 行，来吧，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1: 唱一会儿。
0: 嗯，好。你就这点时间留给自己唱去行吗？
1: 主要我怕你唱。
0: 你说前头完事到点儿了？
1: 没有。

0: 好吧，伴着这首歌声啊，我们今天的花样的生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1: 是的，
0: 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郑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明天晚上5点见。
1: 明天工作日再见。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2: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4: 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为21到26度，夜间最低气温为8到14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

0: 6度，最低气温12度。
1: 今天呢是24节气中的立夏了，也是夏季的首个节气啊，大家也能明显的感觉到，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外面的花啊真是开得特别好，第二个呢就是气温也明显的升高了啊，很多朋友都已经换上短袖短裤了。立夏之后呢，白昼逐渐变长了，而且呢雨水也日益充沛了，还有呢就是草木肆意的充浓，而且啊这个暖风也捎来了盛夏的讯号，这个万物呢也褪去了我们这个春日的温婉含蓄，迎接着暖阳蓬勃生长了，而且处处啊焕发出昂扬向上的蓬勃生机。
0: 那随着气温的这个稳步攀升啊，也正是我们吉林春耕的收尾，田间管户的关键农忙时节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其实像上次我跟于彤啊，我们俩去这个大集的时候，就说了，现在啊这大集人少，一打听说为什么呢？因为啊在农忙。
1: 嗯，
0: 那现在我们全省呢都在抢抓农时，全力的开展水稻插秧、秧苗管户等农时作业，春耕生产的热潮呢在这片黑土地上全面的掀起了。截至到4月30号，全省玉米播种面积达到了2239.41万亩，水稻育秧工作呢也在有序的推进，已完成了1267.67万亩。
1: 嗯，在素有天下第一粮仓美誉的榆树市呢，搭载着北斗导航的无人驾驶农机，驰骋在田间，精准的完成开沟、播种、覆土、镇压这些全套的工序，播种的误差呀严控在2厘米以内。昨天啊，我们刚讲完这个智慧农业啊，其实呢在我们吉林大地的田间地头都能处处的看到我们智慧农业的身影，它呢也赋能着春耕生产高效的农机，提速田间作业，在广袤的黑土地上也播种了沉甸甸的丰收希望。
0: 那这个五一假期呢，我们吉林省各地的文旅市场也是热度高涨啊，城乡街头是游人如织，
1: 嗯，
0: 全域迎来了休闲出游的热潮。昨天我刷朋友圈的时候就看见了新民大街的这个花车巡游，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我就感觉作为一个长春人，我没有在现场，我就心里有点空落落的。
1: 嗯，其实这个
0: 但是啊，也为我们的家乡感到高兴。
1: 对，感到自豪。
0: 看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堵车了，然后这个在乡村也是人流如织。
1: 嗯，
0: 那这样的感觉呢，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哈。
1: 嗯，
0: 省内的各大景区，包括这个特色乡村，还有休闲游园呢，都是人气爆棚。市民游客呢，都走出家门，赏风光，品民俗，享休闲，踏青游园，近郊游玩，还有文旅打卡呢，也成为了假期的主流。刚刚我说了，大街小巷啊，真是热闹非凡，文旅消费的活力全面释放，处处洋溢着热闹欢快的节日氛围。
1: 嗯，而且呢，五月一到呢，我们吉林大地就被花海染遍了啊。其实这几天我深有体会，这个走进我们这个广电的区域里，就能闻到非常浓的丁香花的香味啊。现在呢，也正是丁香花的花期，大家呢，如果对赏花感兴趣，那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嗯，
1: 比如说呢，在这个图门的山野里，像金达莱，它就开得热火朝天，哎，红的像火，铺满了原野。在吉林市龙潭山的脚下呢，杏花纷纷扬扬，落英缤纷，有点像啊这个春天飘起了雪。在吉安呢，玉兰花正在优雅的开着，哎，温婉端庄，自成一道风景。
0: 哎呀，在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呢，这个红墙古韵和悄然绽放的丁香花呢是相映成趣。
1: 嗯，
0: 花香呢就弥漫在这个庭院里面，特别有味道啊。那你想想那个时候的古建筑，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这个丁香花，有没有一种穿越的
1: 感觉？
0: 哎，的确是啊。而且呢，我发现了朋友圈里面这两天去旅游的啊，就是交相辉映的，就着这个花特别的出片。
1: 嗯，
0: 尤其是在红墙下面。
1: 嗯，很多朋友还会穿上这个汉服啊，然后呢走进我们这个伪满皇宫，或者啊就是随便找一片我们这个古建筑，就有一种真正穿越的感觉。
0: 的确是。那2026伪满皇宫丁香梨花季活动呢也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啊，大家可以去赏花、拍照、科普研学、趣味体验，各种活动呢也是精彩不断，大家随时可以来悠闲的逛一逛，静静的感受初夏的花开。
1: 嗯，在五一假期呢，位于吉林抚松的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里呢，峡 谷探险乐园、森林探索乐园还有葵鹿农庄三大主题乐园也正式的开门迎客了。哎，真是遛娃的好去处啊。同期呢，这个度假区呢也启动了山野观河派对系列的免费活动，涵盖了极限运动、亲子互动、田园体验以及夜间光影演绎，也为不同的

0: 年龄段游客呢提供了多样化的春季文旅选择。
1: 嗯，那这个随着沈白高铁的开通啊，以及国331延边自驾线路热度的上升，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与沈阳、北京等主要客源地交通呢也是更加便捷了。度假区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了，度假区呢已经完成了多项场景的换新升级，今年五一假期接待人次突破历史的同期峰值，助推区域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嗯，而且呢现在天气转暖了啊，很多热爱运动的朋友们就忍不住蠢蠢欲动了啊！最近呢，我总能在抖音上刷到大家这个打卡净月潭环潭啊，这个1公里一直到16公里啊，这个呢，大家在不同公里的打卡照片都能看到啊。其实呢，初夏时节呢，也是多项重磅文体活动啊接踵而至的时节，也点燃了我们长春全城的热情。比如说呀，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就蓄势待发了，赛事呢定于5月17号正式开赛，以激情长马、魅力春城为主题，赛事规模啊达到了3.5万人，全程呢马拉松的参赛名额呢也扩容至了2万人，赛事呢吸引了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3万名选手的踊跃报名，也彰显了我们东北地区顶级路跑赛事的强劲影响力。
1: 那赛事呢深度助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建设，开设多元特色赛程，联动数十家主流媒体全程直播，以奔跑汇聚城市动能，推动体育、文旅、商贸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春城开放包容、蓬勃向上的城市风貌。
0: 嗯，活力奔跑呢邂逅我们满城书香，也是两大城市的 IP 重磅联动了。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呢将于5月14号到18号正式启幕了。哎，我上次逛这个图书博览会的记忆还历历在目啊，没想到呢也就迎来第三届了。而且啊，这次的展会阵容是非常强大的，覆盖面呢也很广阔，集结了东北三省一区以及山东、江浙等地的10余家大型出版集团，数十家专业的出版社与优质的文化企业齐聚长春。书博会呢汇聚了海量的优质书籍和文化资源，也为我们广大群众打造了沉浸式的书香盛会，还搭载了文化交流、产业互通、创意发展的优质平台，让书香浸润我们整座城市。
1: 嗯，那在书博会里面呢也可能会看到啊，可能会看到一新，看到我们新闻综合广播的很多主持人。
0: 嗯，
1: 在这打个广告啊，也可能会看到我们这一期同声录童书的很多的声音小作者。
0: 嗯，
1: 那今年的书博会呢真的一新也很期待，相信大家也很期待，也希望通过这个书博会也能给我们的城市带来一种新的活力和一种书卷气吧。
0: 嗯，
1: 那立夏时节呀，我们气候更迭，气温攀升，雷雨也渐渐多了，养生调养呢也尤为关键。那专家就建议了，立夏呢重在养心安神，调节作息，也就是干什么呢，要顺应昼长夜短的节气特点，适度晚睡早起，日常可选择慢跑啊、太极等舒缓的运动调养身心。那饮食呢遵循清淡适口的原则，多吃点啊应季的，像这个现在的樱桃啊、青梅，减少油腻辛辣食物的摄入了，日常多喝水补充水分，闲暇的时间呢外出散步晒晒太阳舒展身心，不要生气，有一个平常心呢才对我们的身体是特别好的。但是要提醒大家避开正午的强光暴晒，科学防晒，安然度夏。
2: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3: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2: 自然灾害。
3: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如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在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2: 是饥饿。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2: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5: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陈良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2: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

0: 今天呢就是立夏了啊，天气呢也会越来越热。那像我们这个不论是校园里啊还是在职场里面的这些青春靓丽的都市男女们，都开始准备要进行一个可以说是历史级的大动作了，
1: 就是减肥啊，因为这个到了夏天呢，我们这个露肉的地方也变多了啊。这个冬天的时候穿的厚啊，可以说啊，这个是穿的问题啊，显胖。
0: 尤其
1: 是
0: 这个，我觉得尤其是学校的学生们啊，想减肥呢，其实挺困难的。学校呢吃的是这个集体的食堂，
1: 对，
0: 就是你吃什么呢，你自己不能去
1: 选择，
0: 再不就是订外卖，或者说呢，而且外卖的订的这个减脂餐呢，它会比较贵，是不是？最近呢，正在减脂的这个大一学生赵同学呀，就去就近去朋友学校玩啊，发现呢，他们学校这个朋友学校有什么呢？有轻食来供应。
1: 哎，这么好！
0: 哎，点了一份鸡腿饭，这鸡腿啊，配有像我们吃的这个角瓜，也就是西葫芦，胡萝卜、西兰花、煮鸡蛋等等，主食呢是一份紫米饭。他说没有特别好吃，但是很羡慕啊，希望自个儿学校也得有啊。
1: 仔细一看啊，这个鸡腿饭的搭配真的是非常营养啊。你看有这个鸡腿，有这个优质蛋白，然后呢有蔬菜，有这个膳食纤维，还有紫米饭，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糙米吗？这种非精致的碳水。哎，这个所以呢，赵同学就觉得很羡慕啊，为啥人家的食堂就有这么多选择呢？其实呢，近两年呢，随着这个健康理念在青年学子中的渗透呢，大学生的健康素养也日益提高了，像减脂啊轻食啊已经从这个校园的小众潮流变成大众的需求了。当然呢，有这个学生提出来啊，我们这个高校也得做回应啊。一部分高校呢就尝试回应了对健康饮食的追求，像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表示啊，说当时现在啊，一些高校食堂的厨师呢，可能他不太善于做这种低油低盐的菜，对不对？
0: 那对，尤其是在咱们东北啊，这可能呢，我们就习惯了，就口味比较重。
1: 对，
0: 可能在全国的这个人的眼里面，我们一说东北，就感觉你那边吃的口味可挺重啊。
1: 对，挺甜的。
0: 因为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湖南的同学来到这儿，他先吃了半个月的面包。
1: 啊，为啥呢？
0: 他说你们这食堂太咸了。
1: 哎，那这湖南好像吃的也挺辣的，
0: 他们吃的辣但是不咸
1: 哦，
0: 他们吃的辣但是没有这么咸。的确是我们当时我回忆了一下，那个时候感觉吃食堂的这个烧茄子啊，就是那种咸盐拌饭的感觉。
1: 而且呢，这个很多朋友啊有一种观念啊，就是这个多放油好吃，这个油放的少没油水它不香哈。但是啊，其实在学生的群体中呢，重口味热量高的食物呢虽然受欢迎，但是啊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0: 对，所以说呀，这个如今呢，人们普遍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脂肪摄入过多，脂肪功能比过高的情况下啊，那高温油烹的缺点呢，不只是热量高、脂肪多，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脂肪呢，在高温下，比如说像这个煎炒烹炸，都算高温，是不是？
1: 对，
0: 会发生氧化、聚合、环化等反应，产生多种有害物质。那长年累月的使用呢，会增加身体的我们上个礼拜刚说的炎性的反应啊，就炎症的反应，还容易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患病概率。你看，我们出去吃烧烤、吃烤肉的时候，我反正是。就是
1: 包片生菜，
0: 不是牢记一点，就是烤糊的那个地方我是绝对不吃的。
1: 为啥呢？
0: 就是那个地方它就是烤糊了之后，我不知道，不知道具体的原理，但是从小我就是绝对是不吃的。因为好像脂肪焦化了之后真的会有害物质。
1: 这个很多朋友啊觉得，哎，是不是这个不吃了就浪费了啊？千万不是啊，这个小小的一口啊，我们常年累月的积累下来呢，会增加我们身体的炎性反应，而且还容易得各种各样的基础病。
0: 对，
1: 但是啊，最近我们这个中国人民大学他们的食堂轻食就广受好评了。
0: 哎，
1: 学校呢开始推进每个食堂对油盐糖的使用量监控，厨师呢一般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一勺他咬下去多少盐糖，他是按经验来看的，
0: 习惯性的。就很多这个厨师啊做菜呢真的是那种习惯，就颠勺颠一下子，就是咬一下子，他也不看多少，
1: 对，也没有菜谱说这个要多少多少克啊，或者呢要多几勺半，没有这个说法。
0: 而且有一些大厨你让他去捡这些配料的话，他可能就不会。

0: 做了。
1: 对，
0: 嗯
1: 嗯，但是呢，最近呢，大家越来越关注健康，更想吃一些清淡的，所以啊，我们这个学校呢，就对食堂进行了控制，哎，这个油盐糖必须要减量。
0: 哎，那这个在武汉上大学的徐同学也说了，学校食堂呢有减脂餐，他表示外卖减脂餐的肉呢基本上都是预制的，比如说像这个奥尔良鸡腿儿、照烧鸡腿儿，
1: 嗯，
0: 钠的含量呢非常高，所以呢他说他从来不在外面点这个减脂餐，只在学校吃。在北京某高校就读的于同学呢曾经尝试过学校食堂的轻食，但是呢就是他吃完了拉肚子了，
1: 哦，
0: 所以呢只尝试过一两次，他怀疑是不是这个菜凉了呀，希望热菜更多，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肠胃啊它是不一样的，
1: 嗯，对，
0: 有一些人的肠胃比较敏感比较脆弱，不太能吃稍微凉一点的东西，他希望呢就热菜更多，菜品也更新鲜更干净，价格能够更便宜啊。
1: 嗯，刚刚说到一点啊，就是这个轻食，其实一提到轻食大家想的都是沙拉对不对，都是冷的，
0: 不是的，
1: 哦，是吗？
0: 其实不是的，说轻食呢我觉得为什么叫轻食呢，就是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它的负担没有那么重，
1: 对，
0: 这个叫做轻食。其实你吃一碗热饭，像刚刚我们这个板块开始时候说的那份饭，
1: 嗯，
0: 鸡腿饭里面有鸡腿有西葫芦有西兰花有胡萝卜还有一份紫米饭，这个它是热的但它也是轻食，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盐，没有那么多的油，也没有那么多的精致碳水，甚至说这个它都是那个粗粮，
1: 嗯
0: 嗯，所以说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它的那种负担就比我们平时吃的这种日常的高油高盐的饮食要小很多。
1: 嗯，其实呢刚刚两位同学的想法呢就反映出了许多大学生对食堂减脂餐的基本要求了，就是啊，第一呢营养素要齐全，第二呢必须得干净安全啊。但是呢其实很多同学他有更进一步的要求，范志宏就说了，许多减脂餐啊喜欢搭配沙拉酱蛋黄酱，但是啊其实这两种酱料的热量其实非常高啊，
0: 对，
1: 一些面点呢实际上呢也加入了更多的糖油盐，有一些食堂呢最近虽然已经开始做杂粮饭了，但是呢种类比较少，或者呢这个杂粮的比例比较低，
0: 对，
1: 哎，而且呢这个食堂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同的这个学生吃饭的时段不一样啊，
0: 对，
1: 去的晚了那这个杂粮饭凉了口感呢就变差了，
0: 哎，
1: 而且杂粮饭，
0: 而且你不光是去的晚了，有一些同学习惯打包回寝室吃，
1: 哦，对，
0: 对不对，你打包完了回去之后有一些离这个食堂比较远的走着回去可能十多分钟，然后你像我们现在这种天气啊，可能说这个刚刚暖和一点，但其实呢也不有助于饭菜保温，
1: 对，
0: 一回去这个我吃过那个粗粮，你比如说不说别的，就像我们在早市买的那个大饼子，
1: 嗯，
0: 锅贴，大饼子它热的时候吃啊鲜腾腾的，还有一层这个脆锅巴，
1: 对，感觉是人间美味，
0: 对，人间美味，但是它一凉啊，用咱们东北话说就扎巴约的，
1: 有点辣嘴是不是啊，而且啊这个对于很多食堂来说呢，做这些杂粮饭啊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比较复杂啊，这个杂粮你得提前泡，有的这个豆啊米啊它不容易熟了，还得提前的蒸煮啊，这个很多食堂它就不太愿意做了。
0: 嗯，那这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呢也发布了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相关部门呢正在编制一本小册子，指导各个食堂啊应该怎么做杂粮饭和杂粮馒头发糕饼之类的主食，这是一个积极的动向。好的减脂餐呢，根本之策还是调整饮食从业者的烹调习惯，在符合中餐习惯的前提下控制油盐量。你看，我们不说别的，就说在这个福建和广东一带，他们的菜呢，就相对于清淡。
1: 嗯，
0: 相对于清淡一点，
1: 这个我比较有发言权啊，因为我这个大学是在广州读的啊，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感受。这个大学到了食堂第一顿饭啊，这个首先它这个食堂每餐是必有汤的，而且有两三种汤，
0: 对，
1: 这个呢我就非常好奇这广州的汤是啥味儿呢，我赶紧就盛了一碗喝下去，一丁点儿味道都没有啊，就感觉是一点儿盐都没放，然后呢当时我就跟室友说，我说这汤怎么没味儿啊，他说我觉得挺有滋味的呀，有食物本身的味道。
0: 其实啊少摄入这个盐分也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实话实说，我们东北的这个饮食习惯的确是口有点重了，
1: 对
0: 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有很多朋友问了，说什么样的饮食算一份合格的轻食呢，解释一下，通常包含以下几部分，第一呢就是高纤维的蔬菜，比如说西红柿、 黄瓜、油麦菜、西兰花、生菜等等等等，芹菜也算啊。
1: 嗯，
0: 能量低，可提供维生素、矿物质，富含膳。

0: 膳食纤维，还有优质的蛋白质，一定记住是优质的蛋白质啊！你要吃大肥肉就不是优质蛋白质了。
1: 嗯，
0: 什么是优质蛋白质呢？比如说这个动物蛋白，包括像鸡胸肉啊、虾仁啊、鱼肉，你看白肉，
1: 嗯，
0: 对吧？红肉就是牛肉。
1: 对
0: 啊，牛肉、猪肉肯定是不算的啊，还有鸡蛋，这些都是优质的动物蛋白。像是黄豆啊，黄豆如果说你干吃吃不惯，你可以吃像豆腐啊、豆制品，我们的干豆腐啊、豆皮儿啊、大豆腐啊等等等等的，这些都是黄豆制品啊，这也是优质蛋白。像还有鹰嘴豆，最近就这个鹰嘴豆也特别的火。
1: 嗯
0: 啊，新疆的，还有毛豆等植物蛋白质，它是有助于维持生理功能，增强饱腹感的啊。
1: 嗯，还有呢，就得包含优质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呢，刚刚提到的糙米呀、杂粮啊、燕麦呀、全麦面包等等这些全谷类，还有呢，就是红薯、紫薯、山药、芋头这类的薯类，它们呢是机体功能的主要物质。而且啊，在这儿呢要纠正大家一个概念啊，轻食呢并非完全的低碳，而是要选择这个血糖生成指数低的复合碳水化合物。
0: 哎，
1: 还有呢，就是优质的脂肪，比如说这些坚果类的啊，杏仁啊、核桃啊、腰果啊等等，这些呢有助于高效的供能及储能，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
0: 对，就是油呢也得勤换，或者说你家里面换一些食用油，别再用这个大豆油炒菜了。你换一点像这个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奇亚籽啊等等这些东西的油啊，就慢慢，现在我之前呢就觉得大豆油炒菜香，家里面一直用的是常年用的成桶的大豆油，的确是香。但是呢，其实啊，它这个高温烹调之后，可能我们吃习惯了，它不如像这个橄榄油、亚麻籽油健康。
1: 嗯，
0: 而且家里面的油呢要勤换，爱吃大豆油的你可以就是说你吃一阵别的油你再换回来，吃一阵别的油你再换别的。
1: 嗯，
0: 家里面你不要只吃一种植物油啊。
1: 嗯，
0: 最后就是酱料了，这就是决定轻食是否健康的关键。推荐使用什么酱料？像油醋汁啊、柠檬汁啊、低脂酸奶酱等等等等。有些人说了，你看我这一大碗拌完了，我来一管沙拉酱吧，来一点这个蛋黄酱，
1: 要不然没滋味啊，
0: 来一点焙煎芝麻酱吧，
1: 嗯，
0: 千岛酱，
1: 哦，
0: 嗯，其实这些酱呢，脂肪还有糖分、盐分的含量都不低。
1: 嗯，
0: 轻食我们刚刚说了，它的核心呢是低负担，但其实能量并不低。值得注意的是呢，市面上有很多打着轻食招牌的伪轻食，从营养成分来看，市售的轻食啊就存在很多陷阱的。
1: 嗯，比如说呢，这个主食很过量啊，这个过量的主食加上很少的蔬菜，加上不足量的蛋白质，这就导致了啊碳水严重超标，而膳食纤维呢和蛋白质呢少得可怜，营养不均衡，能量还高。还有啊，很多轻食呢为了提升口感，像刚刚说的啊，配了很多热量很高的酱料啊，单是这些酱料的能量呢就达到了200到300千卡啊，是妥妥的能量刺客，还不如咱正常吃饭呢。
0: 而且呢，有部分轻食啊过度的偏重蔬菜，忽略了蛋白质和碳水。那蛋白质来源只有几片鸡胸肉和半个水煮蛋。
1: 嗯，
0: 那你看长期缺乏蛋白质及碳水呢，会让身体陷入一种节能的状态，降低基础代谢的水平。而真正合格的减脂餐呢，是制造能量缺口。你看这个我们健身的朋友是经常能听到说制造能量缺口这个词的。
1: 那到底一餐怎么吃，要吃多少呢？大家记住口诀啊，这个一拳的主食加上一掌的肉，再加上2到3拳的蔬菜管够，也可以呢这个准备一个这个411的分隔餐盘啊，这个是不是像咱们日常这个在食堂打饭那种餐盘呢？其中呢包括呢就是1/2的蔬菜啊，但是呢大家要注意，这个蔬菜呢不能包括像这个土豆啊、山药啊、玉米啊，这些呢其实是不算是蔬菜的啊，算是碳水的。还有呢1/4的优质蛋白，像我们刚刚说的鸡胸肉、牛肉、鱼肉都行。还有呢1/4的优质碳水，要注意啊，要是杂粮，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红薯啊、玉米啊都行。
0: 这里面的玉米啊，一定不能是我们东北的那个糯玉米。
1: 哦，对，
0: 对，这个也要提醒大家。
1: 哦，这个也有一个误区，我之前一直都觉得那种甜玉米的热量高，糯玉米的热量低，结果反而相反了。
0: 对，糯玉米它热量非常的高啊。
1: 嗯，
0: 而且呢，提醒大家一天 食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五克，食用油呢选择植物油，而且不能超过25克。最后啊，就是提醒大家，减肥的关键呢不是吃什么，而是怎么吃。不管选择轻食还是减脂餐，都要把握营养均衡、能量可控的核心逻辑，确保在减脂的同时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8到11度，最高气温为延吉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0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东部地区有4到5级西南风转3级左右偏北风，瞬间风力可达7至8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带您走进长春金赛药业的研发中心，探寻企业的创新发展之路。
6: 四平市积极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推动业务跨市通办，人才资源共享，惠及广大群众。
5: 多彩活动点燃五一假期，新场景、新服务、新活动，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6: 我省即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吉林，一条贯穿长春、辽源、梅河口、通化、白山的医药产业带，正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深入，集聚起规模宏大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这当中有一家企业所生产的生长激素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70%，成为同行业的领头羊。他们的发展秘诀就是不断进化。请听报道。
7: 新智生产力看吉林，今天我们来到了长春金赛药业。最近呢，企业发布了一个重磅公告，由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治疗儿童身材矮小的口服药物已经正式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马上就要进入临床研究阶段了。那么这款口服药物是怎样破解长高难题的呢？今天

0: 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术官乔军华介绍，
2: 这个呢是我们要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里面呢是一个干混的宣剂，
0: 有点像咱们平时吃的这个感冒冲剂或者是这种速溶饮料的这样的一个粉末的这个形式、
2: 对的，我们的服用方式基本上跟您刚刚说的差不多，最终的产品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铝箔包装的袋子里面。
1: 乔军华介绍，这是目前国内首个进入临床，也是国际率先针对儿童特发性身材矮小展开治疗研究的口服生长激素促分泌药物。
0: 从这个注射变成口服了，这中间的这个进化的难点在哪儿？
2: 传统的注射型的生长激素呢，更像我们说的外力补血，这款药物呢更多的是激发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生长激素呢是一个大分子药物，通过口服的这种递送方式，还没起效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被胃酸被蛋白酶给降解掉了。那我们这款药物呢是一个口服的小分子的激动剂，它的作用原理呢是来激发人体功能分泌生长激素，最终达到长高的效果。
0: 企业目前已经拥有了很多款国内和国际领先的产品，而且企业也处于一个发展的上升期。
1: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工艺与分析方法研究及开发中心工艺项目负责人王俊才介绍，
3: 这款一次产品呢在国内当时一直处于垄断，只有进口产品，我们当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吉林拥有得天独厚的医药研发环境，所以我们想在吉林开创全国第一支生长激素研发。
1: 短效生长激素治疗周期长，注射频率高，为降低用药成本，同时减轻患儿打针痛苦，研发团队不断优化药品配方和注射方式。
3: 这个生长激素短效呢需要每天打一针，一年需要打365针，长效制剂呢它是周制剂，一年打52针就可以了，主要是在生长激素分子上包埋了一个外衣，这样就延长它的药物半衰期，增加了体内的一个循环的时间。我们还在研发这个超长效抑制剂，以后就是口服上市了，就不用打针了。
1: 从国产第一支短效生长激素粉剂到亚洲第一支短效生长激素水剂用了7年，再到全球第一支长效生长激素周制剂又用了9年，患儿治疗更简约，开销也比进口药节省3/4。对于国内矮小症患儿来说，最近还有一个利好消息，企业的一款长效生长激素已经纳入新版国家医保目录，自1月1号起以新价格在全国医疗机构临床使用。乔军华，
2: 一位30公斤左右的矮小儿童，一年的治疗费用从12万元降到3万元左右。如果这个儿童也满足内源性生长激素缺乏引起的生长缓慢，还能报销一部分治疗费用，患者用得起，治疗也更规范，这就是我们吉林药企对社会的一点贡献。
1: 企业创新持续突破的背后，离不开吉林省对生物医药产业的精准赋能。从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研发攻关，到搭建产学研平台推动高校与药企协同创新，从优化审批流程助力新药加速上市，到打造特色产业园区促进企业集聚发展，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更多创新成果更快地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惠及患者。吉林省科技厅医药健康科技处副处长王贵宝，
4: 加快开发一批在国内有重大影响力的主导药物品种，成长速度快的潜力药物品种，发展前景好的创新药物品种，加速创新药研发由跟跑向领跑升级。
1: 生长激素迭代升级背后折射的是吉林医药产业的蓬勃壮大，吉林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重点培育的支柱产业，金赛药业、百克生物、通化安瑞特等一批集字号企业相继崛起，在生长激素、疫苗、基因工程等领域填补空白，攻坚前沿赛道，以龙头企业为引擎，以创新药为突破的产业新格局加速形成。更多关于生命健康的吉林方案正从中国走向世界。
5: 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政务服务同城化是重要民生落点。四平市从社保、人社领域精准发力，打破行政壁垒，打通数据堵点，推动业务跨市通办，就业人才资源共享，让群众办事不再往返奔波，实实在在享受都市圈建设带来的便利。请听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四平市社保局的办事大厅。随着社保民生事项权益通办的落地实行，我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把社保的这些业务全都办理了，真正实现了异地市就近办、复杂市简化办。
7: 四平主动对接长春、吉林、辽源3地，统一社保办事标准，精简申报材料，将养老保险转移、参保证明打印等高频事项纳入都市圈通办范围，实行一窗受理、内部流转、异地办结、快递送达的服务模式，同时设立都市圈通。

0: 办专窗、开辟绿色通道，今年一季度累计办理跨区域社保业务643笔。
1: 我是外地参保的，然后转到咱们本地来了，我以为很费事，结果到这边就可以线上办理，非常方便，非常快。
0: 不止社保服务提质增效，四平市人社局还聚焦就业、人才、技能、服务四大领域，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内城市深度联动，搭建跨区域联合招聘平台，集聚优质岗位资源，助力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就地对接域外就业机会，定向开展技能培训，畅通劳动力跨区域就业渠道。
2: 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外地企业的岗位，人社服务越来越贴心，就业选择也更多了。
0: 四平市建立完善都市圈人才动态数据库，将1916名高层次高技能人才数据纳入都市圈人才库，实现人才资源共享，整合多地培训资源，搭建实训平台，为区域产业发展输送技能人才。
3: 五月是温暖的季节，五月是青春的季节，五月是山花烂漫的季节，五月也是最光荣的劳动者的季节。在很多人熟悉或者不熟悉的各个角落，都有无数个辛勤劳动的身影。晨光里，环卫工人握着扫帚走向街头，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妆容。急诊室里，医护人员的脚步从未停歇，用责任筑牢健康的防线。建筑工地上，城市的建造者用双手托起高楼的脊梁。深夜里，末班车司机用坚守运送每一个夜归人安全回家。他们用双肩担起责任，用汗水致敬职责，用良心回馈社会，用努力装点世界。愿每一份付出都被看见，每一份坚守都有回响。致敬劳动者，致敬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
4: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汉田所副所长王光达，自2003年入职延边农科院以来，一直深耕玉米育种栽培技术攻关，用心用情服务农户，用科研力量守护粮食丰收，寻找最美劳动者，送你一朵大红花。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田间科研先锋，请听报道。
5: 送你一朵
6: 大红花。
7: 今天的大红花送给深耕农业科研一线的劳动者王光达。五一前夕，王光达从长春领回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后，就一头扎进春耕生产一线。因为玉米研究要通过不断迭代更新，在田野里筛选出好品种，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试验田的种植上。科研之路从来没有捷径，唯有坚守与创新。王光达先后参与审定延丹23、延丹26、延丹28三个优质玉米新品种，两项成果斩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8: 延丹23是早熟品种，它的产量特别高，的蛋白质含量高，产量要提高10%以上。
7: 为选育优良品种，王光达每年都要奔赴海南的南繁基地，离家几千里，过年都不能与家人团圆。
8: 没有休息日，很辛苦，离家那么远，有事也就是家里面事都忙不了。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夏天前呢，就是一不小心骑电车嘛，就摔了一下，就是摔伤了呢，也就是说在那躺着贴点膏药啊，还得坚持。
9: 我们是20年同事了，他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就是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一直如此。
7: 作为省市科技特派员，王光达常年奔走基层，开展科普宣讲。从品种研发到技术推广，从田间指导到科普赋能，王光达年均服务种植农户近400人次，用专业与坚守架起农业增收桥。
10: 我家有几场苞米地，以前管理不当，产量也不行，经过王老师给指导，这几年每年粮食增产，
8: 农民取得丰收的时候，农民收入增加的时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是我们最欣慰的时候。
1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实施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以新场景、新服务、新活动带动假日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12: 在吉林市一场车展正在举行，汇聚

0: 24家企业涵盖26个汽车品牌。当地叠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投放500万元汽车消费券，联动车企推出购车直降、赠送保养套餐、金融贴息等多重优惠活动。
1: 我们给到大家优惠于日常的福利价格、金融的零息或免息的政策。
0: 白城市精准投放2000万元消费券，紧扣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联动重点商贸企业开展假日促销。市民购置家电数码产品，可叠加政府补贴、门店折扣、满赠好礼等多种福利。
2: 领到了礼品，非常的开心。
3: 有以旧换新补贴，我自己还想买个电视，这个价格更优惠一些。
4: 对符合要求的家电、电脑、手机等智能商品，给予15%的补贴。适时投放政府消费券，鼓励企业叠加门店补贴、幸运抽奖等多重福利。
0: 五一期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创新推出“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活动，打造咖啡加阅读新模式。游客打卡边境风光，同时还可以在特色书咖静心阅读，沉浸式感受文旅融合新体验。
5: 通过国331沿线打造一些具备边境文化、文旅特色，结合咖啡和书香为一体的，希望把延边的旅游特色和书香咖啡文化相结合。
6: 五一假期，吉林多地文旅亮点频出，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的产品供给、优质的服务保障，让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拉满、活力释放。请听报道。
7: 五一假期，中国梦劳动美职工交响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演出以《红旗颂》开篇，共演绎了14个精彩曲目，
8: 感受到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的强大，生活的日益的幸福，也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劳动者的无限的荣光。
7: 伪满皇宫博物院在五一假期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其中一城花市、一院芬芳、丁香梨花季持续火热，船的故事、海事文化主题展和天配良缘、近现代婚恋婚俗食物展同步开展，市民游客可一边赏花拍照，一边参观珍贵文物，享受惬意假日时光。
9: 我想看看伪满皇宫里面人文景色，在这拍了特别多的照。
7: 吉林省首届活力 UP 中老年健身舞公益邀请赛五一假期启动报名工作，大赛以活力引领、舞动健康为主题，将于6月中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进行总决赛。
10: 健身舞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带来快乐与成就感，我们也希望联合更多社会的力量，共同助力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让吉林引领真正的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见。
7: 在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丰富的非遗体验活动让民国风情街区焕发独特魅力。在辉南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乘船游湖、漫步林间栈道，欣赏火山地貌与野生杜鹃花海。景区推出赏花加演绎特色活动，丰富游玩体验。
11: 真的是姹紫嫣红，而且和这个山水相匹配，相得益彰，还有游玩体验也特别的棒。
7: 在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56个民族传统婚服巡游与婚俗仪式原汁原味再现，让游客在观赏中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
12: 特别有氛围感，能近距离的去跟他们打卡互动，亲身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俗文化。
7: 五一假期，长白山池北区云顶市集夜色璀璨，烟火升腾，特色美食、文创休闲、民俗演绎一应俱全，成为长白山假日文旅热门打卡地。边境古城吉安推出滨江广场文艺演出、火盆街民俗展演、江畔实景历史演绎，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松原，盛世契丹春纳波情景剧配合马头琴演奏等非遗节目，带领游客穿越时空。白山市江源区百人秧歌汇演、临江市礼赞劳动美、奋进新征程文艺演出等精彩节目，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儿。
13: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陆情谊，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

0: 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 五一假期，长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热闹非凡，以电影为主题的市集活动火热启幕，活动集文创展示、公益放映、互动体验于一体，让市民游客在烟火气息中感受光影魅力。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周边伪满时期建筑林立，历史文化气氛浓厚，五一期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数十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布，浓缩长春电影记忆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夜幕降临，公益放映区成为最暖心的角落，一块银幕、几张板凳组成的露天影院免费对外开放，邻里相伴，老少同欢，温馨氛围弥漫街区，让优质电影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此次电影市集活动以市集为载体，光影为纽带，既盘活了城市公共空间，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又推动电影文化从专业影院走向街头巷尾，为节日的春城增添文化底色。
2: 五一假期，吉林省21家长春大都会特许商品经营店陆续开门迎客。从长春核心商圈到吉林市延边、松原等地，多款文创好物集中上架，持续点燃冰雪盛会热情。请听报道。
3: 在长春大都会特许商品概念店春京西店内，冰箱贴、手办、徽章等产品琳琅满目。均质长春文创店与赛事概念店内部互通，打造出赛事文创加城市文脉的双体验空间。新民大街概念店则设计了专属雪花墙，成为市民游客热门打卡地。各大热门景区内的专营店同步开业运营。
4: 有很多的长春元素，感觉很有意义吧？也看到了骑兵、吉雪这两个吉祥物。如果有机会，我肯定会到现场去观看比赛。
3: 在吉林市乌拉古镇特许商品专营店内，赛事徽章、松花石工艺品、主题服饰等多元产品集中亮相，融合冰雪元素与松花石非遗特色，兼具纪念收藏与实用价值。
5: 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官方特许的产品，感觉特别酷。
3: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赛事徽章、民俗主题饰品、特色工艺摆件巧妙结合冰雪运动与朝鲜族地域风情，以赛事、赋能、冰雪、民俗、文旅融合。
6: 我特别喜欢这个周边，非常期待大都会。
3: 五一假期，长春大都会特许商品零售点落户长白山恩都里山里文创店，多款冰雪主题文创产品上架，极受热捧。在松原市，鼎润文化创意产业园迎来大都会特许商品热销，24款特色文创涵盖冰箱贴、松花石饰品、户外联名装备等。园区以文创传播冰雪文化，助力全民迎盛会。据了解，长春大都会特许商品规划16大品类，近1000款产品，后续还将推出毛绒手办、数码周边等系列，满足市民游客收藏、馈赠及日常使用需求。
7: 现在我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首店为引领，长春都市圈为核心，全省多点联动的格局。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加速在全国重要的目的地城市进行点位布局。
1: 北京时间18:21，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通化市发布3天3夜文旅产品，该产品以生态康养、主城休闲、边境浪漫为主题，串联吉安、徽南龙湾、柳河、深乡、水街等20多个核心景区，创新打造白天赏景、夜游繁华的特色旅游产品，让游客感受一站式通化山水人文之美。
2: 5月4号，央视新闻频道焦点访谈播发《实干笃行新征程》，脚踏实地，不负韶华。报道以中国一汽研发总院车联网安全领域质量测试专家张天、动力电池系统开发团队负责人周琦等为代表的青年一代一汽人，以青春热血在创造民族汽车工业新成绩的道路上不懈努力，用实干担当书写不负时代的青春华章。
1: 五月四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联播播发《你要为谁点个赞》，点赞奋斗者每一份付出都有光。其中，来自吉林延边农村的中国医科大学学生刘鑫在采访中深情地对妈妈说：“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
2: 五月四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五一假期吉林打造多元文旅消费场景，报道长春动植物公园、四平仁兴里文旅街区等地，通过特色演出、曲艺文创、民俗活动吸引游客度假打卡。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本周我省气温起伏波动明显，今天我省的中西部最高气温攀升至25到28度，明天气温将明显下降，八号起气温再次波动回升。降水方面，全省平均雨量较常年偏多，降雨日数集中。今明两天，全省将出现大范围降雨，中东部地区雨量偏大，部分地方有大雨。今天全省大部有5到6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眼下正值大田播种的黄金期，面对多雨天气，建议各地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旱田春播进度。西部地区播种后，请及时做好镇压保伤；中东部偏湿地块，及时散伤排涝。同时，水稻育秧棚要加强温湿调控与苗床水肥管理。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8到11度，最高气温为延吉25度，其他大部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0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东部地区有4到5级西南风转3级左右偏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0: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8: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的那种特点。
0: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9: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0: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10: 妈妈，快看，小松鼠。
11: 嘘，别吓着它。
12: 喂，喂，哎，站着站着呢，哎，
13: 哎，兄弟，小点声。
14: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15: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14: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15: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14: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1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17: 我是牛程程。
18: 我是牛欣欣。
1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 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3: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7: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3: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8: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9: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8: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20: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2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2: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1: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3: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4: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5: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4: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6: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4: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7: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8: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7: More convenient.
4: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0: 是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2: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3: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4: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钟芳说，
5: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6: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7: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9: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的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0: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1: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10: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12: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3: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4: 惠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

0: 景姚月。
1: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殡仪馆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吉湾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0: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2: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3: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4: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3: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4: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3: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5: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3: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6: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 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四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6: 俄罗斯四号宣布八号到九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六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9: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6: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2: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6: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2: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时序起心，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为琵琶垂枝，绶带鸟随头着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名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流的鲜活见证。
7: 乳鸭池塘水浅深，暑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郭起蚯蚓破土，纨挂灯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10: 一到立夏，我们将去从一个上报梯田，就到了开始饮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厚厚盘住，放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 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犁地农耕的乐趣。
11: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8: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12: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3: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盆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收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4: 中小工作室
7: 执着好声音。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7: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6: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7: 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8: 哎，你好，张老师。
17: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8: 啊，有个困扰，想请你帮我指点一下子。
17: 好的，简单说说吧啊。
18: 啊，我今年56了。
17: 嗯。
18: 完了，也单身一个人。
17: 啊。

0: 媳妇儿吧都已经结婚了、
1: 嗯、
0: 结婚的时候呢我就给他买了一套房子、
1: 嗯、
0: 就告诉他妈就是
1: 你就这本事了、啊、
0: 这哎我就挣下钱你就不要再惦记了，
1: 嗯，
0: 因为结果生了孩子之后呢还惦着我兜里养养老钱
1: 那也是能斗钱斗气就不行
0: 完了呢、
1: 啊、
0: 不给呢就不愿意，现在那就指不说、
1: 啊、
0: 你指不说我给你养老了，
1: 那你说不值得，你说不值得得了呗，
0: 儿子儿媳妇都是态度，非常认真的话认真的说
1: 啊，
0: 我说这我说那玩意你说值不值，我也忘了就没吱声，你现在就打电话吧也有带他不洗礼的，不是那么一瞅就不高兴，
1: 嗯，
0: 就是有一种要断交的感觉
1: 那就断吧、
0: 嗯、
1: 啊那就断吧，
0: 因为我不想把我这点钱都给了，
1: 嗯，
0: 我才五十来岁我给你给光了，我真有点病了、
1: 这样我教你一招你会使不，
0: 嗯，您说，
1: 嗯，你那个没事就抄他们借钱，
0: 嗯、
1: 啊，没事，你说妈这块缺钱了，儿子借点，这专门抄儿媳妇借钱啊。
0: 我跟你这么说，年轻前吧，妈也做点买卖，完兜里肯定是有点，但是他
1: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吗？
0: 我听懂了，就是说，像我要说我没钱，他不信。
1: 那我真就没钱了，你就说我这集资叫人家给骗了，你跟他说我这那啥，投到那个哪个项目里头就没了。
0: 这么说也行哈、
1: 嗯、对，然后你就朝他借钱就朝儿媳妇借啊，你不谈大态度吗，不借你就上他单位骂他去，上他家骂，站门口骂啊，有三回五回他就不垫你的钱了啊。
0: 哎呀你说这可闹心了，
1: 这你闹心你活该，因为你太软，你这玩意得软硬兼施，我跟你说这招吧是个烦人的招，但是呢咱们这么讲，就是说我的意思是我也知道你做不到，但是我为啥要这么说，就是因为我让你硬起来，你才五十多岁你怕个六饼啊，我现在能走能撂的，说不养活用你个屁，我还养活你老呢，对吧，你一点都不硬气，你不硬的话人不欺负你，对吧，你要说你那儿子儿媳妇都得孝敬，那家伙咱这么讲的，二十四走哪二十四孝背棺背身上那样的，你咋的都行，你一瞅那就改这块卡你那儿子、啊、讲话了，儿媳妇说点那个临风扫帚的话我都能理解，因为啥，知道老太太有钱，老太太不给花钱心里有点不太平衡，你那个儿子你咋回事，你不是自己不知道吗，我当儿媳妇当没法说人家儿子，你不绝他绝他家祖宗，
0: 他是咋的，一开始吧就哄着我就往外哄往外炸、
1: 嗯、
0: 一看哄炸也不好使，后来一看这忍耐性等没了，
1: 嗯，
0: 直接就把话撂下了，
1: 你撂就撂呗，我怕你啊，然后到时候我这块有钱我告诉你，我这一千多万谁养老我给谁，你不养不养呗，
0: 是哪
1: 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哎呀
1: 啊，
0: 嗯，
1: 对啊，咱们这么讲啊，这个阿姨那个小米也跟你说啊，小米说阿姨啊你这么操作你不总有点难受吗，是不是，就一整就难受一整难受了，没事儿你就问孩子，你说我今天心难受不行了受不了了，那个要上医院去，你陪我去医院去一趟呗，是不是啊，叫他陪你去，去完之后你让他给你花钱啊，再有病我只要我难受我就上医院检查去，完了你就得过来，我走不了道了你得开车送我去，你整几回就老实了，
0: 我说周晓老师啊，
1: 嗯，
0: 那都不可能的事，
1: 那你都不可能，就如果这都不可能的话你还指着他们养老，
0: 就上饭
1: 你做梦去吧，
0: 吃完饭俩手就插兜的，从来没从就是
1: 不是你抱怨，你能不能听明白我们出的是招，
0: 我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你就别抱怨，那是你儿子，你跟我抱怨你儿子一点意义都没有，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跟你俩说话就啥意思呢，就是说我不知道你可能在外边挺厉害的，但是这个事儿出的绝对没心眼子啊，就是说的你正常来讲五十六都不至于这样啊，你这六十六七十六都不至于叫孩子给哈这样啊，就你这样的咱们不说别的，就别说你不给他钱，就你儿子和你儿媳妇跟你俩这出，你要不收拾好了，你要不收拾好了的话，你就给他钱他都不带养你老的，
0: 我现在就两条路，要么断了，哎你不掏钱你就
1: 我告诉你
0: 别请他了，
1: 只要你有钱他就断不了，明白吗，你要没钱了那可真能断了，只要你有钱他
0: 就
1: 断不了，
0: 那给嘎那天你不也是人家的吗，
1: 嘎那天是嘎那天的，嘎谁说嘎那天是你的，嘎那天我给门口老傻子不给你，所以说你自己你自己熊货你就活该呀，活大该呀 啊，我这么说才成的几恨，你活大该呀你啊，真的咋说都不听啊。
0: 听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就硬气点。
1: 对呀、啊、你才，我就说不是别的，我说你八十六了你有这种想法行，才五十六就有这种想法，你不活该谁活该啊。
0: 那行
1: 行吗？啊，
0: 哎，
1: 对，
0: 谢谢
1: 小米说，小米说你就得往他家根上骂，反正也不随你姓，一次之后他俩就躲着你了，就不来哈你了啊！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啊，只要你的钱在，这个牲口八道的玩意儿绝对跟你俩断不了。但是你没钱了，你要都给他了，那可真就断了。不信你试试啊！
0: 行，
1: 嗯，
0: 那我明白了，
1: 了
0: 把这钱弄好了，谢谢、啊、
1: 好了，再见啊。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小哥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那个婚姻问题，就是我跟孩子爸爸就是办了那个离婚手续，就是属于就是说，就是离婚不离家，离婚手续是因为他在外面有一个就是账，然后涉及到官司的事儿。然后这样办的，然后呢，现在呢，他在外面干活，就是在外地。
1: 嗯。
2: 然后呢，我呢，现在是，就是，因为就是家里边有债，我心理压力特别大。然后呢，他现在出去这个时间呢，然后也拿回来加钱。
1: 嗯。
2: 然后呢，我就是想着，就是手续办了，然后就想着，就是真的就是办了，就是想着那啥了。
1: 嗯，就不想跟他过了。
2: 哎呀。
1: 对吗？
2: 然后呢？
1: 那孩子呢？
2: 是这样，孩子现在上初中，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那个我的母亲在我这儿，然后呢就是比较怎么说，就是反正压力特别大，然后
1: 就老太太成天磨叽你啊。
2: 没有，我都不知道这事儿，我母亲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没让她知道这个事儿，就现在是我自己，然后就是因为跟孩子吧那个就是。我俩沟通也很费劲，然后呢就是他出去这个这么长时间，偶尔会回来，然后他觉得在他那他觉着没，就是他没觉着说的啊离的哈，因为就是办那个手续是因为不是说就是
1: 他不是躲债去了吗？哎呀，他不就是去躲债去了吗？就你俩离婚不为了逃避债务，不就这么回事吗？
2: 但是
1: 完了人家用你还了吗？人不没说用你还吗？对吧？但
2: 是
1: 你不行了，你觉得跟他过日子没盼头了，没钱了，对吧？
2: 是。
1: 那你明确跟人说呗，我说你太穷了，你现在这样的话，我这日子过不了了，你就黄了呗，黄了你再找呗，对吧？但是我真的劝你轻点，因为你家孩子才初中，初中孩子非常敏感，那个容易出问题，啊，所以说我劝你，你这个你的想法没问题，咱一个女的。对吧？要说男的这样的话，就千夫所指；女的不至于啊。对，我都没本事，我自己没本，我承认我没本事，我承认我过不了你这了，跟你俩过不了这日子，对吧？但是孩子咋办？对吧？
2: 我考虑的就是这些。
1: 对呀、啊，所以说你自己，咱这么讲，你现在不应该考虑合不合过的问题，考虑的应该说你自己能咋能多挣点钱的事儿。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说家里头这玩意儿确实他挺烦人的，他在外头该一片机会。完了，你这头呢？人家但是该啥，人家没说用你还，没说卖房卖地的，对吧？
2: 是
1: 不是？
2: 是，但是小哥是啥呢？就是他现在出外边，我得承认他是去挣钱，但是他干这个活的工种，现在这个行业就不好。就是我想
1: 你别管那个干好干不好，人是没说用你还这个钱。
2: 但是，
1: 对吧？
2: 这个
1: 你要真有本事，你自己琢磨挣钱，你自己挣不来钱，然后成天指挥人家得这么挣钱，得这么挣钱，你没有说服力啊。
2: 小哥，我没有指挥他任何，我也在上班，就是我就觉得他总是就是像看，我不是说嫌弃他穷，因为我本身跟他在，就是我俩结婚，我年龄不大，但是我结婚早，也结婚二十来年了，这本来他也没有啥钱，我没有嫌弃说的他没钱我就不想跟，我是说就是我看不着希望。
1: 嗯，看不着希望也得挺着孩子，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不对劲儿。
2: 是
1: 你的状态是不对劲儿的，你这个状态就是属于那种就特别没志气那种感觉啊！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说你不想跟他过了，你跟别人也不一定能过好，你跟别人不一定能过好啊！但是你不想跟他过，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唯一的一个意见是，因为毕竟咱家有孩子，我不是拿孩子要挟你， 啊，确实需要考虑孩子的感受，因为十三四的时候，是不管男孩还是女孩，十三四的时候都非常敏感，尤其对家庭、对于爱情、对于这个社会的认知都非常敏感的时候，你一旦这个时候家里出现很大变故的话，对孩子非常不利啊。
2: 嗯，
1: 听明白了吧？所以说你咬住牙根儿，你也得咬到孩子长大了，因为不像说孩子三四岁，这个明白没有？
2: 明白了。
1: 所以说你就琢磨，你别管那个他挣钱不挣钱了。你也别为他咋地了，咱就为孩子，你自己好好工作，好好挣钱，好好抚养孩子。等孩子你觉得差不多能出手了，你乐意跟他黄就跟他黄，你乐意跟他过就过，那是你的事儿啊。
2: 嗯，还有是啥，小哥，我现在就是自己就是，我现在的工资就是维持家里边的，就是说家里边是供孩子，然后吃拉撒，然后就是说外债呢由我张罗的。我现在就是说，面对什么我张罗这些那啥，我都不就是压力特别特别大。
1: 你刚还不起就得了呗，爱咋地，听明白吗？你要说债差个2万块钱，那可能我压力挺大；要差好几十万的话，我就还不上，你能把我咋的？听明白没有？而且也不是我那啥的，是他借的，而且我俩现在都离婚了。你先把自己日子过好了再说，那些东西压力大我能理解，但是那些东西现在你就不能管了，哎，谁爱咋地咋地吧。
2: 那小哥，有的钱是我张了，是
1: 我知道是你张了的，你张了你也告诉他，我现在还不起，明白告诉你就是还不起，我现在孩子上学，自己家吃饭，我老爷们跑了，得了呗，对吧？
2: 我知道了，
1: 顶多到最后你让我卖房子，房子我还卖不了，暂时卖完房子之后我妈都没盯住，谁能说强迫把你家房子卖了吧？那不就失多不咬，债多不愁吗？先管孩子吧，别的先别管了，听着没有？
2: 听着
1: 了。嗯，好了，你得打起精神来，你这出的话不行，这出彻底完蛋了啊！听不听着？自己得警告自己，这样就完蛋了，赶紧精神起来，不精神起来彻底完蛋了啊！好了，再见啊！
2: 谢谢小哥。
1: 不客气，不客气啊！你得精神起来啊！好嘞。

0: 进三号线的，这是黑龙江的一位朋友。喂，你好。喂，你好，电话接进来，我是钟晓。喂，你好，哎。
1: 哎，你好，能听见吧？
0: 能听见，很清楚。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这个感情问题。
0: 嗯。
1: 我今年是43岁，老公是45岁。
0: 嗯。
1: 啊，前半个月发现老公就是出轨了。
0: 嗯。孩子多大了？孩子
1: 十七，上高三。
0: 嗯，然后那个发现他出轨多长时间了？
1: 嗯，我发现是半个月，但是他跟我交代是2年左右。
0: 两年左右了啊。
1: 嗯。
0: 然后他现在跟你俩是啥态度呢？
1: 他说我提什么条件都可以，他只要我要他，他就任何条件都可以。
0: 啊，还是想继续过，是不是？
1: 对。
0: 啊，那你是啥想法呢？你想不想过了？
1: 我也想过，但是我心这道坎怎么能过得去呢？
0: 那过不去，你过不去，你总想着过这道坎，你过不去。
1: 一想起来，浑身无力，就像那个，
0: 就是
1: 立刻血液就像不通了似的。
0: 对对对，你这个就是说的那啥，就是那个你现在属于心理压力已经造成一些那个身体上的反应了，这个很正常，这很正常。第一个，你这个事儿吧，怨老爷们儿，这个事儿可是你是纯纯受害者。啊，这个我能理解你，而且你给我打电话呢，我也想跟俩说，你不心里就是闹心吗？难受吗？这事不能憋着，憋坏了，到最后你说跟谁说也没法说，你就跟我说，完心里最起码来说捋过，是不是？
1: 对，
0: 咱们咋想这个事儿啊？第一个可以离婚，但是现在不是离婚的时候，啊，这个孩子怎么也得高考完了啊，是不是？正是现在没工夫寻他。就正没工夫寻老爷们儿，老爷们儿咋咋地吧，乐跟谁去吧，我得管我儿子，我儿子上完大学再说啊。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说的你现在不是不想过，想过呢，你总觉得说这道坎儿我过不去。你要是有这道坎儿过不去的想法，那你就放心吧，你这个日子就过不了，就是早晚得离婚。
1: 嗯，
0: 就这坎儿别人谁也帮你过不去，只能你自己过。
1: 嗯，
0: 就是能过去了你就接着过，过不去就赶紧离婚，要不然的话整的谁身体都不好，犯不上。
1: 嗯
0: 啊。但是离婚不也是不是现在吗？也得等孩子考试完了，啊，就这个所谓的坎儿怎么能过去？860个人教你860招，没有一招能有用的，
1: 嗯，
0: 到最后有用就是靠时间，靠自己接受，啊，就这
1: 时间接受，
0: 对，就只能这样，就是不要说就是小哥呀，你教我一招吧，我给你能我怎么能把这坎儿过去？我告诉你过不去，你千万别寻思说我能把这坎儿过去，过不去。
1: 嗯
0: 啊，一直会有，但是呢它会逐渐的变小，然后呢你逐渐的呢会适应，这个记住啊，等这。

0: 心理的感受逐渐的恢复了，而且中间还会有几次反复。
1: 嗯，
0: 就比方说他哪天表现不好了，你又想起来过去的痛苦历史了，然后就又不想跟他过了，或者说又要死要活的，这都会。
1: 对对对，他就是他的态度就是很平淡，就是
0: 对啊，是不是他激动你也受不了，他平淡你也受不了。不要把目标放在他身上，就是他平淡你肯定受不了，
1: 放我自己身上。
0: 然后他激动你也受不了，一样。就是到最后想明白啥，我到底想要啥。我要不想离婚的话，那自己老爷们自己盘了呗，就是钱别花别人身上去，是吧？先做到钱别花别人身上去。对吧？
1: 对，他说钱没花，他是主动，女方主动给他花钱。
0: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的一定要知道，就是不要成天想过这坎儿。
1: 啊。
0: 就是凡是成天想过这坎儿，成天觉得坎儿过不去的，到最后都过不去，渐渐的忘掉这个坎儿。然后呢，感情是要升级的，就是我们这感情经过了这个考验，啊，没黄。哎，这说明岳海老给咱们这红线是拴的挺严实。对吧？
1: 嗯嗯，
0: 钢丝绳，别人都是那个棉线穿的，你这钢丝绳啊，就是掉不了。这说明经受住考验了。
1: 那我说我是不是我的病态呀？
0: 那这个没法说，我又不是大夫。
1: 那个他对我确实好。
0: 嗯。
1: 我是离不开他，是不是我的一种懦弱的表现呢？
0: 那你探讨这个有用吗？
1: 没用哈。
0: 对呀，你整点有用的，多朝他要点钱，是吧？
1: 嗯。嗯，
0: 多整点实在东西，咱们都这么大岁数，孩子都高考了，还成天寻那些虚皮胀肚的东西，你多没意思。
1: 啊，
0: 实在点儿，这东西老爷们儿，咱这么讲，老爷们儿，咱现在来讲，我瞅你，最起码来说，我瞅你可爱前，我拿当我老爷们儿；我瞅你不可爱，我还能当毛驴子使唤呢。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得以自我为中心呢。你现在的做法就以对方为中心了。对吧、
1: 嗯？
0: 对方的一句话，对方的一个行动，都表示自己没有价值了，那能行吗？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你说的很对。那我就是我想突破自我的话，那我也是
0: 突破个六品，别突破，没有必要突破，突破个六品突破、
1: 嗯。
0: 现在你就是最起码来说，正常的供孩子上学放学，然后给孩子做饭，然后别磨叽孩子，你就算赢。
1: 嗯嗯嗯。
0: 其他等孩子上学之后再说啊。
1: 嗯嗯，
0: 听不听？先把这个一年的主要任务先完成了，啊。
1: 好。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的，你记住，不要成天总想过这坎儿，
1: 啊。
0: 你越想，你想就相当于复习了一遍，一想相当于复习了一遍，那玩意儿总复习还有好，对不对？我复习九年，我大学都考上了，是吧？
1: 嗯。
0: 不要复习它，想到了我就想一会儿啊，我就想一会儿，想完之后，就告诉自己这事儿我得过去，不过去不行，啊。
1: 嗯嗯嗯。
0: 嗯。
1: 嗯，
0: 这个东西我能理解你啊，就是你别看我总跟你说，我不是看不起你，
1: 嗯、
0: 我能理解你。搁哪个女的能像你，女的没疯能像你这样都不容易了，你这是半疯现在是吧？
1: 嗯，也没疯，最主要也没跟他发火，我就是好像这火还在。
0: 你这憋着呢，所以说你给我打电话是对的，你没看你打电话我一直跟你俩唠这个事儿吗？你明显憋容易憋坏喽。
1: 嗯，
0: 对吧？你该出去跑步，该跑步跑步，该玩玩，该干啥干啥，你得有个发泄的渠道啊。
1: 嗯，这几天找化妆室学化妆呢，还好一些。嗯、
0: 你整点动态的，你去打打乒乓球啥的呗。
1: 行。
0: 打打乒乓球，跑跑步，你那个静态的玩意儿越静，到最后你画不好，你把人画的跟鬼似的，你心不静。啊。
1: 行。
0: 听不听
1: 啊？
0: 你练点运动的，你有运动天赋不？
1: 有运动天赋
0: 啊。多沉呢？
1: 现在是108斤。
0: 哎呀妈，那是体型挺好啊。
1: 嗯，
0: 那多做运动啊。你记住，你闹心的时候你就运动。人这个身体一动起来的时候，心才能静下来啊。
1: 啊，
0: 你不能说我一闹心前我坐那化妆，那扯淡的，纯粹的那是对艺术的那什么，那
1: 亵渎。
0: 对，不是，那就整不好跟梵高似的呢，不定画成啥样了啊。好了啊，
1: 好，谢谢郑翔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就是我能理解你，但是我非常高兴陪你唠唠嗑，让你心里的这个能倒出来点，要不然一直压着太难受了，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哎，好了啊，
1: 跟你唠嗑很好，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吧，喂，您好。
2: 嗯，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啊，听您节目很多年了，就我是上高中开始听，现在是听着读博了。
0: 嗯、
2: 就受益匪浅，我的。
0: 谢谢啊。
2: 请教、
0: 嗯、
2: 他现在读博吧，压力特别大，在北京的985就挺好的学校。
0: 嗯。
2: 我就天天特别忙，
0: 嗯，
2: 然后就是老师任务也特别多，
0: 嗯、
2: 一个人一个的，天天就是很早就上班了，到晚上得十点多钟，可能十点半左右才能回寝室，
3: 嗯，
2: 压力特别大，
3: 嗯，
2: 完了也没有时间写论文，有时间的话也觉得都写不下去，
3: 嗯，
2: 总给我打电话就总说就压力特别大，
3: 嗯，
2: 就说挺不住了，有的时候说。嗯，心脏也不舒服，晚上心脏也不舒服。
3: 嗯，
2: 哎，我就挺闹心，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不上忙，也不知道怎么办好这个事儿。
3: 嗯，他身体条件怎么样？到底？
2: 身体还行。
3: 身体还行啊，就是我跟你说实在话啊，就是博士呢毕业不费劲。
2: 嗯。
3: 博士毕业费劲，就不光他压力大，别人压力也都，就都这样，都这样，反正过去也就好了。啊、
2: 嗯。哎，我觉得身心
3: 就是他跟你说。你就听着，然后鼓励他也就是了。你是帮不上啥忙的，你能鼓励鼓励他，是吧？
2: 对呀、啊，就整的我也可能心压力也大，完了就是我整的自己心脏也觉得不舒服，就天天寻这个事儿、
3: 嗯。那你别跟这孩子说这个，为孩子一整心脏不舒服，随他妈的，心脏不舒服啥玩意儿？心脏不舒服，没那么多心脏不舒服的。
2: 但是晚上说睡觉心脏觉得不舒服，完有的时候出去溜达活动活动可能好点。
3: 嗯，
2: 就每次打电话，他都说到这个事儿，
3: 这很正常。
2: 压力大，
3: 就是他今年是博几？
2: 博一
3: 呀、啊，哎呀，还有两年呢。
2: 三年。
3: 那个、一般的来讲，很难能够当年毕业。
2: 嗯。
3: 这个你要知道，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啊、哦。
2: 嗯。
3: 第二年毕业也有可能，如果说能够三年毕业，那就简直太幸运了，或者说太强了。
2: 他们正常好像也得四年。
3: 他是学医的。
2: 不是啊，不是学医的，是网络空间安全这个专业。
3: 啊、哦，那四年那可能招就招的四年的学生，那就干吧，那没啥说的，出来就大拿了，老大大拿了，胜利在前方啊。
2: 怕他就身心就是身体。
3: 你不用怕，没事，哪个孩子都这样，不光你们家孩子啊、嗯。
2: 昨天我说，要不然就不读了，我还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
3: 你可真烦人啊。他也没说不读，他就是跟你俩吐槽，就是分散一下心理压力。你这你妈可真厉害啊！
2: 他说再看看吧。
3: 你不读你给找工作呀？
2: 我说工作也不好找，但是那这时候研生毕业可能好找，现在可能也不好找。
3: 不好找，
2: 就是、
3: 你博士毕业好找，尤其他学的专业非常好，博士毕业非常好找。但是你研究生你可不是那么好找，是吧？现在一个老师都带三十多个研究生。不像我们的时候就带四个五个的六个的
2: 是好几十
3: 对呀、啊、所以说你不是那么好整的啊博士还可以就是你别寻思你别焦虑因为你就是个焦虑的人完了你一整吧孩子其实他是跟你俩想分散思想压力想分散压力然后跟你整完之后你反倒就反作用回去了你就不行
2: 但我跟他说我担心事我没说我说那咋整没办法就得整个都得这么过来嘛就都不好读博士肯定是不好读这么好的学校就更难读
3: 对呗就是和师兄弟们搞好关系大家一起努力呗是吧
2: 他就是完写论文嘛也不好写也没地方
3: 现在没到他写论文的时候呢博一先跟着好好干活先打下手
2: 对现在给老师做课题什么
3: 他能写出来啥来他现在
2: 他上课呢他在
3: 上课就上课，论文那是后边那个那一年半两年写，一年半左右。你这他就是理科的，他没有博一开始写论文的，净扯淡的。那基础的那玩意儿哪块，就讲话你学炒菜哪是大勺，哪块是大锅，你都没整明白呢。这炒什么创新菜？没到时候呢。
2: 他说老师给方向了，还总
3: 他就是给个方向，让你那个做实验的时候往那头带一下，就这么回事啊。
2: 但他得就是这几年之内就得发表几个什么 SCI 那种文章才行，就是国外发表论文就挺高难，可能压力特别大。你那个文写不出来，没有方向，他说查都没地方查，都是最新的、最尖端那种东西，他说查都没法查。
3: 凭啥查呀？你是个博士，你得自己写，你为啥查呢？真是。
2: 他说自己推导公式得那个结果得推出来才行。
3: 对呀、啊。所以说你家孩子这不行，心理素质需要锻炼，这个正常啊。
2: 也是锻炼过几次，因为考他就总让往上考，没让他往上考就往上考。研究生的时候也打击几次考不上，非得要考，考了好几年了，就是这样。当时压力也很大，过一次又一次。
3: 嗯，行，这个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你的压力比你儿还大。来，你保证你自己精神正常，因为还有三四年呢哦。
2: 我对他说我就听着呗。
3: 他听着你就乐乐呵呵的，你就这玩意儿能过不了回去，对不对？没事，但是妈妈觉得你不卡了，你肯定能过去啊。
2: 嗯，
3: 对，你也别往心里去，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你往心里去，你别这两天焦虑焦虑，到时候儿媳妇都看不着，你可拉倒去吧，你老实的听不听着啊，都稳当的，
2: 就让他坚持呗，就让他坚持住呗。
3: 你说啥不好使不知道吗？
2: 嗯，就听着，就听着，
3: 就是你不好使，他实际上也没指望着你能给出啥主意，就是跟你俩吐吐槽，因为他没有别的朋友，对吧？听明白没有？
2: 他啥事还真都跟我说。
3: 对呀、
2: 啊，
3: 他觉得你，他觉得你是妈妈嘛，就是比较包容嘛，是吧？所以说你就夸奖他，你说我儿子很厉害，就各方面都不错、啊、就行了啊。
2: 嗯嗯嗯
3: 嗯。嗯，所以说你千万就是你千万放开。
2: 嗯、
3: 就那玩意儿，咱这么讲，那儿子能念下去就念，念不下去其实也无所谓，但咱不能那么说、啊。
2: 嗯，
3: 是不是啊？啊，
2: 那天我还说了一嘴，我寻思都不对，说的不对。
3: 没事，他都没当回事儿。嗯。
2: 嗯，可能
3: 是。就
2: 是
3: 你说话不好使，你让人念，人也不带念，人也不能说就肯定念；你让人不念，人也不可能就是肯定不念。你没让人考研也考了，你没让人考博也考了，好像你多好使似的。你就是个垃圾桶，你干好垃圾桶的活就得了。
2: 好的，好的，接收，先发接收。
3: 是不是？
2: 他特别有主意，啥都特别有主意。
3: 对，说完了之后，你再给他，你就这垃圾桶一定不要有底儿，听到没有？
2: 嗯嗯，
3: 一定要做一个没底儿的垃圾桶，哎，就好了。
2: 好的好的，全盘接收、
3: 嗯、
2: 啊。
3: 好了啊，
2: 行，谢谢老师、
3: 哎。然后偶尔你也得谴责他一下，你这播一你就开始给我俩更，你到播三你咋整？是不是啊？啊，没事。
2: 我跟你说，
3: 偶尔也得鞭策一下啊、
2: 嗯。我说好单位也得这么累，真是上班的话也得这么累。好的地方我也这么说。
3: 啊、真没有啊。不合适就是累的，毕业好多了，我跟你说。
2: 他说那人挣钱呢，他说人挣钱，我不挣钱。
3: 别考虑挣钱的事儿，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给那个导师打工。你一定要认清这个关系，你这三年就是给导师打工，而且这个打工的资格并不是谁都有。
2: 嗯。
3: 你看你知道他那个考博的话，全国咱们总讲没100报200报，没200报也得有100报的，为啥就要他俩？你说是不是？
2: 特别费劲，对，特别
3: 对不对？所以说，
2: 嗯、
3: 那就是争着抢着脑袋血尖想给那个想给这老师打工，
2: 嗯，
3: 对吧？那你那你以为你多了个啥呀？你真是的，是不是啊？所以说
2: 就是接收呗，他说啥听着。
3: 对，听着完别当回事儿，反正他也不听你的，
2: 嗯、
3: 你说啥都白扯，你就记住你说啥都白扯，所以说点好听的比啥都重要啊。
2: 说的好听的，我寻思怎么鼓励鼓励他，怎么。
3: 你不用你鼓励，啥也不用啊、哦，啥也不用是吧？
2: 不用啊，就
3: 是适得其反，你这挺左的，别整弄巧成左的。
2: 好的，好的。
3: 好了，没事的啊，没事的，
2: 嗯，
3: 没事的，就是那个他应该没啥大事，没啥大事。啊、
2: 嗯，对，每次完都能挺过去。
3: 嗯，好了啊，再见、啊。
2: 我觉得这事有点长嘛，就刚一年开始，还有三年，我这么整，
3: 所以说
2: 身体也受不了，别的身体。
3: 需要做准备的是你，而不是他。他啥事没有啊？
2: 好的，好的。
3: 嗯，
2: 行。
3: 对，然后那个，在他跟你，他有对象没有啊？
2: 他有对象，就怕他身体有病，他有对象。
3: 啊、
2: 没事，他俩出去，反正也溜达活动、
3: 嗯，
2: 放松放松。我说出去放松放松。
3: 那就行，没事，不用管他啊，你就不用
2: 管
3: 他 啊。他跟你俩一吐槽，你就说儿子，你是不是缺钱了？是不是缺钱了？我给你转2000去就好了啊！
2: 对，我适当的有这就能帮这个忙，适当也转点钱买点东西就是、
3: 啊。对对对啊，那行了、
2: 嗯，
3: 好了啊。
2: 好嘞，谢谢你老师。
3: 好了，不客气，
2: 谢谢，
3: 再见啊。
2: 好的，再见，嗯。
3: 接下来这份福利呢，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啊！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福利肯定就越多。好视力五一大让利，限时加赠四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难受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让您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上草本健康枕，整整是四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呀！400-609-2166，400-609-2166啊！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呢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呢独自待在家，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逢就流泪，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啊，平常在家看个手机啥的都费劲。您别犹豫啊，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个眼贴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在用，贴完了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完事呢你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真是干啥都轻松。今天您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9-2166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5分钟之内，恭喜您啊！您还能比别人再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五一专属的四重福利，全天只有咱们小人商谈节目有啊！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 十五分钟地铁驶过五站，刷几段视频。

0: 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0: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给大家送上一波晚间独享福利啊，现在很多老伙伴喜欢网购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就干涩，不想睁眼睛，严重的看啥都模糊发雾的，别说出去玩了，就连上下楼都怕磕着碰着，所以赶紧用上好视力跳水赛同款蒸汽眼贴。它用的呢是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再加上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当时就清晰亮堂，舒服得劲儿，再刷手机出去玩看啥都轻松不费劲儿了。今天福利到底是啥呢？您听好了啊，好视力限时开启51补贴政策，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收音机手速快的5分钟之内打电话，还能比别人多得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加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今天晚上不用多花钱，直接送，这是独享福利。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张老师。哎，我想咨询个问题，就是我儿子今年6岁，上那个就是私立幼儿园。
0: 嗯。
1: 但他们节课是半个小时的课程，然后就是留了100道的算学，就数学题，直接写。就打印好了，得写于等于多少？
0: 嗯，
1: 别人小孩基本都能完成，到他那就完不成，就很磨，就不愿意写。但是他要一上别的课程呢，就比如说上英语或者别的东西，都是没有兴趣呢，他就感兴趣，他就非常注意力。
0: 嗯，
1: 完了然后在家回家写作业时，写几道题就像犯困似的那种感觉，就注意力就不像人家孩子那么集中。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呢，就挺长时间，因为我们也都跟他说。我完了，然后反正也动手了吧，也加了或者啥，但是效果不太大。
0: 嗯，
1: 就是想咨询咨询这个事情，他怎么才能让他提高一下注意力？
0: 注意力专门有提升的课程，专门有提升的课程 啊。你那个找人可以学，可以学习啊。几岁？中班孩子是吧？
1: 哦，中班。
0: 然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就是中班的孩子不要写任何作业，老师留也不写，爱咋咋地就不写啊，听着没有？
1: 啊，那就没事，是不是基本就没事？
0: 对，就是那个公立，就是你那应该是私立的，他为啥一定要让孩子什么背9九乘法表，然后学1+2+3这些玩意儿，就是为了给家长看，因为私立需要挣家长钱，这个咱能理解。
1: 是啊，你说吧，我倒不是说不想他多学东西。你说您全班还有20多个孩子都写完，就他写不完，你说的就整的自己家长比较尴尬，你说的你。
0: 嗯，那个是这样，那个就是那个不是啊，不是，
1: 不是啊。
0: 对，
1: 那行。
0: 他这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他如果注意力不集中的话，那就研究注意力的事儿。那么数学的这方面天赋没开发好的话，主要是逻辑上的问题。
1: 啊，他逻辑没问题，就是自己非常就明白，说啥东西都逻辑非常好。
0: 不，数学主要就是逻辑的问题，这跟说话没关系。就是你说的逻辑是讲话的逻辑，我说的是数理逻辑。这个小幼儿园的时候，主要他能分群，比方说画圈那些玩意儿，他能画明白就行，啊，不用说的非得1+2=3，3+5=8，那些玩意儿我家孩子肯定会，你记住，就这中班不会，大班也会了啊。
1: 他基本上都会，就是啥，就不爱写，不就口算都没问题，
0: 手懒呗。
1: 嗯，对，这话真是就是手懒，就懒。
0: 那
1: 我就
0: 孩子聪明，这说明你家孩子聪明，特别聪明。
1: 愁死大人了。
0: 就是你现在就是属于大人有病啊，我这个有病是带引号的，不是说你真有病啊，就是你思维方式有问题，就是那个你跟他这么大前你肯定不如他，你有啥脸说人家？真的，你6岁前你能做100道题吗？你别管多长时间，让你做3天，对吧？
1: 那倒是。
0: 那你凭啥说人家孩子？再有一个，咱们这么讲，人家英语也好，跳舞也好，唱歌也好，画画也好，哪样不比你强？是吧？你别说，你都36了，你说人6岁孩子不讲理，你6岁前肯定不敢他，对吧？所以说你这就你这就有成就感了。你别跟别人孩子比，别人孩子咱们这么讲，别人孩子现在好像学习好，一上小学啥也不是了。你跟他比幼儿园干啥？有可能咱家孩子到初中前都一般，上高中嘎家就会学了，一下就考清华去了呢，对吧？这玩意儿咱这么讲，花有先开的，有后开。豆角子有早豆角，有晚豆角子，这你知道吧？早豆角不好吃，早豆角不好吃柴呀，反倒是晚豆角子，那家炖点五花肉多香啊，是吧？所以说就是每一朵花都有属于自己的季节，不能要求它同时去开放，对不对？
1: 是，家里面人也这么说。
2: 大哥大鸡大鸡
0: 你看这孩子一听说话就我都没听懂。
1: 谢谢邓超老师，
0: 所以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啊，好不好？哎，
1: 好
0: 嘞，再见啊，
1: 谢谢啊。

人小米都说了，这玩意儿错不了，多闯呢，这大大方方的可不是咋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根据就是孩子的成长和学习的这个教学规律来讲，幼儿园是不应该留任何作业的啊，记住啊，幼儿园是不应该留任何作业的。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现在都不留回到家的书面作业，那你说你幼儿园中班写什么作业啊？写什么作业？这本身来说就是不科学不合理的，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但是呢，我能理解私立幼儿园的做法，为啥呢？这玩意儿就说啥呢，就是你想一想，那小孩虽然说用钱，但小孩不知道咋花钱呢，他不会花钱，都是家长花钱。那么我们教学就一定要有成果，那我不能说我教会孩子在学校拉粑粑了，对不对？那个家长就会认为我在家也能教他啊，我在学校我教会孩子在学校里边那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了，家长认为我也能教，用不着你，那我上学干啥呀？对，我教会孩子那个走逃生通道了，其实这些都是幼儿园特别重要的啊，都是特别重要的啊。我教会孩子认识大树啊，认识那个然后上厕所自己擦屁屁啊，怎么睡觉啊，怎么地的这些东西啊。所以说就是说的，你这么教的话，私立幼儿园没有成果，怎么让家长花钱？那他一定招生越来越少，因为家长得看成果。哎哎，你看我们中班的孩子已经背小九九，已经能背到九九八十一了，哎，这是成果。背唐诗啊，已经能背了多少首了？你看能算啊二十以内加减法了啊，大多数都是这样啊。所以说这个我原来一直骂，但是现在我也比较理解，也没办法。要不然的话，你说私立幼儿园，你真就跟那个家长说，我看这一年啊，我教会孩子擦屁屁了啊，我教会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了，能在一块开火车了啊，我知道我能让他分开什么是袜子，什么是鞋了啊，左右脚分清楚了。这些家长会认为我都会教，用不着你幼儿园教。没有教学成果，那家长就自然而然不乐意让孩子上你这个幼儿园来。那生源越少，老师留不住，到最后这不就办黄了吗？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家长才有什么样的幼儿园，就这么回事啊。但是大多数的家长，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在小学二年级之前是不留书面作业的啊，是不留书面作业的，没有必要。而且我可以实实在在的、认认真真的告诉大家，有一些进行小学化的幼儿园，他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学习成绩真的都不错啊，真都不错。但是到三年级就完蛋啊，就是比方说这一个班有二十个孩子是进行了小学化教育的，还有二十个孩子是没进行小学化教育的。那么这二十个孩子在一年级，尤其一年级那两个学期，那一定是在前边的，那后边那孩子跟傻子似的，那真跟傻子似的啊，写字写不明白，算数算不明白啊。然后呢，数学老师啊，这个在他前边，那个在他后边，那个在他左边，那个在他右边，上下左右分清楚啊，说前边有几个，后边有几个，中间有几个。那数学老师成天在这研究这个东西啊。但是到小学三年级上学期，基本上进行了数学小，就是那个小学化教育的泯然众人了，好的能剩一两个。咱说句实话，这好的这一两个，人家他不进行小学化教育也好，就是所谓的啥呢，后劲不足啊，后劲不足。所以说呢，我跟这说了，这我不是教育专家，我说这有点超纲了，但是我这是跟这个人家搞教育的人呢，这个跟人家探讨的时候，然后那啥的，人家说的啊，人家说的。所以说我说的呢不是权威观点，

实觉得啊，小学的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非常伟大，非常伟大。我告诉大家，伟大在哪儿？小学的数学老师是这一个孩子他这一辈子的逻辑能力是小学的数学老师教的啊，小学的数学老师教的，就是他一辈子的逻辑能力啊，考虑问题思维，包括做应用题的那种逻辑啊，包括那个对位置空间前后左右上下这怎么怎么地这些逻辑啊，包括语言表述的这种逻辑啊，非常清晰的那种逻辑，都是小学数学老师教的。那么语文老师伟大在哪儿啊？小学的语文老师教会孩子审美，他不但教文字，不但教语言啊，不但教文章，更重要的是教会孩子们审美啊。那么一个语文老师，他在这个上课的时候，正上课呢，突然之间告诉孩子们不听课了，大家看窗外啊。为什么看窗外？你看下雪了，而且雪特别大，你看那雪花慢慢的往下飘，美不美？非常漂亮，记住，这是美的。其实小学的语文老师他就是教孩子的审美，那么这个孩子一辈子的审美都在小学语文老师这块带着呢啊，他能够感受到文字的那种美，能够感受到情境的那种美，非常了不起。

0: 进8551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喂，你好，黑龙江的这位朋友。
1: 喂，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我给你讲述一下这个事儿，你给我评判一下到底谁对谁错。
0: 啊、简单说一下啊。
1: 就是我和我的女朋友分手了。
0: 嗯，你今年多大岁数呢？
1: 我今年30。
0: 30，和女朋友处了多长时间？
1: 处了一年多吧，
0: 啊、
1: 一年多多少已经不重要，2-3个月吧。他
0: 你好好说话，一年和两三个月，他怎么能不重要呢？他能一样吗？到底处多长时间？
1: 1年零2个月。
0: 1年零2个月，好，那这个接下来说是黄了多长时间了？
1: 黄了现在1个礼拜吧。
0: 黄1个礼拜哈，那接着说吧啊。
1: 嗯，他是一个二婚。
0: 嗯。
1: 他本来我们认识的时候吧，他没离婚呢。
0: 嗯。
1: 我在我单位认识的，那时候他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完了可能是做物了，完了之后就去我们单位，完了之后我就认识了，认识干干他就干了，
0: 嗯、
1: 完了之后。又回家了，他，我那时候我就知道，我认识的时候，俺俩关系还行。
0: 嗯。
1: 嗯，他有抑郁症，因为我也有轻微的，他比我严重，因为他是家庭主妇，天天在家里整那些事儿。
0: 他也干不了活，
1: 嗯、
0: 应该是上不了班，上班上一段时间就得回家，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对。
0: 你接着说，他那、
1: 嗯、
0: 他比你大呀？
1: 比我大2岁啊。
0: 比你大2岁啊。
1: 7岁，有个7岁的孩子。
0: 嗯。
1: 嗯，完了之后他就回去回家了，回家过了能2-3个月吧。完了之后因为我们病友嘛，完了之后我就关心我就问他咋样了，好点没有？他就问我，完了他告诉我他离婚了。完了之后一来小俩就聊了能有个把月的，俺俩就处上对象了。
0: 嗯，
1: 那时候我30，他32，那时候29，他31。
0: 嗯，
1: 他比我大2岁。
0: 嗯，
1: 完了我俩就。一直过得都挺开心的，他没有我这个钱吧不多，我在佳木斯这嘎达一个月能挣个7-8000块钱，去的房贷、
0: 嗯、那不少了，嗯，
1: 一个月能挣个5000来块钱。
0: 那你父母呢？
1: 我父母县里农村的，就是房贷啥的都得以后，那是以后再说的话。现在分手了，分手的原因呢？他跟他前夫离婚了，他没带孩子来、
0: 嗯、
1: 来我这嘎达是没有带孩子的。我们从处对象到分开的那一天，就这1年零，前红过脸，从来没有争吵过。我感觉我对他还行，我给他洗衣做饭呢、
0: 啊，伺候他呗，
1: 啥的。
0: 啊、
1: 对我，
0: 他肯定是贼懒，啥也不干啊、嗯。
1: 对，完了之后。最后这2个月嘛，因为钱不够花，给他买手机呀、
0: 啊，
1: 又干啥的，给
0: 他
1: 买了7000块钱手机、
0: 啊他。他还有各种要求是吧？要求还挺多。
1: 没有要求，没有要求，没有要求。他没花我1分钱来这嘎达。
0: 那你要给你就是你自己主动要给他买手机啊？
1: 对对，我看那手机他用好几年了，完了之后我寻思过一年也不能啥也不买呀，老爷爷是不是？
0: 嗯。
1: 作为一个男人，完了最后这2个月呢。

0: 给他买手机该了点钱，也不7000来块钱嘛，一分期一个月2000多，扣这2000多就剩3000来块钱了，这不够花了。
1: 嗯，
0: 一年还得给这个房子交取暖费、物业费。
1: 哎，咱们不算这账了，不算这账了，咱们不算这账了。你说
0: 对对对，
1: 说现在完了，他是因为你没钱，然后不跟你过的？
0: 我感觉不是因为我没钱，他想要他的孩子。
1: 啊，想要孩子，然后呢？他现在呢？就是这离开这一个礼拜，你们俩有联系没有啊？
0: 嗯，不联系，他应该是找着新的人了。
1: 啊，这么快？那是不是原来就有人家就有联系？哪能这么一个礼拜就找着新人了？净扯淡。
0: 肯定是先有的人后分的手，我怀疑是。
1: 嗯，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想问说你这个被辜负了，还是说的咋回事？你想问啥事啊？
0: 我感觉我应该是被辜负了。
1: 啊，那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
0: 评价一下，她就是个二婚的女人。
1: 这跟二婚，这跟你能认真听我说话不？现在轮到我说了，因为我非常认真的听你说话，对吧？
0: 嗯，好的，老师。
1: 啊，然后我再跟你说，你是不是明知道她是病人？
0: 我知道。
1: 那你是不是知道这种病人的想法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0: 知道。
1: 那为什么你还要求他像正常人？你还用正常人的想法去考虑他的问题？
0: 我觉得我也有病啊。
1: 你没病，我觉得你挺好的。你那病是自己寻思出来的啊，啥毛病没有？
0: 啊、
1: 你这病，我跟你说，你这啥毛病没有啊？就是你别总成天总觉得你抑郁，你抑郁个六饼，你抑郁。谁说你抑郁？你说你滚，我压根不抑郁，我快乐着呢啊。但是你这女朋友绝对抑郁，有病。所以说，一个有病的人。而且是由于，而且尤其是想法上，你认真听我说话。
0: 好的。
1: 你必须认真听我说话，因为你最开始说话，我是不是很认真的在听？
0: 嗯。
1: 那咱俩互相之间的话，你也得认真听我说话啊、哦。你认真听我说话，每一句话到底啥意思、
0: 嗯？
1: 就是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在用一个应该算正常人的这个思维方式，去试图解读一个病人的行为方式，大错特错啊。
0: 嗯。
1: 然后再一个，我告诉你，没有对错，这个事儿没有对错，这个事儿就是缘分到了、
0: 嗯，
1: 赶紧分开，别狗扯羊皮，没完没了啊！
0: 嗯，
1: 听着了吧？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是有数的，就是你们俩就是1年0俩月的缘分，那就过了就完事儿了。接着你还有你的缘分，他还有他的缘分，去应缘去拉倒了。听明白没有？
0: 是的。
1: 所以说，就不要再去寻思谁对谁错，没有对错，就是缘分到了而已。而且呢，你会有新的缘分啊，在等待着你，听明白了吗？
0: 明白。
1: 然后不要再琢磨对错的事了，你一月6000-7000块钱、7000-8000块钱，好好琢磨咋花吧，别就是该存多少，然后该那个还房贷多少，然后剩下钱怎么花，研究明白它啊，别胡了八嘟的，听不听着？
0: 嗯。
1: 好了，跟你说的就这些了，再见啊。打进二号线的，这是辽宁的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嗨，你好。麻烦你了。现在我就觉得很焦虑。我姑娘，然后现在大学毕业了，然后找了一份工作，在我们当地是一座就是有编制的保险公司。然后现在她孩子呢，就是说工作之后，这不就处对象了吗？现在她自己处一个对象。现在我们是家里人都不同意，她无论是这男孩的工作也好，家庭也好，就感觉跟自己姑娘好像是不匹配似的。然后孩子呢，自己就很坚持。所以说当父母的我就很焦虑，因为就是主要我们就考虑这男孩啥呢，他这个工作不稳定。因为我姑娘有，现在咱们就往实际上来讲，他孩子呢现在就觉得他们俩有共同语言，有啥有话题。但是当父母的就肯定往长远去考虑去。因为你结了婚之后是吧，他再离婚的话，现在离婚率在现在小年轻呢。但是我就是作为父母，我咋劝，现在好像是好话也说了，赖话也说了，但是孩子就听不进去。现在我就挺焦虑的。因为这男孩是啥呢，他工作是啥呢，就是做那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当地就是那种做资质的。
1: 什么
2: 资质？就是比如说你想办个什么工科，就是说那种公司啥的，就是他给你办、跑那个业务，办就跟说办那个什么证似的，
1: 中介机构，
2: 然后他给你办、对对对，就那种，就跟咱卖房子差不多。比如说他你掏5000，然后老板说是要3000，他挣2000，那种挣提成的那种。所以说我觉得吧，这个对他生活来说没有一个保障。然后我姑娘呢，本身就是咱们已经有正式工作了。对吧？然后所以说我就现在就挺焦虑的，不知道咋劝孩子了。
1: 你这个事儿吧，就是 咱们第一先说个基础啊，先说个基础。
2: 嗯嗯嗯，
1: 就是这个事儿，基本上家长参与不利的特别多，没啥大用啊。这是一个基础。然后呢，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就是这男孩没正经工作啊，就咱们只有咱们东北啊，说是什么正经工作或怎么地的，人家能挣钱就是工作呗，对吧？但是咱们这种想法啊，也不为过，是吧？
2: 嗯嗯，
1: 他你家女儿是保险公司的内勤，是不是？
2: 对，他就是有编制，对，正式上班。
1: 对，就不是那种就是必须跑业务，完
2: 不
1: 跑
2: 不
1: 出来业务挣不着钱那种，
2: 是
1: 吧？啊，明白啊，就是保险公司所谓的内勤，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啊。
2: 对。
1: 那个这样啊，就是你说的所有的这些事儿，其实你姑娘都知道。对吧？
2: 我就你不要
1: 咱们不要咱们是你要想。你要想啊，你要是想对他有影响，你必须用他的思维方式去思维，对吧？
2: 嗯，我也去就是试图说是站他的立场去想，我说的就是
1: 你想不明白，你没想明白。
2: 嗯，
1: 对吧？
2: 那我接下来应该咋办呢？
1: 我先跟你俩说，第一先分析咱家孩子是吃哪套的啊。那个有那个孩子有那个孩子是家长说，对吧？这个家长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有那个孩子是家长说怎么样就偏不怎么样的。你得分一下咱家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也要知道说我们家长这块的认识未必真就是对的。第三个，你要知道你是有责任的，你真给搅和黄了，如果说他以后真正找个编制内的，说确实说编制内的也到后来结婚了，他自己一天天的也不满意，到最后过不好，那可是你的责任。你要说他找这个他过不好，那他自己的事儿，咱这么讲，跪着他走他也是他的事儿，对吧？
2: 曾经我们俩唠嗑的时候，他说我意思说是，我就说是我这条路我是我自己选的，他说我不愿意，我自己跪着我也能认得我走吧。关键是现在我有时候我就跟他讲，因为男孩
1: 你讲的没有意义。
2: 嗯，
1: 你跟我讲有意义吗？
2: 嗯，
1: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你说的那些所有的东西你姑娘都知道。
2: 嗯，
1: 对吧？说句实在话，如果说这小伙要泡别的小姑娘，整不好比你家姑娘条件还好也能泡着。
2: 嗯，
1: 对吧？就是你现在就是进入到什么状态呢？就你自己认准一门了，然后开始犯精神病了。
2: 嗯，
1: 啊，你现在精神肯定不太好。我不知道你家老爷们骂不骂你，你家老爷们要知道你这样的话肯定说你，你这精神不太好啊，你自己都掉坑里头还想把别人从坑里挖出来吗？对吧？我跟你说啥你也不进滋音呢。咱们说我刚才跟你说特别明白，你先分析自己姑娘吃哪套不吃哪套，如果远硬不吃的话你离他远点，别管他，自己乐成成乐惶惶，对吧？如果要吃你就是你要成天跟他哭就能哭黄他。咱们不说，咱先别说这事儿对不对，咱就说要达到目的的话使什么办法，对不对？手段。
2: 嗯嗯，
1: 如果成天哭能哭黄那你就哭呗，如果成天骂能骂黄你就骂呗，如果成天磨叽能磨叽黄那你就磨，你这三样哪样好使啊？
2: 都不好用。
1: 你都不好用为啥还一直用？完了跑这来说服我来了啊，你看我认为怎么地的让我赞同你有意义吗？咱们说哪啥招好使使啥招，是吧？
2: 那我就想问你，如果要是你的孩子的话，你
1: 跟我孩子没关系，这个打不了任何比方，那是你孩子，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们俩关系。我刚才说了，你慢慢去翻译。我说你现在精神不好吧，自己还没意识到是不是？
2: 对呀。
1: 那你说咱这么讲，有这么比喻的吗？对吧？所以说你自己这个状态，我提醒你啊，我提醒你，你暂时先别跟孩子交流这个事儿了。乐处处，别乐处不乐处拉倒，让他爸去管这个事儿，你别管了，你不适合。这我真是掏心窝子跟你说了。
2: 他爸也说过，然后他爸也说不了的。
1: 那说不了，都说不了了，为啥还要说？对吧？
2: 嗯。
1: 都说不了，明知都说不了，还搁那说，说有用吗？干点有用的事儿不行吗？
2: 嗯。
1: 对吧？都这样了，就除了烦人之外，你还能干啥？你也就是烦人呗，对吧？所以说我劝你，如果说那个真是你是这样的话，孩子是那个态度的话，你可别吱声了啊。你越吱声，咱们就讲这事儿，别叫你就是本来都可能得黄的事儿叫你给别成了，那别成的那个多些呀。啊，
2: 我也往最坏的结果也想过。
1: 什么叫最坏？整不好跟这孩子结婚是最好的结果，还往最坏结果好？你看不上的人就不行吗？对吧？
2: 嗯，关键是我觉得看不着未来是吧？
1: 你看不着未来那是你，你的眼光能看出三寸远去？你就好使，我问你，你那日子过得比别人强啊？啊？你念书比别人多呀？我就问问你。
2: 但最起码我感觉认知上。
1: 你认知上，我没看你认知高到哪儿去啊？所以说我劝你，就是如果说你自己连自己的姑娘都分析没有能力去分析了，而且自己已经掉到这种这个坑里头，自己都爬不出来了，你可别管别人的事了啊，行不行？
2: 嗯，好。
1: 你先治自己毛病吧，先把自己病治好了，然后再说啊。我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开玩笑，不是说你真有病，但是你的状态跟有病差不多了，啊。
2: 嗯嗯。
1: 你先别管了，孩子乐咋处咋处，乐成成，乐惶惶，别管了啊，好了。
2: 嗯，好。
1: 嗯，再见啊，好嘞，哎，
2: 再见。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看东西啊，眼前这个模糊的像隔层纱似的，而且呢眼睛还整天干干巴巴疼，出门风一吹就爱淌眼泪，那接下来的好消息呢一定要注意听。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为您咱们吉林的听众开放五一超值福利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为家庭事业操劳一辈子，早早就熬坏了眼睛啊，看啥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可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趁五一大优惠啊，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草本精华就有10几种，还采用了国家专利的促渗透技术，加速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轻松都亮。想感受眼贴效果的，趁现在好视力五一有补贴，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5分钟打进电话的，还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通通不让您多花钱啊！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眼睛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发干发涩，吹点风就淌眼抹泪的，下面这条消息对您有用。好视力现时开启五一补贴政策，不管是眼睛发干发涩淌眼抹泪的，还是模模糊糊的看啥都看不清的，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拿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那么多的护眼产品，为啥只推荐好视力呢？效果好啊，这是26年大品牌，帮助全国100万用户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您贴过就有感觉，干涩模糊流泪的症状能得到缓解，看远看近清亮不少呢。现在开始5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一个电话直接包邮送到家，限时开通5分钟，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是。

0: 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春夏季啊，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这种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栓塞闭塞啊，老烂腿啊、麦秆炎呢、大家都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根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啥呢？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就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由原来的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啊！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电台的夕阳红旅游列车的事儿啊，有人打电话一直在问啊，这个跟大家讲一下，5月份和6月份去新疆啊，就是这两趟车都是去新疆的大全景旅游啊。6月2号呢，多了一个去九寨沟的，6月2号新增的啊，九寨沟专列，今年就这一批，大件行李不用搬来搬去的，全程领队，配备保健顾问啊，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呢可以放心选择的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1号线的这位女士来自北京，喂，你好。
3: 夏夏老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主要是关于我公婆赡养的这个问题。我们俩是城乡结合，我是来自一个城市独生女，我老公是来自福建的农村。我父母有退休金、医保，还有一定的积蓄，但是我公婆，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在北京买房之前也没有提供支持。但是之前帮我们尽心尽力的带娃，我很感激。但最近我公公生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不平衡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父母不用支付养老的费用，然后需要我给他的父母支付。还有一点是，就是我们财务的，就是管理上，我们俩一直都是各管各的钱。我老公的公司是我的3倍，但是他不上交，他负责还房贷，还有我们这个家庭主要的支出。我的钱基本上是攒着，给孩子买点东西或者提前还房贷。所以我其实一直都不清楚他给他父母多少钱，然后我也管不了他的钱是怎么花的。所以我就没有安全感，就是我总觉得他父母对我而言像是不能说是无底洞，也是一个潜在的经济风险。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我应该怎么办？我的钱是攒着不提前还房贷，就是用来给我和孩子的保障，还是说跟他商量有一个共同的账户？
2: 你这个问题我跟你俩讲，就是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了。这个不光你自己遇到这个问题，有很多这个叫什么凤凰男啊，对吧，这个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在城里头，你也是想不开，非得要找个这样的，是吧？
3: 当时觉得他人好，能力强，长得帅。
2: 所以说呢，我再跟你说一下，如果他也是北京市的户口，人好，能力强，长得帅，他会找你吗？那北京那帮大爷仙儿搭仙儿搭的，长得帅的，那长得不帅的，那还找多少那样的呢？对吧？
3: 对，
2: 嘚不嘚的，啊，某些某。

0: 有些人在网上嘚不嘚的，谁都知道北京的他家清华的，那长那么磕碜，那家小姑娘身边有的是，一直有啊，是吧？
1: 嗯。
0: 他找你吗？他肯定不找你。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这个东西你找这样的，就是在你选择一个这样的丈夫的时候，在你选择一个这样配偶的时候，你那时候太天真了，你不知道是其实你选择的是这样的一条人生之路。
1: 嗯。
0: 这个我希望。
1: 后悔、
0: 你后悔也没招啊，而且咱们说句实话，那人家可能也后悔，就找一个你这样的，你这属于就一点都不懂人家，对吧？
1: 嗯，
0: 你说的那些东西，你说的那些东西和人家是完全两个概念，两个价值观在这里边。
1: 对，我跟他吵架，他说我把他的父母当负担，没有把他的父母当家人。
0: 对呀、
1: 但是我觉得他客观上他父母其实就是。
0: 那人家帮你忙的时候也帮你忙，也帮你带孩子呢，对吧？那你爸你妈在北京，你爸你妈都不给你带孩子呢，你说呢？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其实你必须要跨越这个认知的，这是一个认知障碍，这是一个认知障碍，就是你选择了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啊，唯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家是农村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不同的地方的人。啊，对于这个亲情的认知是不同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你跟他俩生活十来年了，你就是生活都没有十来年，也有认识得四五年了吧？
1: 嗯，对，我们是其实是本科同学。
0: 是不是大学还是同学？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你们俩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
1: 那郑霞老师，我想问我们，就是我怎么解决，就是最大化的保障我和孩子的利益，就是。
0: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是你现在离婚你也犯不上，对不对？
1: 嗯，对。
0: 你离婚之后，你再找不着大学同学这么了解的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唯有如果是对于你来说，最好的办法非常难啊，不是谁都能做到，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1: 嗯。
0: 就是接受。
1: 嗯。
0: 然后逐渐的改变，这个改变基本上不根子是改不了了，根儿肯定改不了了，但是呢。逐渐的改变啊，最起码来说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他能够理解你，现在是属于啥呢，就是你也不理解他，你也不理解他，他也不理解你，逐渐要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人家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他也要让他知道他的那个生活方式和你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和认知也是不同的，没有谁对谁错之说，这样的话呢得需要磨个十年八年的都够呛，对，根儿上是改不了，根上是改不了，但是梢上能改，啊，逐渐的就是都达到了彼此比较舒适的能把日子过下去的一个状态，啊，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是说他如果是家户口是北京的，人家爸妈都是清华老师，指定不找你啊，而且人不定找谁，人找啥样的你也知道是吧？那么正是由于你相中了他的什么呢？他的优秀。啊，他的优秀啊，相中了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这种什么，就是他超出普通人的那种状态，那你就要一定要知道他的根儿是在那儿长出来的，他极其不容易，你想想他的同学，他的小学同学现在绝大多数都在做买卖，
1: 山里
0: 啊，在山里，要不在种地，要不在挖草药，对不对？要不做买卖啊，能出来，咱们这么讲，能出来到大城市溜两圈的，回去都能催一个礼拜。
1: 但是因为他出来了，
0: 所以他你就想想，你想想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能出来，他得优秀到什么程度？所以你确实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否认他的根儿，他是特殊，他在那个情况里头出来的。你要否认他的根儿，就是否认他这个人。但是这个人确实你没有权利否认他。知道吧？
1: 啊，
0: 咱们我别的啥也不说，就是如果说，他不找你，他没找你，他找一个同样是他在老家出来的，也非常优秀，考到北京，在大学里念书，然后俩人结婚了之后，人俩肯定没这说道。
1: 对。
0: 对吗？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不够优秀，你是面儿，这咋你位置长得好，就是你没受过他那些苦，你没经过他那些淘汰，所以你不理解。啊，所以说那个咱说句实话啊，说句实话，就是你如果说你听哥话的话，你肯定要遭很多罪，其实你也要知道他跟你他也遭罪，但是呢又各有好处， 比如说他的父母很淳朴很善良，是吧？
1: 嗯，
0: 人家没啥说的，也不敢挑你啥，你是城里闺城里儿媳妇，那啊得高看一眼，那都高到高到什么样都没准，对吧？
1: 嗯，
0: 对不对？你也得到他的好处，他呢也得到你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这头负担很轻，他不是说他一起再负担四个老人那样，我不说他再找一个跟他一样的从那个农村发苗长出来那种特别厉害的女生，那俩人负担四个老人，而且都要有劳保还行，要都没劳保，那你我跟你说压力非常大，整整他需要他这辈人，
1: 嗯，
0: 也就打基础了，顶多就是站住脚啊，站住脚之后完了呢，就是下一辈再往上走，那是另一回事儿。
1: 嗯。
0: 啊，听明白了吗？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呢，就是都是各有好处，各有坏处。需要的是啥呢？我说点荷兰话啊，说点我提点荷兰话建议，就是作为您来说呀，把心思压下来啊，最起码来说表面功夫做到。然后呢，你一定要知道他的那个钱啊，他的那个钱啊，不可能像你这么花，你只能说忽忽悠悠的，你自己多节省点。也就这么回事了，听着没有？
1: 就忽悠点过来了。
0: 哎，对，他那头肯定是父母有啥事就他就尽力了，那他尽他的力去。你这头呢也得表面上最起码来说，人家老婆婆毕竟给看孩子看那么多年呢，是吧？看这个给尽心尽力看的，对吧？咱们也得表示感激，也是表示感激。但是你心里要掌握一个度，说我不可能像他那么花，但是我指定不会说的，你这么花就不对，你怎么怎么样，那多没人性，这叫人说的话太没人性了，对不对？不能那么干，所以说建议你，就是我知道这个对于你来说，对于他都是很那啥的，很这个难过的，很难过的。但是呢，要想把你俩日子过好，要是为了以后孩子发展的话，不要任性，啊，要做出属于自己的，最好的这种做法。你记住我跟你说这些事儿，就你们俩的隔阂的根源，因为我说了，不光你妹妹，不光你。我做了18年了，就有这种苦恼的城里孩子给我打电话，有这种苦恼的农村孩子也给我打电话。我跟大家说了，后来我有时候经常都问我说，我是找个城里的找，我说你城里找个城里的，农村找个农村的，省得去打通这个去啊，要不然他理解不了，他真理解不了。所以说呢，就是逐渐有一个理解的过程，然后共情的过程，反正根上改不了，梢上能改变，就是这样啊。
1: 嗯，
0: 但是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就是你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因为他的优秀，他更多的表现其实是他的优秀。
1: 就是我喜欢他这个人，我只是喜欢他的家庭。
0: 然后那个，那这个人就是这个家庭培养出来的，没这个家庭就没有这个人，听明白了吗？
1: 嗯，明白。
0: 对吧？
1: 您说他不至于傻到就是影响我家庭正常运转，把钱都给他爸妈了。
0: 那倒不至于，但是呢，就是该花的钱呢，肯定他会认为那就是应该花。等你认为说的这个花钱花太多了，他认为那不多呀，
1: 不孝顺，
0: 对吧？他认为那不多，那不很正常吗？有这咱不是没有，有就花呗，对吧？所以说你就得聪明点嘛，这个时候你就得聪明点，你一边嘴上得支持，一边你自己得留个数了，
1: 嗯。
0: 啊，听明白没有？啊。
1: 听明白了，谢谢金凡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嘞，
0: 好的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老师你好，有个事儿那个想咨询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2: 是因为这样，就是我和我爱人现在有个孩子，孩子现在7个多月了。
0: 嗯。
2: 然后孩子姥爷吧，叫孩子小名的时候呢。
0: 嗯。
2: 老喜欢把这个名字加他的姓，
0: 嗯，
2: 然后我该怎么去说这个事儿，让孩子老爷不去加这个姓呢？
0: 加谁的姓？加你的姓？加他的姓？
2: 加他的姓。
0: 加他的姓？加齐哈呗，那玩意给你看孩子，你管那是干啥？我问你，加他姓就不是你孩子了？啊？你咋那么自卑的呢？就是说，加他姓就不是你们家孩子了？他乐加齐哈去呗，那他老爷人给你看孩子，对吧？
2: 啊、哦，那他姥姥帮看着你。
0: 对呀、啊，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个想法就特别自卑的一个想法，就是这没有必要啊，就是这玩意儿跟画地盘有啥区别啊？就这玩意儿还需要画地盘？你儿子你还用画地盘吗？你这想法有点多少有点，反正不太自信啊。
2: 哦，对，我感觉
0: 他乐加谁姓加谁姓，加谁姓也是你儿子，
2: 对
0: 吧？
2: 事儿倒是这么事儿。
0: 对吧？那有的家长他就有的老头，因为他这么说，实际上最生气的应该是他姑娘，不是你。
2: 对，

0: 那不是他对他自己不满意吗？他想要儿子，没要来，要姑娘，完了，所以说生你家那个你媳妇是独生女吗？
1: 啊，独生女，但我家也是女孩。
0: 对，你别管谁家孩子，就是他不就是那个概念吗？这老头我跟你说，要呲他应该是你媳妇呲他。你说这老头这个不自信吗？不自信，他有这种做法，他有这种做法呢，那就你那啥呗，那就他，而且你没有必要啊，就是这个事儿。这老头做的确实是挺没有必要，但你也没有必要啊，他乐叫啥叫啥，他给反正给看孩子，对吧？
1: 我感觉孩子有两个带姓的名字，我感觉是不太
0: 这我不说，就是不是输不输，这完全就是你不自信
1: 啊、
0: 嗯。那咱们东北这头很多那个爹管自己老最最小那个姑娘不叫老姑娘，就叫老儿子，就叫老儿子，叫惯了那能咋的？
1: 嗯，对，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人家别人有的很多人就说，哎呀，他老爷子叫无所谓的事儿啊，就是确实有点格路脾气，这老爷确实有点格路脾气，但是这个事儿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呀，这个你真的反思自己为什么这么自卑呢？就是你问题的实质在那儿放着呢，别人叫完之后就不对了吗？再说孩子才七个月，是吧？
1: 对，我就怕以后叫顺嘴了。
0: 你叫顺嘴叫顺嘴了呗，那乐乐咋咋地呗。
1: 嗯，
0: 咋你还掐算过呀？说不能姓那姓啊，姓那姓咋的啊？啊，你要说你要真掐算过，你跟老头说我掐算了，叫那姓不行，长大了考不上好大小，他就不叫了，对吧？所以说你就这个绝对是我跟你说啊，这个绝对是你自己内心当中的就是那个小在作怪，不大气啊，不大气。这个男同志抓大放小，有些事情不影响年成的事情你不用管，你一天天那心眼跟针鼻儿似的，成天想那些。小有不言的事，你干不了大事儿，对不 对？而且这个事儿明显表现着是你的自卑，就是你觉得你的姓非常珍贵啊，别人要跟你抢这个孩子的姓，你就觉得哎，这玩意真要真就能把你抢个六饼啊，抢啊，他就姓黄啊，姓上姓啥能把你的姓抢走啊？就比方说咱们姓没那么大气，没那么大气，对吧？那能咋的呀？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你要知道，就是反正那玩意儿，我媳妇没啥意见，我也没啥意见，乐叫叫去。那上学，你一个是户口上是你的姓，上学
1: 对
0: 是叫他名，他老师呢可能按照那个他姥爷那姓叫吗？不可能吧？
1: 啊，对，
0: 那名本身就是给别人用的，是吧？名是给自己用的吗？
1: 嗯，对，谁叫都行。
0: 对呀、啊，是名就是给别人用的，那玩意儿这不影响年成那玩意儿，对不对？然后咱们这么讲，你应该挺可怜这老头，这家伙，哎呀，内心当中那点小心思，哎，实在是乐咋叫咋叫吧，呵呵，你应该可怜他，明白吧？
1: 对，我家也是丫头。
0: 对，这跟丫头小子没关系，就是他这个老爷子，他一定是他内心当中对这个姑娘这块，对他自己姑娘这块，他有点那个遗憾啊，有点遗憾。完了想生二胎，媳妇不给生，是吧？有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就是你应该感到这老头挺可怜的。实际上啊，一是挺固执啊，挺守旧，挺落后；第二呢，也挺可怜。你跟他俩整那个，就你要有这种状态，咱是男生，对不对？
1: 对，
0: 嗯。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些小事别管，咱们管出的下一个有3亿的合同要签啊，怎么能签到3.5亿？这是咱们应该管的，是不是？行，没事了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好嘞，好嘞，
0: 好嘞，不客气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热烈庆祝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好视力一起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1: 妈妈，快看，小松鼠。
2: 嘘，别吓着它。
3: 喂，喂，哎，站着，哎。
4: 哎，兄弟，小点声。
0: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5: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0: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5: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0: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6: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7: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6: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8: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9: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五一出游进入林区，不携带火种，不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从我做起。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11: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一位咱们的听众朋友啊，问我咨询我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一直后背疼， 完事这膀子啊，就这肩膀头啊，还感觉酸叽溜的，尤其是晚上睡觉就没地儿搁没地儿放的，有时候睡觉这胳膊手就麻了，邻居说这是肩周炎，也有的说是心脏带的问题，在医院检查了一圈也并没有查出问题来，但是这病始终没好，所以我想咨询一下老师，正常来讲啊，这个后背疼啊，膀子疼，你看是很简单，但这里边其实很复杂呀。首先，颈椎病会导致后背疼、肩膀疼，腔隙性脑梗、脑供血不足也会导致我们后背疼、膀子疼，啊，包括一些肺部的恶性疾病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后背疼啊，包括肩膀头疼啊，包括心肌缺血呀、冠心病啊，也会导致后背疼、肩膀疼。我记得有一年有一患者啊跟我说，这晚上睡不着觉，后背疼，膀子难受的厉害，问我是不是受风着凉了，我说你活动活动我看看，然后呢我又上手给他检查检查，我发现不是肩膀的问题，因为膀子的问题啊是活动受限，该抬你抬不起来，该伸你伸不出去啊，他主要是背疼啊，我就断定是心脏带的，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先做个心脏彩超吧，不行的话呢再做个心脏的冠脉 CT， 因为一般心脏问题你做心电图有的时候做不出来，你除非是啥呢，就是发病的时候做，就正在发病啊，我马上就做，哎，这个时候可以，但这玩意儿咱说句实在话哪能那么巧啊，对不对，有人讲话了，我正在公园玩呢，我正在单位上班呢，他犯病了，那公园也好单位也好，他没有做那个心电图的机器呀、啊，对吧，除非说你24小时背的那个动态心电图那匣子，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做心电图啊他做不出来，但是这病人一听冠脉 CT 他就有点急了，他合计是啥呢，冠脉造影呢，然后就说啊，我一个肩膀头子疼，你让我做这个检查，我说我是怕你心脏病带的，因为你心脏的事儿啊耽误不得，你快拉倒吧，这病人当时不就有点激动了吗，我看个肩膀头你让我做彩超，完了还做这个冠脉 CT， 那我要看个肚子你是不是还得让我做核磁啊，说完这病人就走了，当时我也挺生气，我说一个心脏彩超200多块钱，我至于你说的那样吗，没过几天我记得很清楚啊，有一天中午的时候急诊那边给我打过来电话了，说有一个病人你之前给看过，想了解了解他以往的病史，说杨主任你看你抽空下来一趟呗，我心里合计谁呢啊，我以前看过什么样的病人呢，我当时呢我下去的时候，这个病人呢当时在急诊室进行抢救呢，又是心脏除颤，又是注射那个西地兰，又是底塞米松，就全用上了，后来救过来之后转到心内科，当我进那急诊室我一看，哎呀这人我认识啊，我说李师傅，这病人姓李吗，我说你这咋的了啊，他这一看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他说大夫啊大夫我错了啊，我那天我没听你的，哎呦大夫能不支架不，我说谁跟你说的要支架了啊，后来就用药治疗啊，有10天左右就出院了，等快出院那天正好赶上查房，病人就问我说，杨主任你说心脏病人不都是心脏疼吗，我怎么心脏胸脯子这也不疼啊，我说一看你就是外行，我说心脏病这个疼痛啊它分很多种，针扎痛啊刺痛啊啊，包括说钝痛啊，反正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是前胸后背疼，有的呢是脖子硬膀子疼，有的人呢他是牙疼，有的人呢他可能是胃啊或食道啊反酸水，有的人呢是嗓子堵得慌，那能一样吗， 我说你这算捡着了，救治回来了，你再晚一会儿你就没命了。所以肩膀疼啊，它不是小事。如果你就单纯性的肩周炎，你怎么治？艾灸。灸哪儿啊？肩膀这个前面肩前穴、肩俞穴以及小腿的这个阳陵泉穴。如果心脏引起的怎么办？记住，多数都是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所导致的。治疗呢，主要以强心通脉、活血化瘀为主。那用上鹿心粉，还有咱这个参柏这药，它就管用。啊，有人说，哎呦，那可惜了，怎么的呢？我没有，这两样药我一样没有，那怎么办呢？啊，我就给你出个方子，当归20克，知母10克，黄芩10克，桃仁20克，红花15克，地龙10克，3碗水给它煎煮成1碗水。一日2次，这个当归能补血，这大家都知道吧？黄芩呢是清心火的，桃仁、红花这是活血化瘀的，还能通经络。地龙对吧？地底下的那个龙嘛，蚯蚓，干啥的也是通瘀的。啊，你看过去讲那个地龙、蚯蚓，它松土的，对吧？那土板结了硬，哎，这个蚯蚓一多啊，这土就暄乎了，就软乎了。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血管当中的血栓斑块啊，哎，给它松软了。那么刚才我说了啊，就这个方子特别好。你像心脏不好的，平时心肌缺血的，脑供血不足的，心绞痛的，是吧？头疼啊，眩晕的厉害的，你都可以用。那么你像昨天湖北还有一位听众叫廖永翠，今年63岁，家住湖北襄阳。给我打过来个电话，患有支气管炎30年了，每年开春，尤其是一到上秋啊，90月份，这咳嗽的就厉害，一变天，一有个风吹草动就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咳嗽不断，脖子也疼，就想问问说怎么办呢？啊，太遭罪了。那么这个病在中医啊，它叫哮喘，西医一般叫支气管炎。又分为急性的和慢性的，它属于气管、支气管慢性炎症。病人出现喘鸣、呼吸困难、胸闷、咳嗽，尤其是夜间凌晨加重。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时间久，容易造成什么呢？肺心病。所以肺子不好的人，时间长

0: 忙了，心脏都不好。反过来讲，心脏不好的人呢，肺子也都不好，因为这俩器官是挨着的，相互的。如果单纯治疗你这咳嗽，那简单了，你就用这枇杷汤就行。枇杷叶15克，银杏10克，党参10克，五味子3克，直接煎汤熬药喝就行了。这个方子呢，适合咱们久咳的病人。银杏啊，古代呀，主要是治疗什么呢？虚喘的，甚至止咳的，一动就出汗，气短自汗。用的时候呢，就是银杏连壳带仁给它打碎了入药。这枇杷叶呢，用生的枇杷叶，拿回来之后啊，在锅上炒制一下，放一点冰糖，这几个药在一起煎煮个3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说我是过敏性哮喘，讲话呢，一到开春或者一上秋，90月份，风一大，哎呦，我就开始喘呢，就咳呀。那么在刚才咱说那个枇杷汤的基础上，加入柴胡和白芍，柴胡15克，白芍15克。柴胡它主要是疏肝解瘀的，让肝气舒畅调达，它就不产生风了。白芍呢是养肝息风，养血养阴，具有养血柔肝、平肝息风的作用。那两者结合呢，让肝柔润，使我们肝脏不出现风的情况。没有风，体内就不存在过敏，因为过敏都是风传导的。平时呢也可以泡泡脚，拿这个苏子啊或者莱菔子啊，哎，去煮水泡脚，这样都挺好的。那有啥问题呀，咱们随时还得电话联系着。
1: 感谢老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

0: 九，4006148899，4006148899。
1: 你看这段时间呢，给大伙儿多讲了一些关于中医的知识，也解答了很多大伙儿咨询的疾病。那么我在看病问诊的这过程当中，我发现风湿骨病它呈现一个高发的态势，很多病友患者都是个老病复发。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这个颈肩腰腿疼痛风湿类风湿。你像在哈尔滨的时候，我最早被分配的科室就是针灸科，每天针对的最多的就是颈肩腰腿疼痛，后期呢又到了神经内科心内科治疗心血管病，但前期我一直跟着颈肩腰腿疼痛啊，风湿骨病就跟这病打交道了。今年呢，颈肩腰腿疼痛的风湿骨病的患者特别多，很多都是什么呢，老病复发。那么接下来呢，我专门详细的给大伙讲一讲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颈肩腰腿疼以及各种风湿啊类风湿啊包括痛风啊，究竟咱们该怎么治啊，我分别从医生的角度患者的角度好好的给大家讲一讲。你像咱们现在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也好，风湿类风湿也好，都存在误区。我给大伙总结总结，第一就是治疗骨病你长期依赖止疼药有没有，我告诉你，消炎止疼药虽然可以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但你不能长期使用啊，它会对你的肝肾造成损害，包括对你胃肠的这种损害，对肠道的这种刺激。所以很多人止疼片用到后期出现了什么肝硬化，出现了什么肾损害啊，甚至说胃出现了出血溃疡。那我对止疼片的观点，这东西啊不是救命稻草，你说救急可能吃上一片两片问题不大，但你说我疼了就吃啊，我只要疼我就吃，我就靠它了，那不行啊。这是大家现在存在的第一个误区，长期依赖于止疼片。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关节疼痛长期卧床休息不动。咱们很多颈肩腰腿疼痛的患者，尤其是腰托或者是腰椎管狭窄的患者啊，你看有的上医院大夫这样叮嘱，尽量少活动啊，尽量别活动，尽量多休息，对不对？其实早在1998年啊，召开一次颈肩腰腿疼痛全国医生论坛大会当中就提到过，风湿骨病患者要尽可能的活动。你像许多有风湿骨病的患者长期啊，那都是随玩就玩，疼活动费劲，那我就不下地了，对不，我就不活动了。那么长期不活动讲话了，不下床活动，你这样更可能导致什么呢，出现肌肉的萎缩。那肌肉一萎缩，你骨头支撑就更没有劲了。所以无论胳膊也好腿也好啊，你看那些肌肉萎缩的，走路费劲不，手拿东西费劲不，你看你锻炼长点肌肉它费劲，你看你要是废掉这点肌肉那可容易了。我临床上遇到过骨折的、腰托的、椎管狭窄的，包括膝盖关节炎的、骨头坏死的，就不动了，也就一个礼拜那个肉啊就稀了软乎了啊，就没有说像以前那么硬那么有弹性了，就跟那个肥肉彪子似的了。所以只要你不是骨折，你就是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颈肩腰腿疼痛咱就更不用说了，你得适当锻炼。就是哎呦疼，疼也得练，因为适当的锻炼可以减轻关节的疼痛，能够促进我们肌肉的放松，最主要的是啥呀，能够增强我们关节的稳定性。所以大家存在的第二个误区就是关节一疼我就不动了啊，我就不运动了，我就不活动了，我不下地了，就是不对的。那么大家存在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拿这个激素药当解决病痛的救命稻草，就用激素药确实快，这我也承认啊，我在临床上也给很多患者用过激素药，但都是应急的，我都会跟他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你比如谁谁突发

腰脱了，突发了这个膝盖关节炎了，肩周炎已经粘上了，讲话了就粘连在一起了，脖子都不敢动了，这种突发性的特别疼的，那没办法，你就得上激素，因为你单独用止疼药它是缓解不了的，你就得上激素，给病人开几天口服激素，另外呢给病人打上一个封闭针。一说封闭针大家可能挺熟悉，有的人还打过，过去大医院里用的很普遍，现在大医院大夫很少去用了，因为副作用很大。但你像现在农村，你包括一些县城，包括很多那个个人的小诊所一直还是在使用着，很普遍。什么是封闭针啊？这个东西它叫法不同，有的管这个叫封闭针，有的呢叫止疼针，甚至有的叫激素针。正常一针就是六七十块钱，但有的呢100多，农村还贵，它进就快呀。有的给你整个很神秘，敢管你要几百甚至上千，就这么一针。那么这个封闭针里边都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激素加上止疼的，成本就是几块钱，这还得加上那个针管，你打一针你不得用针管吗？对不？激素药你记住，激素是最便宜的药，可的松包括那强的松、底塞米松，这是口服激素的三剑客。这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啥呢？用上就好使，但是副作用极大，对人的肝、肾，包括我们的股骨头损害是非常大的。我有一患者，当年就是那几个月大量的使用了这种激素药，结果现在不到60，满口牙都掉光了，两个股骨头就全坏死了。所以激素药对牙、对股骨头影响非常大，尤其股骨头。你像打这个封闭针，这里边一般比较常用的就是醋酸、曲安纳德，还有利多卡因。根据每一个大夫的用药特点，有的呢还习惯的往里边加入说粉色的液体，就是维生素 B12， 有的不加。你像我习惯性的往封闭针里边加入维生素 B12， 每个大夫用药情况不一样。封闭针里边的这个液体是白色的，加入了这个 B12， 这液体就成为粉红色的了。这个封闭针怎么打呢？它跟我们这个经络穴位没关系不是说你往那个经络穴位上打，它是往那个疼痛点上打。你比如说膝盖关节炎，这个膝盖呀肿疼的厉害，不敢动弹了，疼的厉害，那它肯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最疼痛的那一点，我们叫这个压痛点，就这个点是最疼的，那就往这个点上打。你比如说腰间盘突出，那有的患者腰间盘突出压迫这个坐骨神经了，带的这个屁股蛋子疼，尤其臀部外侧发麻发木带的这个臀部疼痛，带的一个大腿外侧，包括我们说这个小腿包括脚面的脚趾头疼痛麻木，那么这就需要打两个点腰上打一个点，完了臀部的位置需要打一个点，你光打一个点不行。你包括那个肩周炎患者，疼得特别厉害，胳膊抬不起来，那么肩膀这个点可能是肩膀前边一个点，也可能是两个点，肩膀前面一个点，肩膀后边一个点。这个点呢根据什么呢？就是你最疼的那个点，就那个位置。那怎么打呢？找到这个点之后，就咱说这压痛点最疼的这个点，找到这个位置之后，用这个指甲压个印儿，然后呢你观察一下，把这个注射针拿起来就像咱们扎针灸似的，把这个针呢扎到最疼的那个点上，这个针头必须得进去1寸或者2寸左右先不要往里边打药。有很多年轻的医生不懂上来直接就把药推进去了，结果呢给这个患者造成了终身伤害。是针打里边之后，你先别着急往里边推药，先往回抽那么一点儿。往回抽这一点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看看能不能抽出血来如果说能抽出血来，说明你打到血管上了，
这个时候呢，针头就应该马上调整位置，你得避开血管，你要不然的话，这药就打血管里去了，得赶紧的调整针头，避开这个血管，啊，然后呢，重新再找到一个位置，啊，重复刚才的那个动作，啊，打进去之后往回抽那么一点，抽完了之后一看，哎，有个空隙处，对吧？没有血，那就说明这个位置它是没有血管的。那么这个位置的周围呀、啊，就是我们说的骨组织，有炎症的组织。然后呢，你把这个封闭针里这个药，缓慢的给它推进去，你别着急，你说一下就推进去了不行，一点一点的缓慢的给它推进去，这就叫打封闭针啊。所以你听我讲课，你长知识，你知道这病该怎么治，就像这封闭针似的。你听我讲完啊，这回明白了这个封闭针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没那么神秘了，对不？哎，原来这里边是激素药啊。为什么我们不提倡打这个封闭针呢？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医院啊不给你打封闭针了？就是因为打上了激素药之后，你那个位置很容易形成骨折啊，容易形成骨刺啊，甚至说形成这个骨质疏松啊，容易形成肌肉的萎缩，容易形成肌腱坏死或者股骨头坏死等等，这个后果是相对来说很严重的。所以一般现在大医院都不轻易给你打封闭针，这也是咱们现在一个误区，总认为激素能顶一顶，其实后期的这个危险非常大啊。就像我们医院原先有个老大夫讲的，他经常跟这患者讲，他说不考虑以后吗？就考虑现在吗？那以后全都找上来了。所以你看经常用激素的那些人，最后不是肾坏了啊，就是肝坏了，要不就是股骨头坏死了。所以这个激素啊，你不能轻易去用它。那么大家在治疗风湿骨病最后一个误区，就认为这个病啊没有心梗脑血栓那么严重，大不了不就是瘫吗？其实不是这样，我给你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明白了。你比如说颈椎病，这个大伙很多人都有吧，只是有的人严重啊，有的人呢还能应付啊，有的人可能相对来说轻一些，严重的呢走路都困难，起来走路啊走不了，非常困难。有的走路啊那叫什么呢，天旋地转啊，那叫深一脚浅一脚，脚底没根儿，这是严重的啊。还有的呢就是常年倒背的手麻的厉害，有的呢一侧手麻，有的是两侧手麻，有的呢是大拇指麻，有的是小拇指麻，有的两个手食指全麻。严重的啊，我不知道大家你见过没，那脖子抬不起来啊，常年需要一个支架给那个脖子那个地方啊给它拖着。那这个脖子你看啊，你看他就是啊一个颈椎，对不对？这没啥用啊，来回扭头的。但我告诉你，他连着心脑呢，对不对？他连着心脑呢，有很多心律不齐的、心动过速的、房颤早搏的，是脖子带的；有很多心绞痛、心梗也是脖子带的；有很多脑供血不足啊，甚至说脑梗、脑血栓偏瘫也是这脖子带的。你还认为脖子只是一个简单那个器官吗？你包括咱们有很多膝盖关节疼的啊，就膝盖关节炎的、风湿的，最后这风湿都走到心脏了，风湿性心脏病、风湿性二尖瓣狭窄反流，这膝盖也好、股骨头也好、腰椎也好，包括颈椎，严重就得卧床。你知道老人最怕什么吗？最怕就是卧床，一卧床啥病都来了。那有多少没卧几天呢这人就没了的，对不对？卧床没几天呢人不行了，心衰了脑溢血了、心梗了，对吧？没卧床的时候吧人啥事没有，这一卧床完了。过去老话怎么讲呢？说人一卧气血衰啊，就说这人呢只要一卧床指定完。所以你看为啥咱们说这老年人怕衰呢啊，你一摔骨折了啊。

床啊，你这一卧床这不毁了吗？对不对？气血瞬间就衰竭了。你别说老人，你就说年轻人也是这样。我治过一个年轻人，他叫什么呢？脚踝骨骨折，脚踝骨就咱说脚脖子啊骨折，躺半年，结果他那条腿啊那肌肉就全都没了，萎缩了，讲话呢就剩一根杆了。前后治疗了两年多，就天天治，讲话那都倾家荡产的去治啊，最后呢也只是勉强的能够踮脚走路。所以风湿骨病是大病，颈肩腰腿疼痛是大病，不好治。你像我治疗40多年的这个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我太了解这病了，中药包括营养药哪一个治得更好我太知道了。西药治疗刚才我已经讲到了，一个是止疼的，对吧，止疼片，一个就是激素药。这个利弊呢我也跟大伙讲清楚了，那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么中药呢，中药在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在治疗这个风湿骨病上呢，很多人说从肾入手，肾主骨生髓，你必须从肾入手啊。从长远的角度来讲，你需要夯实好你的肾，肾好你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症状就轻，是不是很多人这么说？但你看谁治好了？所以我认为啊，治疗风湿骨病需要中西医结合着来治，就需要联合呀啊，你不能说我就中药，或者说我就西药啊，我就安糖软骨素。是从患者角度来说啊，就颈肩腰腿疼风湿骨病，我认为最适合吃的的确是安糖软骨素，最适合吃这种什么呢，营养素。在国外安糖软骨素啊就是治疗风湿骨病的药啊，风湿骨病患者他就吃这个，人家管这个安糖硫酸软骨素叫药啊，管咱们这个中药啊叫保健品，咱们正好是相反啊。你看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怎么来评定这个安糖软骨素的，安糖硫酸软骨素简称安糖，氨基葡萄糖的别称，就研究证明硫酸氨基葡萄糖和硫酸软骨素联合用效果更好，在治疗这个骨关节病时起到了1+1=2的效果。首先氨基葡萄糖对风湿骨病具有修补作用，修就是修复软骨，能促进我们的软骨再生啊，修复损伤的关节软骨，使软骨面变得平滑厚实有弹性啊，恢复关节正常的生理和运动功能，这是修。补，补充关节的润滑液，润滑关节软骨表面，减少骨关节的运动摩擦及震动，从而缓解软骨退化，这是氨糖的作用。那么硫酸软骨素呢，好的硫酸软骨素是从鲨鱼软骨当中提取的，从咱们那个老黄牛牛鼻骨当中提取的。但你知道顶级的软骨素是从哪里提取的吗？你猜，可能有人那上哪猜就猜不出来啊，梅花鹿鹿骨上提取的。提取出来的这软骨素可以有效补充软骨蛋白，同时可以保持软骨中水分，润滑关节，消除关节腔内的炎性物质，修复关节软骨，减轻关节疼痛肿胀僵硬。所以软骨素被称为关节软黄金，那么它对于关节起着补和养的作用。说补，硫酸软骨素补充关节面，修复关节软骨损伤，这是补。那养呢，软骨素具有极强的水合作用。啥叫水合作用啊？就是说能将水分子吸入到蛋白多糖分子内，有如海绵，为软骨提供水分和养分，增强软骨自身，进而起到关节活动缓冲震荡以及润滑关节作用，被称为关节弹簧。你听听就这个名弹簧啊，是不是能够来回的拉伸呢？哎，所以软骨素能养你的软骨，能减轻病人关节疼痛肿胀和僵硬，改善关节运动功能。所以氨糖和

0: 转股数，这两个东西在一起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加一大于二，那两者连用能够更有效地修复我们这关节软骨，逆转我们损坏的这关节软骨啊，就是把那坏的尽量给你修复好，而且它俩连用可以抑制关节组织中多种炎症啊，还有那个自由基的产生，从而起到了一个抗菌消炎和镇痛的作用，而且两者连用还可以消除关节炎症和缓解关节疼痛的作用啊，对于你像中重度的风湿骨病患者的治疗，氨糖和软骨素给它联合起来用药效果高于单用一种药，说我单用氨糖或单用软骨素啊，那肯定不如说把这两者联合再用啊，这样效果更好，能够更加有效地减轻患者的痛苦啊，让患者这个关节恢复正常。那么这东西这么好，大家可能就会有疑问了，说大林老师啊，这个氨糖软骨素我吃过呀，我在哪哪买的，为啥我吃完这效果它不像你说的这么好呢？那么我以一个治疗了40多年的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的大夫的身份，我跟你讲，氨糖软骨素在治疗风湿骨病上，在治疗颈肩腰腿疼痛上一点问题没有，是好东西。但为啥你吃的那个效果不明显？我告诉你，主要问题出在什么呢？含量单一上了。你把你现在吃的氨糖软骨素你拿过来啊，你拿过来你看看它那里边的氨基酸葡萄糖含量，你再看看它那里边硫酸软骨素的含量，你之前买的时候你光考虑这价格了啊，你光合计怎么能便宜了，你没注意看。我跟你讲，治骨病啊，你吃这个氨糖软骨素含量全面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治疗风湿骨病你首先得考虑你吃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它这里边的含量，你记住，含量不全缺东西这个药的效果就上不来，对吧？就像咱家里边炒菜是一样的，说我炒菜放油放盐，对吧？这是没错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炒出来的菜它就好吃？因为它除了搁油搁盐之外，它可能还搁了其他的一些佐料，也就是说营养素你得全面，全面了它这效果才好，对不对？所以全面决定它的效果，你治疗骨病你吃氨糖软骨素含量全面是第一位，里面除了氨糖和软骨素之外有没有钙呀、啊、有没有梅花鹿鹿骨啊，所以你现在你拿出来你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那个小药瓶你看一看，对吧？你拿那瓶你看看，你在哪儿买都无所谓，什么品牌也无所谓，你拿出来你看一看，你看一看每100克中含氨基酸葡萄糖是多少啊，硫酸软骨素是多少，氨糖含量20是个分水岭，能明白吗？含量超过20以上的才有效果，你一般高于25以上的那叫医用级的。一般你像什么样的这个营养素能进医院呢？我告诉你，就是含量高含量全面的，因为它已经达到了医用级的标准，所以它才能够达到治疗效果。所以治疗骨病你吃氨糖软骨素这没错，但这个含量必须是全面的，这是第一位。你含量低含量不全它效果出不来。你比如说你吃那个氨糖硫酸软骨素里边它这个氨糖含量才10点几，完就单一的氨糖软骨素，我说实话你再便宜你都不能要，没有用啊，对吧？你吃它干啥呀？讲话那就跟吃的玩似的，有什么效果呀，对不对？光白花钱了。所以你就记住，选氨糖硫酸软骨素氨糖含量20是个分水岭，能明白吧？含量超过20以上的才有效果，25以上的叫医用级了，而且你还得看它里边有没有中药制剂。所以治疗这个骨病，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疼痛，治疗风湿，你就记住两句话。第一句话，这病病在关节，根源在氨糖在软骨素上面，根在这儿呢。第二句呢，治疗骨病颈肩腰腿疼痛你吃氨糖含量全面是第一位的，你也不能光看价格，那有的商家他就抓住你这心理了啊，你不是看价格吗？好， 那我在含量上我给你做手脚，结果含量特别低，含量特别单一，价格也便宜，所以这样的氨糖软骨素你吃多少它没用，你就再便宜讲话就白给你，它没用啊，对不对？它解决不了你那个关节疼的问题，它不耽误你病情，耽误你心情吗？你说对吧？所以任何营养素啊，含量全面，这是第一位的。我大林呢，我只会说真话，我不说假话。就像森百利药，我说它专业化瘀，化瘀全面，是因为它有化心瘀的丹参，化脑瘀的沙参，有化全身淤堵的黄柏，有化肾瘀的牡蛎啊，以及深度化瘀的龙骨。所以它号称是什么呢？专业化瘀、全面化瘀、深度化瘀。你像人说话呢，得讲究实事求是啊。我们五几年这波人呢，你让人说违心话他说不来，说假话不会，有的就是实打实，有的就是有一说一。就像今天啊，我坐在这跟大伙说的这些，那他都是有依据的啊，都是实事求是的去讲。所以我们医院就跟生产梅花鹿骨氨糖药厂提出来了，帮我们生产一批超级医用级的这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因为能生产医用级的梅花鹿骨氨糖软骨素，全国不超过三家，你得提前跟人家说，你现在跟人家说根本生产不了。因为现在这个药厂啊都被征用生产一些什么退烧药、消炎药了，你现在说指定来不及了。所以现在回头看啊，我们还算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当时生产这个氨糖软骨素药厂说你们有什么要求，你没要求人家就正常生产，我们说含量要高，要比市场所有的氨糖软骨素啊，要比他们含量要全面，要保证效果。药厂说话也很直接，说那成本就上去了，我们说不计较成本啊。他们说你这么说，那梅花鹿鹿骨家里吧，我说家里呀，梅花鹿鹿骨珍贵呀，啊，自古烈自古次，这梅花鹿鹿骨一绝呀，必须家里，而且梅花鹿鹿骨壮骨效果最好，还能安神，还能去风湿，提高免疫力。他们说那骨碎补家里吧，我说那也家里呀，骨头碎了都能给你补上，家里。那钙呢？我说钙更得家里边了。老年人都骨质疏松。最后这个梅花鹿骨氨糖含量不仅全面，而且含量还高，就大家之前的那个氨糖软骨素里边氨糖含量，就市面的大家常吃的大品牌的谁家的我就不提了，它那个里边含量是十点几。那咱们这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中的氨糖含量是多少呢？是25，而且里边还加入了梅花鹿鹿骨，加入了骨碎补，加入了钙。所以你就说这个含量高不高，含量全不全，你记住了，治骨病得联合，你单一肯定不行。所以你吃这个氨糖软骨素含量全含量高是第一位的啊，你含量全含量高，效果自然而然的就上去了，自然而然它就立竿见影。那么价格上呢，我们这种高含量的梅花鹿骨氨糖，你每一盒都可以扫码，一扫码这价格就出来了，298一盒啊，片剂一盒能吃半个月，60片，一天吃4片。但我说的就是治疗，治疗啊你能吃上半个月，如果一天2片能吃1个月。我就跟咱们那个院长我就说了，我说咱们这个梅花鹿骨氨糖从咱们医院走，价格上给便宜点呗，啊，就当给老百姓发福利了。价格上能不能半价呀？能不能150一盒啊？院长说成本都不够。我说领导啊，你不总要说在各个省市啊，在直辖市开分院吗？对吧？老百姓口碑很重要啊，你就当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对不对？你看这阶段不少人那骨头关节全疼。不少那腰托颈椎病啊，包括膝盖毛病都犯了。我说老百姓不容易呀，照顾照顾呗。院长说你总照顾照顾，咱就是医院 我说是，其实你看我是这么合计的，讲话呢谁也不能倒下，我的意思就咱们有风湿有骨病的别遭罪，病别加重，别走不了，别动换不了，那就完了。有这高含量高全面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呢，最起码你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风湿骨病患者，你没事儿，价格上没高，完含量上比以前提高了3倍以上，还加入了梅花鹿骨，所以咱们叫医用级梅花鹿骨氨糖。这回你吃上看看，至于说什么时候能有，什么时候能吃上，大伙儿你等我通知。那有人说，哎呦，我还头一回听说梅花鹿骨啊，梅花鹿骨名贵药材呀，你知道贵重到什么程度不？一同雄性成年梅花鹿骨仅次于虎骨，就这地位。所以梅花鹿骨作为传统中药材，具有多种药用价值和功效。你比如说补肾壮骨啊，除风湿和生肌敛疮，你像梅花鹿骨具有补肾壮骨的功效，它对于肾虚所引起的骨弱、腰脊冷痛，就这些症状都有一定疗效，啊，能够强筋健骨，促进骨骼健康。另外，梅花鹿骨也常被用于去除风湿，还能生肌敛疮，它对于风湿痹痛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并且呢，能促进疮痒面的愈合，还能够生肌长肉。你比如说肌肉萎缩了啊，那么有多少颈椎病手臂的肌肉萎缩了，有多少这个腰托膝盖病的小腿的肌肉萎缩了，这梅花鹿骨都是最好的选择。现在这个梅花鹿还让你吃让你用，你等再过上几年，讲话呢都成保护动物了，就跟那个狗熊和老虎似的，再好你能吃吗？能让你用吗？梅花鹿骨好东西，这真真正正的好东西，咱们治病啊，有条件的啊，你吃点好药，对吧？哎，把那病好好的治一治。完，大家伙呢，你再有啥不明白的地方，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我还是那句话，啊，有问题你来找我，我帮你。
1: 好，感谢老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氨糖，构成人体顽固的核心物质。自35岁起，体内氨糖会逐渐流失，从而引发关节磨损、疼痛及各类骨病。坚持补充氨糖，可促进关节滑液生成，修复软骨，清除关节腔炎性物质。研究表明，持续使用氨糖6个月，关节功能改善率可达78%以上。它是维护关节健康的基础物质，是国际公认的关节养护核心成分。梅花鹿骨氨糖，特别添加珍稀成分梅花鹿骨，富含天然活性钙、骨胶原，使软骨素活性提升3倍，能有效增强骨骼密度，促进软骨再生。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高含量，其中氨糖高达每100克含25克，确保高效吸收。梅花鹿骨氨糖五效合一配方，融合氨糖、硫酸软骨素、梅花鹿骨、骨碎补、川芎与钙，达到软骨修复、提升骨密度、清除关节腔炎症、软化血管及营养输送5大作用。梅花鹿骨氨糖医用级工艺，通过提纯技术与活性保留工艺，确保梅花鹿骨中天然钙质、胶原蛋白与软骨素的高效释放。梅花鹿骨氨糖以血养骨，以药入骨，解决普通氨糖补而不吸收的难题。持续使用可有效提升软骨厚度，促进陈旧骨病愈合，降低复发率。详情咨询400-614-8899。 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老师啊，今天找你哈，我就想吧，求你给我看个病。
0: 还可以呀、啊。
3: 我这两天吧，听你讲那个风湿骨病嘛。
0: 嗯。
3: 哎呀，就好像说我一样啊。
0: 是啊。
3: 就像说我的病一样啊。
0: 啊。
3: 我这段时间吧，哈，我的病吧，有点加重了。
0: 啊。
3: 所以啊，想请你看看。就刚才听你说那个安堂元武术嘛，
0: 嗯
3: 说的对关节好嘛，我合计、我就问我这个情况能吃不？
0: 那你就跟我说说你究竟是什么样的骨病吧。
3: 哎呀，老师啊，我跟你讲哈、我的病啊，哎呀妈呀，我的从头到脚，他的关节哈、都没有太好的。
0: 是吧？
3: 人家说现在我的颈椎吧，年轻的时候吧做伏案工作的，不咋运动啊，你说呀？
0: 是啊。
3: 完了吧，这慢慢的哈，这脖子僵硬了。哎呀。抬头转头都疼啊，你说因为早起啊，哎呀头晕迷迷糊糊的，来回一转哈、里边嘎吱嘎吱响啊，你说哎，这是一方面，还有啥呢，你说我腰、腰吧哈，上医院做个检查，做检查呢说我是啥呢，3-4节严重的膨突了
0: 啊，
3: 完了有点变形了，你说完了呢椎管呢还得狭窄
0: 啊，走
3: 路啊，哎妈，那疼了，费劲了，走路啊。现在哈，都在压迫腿了，压不行了。就是不犯病前吧，还好点。那犯病前，腰疼，晚上睡不着觉啊，你说呀。这晚上翻身，哎，都疼啊。就不管干点啥哈，我就不能马上起来，马上起来不行，就得缓解一会儿。要不然呢，这腰啊，就像那啥呀，断了一样啊。
0: 酸
3: 疼酸疼的，里边还酸溜溜的。这腿也不行，你说。完了吧，我不有那什么嘛，椎间盘狭窄嘛。这两条腿哈，就像两个大棒子似的。也不会打弯啊，你说呀。一走路，就像往前倾似的。
0: 往前倒啊。
3: 往前倒，就不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像路上马上路上有个小石头，都能给我绊倒似的。现在我出门吧哈，也都不敢那么自己出门，都老伴吧扶着我点儿。我本身那咋的呢哈，大夫说，我本身嘛就高血压。就怕摔倒了呀。
0: 那可不嘛，这大岁数都怕摔。
3: 是，大连的老师，你说我的病啊哈，我跟你说哈，药还没少吃。各种止疼药啊，吃上都管事儿。不吃就完了。
0: 对，
3: 就不行了。给我整的一点细心都没有了，你说现在。完了还做过啥，做过理疗。完了孩子吧还给我买那个烤垫的，说的对腰好。
0: 对。
3: 你说我也没感觉有啥感觉，你说就感觉热乎的。但是还是疼啊，你说呀。有时候吧我还贴点那个膏药，这膏药你说咋的，我贴上了吧哈，贴上就那个肉皮呀、哎呀刺挠的不行啊，痒啊，完了还一片红，就像过敏似的。我上医院吧看过了，大夫说了，大夫说实在不能手术吧。他吧还说啥呢，还说的哎呀岁数大了吧，风险还大。完了还建议我保守治疗。不过现在哈真的没招了，老师。
0: 就
3: 求你了。
0: 光听那个大夫说他就没招，我不行就手术。完了岁数大啊还不建议手术。
3: 那
0: 不
3: 危险大，你说这咋整，你说。
0: 你岁数大他可不就风险大吗，你像咱们说这个风湿骨头关节病。它就是什么呢，坠行性病变，完了之后呢经络气血不畅通，就有淤堵呗。因为这一类病呢它都属于痹症，属于骨痹。骨头的骨痹呢是疼痛，关节肿胀疼痛。风寒是痹阻于经络关节引起的，我们关节肿胀疼痛功能障碍等等吧。所以咱们一方面呢得用点这个森柏舒心颗粒给你活血化瘀，就是帮助你把这个痹的问题给你解除了，就是让它通。那么由于你这个病史时间长了，它对于你这个关节腔内的软骨都已经产生伤害了，所以说呢咱们就得适当的用一些营养的药，就像咱们在医院你做完了手术，那做完手术是不是我们说这个病就算是控制住了，
3: 对
0: 对，完了之后为啥还得让你吃点好的呢？对不对？哎。

0: 也给你补一补。那我们的关节也是这样，你是长时间的有这个补闭，也就是咱们的关节有损害有损伤了，那完了之后呢，你适当就得吃点什么，你像咱说这个氨糖软骨素干啥呢？一方面去帮助你修，一方面帮助你去补。修是把咱们长时间由于我们的疾病所导致的我们软骨包括我们的骨组织它的损害啊，得修复好了。一方面呢肯定得补啊，那这个补就是两种，一种呢就是咱们说保证我们整个关节腔它这个血液正常循环，别淤阻了别堵了，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提供适当的营养。
1: 对，老师听你讲这个氨糖软骨素啊，这个氨糖软骨素以前我也听别人说过，那朋友有用的，有的吧你说用的挺好，有的说呢不得用，所以我也没敢试啊。完但是你说钙片吧，我可没少吃啊，那家吃老了钙片的那个瓶啊，我跟你讲都能堆成小山呢，
0: 是吧？
1: 奶瓶也不便宜，都挺贵，真是走了不少弯路啊！我合计合计，我说这我这弯路走了不少啊。这回呀、我听人家讲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啊，也说是里边还有那个梅花鹿什么的哈，含量还挺高的，
0: 对，
1: 还是医用级别的。我合计，哎呀，这个挺不错，所以我想试试。大丁老师啊，你看看啥时候，咱们有的那什么，给我报点，我买点。
0: 行，首先第一，别着急。这两天呢由于咱们说有这个风湿骨病啊，很多人呢也问到我这个问题了，所以呢咱们就讲到了风湿骨病，完了就提到了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啊。那么为什么说有些人吃了管用有些人吃了不管用，可能有人说了啊，那是个体体质问题，的确有这个因素在里边，但是你主要你还得看你吃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它的成分含量是不是真正能达到医用级的，就这个氨糖的含量医用级的得在20以上啊，知道吧？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成分是不是全面，我给大伙讲课的时候提到我们医院定制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它叫梅花鹿骨氨糖啊，里边有梅花鹿鹿骨。
1: 对，
0: 那么梅花鹿鹿骨肯定咱一听，哎呀这个鹿骨它就能壮骨啊，对不对？哎，完了之后里边还有钙片，哎，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是不是对于我们来讲吃一种就等于说我吃了好多种，既补了钙又壮了骨，完了之后呢又通过氨糖解除了这个炎症，缓解了疼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它是不是就相当于咱们既吃了止疼药又吃了什么补钙药又吃了消炎药，对吧？所以这一种就把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所以为啥我说你必须得是啥呢，达到医用级别的，二呢还得全面能解决多种问题，所以这样你才能起到效果。那咱们平时吃那个你根本达不到啊，有的讲话了，哎呦我钙又吸收不好，完了之后呢炎症也没解决了，本身这个关节软骨它就有问题，它吸收就差，你炎症也没消下去，疼痛也没缓解，你光往里补钙它补不进去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区别，所以可以用，像你说有这个骨关节的这种损伤啊损害啊都可以用啊，但是现在还得再略微等一等啊，等一等，一是什么呢？就是数量问题，二一个呢就是价格问题。咱们还是那句话，别图便宜。有的时候，哎呦，我去那个药店买可便宜了，尤其搞活动的时候可便宜了，便宜没有用，你不等于白吃了，对不对？完了吃下去之后呢，你还认为这东西不管用，以后可能有管用的你也不敢去用了，
1: 对
0: 吧？
1: 对对，说太对了。
0: 所以说呢，别盲目去用啊。看看过几天吧，过几天我看能不能把我们医院的这个给你弄点儿。
1: 那行，大林老师，这天啊一定关注你的节目。
0: 对，
1: 这不我就合计啥，你就是关节不治的话吧，你整不好过。
0: 对，
1: 大林老师，安排软骨素的事儿，帮我问一下。
0: 行行行，没问题，你放心吧。
1: 谢谢
0: 你，
1: 老师。
0: 完了之后，你这两天你关注关注哈。
1: 好好，一定关注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好，再见。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

0: 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新闻一点卷，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5: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4: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5: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6: 哎，你好，钟晓老师。
5: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6: 我遇到个难题，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这是这样，老师，我今年是36岁，然后我对象呢是23。
5: 嗯。
6: 我比他大13岁呢，我们处了2年了。
5: 嗯。
6: 现在要面临结婚的问题。
5: 啊，是。
6: 然后我家呢，现在在一个城市有一个60平的房子，是我妈10多年前给准备的婚房，一直没结婚，拖到现在。
5: 嗯。然后呢，就是现在是遇到什么矛盾了？
6: 现在是准备要结婚了，结婚呢，
5: 嗯、
6: 女方那边有点要求。
5: 什么要求呢？
6: 他妈那边要求呢是彩礼20万。
5: 嗯。
6: 然后呢，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我这个父母条件有限，
5: 嗯、
6: 可能一共连借干啥的能凑成20万。
5: 嗯。
6: 然后这个女方说，原来这房子太老了，不喜欢，想在另外一个城市呢、
5: 嗯、
6: 再买一个。
5: 嗯。
6: 再买一个，然后我妈这边意见是说，买的话咱就给不了彩礼了，
5: 嗯，
6: 买也只能买一个20万以里的房子，
5: 嗯，
6: 然后那个女方还不太同意，说20万买不着太好的房子。
5: 嗯，
6: 然后我妈就是说的，咱家还有房子，那既然你俩要结婚喜欢了，
5: 嗯，
6: 那就是再花20万买一个她还嫌弃不好。
5: 嗯，
6: 然后我现在就卡在这，很难整，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5: 这个事儿吧，就是你没有能力达到人家要求，咱就实实在在跟人家说，就我们就这么大本事了。因为啥呢？咱兄弟，咱俩说句实在嗑，你36了，人家才23，处2年了，21，这不懂事儿跟你处对象，这27、28不带跟你处的人都。
6: 对，大学刚毕业。
5: 对吧？你这大学刚毕业，他不懂事儿，他还不知道这个生活的艰难，经济的重要。然后，他觉得说的，他还觉得他的要求已经很低了呢。
6: 对。
5: 对吧？人家觉得人家很低了，人家没朝你多要，对吧？
6: 然后我还觉得我尽力
5: 了。你还觉得你尽力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不能说因为你的原因你去哈人家去啊。能做到，明确的跟人家说能做到；做不到，跟人家说做不到。啊，别在那块儿搞嘴哄着带盖摇，那可不行。明确的告诉他，就是说，我们家就这个条件了。对吧？你找的是个穷人家，是吧？那我们做不到啊。那你这个，而且我怀疑啥？我担心啥呢？他太小了。你俩就算是张了巴火的结上婚了之后，过不几年，人家不想跟你过了。
6: 嗯，我父母也担心这个问题。
5: 对呀、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俩年龄差太大，年龄差太大呢，然后你又没有那么强的那个，没有那么雄，因为我说这事儿不是为了埋汰你啊，就是咱俩就是作为咱哥们来说，就是分析这个情况，你又没有那么雄厚的经济后盾，那到最后人家有比较啊，那我到底图些你啥呢？
6: 嗯，对，
5: 是不是？那人到底图些你啥呢？那最开始小21、22他不懂事儿，他一忽悠几句好话就跟着走了。那他有长大的时候啊，人家27、28了，人家知道，人家他也有同学，一看过日子，人家这个同学过的是这样日子，都一样的，你跟你俩过这样日子，人家不闹心吗？对吧？
6: 对。
5: 所以说呢，我真的是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得琢磨这个对象你能不能处起，
6: 嗯，
5: 对吧？如果说实实在在的跟他俩讲了，就是我们家真的是尽最大努力了，就这个条件了，你看看能不能行。如果能行的话呢，咱就人家认了，那咱就结婚呗。如果人家不认的话，那你就想办法呗，对吧？
6: 是。
5: 这个东西，咱说句实在话，这个里边确确实实账明账在这摆着呢，对不对？
6: 嗯，但是老师，因为我们出了2年了，我也是单亲家庭，他也是单亲家庭，
5: 嗯，
6: 然后吧，他虽然年龄小一点，但是也挺懂事的，我俩在一起。我感觉还没有什么代沟。
5: 嗯，这个是你现在的感，这个是你现在的感觉。嗯，就是你感觉都可以，但是你俩碰着啥正经事儿了吗？
6: 没有遇见。
5: 对呀、啊，你就是这个爱情啊，是可以在一起的。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儿，爱情两个人可以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爱情那婚姻是必须要有的。
6: 啊。
5: 对吧？它是必须要有的，但是而且呢，爱情是经受什么考验呢？他一定是经受时间和事件的考验，你们经受的时间也不多，2年，而且他还不是特别懂事儿，然后没经过什么事件的考验，你经过很多事件考验，这不刚刚开始有这个时候的分歧非常大，你尽力了，人家觉得人家还委屈，对吧？
6: 对。
5: 那以后还有
6: 很纠结，
5: 以后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考验你们，所以说你们俩的这个所谓的爱情的基础并不牢靠，这个你心里要有数。
6: 嗯
5: 啊。所以说呢，我建议就是实话实说啊，咱们家就这个条件，你不能说人家不答应你，或者说人家提那个条件超出你的要求，就说人家不忠于爱情，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家小姑娘，
6: 那我明白。
5: 我想要一个10平米的房子，而且不是说一定要在这个特别大的城市，要个10米的房子，我要20万彩礼的话，我觉得挺正常的，对吧？但是作为您来说呢，那您觉得我们这家庭，我就总共就20万还得借去，然后你还要房子，我上哪挣房子去啊？对啊，我觉得60米不错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个差距其实并不小啊。所以说你呢，我建议您就是现实一点的面对这个问题，实话实说，包括和对方的这个家长，包括和这个女孩都说清楚。说清楚之后，如果人家双方都认那就认，不认的话呢，咱也不是说。咱们没尽力了，要不然你就再等着，等我发大财，要不然的话那咱们就一拍两散，这不这么回事吗？
6: 那我明白这个意思了。
5: 您说对不对？是不是？
6: 对
5: 啊， 因为差距确实挺大的，而且年龄差距又那么大。咱说实话，如果说你36，他35，对吧？咱们拉过拉过。

0: 也就拉过来，人家有的是机会呀、啊，
1: 是
0: 不是？
1: 因为他大学刚毕业，为了我已经放弃了工作了。
0: 那凭啥不工作呀？对吧？那也不对呀，凭啥为了你放弃工作呀？那你凭啥让人家为了你放弃工作呀？你这本身就不对呀，对吧？啊，
1: 是，
0: 嗯，好了啊，
1: 好嘞，老师，
0: 好嘞，不多说了，再见啊。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遇到一些感情问题，然后挺难，不知道怎么办，寻思问问你，让你给我点建议
0: 啊。咱唠唠嗑吧，唠唠嗑，咱唠唠嗑，因为这个感觉挺复杂，听你一说一说话的动静，我觉得挺复杂，说说吧啊。
2: 主要就是我跟我媳妇结婚七年，今年是，然后我俩有两个孩子，然后现在呢，主要问题就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也没有说出轨啊、双方，也没有说黄赌毒啊，就是这些不大乱纪的事，然后他就对。最近一段时间就说跟我离婚，然后
0: 就要离婚，
2: 问原因没有对，就说跟我生活的累，跟我生活的累，因为
0: 累在哪儿呢？累在什么上？是跟你沟通不了啊，还是怎么的？
2: 不是，也有原因，主要原因就是那些年，就2019年我俩刚结婚那几年，疫情前两年，然后我做了点买卖，然后那时候赔了钱，对，然后正好赶上疫情，我还没有工作，我媳妇刚生完老大那个时候，那个、日子就特别苦，而且还欠债了，有机会，那时候特别苦。然后，但是我媳妇那时候跟我是一心一意的，我当这辈子我都特别感激的。然后呢，后来我妈给我还了一部分机会，后来我那时候我也买的车，然后她说，因为欠债嘛，我说把车卖了，我媳妇说别卖了，我跟我妈说，把他妈的金手镯还管他爸借的钱都给我还债了，那个时候。10000块钱，然后后来我就找班上，后来我媳妇也上班，然后我俩现在就一直慢慢还机会一起生活，后来中间还生了个老二，然后我老丈母娘给我带孩子，我妈就负责出去，就是整这么个事儿。
0: 多长时间了？
2: 就半个月左右。你最近这两天就
0: 他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说日子过得太苦了，看不着头，是那意思吗？
2: 他跟我没那么说，我问他啥他也不说，他然后这些东西是我因为我得劝了他呀，我也不想离婚呢，我想跟他好好过，完了就跟他妈呀跟他老姨呀，我说你们劝劝他，然后这些话是我从他老姨口中得知的。
0: 他跟你解释是啥？他跟你啥话都不说，就是要离婚。
2: 对，现在跟我不说话，他现在我俩因为一起上班嘛。
0: 那你俩那个吵架了吗？之前
2: 没吵架，就是我对他非常好，我俩感情没有任何问题，他挑不出来我任何一点毛病，就说现在苦，我说舍不得花钱，下班上班累，下班还得带孩子，人家别的小媳妇儿都有镯子啥的，就我没有，就这些话。我说咱们往后看，咱日子马上就好。
0: 不是你说的不重要，咱们再分析这个事情，不用跟我说你说的。第一个啊。就是你自己，我能听出来，你没有你自己，你这个人没有你自己说的那么好啊。
2: 哪个人？
0: 我说你自己本人没有你自己说的那么好。
2: 啊！
0: 就是你是一个，说句实话，你是一个挺会说的人，啊，到最后出的事儿是啥样我不知道，啊，而且说实话，兄弟，就你这个说话这种方式，就是让人不信任，让我都不信任，啊。
2: 我就着急呀、啊，真
0: 不是着急的事儿，不是着急的事儿啊，不是着急的事儿，就是你给人的感觉就是说话就不太着边儿啊，不太着边儿。所以说你媳妇儿是最了解你的，因为她跟你俩过这么多年，具体怎么个情况我不知道啊。然后我再跟你说，就是说的你媳妇儿已经一句话都不跟你说了啊，那
2: 没有，不至于，倒没一句话不跟我说。
0: 那就是咱这么讲，最起码来说人家就是要跟你离婚是吧？而且坚持的时间呢也并不是特别长，现在有半个月的时间是吧？啊，那
2: 差不多，
0: 这个很正常的，你就讲话，如果说你真啥毛病都没有的话，你就坚持一段时间呗，因为现在人家要的东西你也给不了对吧？但是呢毕竟俩孩子他离个六饼婚离婚，那不定咋回事，那一定是有原因的，这皮裤套棉裤肯定有缘故。
2: 老师，我觉得就是他跟我母亲的原因主要在这儿。
0: 跟你母亲怎么了？
2: 因为我家俩孩子，我哥俩，然后我母亲呢不给我看孩子，但每个月都给钱。之前给我还了一部分金，给也之前生老二的时候也给了几万块钱，但是都因为我欠债嘛，俩生活。

0: 啊，我希望你实在一点，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说媳妇儿提出来了，你告诉她我这个事儿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到最后，如果说咱说实话，就是说实在要离婚，你要不离，他也离不了。咱说实话啊，小米说你现在碰到的每一个困境，基本都是对你所逃避的问题而量身定制的，所以命运反复出题，直到你给出新的正确的答案。就是你现在做这个事儿不对劲儿啊，你重新。琢磨一下自己，无论是你跟你媳妇儿处的方法，还是你跟其他人处的方法，你这种方法是不对的啊！好了，那个不跟俩多说了啊，再见。希望我最后说的对你能有用啊！好，再见啊！哎。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哎，
1: 家里有一点事儿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我家儿子和儿媳妇吧，是24年订的婚，然后我给的彩礼是32万，然后呢，就是知道怀孕以后呢，我给了10万红包，然后在订婚宴上呢，我跟亲戚呢就是承诺，他们去苏州，发展，我得买房，但现在呢，我就给了一半的房款，然后还差一半房款呢没给，孩子呢有2个。反正呢，就是人家意思让我把这一半房款必须马上给上，但是现在这个房子也不好卖，那么正常来讲，我卖整套房子给另外一半款是没问题的，但现在不是房子，所以我现在手里呢也挺紧张，因为我也是退休人员，一月开3000多，额外我又找了一份工作，一个月开5000，再加我老公的工资3000多块钱，我们家平常的费用就是10000点，但是现在呢。而且我不太高兴了，就是想让我们把另外的房款必须马上给出来，但我现在给不了，而且我要提出离婚，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冷静期。像我们呢，就是一月给18000，就是雇保姆生活的费用。然后实际上儿子儿媳妇他俩都是今年毕业，都是研究生毕业，所以我在讲这个问题，有点难处，因为毕竟他俩。是第一责任人嘛，就是对孩子啥的抚养啥的，是必须得做到位嘛。就是说，我们因为我想，如果要真是走到法庭上什么的，我觉得因为法院他们判，正常判是给多少，这个我们就给多少。然后呢，其余的就是我挣钱多的话，我就多帮扶一下孩子；如果少挣钱少的话，我就
0: 这
1: 少
0: 涉及
1: 帮。
0: 到法院判吗？
1: 不需要，其实，但是他俩是在属于协议离婚，但是要求我呢，就尽量必须马上。要把那一半款给了，但是我跟他们承诺是5年之内，我把另外房款净钱给他们，但他不等的话就提出离婚了。我也说心里话，作为父母，我希望孩子们好好过日子，就是恩爱
0: 那
1: 和
0: 你爱你
1: 谐。
0: 儿子什么态度？
1: 我儿子也就是因为他27年了，实际上他是不想离婚，就是我儿子寻思，那你要提出离婚，
0: 不是这样，那这样行不行？因为你毕竟有一半的房款，你先买完之后，我这头给你还贷款，可以吗？
1: 他家还不想贷款，因为我
0: 也
1: 家
0: 不用你还，老公老婆婆给你还，一个还1万我都还，对吧？那处理呗，这事儿呗啊。
1: 我跟他说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家现在有房子，我也可以贷款，不是还差一半吗？我说把另一半，我直接把这钱贷出来，你把这钱都给你们了，你们就别离婚了。但是人家就是不喜欢这样的，就是贷款过日子，就是
0: 那
1: 说，
0: 你这样，你这头不有3套房子？你这房子可以抵押贷款，然后把这
1: 对，我
0: 钱
1: 也是这么想的。
0: 你就把这钱都给上，问他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乐离他祖母的孙女去吧啊，爱咋咋地。
1: 是
0: 就
1: 啊，
0: 是
1: 我
0: 这
1: 现
0: 个
1: 在
0: 东西
1: 接
0: 就
1: 受
0: 是
1: 这
0: 这
1: 样
0: 样，
1: 的，
0: 就
1: 我自
0: 是
1: 己进，
0: 这个咱说实话啊，就是谁让咱吹牛了，
1: 是，
0: 对吧？你要不吹这个，不装大尾巴狼。啊，不吹这个大牛也不会出这事儿。那你吹这个牛了，你这玩意儿为自己吹牛付出代价，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会说这儿媳妇儿混蛋，我也觉得挺混蛋的。但是首先是老人这头说大话了，对吧？你如果说在那个酒席宴上不装屁驴子，不至于现在自己这么闹心。
1: 对，我没想到房子这么难卖，其实我心
0: 对
1: 想，
0: 呀，那都
1: 哎，
0: 是，那
1: 这点事儿不是事儿。
0: 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啊，那没办法呀，对吧？所以说，你就跟他俩商量，把你能做到尽到最大的努力就完事儿了啊！就跟你儿子也
1: 我
0: 说，
1: 已经尽到
0: 跟你
1: 努
0: 儿
1: 力
0: 子也
1: 了，
0: 说，我这头你容我个空，我把房子抵押贷款，因为现在银行也是收房贷的啊，抵押贷款还是收的。然后到时候你再自己往出赎房子呗，你3套房子咱也那个抵押出来那个一半的房款了，这都没问题，对吧？但如果说这个他也不等，那。

0: 那就是他有别的目的，人家可能有别的对象了，人家就要分你们家财产了，没啥说的啊。
1: 明白，
0: 这
1: 那我
0: 个，
1: 家现在是这样的，他每月要给生活费，说是
0: 我
1: 半年
0: 凭
1: 之
0: 啥
1: 前
0: 给
1: 有
0: 你
1: 给，
0: 生活费？
1: 一月要给18000，然后半年以后再给
0: 我为啥给你18000？你啥揍的？你们家还镶金边了，一月18000呀？啊？张三不吃死孩子，不活人惯的吗？你要说我当年吹牛了。啊，是不是？我当年吹牛了，我吹的那个什么，那个，就是说的要给买房子，这事儿确实我老人这头吹装大尾巴狼了，装我得装到底，对吧？这话咱说了啊。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做到了之后，你月超要18000，你多了个六饼，我给你18000，你自己没长手没长指，
1: 对他俩现在没有工作，然后
0: 没工作你凭啥不找工作？
1: 他得找工作，然后
0: 那就是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我跟你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没安好道。你告诉他18000，180000都不带给你的，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自己毕业了，你自己找活。你要是有点生活费，说一个月2000-3000的可以给，对吧？你生孩子了之后，生孩子费用自己，要不你就要，要不你做一下，能养起养，养不起拉倒，对
1: 孩
0: 吧？
1: 子都生出来了，咱们还是得成立
0: 那当然了，那孩子生下来，你该那啥，你该给点生活费。但18000多了个啥？18000，你家会点啥呀？你说把孩子
1: 你
0: 整会。你把孩子
1: 现在吧，
0: 整回长孙了，我养活用不了18000啊？
1: 现在一个月我给他们6000生活费，因为他没上班嘛，一直都
0: 凭啥给他
1: 帮我
0: 六
1: 回
0: 千
1: 家。
0: 呢？干啥呢？那是啊，你们家到
1: 因为
0: 底，
1: 雇保姆，
0: 我跟你俩说
1: 因为
0: 实在
1: 雇保
0: 话啊，
1: 姆，
0: 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当时装大尾巴狼装太大了，活该呀！我这咱这话就
1: 话
0: 是
1: 说
0: 我就
1: 多
0: 说
1: 了
0: 的，
1: 哈。
0: 活该呀，
1: 那
0: 太能
1: 人家怎
0: 装
1: 么
0: 了，
1: 了？你不给买房子，人家不嫁给他。
0: 不嫁就拉倒。孩子给抱回来，我自己养活。
1: 我跟他说了，我是自己养活，不用你了。我说了，
0: 对
1: 他
0: 呀，
1: 还舍不得孩子。
0: 就这个
1: 我
0: 事儿
1: 不
0: 吧，
1: 理
0: 就
1: 他。
0: 是这样，就说的一个月，比方说给6000块钱不少了，我觉得，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对吧？这个咱们这么讲就不少了，你乐意咋地咋地。另外我再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小姑娘她爸她妈什么态度？这个咱家儿媳妇她爸她妈啥态度？还有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病？是不是有抑郁症？对吧？如果
1: 他可
0: 是，
1: 能生产以后也有可能像你说的，那激素高，然后情绪有点不稳定，这也有可能。
0: 如果是抑郁症的话，那该治病治病，对吧？听明白没有？如
1: 明
0: 果是
1: 白。
0: 有病的话，告诉你儿子别虎了吧唧的，该治病治病，对吧？那如果说实在要离婚，离就离吧，那咋整？
1: 他不是有病，他是高学历，不是后。
0: 这个跟高学
1: 比
0: 历、
1: 咱
0: 低
1: 孩
0: 学
1: 子
0: 历
1: 优
0: 没
1: 秀。
0: 关系，跟这个没有关系。听见没有？就是说他有
1: 明白。
0: 病，就是有病。这个我再跟你俩说一下，第一，咱们首先来说，咱们得看看是不是精神不太好，或者说呢心理状态不太对劲儿。这个咱这过不能落。
1: 但
0: 完
1: 是
0: 了，
1: 他是非常正常的，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学习相当好的。就是说，他有病的不太现实。就我们家父母，
0: 我再跟
1: 我
0: 你
1: 们家
0: 说
1: 都
0: 一
1: 是
0: 遍，你要不懂
1: 孝
0: 的
1: 道的
0: 话，
1: 家庭。
0: 不懂的话，别人跟你说，你看你又开始装大尾巴狼。有一个诺贝尔数学奖啊，不，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有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数学奖那个获得者，纳什吧，就是精神病，这跟脑袋好使不好使没关系，所以说能不能别装大尾巴狼？
1: 谢谢老师。
0: 啊，
1: 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有病得查是不是有病，然后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没病的话啊，如果是没病的话，或者是就是抑郁的话，那咱们该哄哄。对吧？这是话说回来了啊，该哄哄。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就是说那个，你答应人家的事儿该做
1: 明白，
0: 做啊，答应人事该做做，做不到说明白不做啊，说明白就是不做。那么到最后，你尽到的力都尽到了，如果还非得要离婚的话，那该离离。因为我担心啥？我担心就是这个
1: 肯
0: 女
1: 定离不了，
0: 生没太看得上你家儿子，你家儿子有点囊囊不锁，感觉没啥主意呢，啊？
1: 对他全力以赴的那种，就追求他，就去爱他。
0: 所以我觉得有问题啊，我觉得
1: 对，
0: 有
1: 我
0: 问
1: 们
0: 题
1: 家
0: 啊。
1: 里是非常全力支持，包括平常生活、买菜呀、买水果啊，一些事啊，都帮扶
0: 那
1: 挺
0: 都
1: 到
0: 是
1: 位
0: 正
1: 的。
0: 常的，那都正常，
1: 对，
0: 过
1: 包
0: 日
1: 括
0: 子
1: 生
0: 那
1: 活
0: 些
1: 费，
0: 事儿
1: 我
0: 都
1: 们
0: 是
1: 也
0: 正
1: 都
0: 常
1: 给。
0: 的啊。
1: 对，
0: 所以我建议你
1: 明
0: 就
1: 白。
0: 是第一个啊，就是把自己能做的，因为自己吹牛了，大尾巴狼装了，那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做不到的也别装，明确的说
1: 明
0: 就
1: 白。
0: 装不了。第二个，咱我刚才跟你说的，先看看人家是不是有病，那个女方父母那头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和协助，对不对啊？
1: 主要是他妈妈也是那么想的，就是我应该把这房款拿出来。
0: 那你确实你说了，你我也觉得你应该给人拿出来呀，这个没啥
1: 说
0: 的。
1: 我跟他说，因为我现在
0: 你别说那些东西，你别说那些东西，你说那些东西都是借口。你是成年人，当初你说这话前，你凭啥考虑不到这些事儿？对吧？
1: 想到是卖房子给他这钱，房子没卖出去嘛。
0: 那没事，那这个我跟你说那些没有用，说那些没有用。作为我来说，我都认为没有用。因为最重要的，你们家还有一个，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咋都好说。你家还有一个，谁知道你是不是攒钱给老二啊？
1: 没有，就一个孩子。
0: 那你刚才不说俩孩子吗？
1: 就是因为我家儿子他有俩孩子。
0: 啊，他家俩孩子。
1: 对，三个孩子。
0: 啊，是双胞胎呀。
1: 对。
0: 啊，那问题不大，那问题不大。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这块啊，我跟俩说，就是如果实在过不了。也没招，但是我担心是病态啊！我担心，你看我刚开始催该说说了，但到最后，因为我一直要把这个事儿给你拉回来，啊，就是是不是病态？如果是病态的话，那就要么就治病，啊，要么你也整不了，想办法找明白人啊！这个我说清楚了吧？啊，
1: 明白明白，谢谢。
0: 嗯，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
1: 拜拜。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就是我工作方面的问题，我寻思咨询你一下。
0: 行，唠唠嗑吧，唠唠嗑吧，咋的了？
2: 嗯，
0: 啊、
2: 就是现在吧，三十多岁，37了。
0: 嗯。
2: 然后吧，突然间就是工作岗位，原来从别的就是岗位调了个岗。
0: 嗯。
2: 然后每个月呢，现在挣个4-5千块钱，但是工作倒不忙，一天溜溜达达的，一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的。
0: 嗯。
2: 所以说就特别迷茫，因为哎呀，不知道这份工作。
0: 你原来一个月挣多少钱？
2: 8000多吧。
0: 8000多。
2: 5000一
0: 些。嗯。那个这种情况只有你自己，还是说你们这一波人都是这样？
2: 我自己，因为就我自己调岗了，别人没调。
0: 为啥会调你呢？自己分析。
2: 没有，我是自己要求的，就是原来那个岗位干不了，就是不太适合我了。就是咱身体原因啊，各个方面吧，跟公司提出来的。
0: 啊，完了，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又开始迷茫了。你说这人不就是一团欲，人不就是一团欲望吗？是不是？
2: 是，对，
0: 对不对？啊，人就是一团欲望，那什么满足了就什么就失落啊，不满足就怎么的？你这不典型的吗？你现在过的生活就是你在自己申请的时候想要的生活啊，对吧？人家领导够意思啊，单位也够意思，给你调完之后，完了你现在不乐意了，你这玩意儿你让我们好，你迷茫，你给我也整迷茫了，你到底想干啥？
2: 但是之前的工资没有这么低，
0: 不是别给你调岗了完之后还想轻轻松松不干活，完了还想挣那些工资，那你得当多大领导啊？
2: 嗯，对呀、啊，所以我现在纠结的就是，
0: 所以你纠结啥呀？
2: 纠结是在不在这个公司，就是说这个公司继续工作还是再找一份？
0: 那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你要想就是轻松点，那你就得少挣钱，对吧？
2: 嗯，
0: 你要想是努力的，你要想多挣钱的，那你就得努力点儿，对吧？毕竟咱们脑瓜子不能像人家马斯克那么好使，是吧？
2: 嗯、
0: 对不对？不像人家那个雷军那么有能力，所以说人家那还累够呛呢，你说呢？
2: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你看这个不是这个不是选择的事儿，这是修炼的事儿了。对呀、啊，那你自己要求的就这样，人家领导给你做到了，也让你这样，你这都得感谢领导啊，给你放在了一个不那么重要、挣的少点但非常轻松的岗位上，那是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完了，
2: 我在之前呢，就是说之前这个岗位也我之前也干过，但是跟那个现在的薪资不一样。
0: 那这块就因为他轻松嘛，所以他能减下去吗？
2: 嗯，
0: 对吧？人不要太贪。你太贪到最后是会失去的，你不信你现在不是我跟俩催，你现在辞职试试，你再找一个工作累死你，要不累死你，要不你根本找不着。
2: 是啊，所以说现在
0: 所以我就说你，所以我说你这种迷茫就纯属于是，就是对于一些世事啊，或者说对于生活的看法太低级造成的，你需要修炼自己了，多看点书吧。
2: 嗯，
0: 正好有时间，你要是实在觉得自己空得慌，你还可以再要个孩子，那你就不空他了，可累他了啊！啊，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你可以再要个孩子，要不是再办个企业，哎呀妈，累死你！ 对不对？就是这么回事。

0: 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啥都可你来，还得给你调个轻松的岗位，然后挣的还得跟原来一般多，那不扯呢吗？你这种，你就是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分，这就说明啥？这说明啥？这说明你对于人生的认识或者对于社会的认识，这不肤浅了吗？对吧？
1: 嗯，
0: 你这种要求是过分的，你需要理解自己这状态，而且如果说。而且我觉得你们领导真的挺够意思的，说给你调就调了。你凭啥？你这么大岁数正式干活的时候给你调养大爷的地方，还得给你开支，你可拉倒去吧！你多少个单位根本不可能给你调，对吧？
1: 对，
0: 你不像说你55了，对吧？人家领导说行，老大哥这么大岁数了，就剩两三年、四五年退休了，给安排个那个养大爷地上，也为革命做了一辈子工作了，干实在太累挺。你36、37岁，你正是拉套驾员的时候，你跑那块，你跑那当长包的去了，你不扯呢吗？啊？
1: 啊，行，
0: 那行了，多看看书，多找点经典的书啊。看看吧，啊，中华传统文化很多，包括什么那个《道德经》《南华经》，多提高点认识吧啊！
1: 好嘞，张老师。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被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那天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民生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8: 咱们这个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2: 一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1: 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啊、我经常听您的节目，我太崇拜你了。
0: 啊，别客气，别，咱们不用说，咱就是聊天啊，咱就聊聊天唠唠嗑吧。说说遇到啥事？别紧张，咱们唠嗑嘛
1: 就是我姑娘吧，今年高一，然后就去年年末吧，然后就发现她处对象，处对象了以后呢，就他们班主任就找我，然后给孩子也做思想工作了嘛，后来就有两次吧，就有点严重了，让人家那个就是学校的领导发现了，就在监控里面发现他俩有，就说孩子就是男孩女孩之间的，可能就是那个男孩老找我姑娘，就是有点就是肢体上的接触，亲密有点亲密，就是这种行为，然后就那个有。写报告，写保证书啥的，我姑娘就知道害怕了，说是一定要把成绩提上去。去年年末成绩还挺好的，挺好的啊。然后到今年年初了呢，开学了呢，后来这一次就严重了。后来就是这个，就是校领导又发现了，发现了这一次就让他劝退，说是你这样不行啊，这样影响学习啥的呢。然后我那个，因为他俩是一个同班的学生嘛，后来我跟他爸就考虑，因为他俩把分开，我姑娘她也不懂拒绝，她也挺喜欢的，她自己也说了，这个男生吧也老找他，老找他，我跟他爸商量说，那咱们怎么办呢？我们去找，就是一直就调到别的班，原来他是学的那个物化政，政治学的挺好的，我姑娘挺喜欢的，为了让他能继续能上学下去呢，然后就让他改了到物化省了，改到这个班以后呢，他情绪头两天不太好，不太好以后了呢，后来我姑娘也跟我说，说是这个男生还经常来找他，他也他还是心底的喜欢，他就说还是像拒绝不了那种似的，上周呢我就发现他俩就是我姑娘就是这个微信啊，然后包括快手有些软件，他就是跟同学就直接聊，他俩就出去了，就见面了，然后我就想问钟晓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我都想这周回来以后，我给他们手机全收了。然后我今天
0: 不是他们上学不让带手机吗？
1: 啊，对，他是住校，就回来一天，周六晚上回来，周日再走。
0: 啊，就是在家的时候可以用手机，对不对？
1: 哎，对。
0: 啊，那行，那用就用吧，没啥事儿这玩意儿。那个、这个事儿吧，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你跟那个男孩接触过没有？
1: 我跟男的接触，我跟他家长还沟通了，他家长说也揍了，也怎么了，也不好使，
0: 这玩意儿就是赶上劫了呗，遇上应劫来了呗，那就跟孩子说，那这玩意儿就是说他要但凡对你好，他就不应该成天找你，对不对？
1: 这个
0: 男的就是但凡对你好，他就不能成天找你，就说明他根本他就是考虑他自己，压根没考虑你。说这种人的爱情呢，就是特别自私。就这么回事。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你要想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你就是个傻子啊。就是作为妈妈来说，你得把这点给她点透了。就是如果说你们俩谈恋爱之后，你的学习越来越好了，那说明他是你的贵人。然后你都已经要被开除了，这山货还来找你了，这纯粹是个傻子吗？这不就是自私吗？
1: 对，我钟晓老师，我这周他周六回来了，我就想这个能听他回放，我让他
0: 对呀、就这个东西，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来说，谁对你真好，谁对你不好，你得知道啊。他就觉得搂你一下挺得劲儿的，他根本不考虑你以后学不学习，念不念书，那是爱情吗？那跟狗有什么区别？那不就是动物性的东西吗？他拿你没当回事啊，就是这个一定要，
1: 太对了，对，
0: 这个一定要知道，他拿你没当回事，他但凡当回事的话，爱情这个事儿他是得拿你当人，他不是说拿你当碗大米饭，就是爱是分三个层次，咱们普通老百姓最起码来说应该到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所谓的爱就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一个宝子盖那个他。就是我是我，他是啥？他是个物体，或者是个动物，或者是啥？就是比方说，我饿了，他是一碗大米饭，我就想去吃去，那么我必须吃到它，这是一种爱，这种急迫，因为你饿死了，对不对？
1: 对，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那你现在对于他来说啥？你对他来说就是一碗大米饭呢，或者说连大米饭都不如，一袋辣条而已啊。那么他饿了，他根本因为我想吃大米饭前，我会考虑大米饭的感受吗？
1: 对，是的，
0: 这不这么简单吗？然后第二个层次，真正的爱情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我，他是单立人那个他，或者是女字边那个他，就是我把对方当成一个和我同样的一个人，我爱他，他爱我， 那么这种爱呢，实际上是希望对方更加的顺利，希望对方更加的优秀，希望为对方成长。那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能够满足我欲望的物体。
1: 嗯，
0: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呀。所以说作为妈妈来说，你要教会女儿懂这个东西。这个男孩都已经学校都要开除了，还不停的来找他，这种货压根儿就是没拿你当人，他拿你当就是解除他欲望或者说这种感觉的这种东西，他就是拿你当个小动物了，就是喜欢狗去一定无论如何要去撸两把，喜欢猫是不是？那这猫喜不喜欢，对猫有没有好处，你自己本身来说你自己都有病，你撸一下猫都有可能死，完你还去撸去，那你拿猫没当回事啊，他拿就压根没拿你当人呢。
1: 嗯，
0: 对吧？
1: 行，
0: 所以说这个爱情的话，这个我还真说，因为如果说咱这么讲都偷摸的，这时候高中时出这事儿很正常。
1: 对，
0: 那个都偷摸的也就那么地了，别那么嚣张，等这个男的明显虎而且坏，这个不行啊。
1: 其实我认为这个我自己姑娘也有问题。
0: 咱别说咱的，咱说咱的干哈，咱姑娘没问题，啥毛没有啊。
1: 嗯，
0: 咱闺女啥毛没有，就这男的太坏了，得让他知道他根本不是爱你，他是爱他自己。而且呢他根本不考虑你会不会开除，就因为这种破事儿整的你都调班了，从那个最喜欢的班都得上别的班去了，他还不放弃所谓爱的执着，这根本不是执着，他根本没考虑你死活呀，根本没考虑你好不好啊，对吧？
1: 嗯，
0: 那要。

0: 要么就是说他坏，要不然就是这个人特别不成熟，根本不为你考虑。他的爱特别浅层次，非常浅层次的这种爱啊。
1: 嗯嗯，好。
0: 嗯，
1: 太感谢钟老师了。
0: 这个就是一定要跟他说清楚，然后再有一个跟姑娘说，就说你谈恋爱，你明孝归孝悌在那摆着，你嚣张肯定不对呀。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得让你走读了，我不能让你再住校了，住啥校了？对吧？
1: 啊，因为那个我姑娘她喜欢吃素，然后我这两天看到好像她吃肉的多一点，然后就是课间期间还来找她，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在后面跟着，我就心里就像有点担忧，又有点焦虑，我在想是不是又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0: 你不用想那些没用的，你教会她如何爱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可能说是一个成天，因为这也是其实咱这么说，因为我说了劫难来了，度过劫了，咱就是咱我说这话不是说我是那啥迷信啊，就是希望你能懂，就是每个人都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经受的考验，那么这个考验如果经受过了那就好了，如果经受不过去的话那是命里注定，对吧？就像我说的，那有很多小孩，小男孩也好，小女孩也好，从初中到高中都特别好，都是火箭班的，箭头班的，是吧？有火箭班，有卫星班嘛，都箭头班的，大家学特别好，一直到高二都特别好，到高三下学期处对象，处对象完了考大学的时候考一个普通本科，那你能说这是说孩子不学习或者咋的？这不就是劫难吗？对吧？你这玩意儿不是一个好事儿呗，对不对？啊？
1: 嗯，好的好的，我这周六他回来，从学校回来，我让他听听您说的这个话。
0: 对，
1: 感谢钟老师。
0: 然后小米姐也跟他说那个男孩心里没有你。他只是在满足自己在男孩群体里的虚荣心，他完全考虑着自己，他压根不考虑你。你再整都开除了，他不管你开不开除的事儿，他就想他做的事儿。这种人那不是爱，非常自私，就是想占有啊。
1: 啊，好好好，
0: 嗯，好了，再见啊。
1: 明白了，
0: 哎，
1: 谢谢钟耀老师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0: 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这位先生。
2: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就想说说我家里的一些事儿，和我老婆的一些事儿，还有岳母的一些事儿。
0: 嗯。咱直接说，别着急，慢慢说，来得及。
2: 我今年是结婚第七年，就是说，我就觉得我对象吧，他和我也不是一条心，他和他妈，就是说和他原生家庭就走得很近。
0: 嗯。
2: 比如说在七年之前他们说赔送一套房子，赔送一辆车，然后我觉得挺好啊，是吧？当然不图他的东西。
0: 嗯，
2: 然后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开的是他哥的一个旧车，
0: 嗯，
2: 然后说赔送车呢，还得写他哥的名儿。我当时我就觉得，这让我觉得很百思不得其解啊。我说你结婚赔送车写你哥的名合适吗？
0: 嗯，
2: 对吧？然后他说啊，因为我之前开的是就是我哥的车嘛，然后呢，就是说当时有一个置换补贴，好像是5000块钱，还有一个车牌号，他觉得挺好的，
0: 嗯，
2: 然后呢，我说，总而言之，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平时换车怎么都行，那你毕竟是你的陪嫁，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合适，是吧？
0: 嗯，
2: 我说我可以，把这5000块钱给你，对吧？就当是你领了补贴了，对不对？然后呢，我觉得你就写你自己的名字，对吧？那最后他也是说，那我妈妈说这样也挺合适的，说你怎么那么小气呢？就这样说我。
0: 嗯。
2: 啊，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也闹得就很不愉快，当时也和他吵了一架，差点就是说没结婚成，就是没有结成婚。当然最后我觉得也到谈婚论嫁的，也不是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嘛，就是说当时通知结婚的事情已经说出去了。
0: 嗯。
2: 然后那就自己就是说，结婚吧，然后又去他们家，就是说我自己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了等等的，反正总之我自己先低头了。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士，
0: 结婚了啊，
2: 对对对，就是结了。结婚之后，结婚之后呢，就是说，中间有两次让我去替他哥值班，我说反正我自己也有工作哈，那就去呗，是吧？去之后值两个夜班。
0: 他哥是干嘛的？
2: 他哥也是在一个政府单位工作。政府单位工作，然后呢，就是说去值了，去值完之后呢，正好是夜班嘛，也不是很忙，我觉得也就去吧，是吧？然后第二次让我去，那我觉得那就去呗，是吧？到第三次又让我去，那我说你得跟我说为什么让我去，对吧？我不忙吗？你不疼我吗？对不对？后来呢，我得知，因为我对象这个人也比较实在，然后他就说他哥要出去玩，我说那这个事情就此打住，对吧？如果你哥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比如说啊，咱妈身体不舒服，他去陪咱妈了，让我值班值一个星期我都能值， 但是他出去玩，这个不好意思，我不能接受，对吧？
0: 好，
2: 然后
0: 说
2: 就没有去啊，没有去。然后呢，他也没有这个事情不高兴哈，就说那我就给咱哥说回绝他。我说一开始你就该回绝他，不要再问我了，对吧？后来呢，因为他哥又投资什么东西就失败了，投资的东西什么失败，可能需要，我当然那个银行担保这一块我不了解。然后他就跟我说，对方就跟我说，咱能给咱哥去做个担保吗？我说你觉得这个，你觉得你提这个问题合适吗？他说你看我没结婚之前我都给他做担保，因为结完婚之后他说好像是需要我签字才能够担保。我说这个事情你不用想，对吧？我说咱没多有少，咱有钱可以多借给他一点钱，对吧？咱钱少咱可以少借一点，但是做担保的事情绝对不行。然后这个事情反正他也是。
0: 你俩结婚七年了，几个孩子？
2: 两个孩子，
0: 两个孩子。你爱人是上班的还是那个做生意的啊？正常
2: 上班。
0: 你也是正常上班，他也是。
2: 我也是正常上班，对，我们都是在正式单位工作。然后我就给他说这个事情嘛，我说不行，当然这个事情。
0: 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2: 我有一个哥哥。
0: 你有一个哥哥，你哥哥对你照顾多不多？
2: 他对我照顾挺多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太多的这种，就是说
0: 经济上往来少。
2: 很少。
0: 好，
2: 很少很少。
0: 好，接着说，现在这不是已经到那个过了七年了？你现在是，现在的难题是什么？
2: 难题当时过就是在结婚之前不是给送一套房子嘛？一个当时是有两套，一个是就是他只给我们一套哈，一个是23楼和一个25楼，他让我们选择。那我说那我们选就选一个低的吧，对吧？就选一个23层啊，选23层。后来呢，一开始说什么都有，对吧？车位也有，储藏室也有。对吧？到后来呢，就是说这个车位得需要我们自己交钱，那我就觉得反正结婚就自己交呗，对吧？交了7万块钱的一个车位费。交完之后呢，把钥匙他也是我老岳母啊，也把这个钱就是那就是把这个钥匙23层的钥匙给我们了。当时他还说，他不是还有个25层吗？他说你们要不要租啊？租给那些就是外包的，他们可能自己装修当公寓租出去。我说我们就不租了，对吧？因为租出去之后，这个新房子弄得很脏。我说我们也挺
0: 那个房子也是给你们的吗？
2: 那个不是给我们的，他只给我们一套。
0: 那他问你租不租是咋回事啊？就是这个租金要给你啊？
2: 就是说他是想租给别人。
0: 那问你干啥呀？有必要问你吗？
2: 因为他有一个23不是给我们了吗？
0: 对呀。
2: 他还有一个25，他就问我们一块租不租，因为我们暂时不住。那个房子
0: 就往不往外租是那意思吧？就是你那个23楼，你往不往外租是那意思吗？
2: 对，是这个意思。
0: 好的，接着说吧。
2: 然后我们就说，我说我们不租了，我说你租完之后呢，弄得跟旧房子似的，我说我也挺介意的，是吧？然后呢，我媳妇也是跟我说，就是咱别租了。
0: 那你俩住在哪儿了？你俩是住在你家房子里了？
2: 对，住在我们家，我们家也有房子。我们家也有房子，但是房子就几乎是不住。然后就是说他就放那儿了呗，是吧？这都2年了，对吧？然后呢，钥匙给我们2年了。然后前两天办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他可能他儿子前段时间就搞什么东西又失败了，就赔钱了。赔钱之后呢，他需要就是我老岳母就是说在没有经过我和我媳妇儿的同意的情况之下，他把23层给卖了，因为他25层租出去了，对吧？他把23层给卖了。然后卖之后呢，就是说
0: 那个房子一直没更你们名是那意思吗？
2: 没有跟我们的名，他只是许诺给我们了。然后呢，就是要把那个25层，就是说把23层给你们卖了，然后把25层他要自己他得给我们。
0: 那但是这个事儿办之前没跟你们商量是吧？
2: 一声都没吭，包括我妻子呢，当时
0: 因为那个23层你们装修了，不是没装修吧？
2: 我们没有装修
0: 啊，没装修就是空房子啊。
2: 对，就是个空房子，因为我们暂时不住嘛，就没有装修。然后我妻子呢，就是说她可能先知道这个事儿了，她就跟我说，她说你看咱妈想把那个房子，想把25层给我们。我说那为什么把25层给我们呢？对吧？她说咱哥出事了。我说你看又牵扯到你哥，对吧？然后呢，我说我们能不能够就是说是分开当，对吧？就是已经结完婚了，就是咱们就各自清楚的各自己的生活，划清界限，别没有边界感，对吧？然后我说，然后我就不同意嘛。然后我对象就是磨我，就是今天就是他看似语气平和，但态度特别坚决，就是一定让我同意。我就说这个房子是你的房子，你自己当家做主就行了，对吧？我说跟我没有关系，对吧？然后呢，他说对，这个房子就是跟你没关系啊。我说那跟我没关系，你就不用跟我说了。但是如果你要是征求我的意见的话，我就是不同意，对吧？我当时我也跟你们说过，我说想租出去，然后我嫌租出去之后房子很乱，然后呢我就不高兴，你也知道的。那现在把这个25层租出去再给我们，不照样那不还是让我觉得挺心里不舒服的吗？对吧？ 然后呢，就这样说说说说完之后呢，我们俩我就给他说，我就给他强调，我说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跟他磨了我将近得一个多小时，就说我小气小心眼儿，我说我不是小心眼儿，如果我是在这种你对我说你妈，她只是完全不懂得尊重别人，而且也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人，我如果这个事情我再不介意，我说我是缺心眼儿。对吧，我说这个房子是你的，你愿意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把话到这不就可以了吗？但我对象就一直磨我，一定让我同意，一定让我同意，最后我就给他说你不要再说了，说了很多遍了是吧，最后他磨得我就歇斯底里了，我就说你别在这里给我说这个事了，我现在我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了，我说你们家做这样事不是一次两次了，包括车的事也是这个样子，对吧，那凭什么都要跟你哥让路呢，对吧，我说你结婚了，你自己该向谁，咱不说向吧，这个理你总得你总得知道吧，对吧，说这么多，说
0: 现在怎么样了，
2: 现在怎么样，然后就是说当天呢他就自己把被子搬到客厅里面去住了，然后到第二天呢他把我的被子给扔出去了，扔到客厅里面去了，那我就觉得我很不舒服啊，对吧，我说你这样做，我说真的没有必要，对吧，你出去住是你自己搬出去的，对吧，不是我让你出去的，但
0: 是咱们停下来我问你，就是现在你们俩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2: 解决就是说我现在心里边就是很憋屈，我就有点就是不想和他在一块儿这种生活了，然后看他有种生理性的厌烦，现在这种感觉，
0: 那怎么办呢，
2: 然后
0: 那怎么办，
2: 然后
0: 离婚，
2: 然后我再往后面跟你说一点，说是他妈妈的事行吗，
0: 他妈怎么了，最近有那房子是不是已经卖了，
2: 他那房子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怕把被子扔出去了，对吧，我就找他妈，我就给他妈说，我说你这样做很不对，对吧，当时我找他的是晚上是9点，
0: 他不就是扔到厅里，是扔到走廊里去了吗，
2: 就扔到客厅里面去了，
0: 扔到客厅不算啥事儿啊，有没有被不也得住吗，
2: 对，然后呢我就找他妈，我就说，我说你看你这样做，我说的你我说你看你把我房子弄出去也不跟我们说一声，我觉得这就是让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对吧，导致我和你女儿之间也发生了矛盾，然后他妈说话我觉得有时候也挺可能也就是对我也可能看不起吧，就说我闺女跟你说这事是看得起你，语气就是很坚决，我说那两口子如果说看到看起看不起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过了，对吧，那我今天来找你，我也是想了很多，也想到最后一步了，
0: 好了，
2: 然后我就
0: 基本上不用说了，不用说了，现在咱们现在你现在需要说你到底要问啥，
2: 我现在就觉得我现在我觉得这个婚姻的话，我觉得现在也确实让我挺头疼，这接二连三的事儿，我觉得他
0: 你跟他俩是怎么认识的，
2: 相亲认识的，
0: 是不也不是那种，你是读过大学的人吗，
2: 读过
0: 是吧，他呢，
2: 他也是大学，
0: 是别人介绍的还是在某些相亲的那个，
2: 别人介绍的，
0: 别人给介绍的，
2: 对对对，
0: 那俩孩子那说明感情没差到哪儿去啊，
2: 对，感情还挺好的，包括发生事情之后，我对象对我也是现在很也没有说特别的冷淡之类的，但是我就觉得他这种就是和就是站队啊，然后让我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再一个是接二连三的这种事情让我没有觉得，
0: 第一个你听我跟你说，那房子是个大事儿啊，房子反正也一直也没过到你名下，一直没过到你们家名下，那也不是你们家房子，
2: 对对对，
0: 那卖你再卖下去，你跟他说卖呗，不是咱家房子，你也不是没地方住，对吧，他哥确实挺讨厌的啊，他哥确实挺讨厌的，但是呢说实话你的性格也挺隔塞子的，你在生活当中，在那个把那个单位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你一定是挺与众不同的一个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跟你俩过日子呢，就是挺累挺，你爱人性格还可以，性格还可以，
2: 他很好，
0: 所以我的感觉啊，我感觉就是如果说您是上海人啊，或者说您是那个江南人啊，就是说还可以理解，如果你是咱们东北人的话，我建议你粗粝一些啊，因为就是这样一个粗的拉的一个家庭，就是他的家庭就是个粗的拉的家庭，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就这么个家庭，当然如果说您是那个就是江南的啊，江南的这个各地的那个文化不一样啊，人家上海是要所有的吃顿饭都要分清的，对吧，所以说但是你没有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那你如果说有这种要求的话也不过分，也不过分，但是你达不到，就是这么个情况，你的要求是，其实你认为你说的那些都是有道理，我觉得我也觉得有道理，但是咱们这么讲，很多道理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有道理，对吧， 那如果说是在那什么时候，咱这么说吧，人是不能吃屎的，确实是，对不对？

0: 在拿枪顶你太阳穴，不吃就崩死你，该吃也得吃啊。
1: 嗯，
0: 是吧？就是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环境。那么你所有的这些做法符不符合这个家庭的环境？
1: 嗯，
0: 你要考虑。那么你怎么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你看你说的好像挺多，好像挺厉害，但是你的目的一个也没达到啊。房子还是人家的，车还是人家的，该咋地咋地。
1: 嗯，
0: 然后你其实我知道你也不缺钱，对吧？你不缺钱，你就是心眼小。
1: 嗯，
0: 这个所以说那你就像你达到了，你没达到啊？你改变环境了没改变呢？
1: 嗯，
0: 你也没做好切割，就是这么多年了，你觉得你很聪明，你觉得你很讲道理，到最后你做切割你也没做了。
1: 嗯，
0: 对吧？那就是我给你的评价就是说，嗯，特别能讲理，但是特别不切合实际。
1: 嗯，
0: 所以说呢，很有可能做一些事儿也做不成。
1: 嗯
0: 嗯，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当中。至于说你媳妇儿什么把你被子扔到厅里的，那你是挨揍再挨的少。你找一个彪悍，你要说找个彪悍东北媳妇儿，别说给你扔厅里去了，给你扔浴缸里，扔门外去都有可能，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我不知道，当然因为听你口音听着不像是咱们长春人啊，不像是长春人，但是也有我也知道长春也有就是在外地待时间长了之后回头说话有这个声音，我不知道，也这个我拿不准。但是如果说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是这个人家在这个南方啊，就是经济关系都特别清楚的地方，你的这种说法做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呢，大家呢也都是可以，也都是就是包括你的爱人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果是你爱人是个嗓嗨人啊，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1: 嗯嗯嗯，
0: 对吧？但是可惜他是可能是一个东北人啊，一个东北大傻丫头啊，那就是这种一个就是东北就是一个粗粝的一个环境。就是因为啥有很多人上海人不太喜欢我们吉林人或者黑龙江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也不是说这个人不好，就是他有的时候失礼。就是界限不分明，
1: 我就是南方这边的，
0: 对吧？我就感觉那，但是我不知道你妻子是不是啊？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作为你来说，你要考虑的是，如果说你不想离婚的话，因为这个事儿，其实你心眼大点已经那么地了，因为这个房子压根儿也不是你的，也不是你的，对吧？那人家咋安排咋是？你这么多年，你这么厉害，你也没说忽忽悠悠的把房子把那，你要真有本事，应该是把那25楼那个房子名也都更到你老婆名下，
1: 嗯，
0: 知道吧？那才叫真正有本事，而不是说一直在讲道理没啥用，啊。所以说我你给我打电话了，我也不说，如果是在我们东北人来讲，就是说在我们东北人来讲，会觉得就是你太积极啊，就是积极就是属于说的多心眼小，
1: 嗯，
0: 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日子能接着过啊，没有必要不过。接着过的话，接下来你应该改变自己的风格，就是说你真正的，因为南方人是比咱东北人要务实的多。我觉得你除了讲道理之外，你不务实。
1: 嗯。
0: 你务实的话，那车早都在你名底下了，那房子早都在你名底下了。
1: 嗯。
0: 这不这么回事吗？你做买卖，你这都做亏了，咱别说过日子了。是吧？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跟您讲一下，不要考虑离婚的问题啊，不要考虑离婚是对你最不利的。那俩孩子，媳妇儿挺好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你爱人他家应该就是一个边界感比较小啊，然后非常粗粝的家庭。那在这个粗粝的家庭当中，如何实现你自己的想法，这个才是应该做的啊。
1: 嗯，
0: 好了，不跟你多唠了，再见啊。
1: 好嘞，谢谢你，
0: 好嘞，
1: 再见。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 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五一出游进入林区，不携带火种，不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从我做起，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打进85815111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哎，钟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3: 我家里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就是我妈，我妈得病了，然后她就不能，就是没有什么挣钱的那个
2: 办法
3: 能力
2: 了啊。
3: 对，
2: 嗯。
3: 然后
2: 你妈妈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妈53。
2: 53啊，还没有，就是劳保啥的都有吗？
3: 还有一年社保开支
2: 啊，
3: 然后他自己交的社保。
2: 他那医保呢？医保也有吗？
3: 医保就是农合。
2: 那新农合那个啊。
3: 啊，对。
2: 啊，那接着说吧。
3: 啊、我们家有点
2: 了解了一部分了啊。
3: 然后，那我紧张。
2: 别紧张，咱就是一个唠嗑啊，就是唠嗑
3: 啊。然后我家还有个弟弟，我结婚了。
2: 嗯。
3: 我结婚了，然后我妈一直跟我在一起生活，就是她给我看孩子。
2: 嗯。
3: 然后反正我老婆婆那边也给我看孩子，
2: 嗯，
3: 都是没有工作，完了都给我看。我妈有病了之后，我老婆婆也来，
2: 啊、
3: 我老公也来给我看孩子，
2: 嗯，
3: 然后那个我妈
2: 那个父亲
3: 没了，
2: 不在了，
3: 就
2: 是、
3: 三年前就没了，啊，
2: 三年前，哎呀，这你妈可挺那啥的，这，
3: 嗯，
2: 五十岁左右前那个丈夫去世的，是不是？
3: 啊，我爸那时候喝大酒，
2: 嗯，
3: 都多少多少年，反正就是我管的了的。
2: 啊，
3: 他俩其实相当于分开很多年了，
2: 就是
3: 没让他俩在一起，很折磨人。
2: 他那个你爸是属于酒蒙子那种，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2: 啊，那是挺折磨人的啊。那行，那你经过老太太经过的也挺好，这姑娘挺好的，也有能力啊。
3: 啊，完我还有个老弟上大学，完了我结婚之前吧，我这钱啥的都跟我妈存的，我上班了，
2: 嗯，
3: 然后跟我老弟上大学呀，我老弟这不大学毕业了吗？
2: 啊，
3: 然后大学毕业了，然后我妈就寻思说，嗯，就是他也挣点钱了，
2: 嗯，
3: 然后我妈就寻思说的，那你看你也挣点钱了，怎么一点都不想的，就是我妈呢，就是那种我跟他对象，就是在那个我妈原先的楼上，之前我装好好的，完了就他就跟他对象俩搁那块儿，然后他也挣点钱了，他也不惦记我妈，然后我妈就

0: 说了，你看这是不是就是跟你在一起，所以说就是然后导致就是就我老弟就对他没有管的心思了，都指上我了。
1: 嗯，
0: 我妈那意思是，我说那就指我就指我呗，我说你让他管你啥呀，因为我妈每年还得吃药，然后还得啥的，我说你放心，钱上不差，指定不带那啥的，
1: 咱们够啊，
0: 对，都能管上你。完了我妈那意思是那不是那回事儿，就是那意思他凭啥不管我，就是有点来气，完了想自己出去住去，
1: 出去别管他，老太太翻译啊，让他出去，你看他出去之后，你看他儿子管不管
0: 他，没有房子，完我得给他买房子，
1: 你告诉他自己租房子去，谁给他买房子，老太太嘴瘾，这不就矫情吗，你别勒他。
0: 他说的那以后说的那啥，如果说我老弟要是结婚的时候，说人家媳妇要是要多多钱的话，说的就怕把手伸到我这来，我说那我也是能帮我就帮，
1: 那帮不上咱就不帮呗，对吧，
0: 能拿点钱我也拿点钱，我也心甘情愿。我妈说的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你俩之间的矛盾，不想让我俩有矛盾，说怕有一天我心里不公平，或者是我家那人心里不公，我家那人挺好的，其实就也说了，说以后能帮就帮，我妈也没有挣钱能力了，然后这钱我是有数的。
1: 你今天
0: 然后我妈
1: 今天给我打电话想问我啥事，
0: 就想问你，你说这咋整，我是给他买房子让他出去呢，还是
1: 给他凭啥给他买房子啊，他自己不是没房给你撵回家，让他跟你弟弟一起住去，
0: 我弟弟不干，
1: 凭啥不干呢，你告诉他你要住就住，不住滚出去，那是你房子吗，你妈房子，
0: 那我弟弟吧，我妈就害怕我弟弟抑郁，
1: 你看看，所以说你妈还是替你弟弟想的多，他在这霍霍你呢，你告诉他你要能在这住在这住，不能住的话别指我给你买房子，不可能啊，
0: 他没让我买，他说他以后攒钱自己买，
1: 那他攒钱自己买去跟你没关系，他现在要出去租房子去，乐租租去啊，
0: 说等过两年再说，说的
1: 过两年了，过两年再说吧，那你现在操这心干啥呀，烦人，那老太太啊，老太太现在说不，他这不就是磨人家吗，
0: 我不怕他有啥困扰，
1: 你不用怕他，他好不了也坏不了，没事儿，现在你最重要的你最重要的是管好你自己，过好自己和老爷们儿的幸福生活，他那头乐乐咋整咋整啊，听不听着，他这不就磨人吗，啊，一天天的，哎呀我要搬出去，搬出去你不搬出去，你告诉他你自己租房去吧，我可没钱啊，要不然你回你自己房子，要不然的话你自己租去，你要真走的话我肯定不带给你买的啊，你别跟我俩说什么自己攒钱，能攒攒去呗，你月子一年能攒多少钱，他一年攒10000块钱，攒30年能买个房子，30年能活30年吗，所以说你管那事，这不就磨你呢吗，妹妹啊，我不是说那啥，我就是不是说不尊敬你的母亲啊，但是这个实质情况在这块呢，他一天一个说道，他心里不得劲儿，他磨人，他就是磨人，所以说你不要把他说那话放在心上，你该伺候他伺候他，但你该崩他崩他，没事啊，别把你憋屈坏了，一旦把你憋屈坏了，那就全都完蛋了啊。
0: 行，
1: 这个就是你哥我马上反应过来了，就是说问题的关键在哪儿，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你太拿他说话当回事了，然后他实际上他没脑子，你知道吗，
0: 我总因为这个我妈说点啥我就可困扰，
1: 对呀、然后你妈是没脑子这么一个人，实际上她就是需要你照顾，你把她当幼儿园孩就得了，该拍拍啊，她怕她儿子抑郁，然后她不怕你抑郁，这世纪堂说的啊，时间长你不抑郁了吗，对吧，
0: 我这都管惯了，我这些年我稳家就是我
1: 那能行吗，那时间长了不，你也有干不动的时候，你才多大点小岁的时候，30多岁，你在事业上正爬坡的时候呢，哪能把所有这些时间精力都放他身上，对吧，
0: 不知道咋整啊，你说我
1: 啊
0: 那啥，刚开始他给我看孩子的时候，我一个月我就把我的工资给他了，能有个6000来块钱，
1: 那你可太你也太黑了，你那得说你爱人稀罕你没说啥，要别的姑爷那早都不跟老丈母娘一起吃饭了，
0: 那我家那人挺好的，
1: 对呀、那就所以说你们就欺负老实的嘛，你妈欺负你，你欺负你爱人吗，
0: 完了后期完了那个他说他有病了，完不能给我看孩子了，完我也不给他了，但是我也偷摸给他点钱啥的，
1: 不是你不给他了他不就要搬走吗，有没有
0: 能是吗，
1: 你肯定是，我跟你说啊，他就不想给你看孩子了，其实你也不用他看孩子，但是吧这个事儿是这样啊，你听我说啊，就你就他咋说啥你都别信，因为你妈是个没脑子的人，

0: 他没啥脑子，他那个嘴比脑子快多了，完了脑子还没长心上，这听明白没有？
1: 啊，
0: 所以说他说啥你别太当回事儿，反正原则就是啥呢，反正我得管你，但是我管你是管你，我不可能说你想要干啥我就得给你干啥，那不可能，我只能就我这点米儿下锅，你说是不是？
1: 嗯，
0: 你要说你回去，我就把我弟弟撵走，他乐意不乐意我得撵走他。你要能舍得你那儿子那个抑郁啊，抑郁个六饼，凭啥租别人租房不抑郁，就他儿子租房就抑郁啊？那不就是磨人吗？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没事，你得给我打个电话，你给我打电话对了，要不然你早晚你要抑郁，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你是个挺你责任心那就不用说了，本事也不用说了，责任心和本事都够用。你弟弟那头呢，就是你妈就是说啊，说得很严厉，实际上他根本没指着你弟弟，他也指着指不上，但是他怕你挑理，所以说他无脑吵吵，听明白没有？知道吧？所以说你也不用想太多，你就当着，反正我妈还最起码来说没说往死了欺负我，照顾我弟弟，没说把你钱拿都给他弟弟，你就算不错了，毕竟人还给咱看孩子了呢，你说是不是？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咱这么讲，你要在你们生活那个地区，6000块钱能雇个多好的保姆，能雇俩，你信不信吧？
1: 这不就雇了这家吗？
0: 雇一个看孩子，雇一个做饭的都能雇起，对吧？
1: 嗯。
0: 完，但是雇你妈，你还得给她做饭，你说不这么回事吗？所以我说呢，你爱人真的是挺好的一个人，你别全家欺负人家了，都好好的吧都啊。
1: 嗯。
0: 然后你妈那头记住，你妈无论说什么，你的原则都是，她反正不会去霍霍你弟弟，但是她肯定会盘着你，知道吧？到最后都得你去解决问题，但绝不是她说啥你解决啥，而是你有啥能力，你去解决啥能力。对不对？
1: 行。
0: 嗯。所以说就是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你妈说那个话，我跟你说，嘴比脑袋快，脑袋没长心上，你就别寻思太多啊。
1: 哦，那行。
0: 哎，好嘞，那行了，根据你的能力吧，他你别听他叨叨，他走不了，根本他走不了，所以说他叨叨啥你就听着就得了，你没必要反驳他，毕竟自己亲妈，你说呢？
1: 嗯。你别当真了。
0: 你别当真，别当真，你就说行啊，等我有钱了，我给你买个房子啊。啥时候能有钱？30年以后能有钱，不错，是吧？
1: 行，我是。
0: 主要还是说得给他治病啊，得给他治病。完了，那个是比较主要，其他所有他说这事都是次要的啊。尤其他考虑那些所谓的人际关系，你根本都不用想啊。
1: 啊。
0: 啊，听没听着啊？
1: 嗯，明白了。
0: 嗯，好嘞，再见了啊。
1: 好嘞，老师，哎。
0: 好嘞，
1: 谢谢
0: 再见啊，拜拜，哎。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1号线来自河北的一位先生，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啊？喂，你好。
2: 你好，邓凡老师。
0: 哎，你好，
2: 那个、
0: 电话接进来了、
2: 啊。你好，你好。
0: 嗯。
2: 哎，那个，我想咨询那个我和爱人那个事儿、就是情况是啥呢？我和我爱人是。17年了以后我们特别恩爱，然后最近呢就是这一年我一直在长春，然后做生意，去年做的生意不太好，然后我们今年的时候我就来到沙庄了，在6月份。
0: 嗯，
2: 然后呢走的时候他也还挺哭的，说我们特别恩爱嘛，然后呢在8月份我回去一趟，8月份到10月份的这个期间我在河北这个开这个公司的时候，然后这个就是我在期间我是啥呢，我这些年就是脾气特别不好，
0: 嗯，
2: 愿意抱怨别人，包括不光是针对他，我父母孩子所有身边人都这样，然后愿意骂人，就是总是骂他，他有的是有点小事就是愿意带个脏字，其实我还真不对他，就是好这样，然后他就寒心了，每次呢就哭，哭完了以后他也不表达，我也没去作为男人去关心他，
0: 嗯，
2: 然后这次在10月份的时候8月到10月，我在期间这电话里面因为点事儿吧，我就是也是这样的方式说了他，然后让他寒心了。然后这个11到8号我休息七天回长春的时候，他就不冷不热，跟以前不一样。但我们吃饭啥，他说我爱吃东西，他还给我点，然后这样就表现也挺好。
0: 嗯。
2: 但是总感觉差股劲儿。在8月份在火车我走的时候，我说的你要有啥想法，我说你吱声，我说的你别这样。
0: 嗯。
2: 然后他说想了半天，他说那我就跟你说，我就不想过了。这些年我这个身体这么不好，都是气上得。
0: 嗯，
2: 我你也没有情绪价值又怎么样的，但是我突然间我说就是这样，因为17年他这么爱，就是现在我就是现在反过来我

0: 但是我妈这边她没说，没说，她说到明年孩子高中，她出去带孩子就去上租房子去这个陪读。
1: 嗯，
0: 她说的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是想离开你，我现在就想挽回这个事儿。老师，你说怎么办呢？我确实也是，现在回不去，还在外地。
1: 嗯，那你也没想挽回，你这玩意儿真想挽回的话，就你外地咋那么厉害的呢？就不回去，就你还是没觉得自己做的事儿有问题。
0: 嗯，
1: 你给自己找太多的理由了。这么多年说所谓的恩爱，恩爱个六饼啊，是人家拿你当回事儿，你拿人不当回事儿，这就导致了你有一个恩爱的假象。实际上人不拿你当回事儿，你也没觉得自己厉害到哪儿去吧？
0: 对
1: 吧？
0: 现在是服了，对，我
1: 这不是服的事儿，这不是服的，
0: 全给他老师。
1: 那给他倒是给他，我没说不给他，给他你就有理了，给他就想骂人呢，啊？最起码来说，两个人恩爱有一个最基本的是尊重，你连尊重都不尊重的话，那扯啥呀？是吧？所以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就是你错说，作为我来说呢，我也不想就说的谴责你那么多，你也没啥用，因为你现在还没太整明白呢，就是你压根儿不会说跟人怎么过，压根儿你不会。啊，
0: 是吧？
1: 就这时候，哎，我想挽回，想挽回，想挽回，你在河北待个六饼啊？你不回长春呐？你那头买卖多大呀？离不开你啊？离开你能咋的？你根本就不是想挽回啊，对吧？
0: 嗯，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0: 我要是回长春的话，我这边给打点一下，我回家待一段时间。你说我也想改，我都想改的改。
1: 那是人家人讲话了，人家收拾你了，你瞪你翻白眼了，不收拾你钱，你不还这样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吧。你这个忏悔一点用都没有，就没有意义，
0: 是吧？
1: 对，没有
0: 意
1: 义，就是你做的压根儿就达不到人家那个要求。咱先别说你爱人是不是就是说的应该和你离婚啊？这个他和你离婚，他要给我打电话的话，我可能不让他离婚，对吧？但是，那么作为你这块，你给我打电话的话，我就觉得你压根儿不知道你爱人到底是因为啥跟你离的婚，要张罗要跟你离婚，或者说你们俩接下来发展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也不知道，而且你压根儿就是这么多年没往这事儿上下过心思，啥都没寻思过，就现在就这么一个结果啊。谁跟谁都不是，咱这么讲，谁跟谁都不是说谁欠谁的，那都是有缘分的，缘分聚了一定会在，缘分散了那就到头了，那必然会分开啊。你这个事儿
0: 有机会不，老师？你给我点建议，我都
1: 你四十多岁人了，你问我有没有机会，那玩意儿是谁说了算的吗？是你说了算，是他说了算，是我说了算？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媳妇说了也不算，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希望你能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的，他到底有啥变化，你不知道，对吧？
0: 对，
1: 然后呢，他到底有啥想法，你不知道，啊，一直这么多年，然后呢，我都怀疑你媳妇儿。说实话啊，但是我不是大夫，我说啥不当那个准话听。我怀疑你媳妇儿就是有精神症状了，都
0: 是吧？
1: 对，
0: 有点那个意思。
1: 对，我怀疑你，听你说这样的，他肯定有一些相应的。
0: 压抑，看见我，他说我就压抑，心憋就。
1: 对，就是
0: 你说完这句话以后，我就特别心特别敞亮。
1: 对呀，所以说就这种情况，作为你来说，你这个所谓的这种你所要的这种所谓的改变，那你从不打扰人家开始，是吧？然后反正他走不了，他走啥？他孩子在这块初三，反正人家也是一人带孩子过，跟你离不离也是一人带孩子过。
0: 对，现在是这样。
1: 对吧？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说的，你这头你要不想离婚，你就别同意，是吧？你别同意，完了买好呗，一点点一点点哄呗。最起码来说，你先别打扰人家，别成天找人家道歉去，那你算个什么玩意儿？你说是烦的就是你，害怕的就是你。完，你成天找人道歉去，觉得自己好像多有诚意似的，那不是那么回事儿。
0: 不是那么回事，先冷静，就是
1: 对吧？
0: 打扰他是吧？
1: 先不要打扰，然后反正他也得陪孩子，他跟孩子在一块儿吧。然后，慢慢来吧，慢慢来吧。
0: 慢慢来。
1: 那个这个东西，你要不想离婚呢，那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对吧？那么这个办法呢，不是说我教你你就怎么能做到的，而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的，他是需要走一步看一步的，对吧？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你看，毕竟孩子涉及到一个是初中，一个是高中，对吧？你们俩就是面谈的话，咱俩先别张罗离婚的事儿。你就是你觉得我烦人，我可以不烦你。

0: 对吧？
1: 对，
0: 这就完事儿了呗，完了之后再说呗，一点点来呗。我不说走一步看一步吗？你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看两步也行。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我服了，我以后我得跟你好好过了，怎么地的。你缺乏那个能力，你真有那个能力，你就十几年了，不可能这样，对不对？
1: 是
0: 啊，小米说，
1: 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儿，
0: 肯定不提一次两次，你拿人不当个虚子，你拿人的说那话都不当放屁使唤，你觉得他那说那玩意儿没有意义，你觉得你干的事儿有意义，本身来说就是不平等的，
1: 对，是这样的，
0: 对，你觉得你高人一等，你觉得你挣钱牛，到最后你看你牛到哪儿去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你对于婚姻的认识，对于爱情的认识，这种事情你是有误解的。你没这个误解，你不真正消除了，包括现在你的家都要散了个六饼的，还跑河北那头嘚瑟去呢。你那好像多大买卖似的，我不知道你多大买卖啊，好像多大买卖似的，对吧？那你挣那些钱为了啥呀？挣了钱为啥呀？挣钱就为了把家干散了吗？所以说你不有毛，这种事儿出的就是有毛病，对吧？
1: 对对对，是
0: 啊，所以说这个小米说，哥呀，你不谴责我得谴责呀，人家把你放在祖宗板上供着，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给你这个脸了，你能咋地吧？人家不愿意再让着你，忍着委屈，你受不了了呗？后悔，悔的是后悔啊，这个自己问题认识不清，还要人家原谅你，再给你机会欺负人家呗？改了犯，犯了改，你还要千锤百炼呗？对吧？所以说你现在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原来过日子是怎么不对劲儿。你现在就觉得反正我错了我改呗，啊，你我错了改呗，你错哪儿不知道啊？你就知道因为人家打一嘴巴子了，你觉得哎呀他打我了，那是我错了，那我先承认错误吧，你别打我了，到底错哪儿不知道，没有一个面壁思过的过程能行吗？
1: 嗯，明白明白，老师你说的，
0: 那行了，好了好了，明白就好办了，再见啊，好嘞，哎。这位朋友叫欣欣向荣，他说，小哥呀，晚上好，女儿呢今年3周岁，出门就特别的唯唯诺诺，蔫蔫的，很少说话，胆子特别小，从出生到现在都不敢跟小朋友和大人接触，看见人过来就躲到我身后，总被人欺负，别人拿他的东西呢他都不敢要啊，就是哭，这个也天天出门去人多的地方啊，在家里却很活泼，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又很刁蛮任性，满足不了他就发脾气，像这种孩子适合早点送幼儿园还是晚点？我想4周岁送，可是呢家里还有个哥哥是自闭症，12岁，担心送晚的话他天天和哥哥接触，总跟哥哥学一些不好的一些习惯，请小哥给点意见。我这个没见着这个孩子，我不敢说啊，因为我不敢说这个孩子就是说的，为什么在外边见着人之后就往身后躲？3岁了，正常来说是正常，就是正常来说3岁的小孩啊，很轻易不在外边玩的话，有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有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但如果说你总带他出去，他还这样的话，这个我就不敢说了啊，这个我就不敢说了，还是说父母本身来说也有这个问题啊，导致的这小孩也会这样，就是没有安全感呗，或者说呢这个在外边对外的这个沟通有问题呗，或者说对这个社会认识对什么认知有问题，但是3岁的孩子真的一切皆有可能，所以说不太敢给评价，不太敢给评价。我建议你啥呢，就是说的咱这孩子那个也找一下这个老师啊，找一下老师说他这种情况啊，他这种情况怎么做？我倒觉得就是没啥太大问题，但是我不敢确定，啊，可以那个问问那个幼教的老师，比方说问问那个比较有年资的啊，比较有年资的幼儿园老师，啊，他们呢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他应该是带过这样的小宝，或者说怎么样的，他有他们的方法。然后你去问他们说，那个孩子是4周好还是3周好？正常呢，就是幼儿园就是3周。啊，正常就是3周啊，上那个小班，然后上小班，上中班，上大班，啊，这个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么有的还得上个学前班，这个各个幼儿园是不一样的。但是基本上就是3岁，主张是3岁送。但是3岁送的孩子呢，如果这个孩子是属于特别爱玩、特别身体特别硬的那种孩子，还可以。但也基本上3岁那半年就基本上上几天学就得在家歇几天啊，因为啥呢？因为班里头尤其一上学，哎，就开始了，就是各种小感冒啊，各种小感冒、小发烧就开始来了。然后这条路呢又必须得走，要不然的话他的身体。

陌生的这种病菌或者病毒，它的免疫力就没有。所以说必须要让他有这个能力啊，就是你为啥说幼儿园前闹点毛病上小学就好了，小学一个是户外活动变多了，再有一个他大了扛震乎了，你要是总让他在透明的环境里待着啊，那个就是那个那种那无菌的环境里待着，那孩子长大了也不行啊，来股病毒就击倒，就那种啊。所以呢就需要让他去，但是你这个要知道，绝大多数的孩子3岁上学，那半年基本上就是在那块锻炼身体呢啊，就是用这个小感冒小发烧的方式锻炼身体，就是大多数，但是每个班都有3、4个大铁孩子啊，那一个班大概16、7个20来个孩子吧，16、7个是吧，17、8个，哎，总得有3、4个那样的，那就是啥毛病没有，贼厉害，嘎嘎厉害，这样的有啊。所以说各不相同，你这个情况，因为这个孩子到底，因为他上边还有个那种情况的哥哥，我就不敢多说，就确实是不太敢给下定力，不太敢给下定论啊，不太敢给下定论。你最好呢就去问问那个年资比较高的这些幼儿园老师，比方说他是那个园长啊，或者说那个什么那个主任呐之类的，你去问问他。你说我们家孩子，你让他看看，最好能把孩子领着让他看看，然后他会问孩子一些事儿，比方说你们俩在那唠嗑，让孩子在那坐着啊，坐着，然后呢你们俩聊，然后其实你这聊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好像校长没跟说啥，其实你校长可能就在观察你们，当你们俩聊的时候，孩子的注意力到什么程度啊，能做到什么样，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为啥我说人家厉害的园长也好，厉害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他有他的方法，人家给你判断一下，说那就适合3岁，那咱就3岁，说适合4岁，咱就4岁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My name's Christine.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故事未完，作为《斗破苍穹·中州风云志》主题曲，以木吉他前奏铺展万物复苏的朦胧感。刘宇宁用充满叙事感的嗓音，将萧炎在绝境中的挣扎与伙伴的羁绊唱得细腻刻骨，编曲层层递进，旋律随情感张力起伏，歌词既贴合角色信念坚守，也道尽玄幻世界里的热血与温暖。

圆圈作为仙台有树插曲，将仙侠爱恋的缠绵与坚定唱得动人心弦，歌词勾勒初见心动，道尽宿命相守的决绝。李宇宁磁性嗓音兼具柔情与力量，低吟浅唱藏着缱绻，副歌爆发满是执着，古筝与弦乐交织出仙侠意境，让这份跨越六界的无上遇见随旋律在圆圈里循环往复。

如梦亦如影作为千秋令片头曲，以屏风残月、归雁钟声等古典意象，勾勒出跨越千年的爱恨纠葛。歌词兼具诗词韵律与情感张力，道尽宿命里的执念与等待。刘宇宁磁性嗓音自带叙事感，低吟时藏着缱绻，爆发处满是力量，让这份轮回中的深情在古风旋律里愈发刻骨。

星辰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

世界只有我们作为吃饭跑步和恋爱主题曲，将爱里的悸动与遗憾唱得细腻刻骨。刘兆伦的歌词以晨昏交替停摆钟表，勾勒对永恒的渴望，道尽爱意中的闪躲与真挚交织的复杂心境。刘宇宁磁性嗓音像流沙般细腻，低频弦乐与人声交织，副歌的反复吟唱让这份藏在时光里的眷恋直抵人心最柔软处。

永不散场的告白作为北影节闭幕式致敬曲，实现给所有电影人的深情礼赞。歌词道尽追梦路上的坎坷，但又满是温柔期许。刘宇宁低哑嗓音，低吟时似耳边私语，抚歌处力量迸发，将电影人坚守热爱的赤诚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每一位为梦想执着的人都能从中找到共鸣。

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弦音低唱，你的歌声里

青春苦涩爱情，曾拳拳赤子心，可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0: 幸福的花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16: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

0: 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是一样，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地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行动。

0: 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
14: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花儿，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
3: 们走，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补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16: 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

0: 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生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

0: 愿兮，休愿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
11: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机灵，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15: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视觉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补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补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地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

0: 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

0: 凉茶啥都有，有眼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4: 哎，你好，钟晓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4: 我遇到个难题，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那是这样，老师，我今年是36岁，然后我对象呢是23。
3: 嗯。
4: 我比他大13岁呢，我们处了2年了。
3: 嗯。
4: 现在要面临结婚的问题。
3: 啊，是。
4: 然后我家呢，现在在一个城市有一个60平的房子，是我妈10多年前给准备的婚房，一直没结婚，拖到现在。
3: 嗯，然后呢，就是现在是遇到什么矛盾了？
4: 现在是准备要结婚了，结婚呢，
3: 嗯、
4: 女方那边有点要求。
3: 什么要求呢？
4: 他妈那边要求呢是彩礼20万。
3: 嗯。
4: 然后呢，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我这个父母条件有限，
3: 嗯、
4: 可能一共连借干啥的能凑成20万。
3: 嗯。
4: 然后这个女方说，原来这房子太老了，不喜欢，想在另外一个城市呢。
3: 嗯
4: 再买一个，
3: 嗯，
4: 再买一个，然后我妈这边意见是说，买的话咱就给不了彩礼了，
3: 嗯，
4: 买也只能买一个20万以里的房子，
3: 嗯，
4: 然后那个女方还不太同意，说20万买不着太好的房子，
3: 嗯，
4: 然后我妈就是说的，咱家还有房子，那既然你俩要结婚喜欢了，
3: 嗯，
4: 那就是再花20万买一个，买一个她还嫌弃不好，
3: 嗯，
4: 然后我现在就卡在这个很难整。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3: 这个事儿吧，就是你没有能力达到人家要求，咱就实实在在跟你说，就我们就这么大本事了。因为啥呢？咱兄弟咱俩说句实在嗑，你36了，人家才23，处2年了，21，这不懂事儿跟你处对象，这27、8不带跟你处的，你都。
4: 对，大学刚毕业。
3: 对吧？你这大学刚毕业，他不懂事儿，他还不知道这个生活的艰难、经济的重要，然后他觉得说的。他还觉得他的要求已经很低了呢，
4: 对
3: 对吧？人家觉得人家觉得人家很低了，人家没朝你多要，对吧？
4: 然后我还觉得我尽力了，
3: 你还觉得你尽力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不能说因为你的原因你去哈人家去啊，能做到明确的跟人家说能做到，做不到跟人家说做不到，啊，别在那块儿搞嘴哄着带盖摇，那可不行，明确的告诉他、
4: 嗯、
3: 就是说我们家就这个条件了，对吧？你找的是个穷人家，是吧？那我们做不到啊，那你这个，而且我怀疑啥，我担心啥呢？他太小了，你俩就算是张了巴火的结上婚了之后，过不几年人家不想跟你过了。
4: 嗯，我父母也担心这个问题。
3: 对呀、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俩年龄差太大，年龄差太大呢，然后你又没有那么强的那个，没有那么雄，因为我说这事不是为了埋，不是为了埋汰你啊，就是咱俩就是作为咱哥们来说，就是分析这个情况。你又没有那么雄厚的经济后盾，那到最后人家有比较啊，那我到底图些你啥呢？
4: 嗯，对，
3: 是不是？那人到底图些你啥呢？那最开始小21、22他不懂事儿， 那一忽悠几句好话就跟着走了。那他有长大的时候啊，人家二十七八了，人家知道，人家他也有同学，一看过日子，人家这个同学过的是这样日子，都一样的，你跟你俩过这样日子，人家不闹心吗？对吧？
4: 对。
3: 所以说呢，我真的是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得琢磨这个对象你能不能出齐，
4: 嗯，
3: 对吧？如果说实实在在的跟他俩讲了，就是我们家真的是尽最大努力了，就这个条件了，你看看能不能行。如果能行的话呢，咱就人家认了，那咱就结婚呗。如果人家不认的话，那你就想办法呗，对吧？
4: 是。
3: 这个东西，咱说句实在话，这个里边确确实实账明账在这摆着呢，对不对？
4: 嗯，但是老师，因为我们出了两年了，我也是单亲家庭，他也是单亲家庭，
3: 嗯，
4: 然后吧，他也虽然年龄小一点，但是也挺懂事的。我俩在一起，我感觉还没有什么代沟。
3: 嗯，这个是你现在的感，这个是你现在的感觉。嗯，就是你感觉都可以，但是你俩碰着啥正经事儿了吗？
4: 没有遇见。
3: 对呀，你就是这个爱情啊，是可以在一起的。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儿。爱情两个人可以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爱情那婚姻是必须要有的，
4: 啊，
3: 对吧？它是必须要有的。但是而且呢，爱情是经受什么考验呢？它一定是经受时间和事件的考验。你们经受的时间也不多，两年，而且他还不是特别懂事儿，然后没经过什么事件的考验。你经过很多事件考验，这不刚刚开始有这个时候的分歧非常大，你尽力了，人家觉得人家还委屈，对吧？
4: 对。
3: 那以后还有
4: 很纠结，
3: 以后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考验你们，所以说你们俩的这个所谓的爱情的基础并不牢靠，这个你心里要有数。所以说呢，我建议就是实话实说啊，咱们家就这个条件，你不能说人家不答应你，或者说人家提那个条件超出你的要求，就说人家不忠于爱情，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家小姑娘，
4: 那我明白，
3: 我想要一个百十平米的房子，而且不是说一定要在这个特别大的城市，要个百十米的房子，我要二十万彩礼的话，我觉得挺正常的，对吧？但是作为您来说呢，那您觉得我们这家庭，我就总共就二十万还得借去，然后你还要房子，我上哪挣房子去？对啊，我觉得六十米不错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个差距其实并不小啊。所以说你呢，我建议您就是现实一点的面对这个问题。实话实说，包括和对方的这个家长，包括和这个女孩都说清楚。说清楚之后，如果人家双方都认那就认，不认的话呢，咱也不是说咱们没尽力了，要不然你就再等着，等我发大财，要不然的话那咱们就一拍两散，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4: 那我明白这个意思。
3: 您说对不对？是不是？
4: 对
3: 啊，因为差距确实挺大的，而且年龄差距又那么大，咱说实话，如果说你36他35，对吧？咱们拉过也就拉过来，人家有的是机会呀，是不是？
4: 因为他大学刚毕业，为了我已经放弃了工作了。
3: 那凭啥不工作呀？对吧？那也不对呀，凭啥为了你放弃工作呀？那你凭

0: 啥让人家为了你放弃工作呀？你这本身就不对呀，对吧？啊，
1: 是。
0: 嗯，好了啊。
1: 好嘞，老师。
0: 好嘞，不多说了，再见啊。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遇到一些感情问题，然后挺难，不知道怎么办，寻思问问你，让你给我点建议
0: 啊。咱唠唠嗑吧，唠唠嗑，咱唠唠嗑，因为这个感觉挺复杂，听你一说话这动静，我觉得挺复杂，说说吧啊。
2: 嗯，主要就是我跟我媳妇结婚7年，
0: 嗯，
2: 今年是，
0: 嗯，
2: 然后我俩有2个孩子，
0: 嗯，
2: 然后现在呢，主要问题就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0: 嗯，
2: 也没有说出轨呀、啊、双方，也没有说黄赌毒啊，就是这些不法乱纪的事，
0: 嗯，
2: 然后他就对。最近一段时间就说跟我离婚，
0: 嗯，
2: 然后
0: 就要离婚，
2: 问原因没有对，就说跟我生活的累，
0: 嗯，
2: 跟我生活的累，因为
0: 累在哪儿呢？累在什么事儿？是跟你沟通不了啊，还是怎么的？
2: 啊，不是，也有原因，主要原因就是那些年，就2019年，我俩刚结婚那几年，疫情前两年，
0: 嗯、
2: 然后我做了点买卖，然后
0: 赔了、啊，
2: 那时候赔了钱，对，
0: 嗯、
2: 然后正赶疫情，完我还没有工作，我媳妇刚生完老大那个时候，
0: 嗯，
2: 那时候日子就特别苦，而且还欠债了，有几万，
0: 嗯，
2: 那时候特别苦。然后，但是我媳妇那时候跟我是一心一意的，我当这辈子我都特别感激的，
0: 嗯。
2: 然后呢，后来我妈给我还了一部分机会，后来我那时候我也买的车，然后她说。
0: 嗯，
2: 因为欠债嘛，我说把车卖了，我媳妇说别卖了，我跟我妈说把他妈的金手镯还管他爸借的钱都给我还债的，那个时候10000块钱、
0: 嗯、
2: 然后后来我俩就找，我就找班上，后来我媳妇也上班，然后我俩现在就一直慢慢还机会一起生活，后来中间还生了个老二，
0: 嗯，
2: 然后我老丈母娘给我带孩子，我妈就负责出钱，
0: 嗯
2: 啊，然后就这么个情况，然后最近就是整这么个事儿。
0: 多长时间了？嗯，
2: 就半个月前吧，半个月左右。你最近这两天就，
0: 他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说，日子过得太苦了，看不着头，是那意思吗？
2: 他跟我没那么说，我问他啥，他也不说。他然后这些东西是我，因为我得劝了他呀，我也不想离婚呢，
0: 嗯，
2: 我想跟他好好过。完了就跟他妈呀，跟他老姨呀，我说你们劝劝他。然后这些话是我从他老姨口中得知的。
0: 嗯，
2: 他老姨
0: 他跟你解释是啥？他跟你啥话都不说，就是要离婚。
2: 对，现在跟我不说话，他现在我俩因为一起上班嘛，上班。
0: 那你俩那个吵架了吗？之前
2: 没吵架，就是我对他非常好，我俩感情没有任何问题，他挑不出来我任何一点毛病，就是说现在苦，我说舍不得花钱，下班上班累，下班还得带孩子，人家别的小媳妇都有镯子啥的，就我没有，就这些话。
0: 嗯，
2: 我说咱们往后看，咱日子马上就好。
0: 不是你说的不重要，咱们再分析这个事情，不用跟我说你说的。第一个啊，
2: 啊，
0: 就是你自己，我能听出来，你没有你自己，你这个人没有你自己说的那么好啊。
2: 哪个人？
0: 我说你自己本人没有你自己说的那么好。
2: 啊啊啊！
0: 啊，就是你是一个，说句实话，你是一个挺会说的人。啊，到最后出的事儿是啥样我不知道，啊，而且说实话，兄弟，就你这个说话这种方式，就是让人不信任，让我都不信任，啊。
2: 那我就着急呀、啊，真
0: 不是着急的事儿，不是着急的事儿啊，不是着急的事儿，就是你给人的感觉就是说话就不太着边儿，啊，不太着边儿。所以说你媳妇儿是最了解你的，因为她跟你俩过这么多年，具体怎么个情况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然后我再跟你说，就是说的你媳妇儿已经一句话都不跟你说了啊，那
2: 没有，不至于，倒没一句话不跟我说。
0: 嗯，那就是咱这么讲，最起码来说，人家就是要跟你离婚，是吧？
2: 嗯。
0: 而且坚持的时间呢，也并不是特别长，现在有半个月的时间，是吧？啊，那
2: 差不多。
0: 这个很正常的，你就讲话，如果说你真啥毛病都没有的话，你就坚持一段时间呗，因为现在人家要的东西你也给不了，对吧？但是呢，毕竟俩孩子，他离个六饼婚离婚，那不定咋回事儿，那一定是有原因的，这皮裤套棉裤肯定有缘故。
2: 老师，我觉得就是，他跟我母亲的原因主要在这儿。
0: 跟你母亲怎么了？
2: 因为我家俩孩子，我哥俩，
0: 嗯、
2: 然后我母亲呢不给我看孩子，但每个月都给钱。
0: 啊、
2: 嗯。之前给我还了一部分金，也之前生老二的时候也给了10000块钱，但是都因为我欠债嘛，俩生活在还完债，他在不上班，基本上就钱就剩不下，就这个意思。
0: 嗯、
2: 然后现在他就打电话，意思让我妈要钱，要说现在因为累，然后我妈也没给。
0: 嗯，对不对？你看我说他不是绝对不是你说的这一开始你说的那种情况嘛。所以说兄弟，我跟你俩讲，哥们儿，你这么唠嗑的话，谁都没法跟你出主意。你听明白没有？就是你这人不实，就是你看我要不说你说的有问题，你不会说其实你媳妇跟你妈是有问题的。我要再跟你唠一会儿，可能又唠出别的来了。你一直在有所，你一直在隐瞒对你不利的那各种各样的因素啊，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就是我希望你实在一点啊，我希望你实在一点。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说媳妇儿提出来了，你告诉他我这个事儿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到最后，如果说咱说实话，就是说实在要离婚，你要不离，他也离不了。咱说实话啊，小米说你现在碰到的每一个困境基本都是对你所逃避的问题而量身定制的，所以命运反复出题，直到你给出新的正确的答案。就是你现在做这个事儿不对劲儿啊，你重新琢磨一下自己，无论是你跟你媳妇儿处的方法，还是你跟其他人处的方法，你这种方法是不对的啊。好了，那个不跟俩多说了啊，再见，希望我最后说这对你能有用啊。好，再见啊。哎，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3: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家里有一点事儿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我家儿子和儿媳妇吧，是2024年订的婚，然后我给的彩礼是32万，然后呢，就是知道怀孕以后呢，我给了10万红包，然后在订婚宴上呢，我跟亲戚呢就是承诺，他们去苏州，发展，我给买房，但现在呢，我就给了一半的房款，然后还差一半房款呢没给，孩子呢有2个。那就是人家意思让我把这一半房款必须马上给上，但是现在这个房子也不好卖，那么正常来讲我卖2套房子，给另外一半款是没问题的，但现在不缺房子，所以我现在手里呢也挺紧张，因为我也是退休人员，一月开3000多，额外我又找了一份工作，一月开5000，再加我老公的工资3000多块钱，我们家平常的费用就是10000点，但是现在呢儿媳妇不太高兴了，就是想要我们把另外的房款必须马上给出来，但我现在给不了，儿媳妇要提出离婚，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冷静期，像我们呢就是一月给18000，就是付保姆生活的费用，然后实际上儿子儿媳妇他俩都是今年毕业，都是研究生毕业，所以我在讲这个问题有点难处，因为毕竟他俩是第一责任人嘛，就是孩子啥的抚养啥的是必须得做到位嘛，就是说我们因为我想如果要真是走到法庭上什么的，我觉得因为法院他们判正常判是给多少这个我们就给多少，然后呢其余的就是我挣钱多的话我就多帮扶一下孩子，如果少挣钱少的话我就少，
0: 这涉及到法院判吗？
3: 不需要，其实但是他俩是在属于协议离婚，但是要求我呢就尽量必须马上要把那一半款给了，但是我跟他们承诺是5年之内我把另外房款挣钱给他们，但他不等的话就提出离婚了，我也说心里话，作为父母我希望孩子们好好过日子，就是恩爱。
0: 那你爱你儿子什么态度？
3: 我儿子也就是因为他27年嘛，实际上他是不想离婚，就希望他也能给机会，但是他是不给机会了，但是他俩我儿子寻思那你要提出离婚
0: 不是这样，那这样行不行？因为你毕竟有一半的房款，你先买完之后我这头给你还贷款可以吗？
3: 他家还不想贷款，因为
0: 也不用你还，老公老婆婆给你还，一个还1万我都还，对吧？那处理呗，这事儿呗啊。
3: 说我跟他说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家现在有房子我也可以贷款，不是还差一半吗？我说把那另一半我直接把这钱贷出来，你把这钱都给你们了，你们就别离婚了，但是人家就是不喜欢这样的，就是贷款过日子，就是说
0: 那你这样，你这头不有3套房子，你这房子可以抵押贷款，然后把这钱，
3: 对，我是这么想的
0: 啊，你就把这钱都给上，问他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乐离他祖母的孙女去吧啊，爱咋地。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3: 的，
0: 就是这个咱说实话啊，就是谁让咱吹牛了，对吧？你要不吹这个不装大尾巴狼啊，不吹这个大牛也不会出这事儿。那你吹这个牛了，你这玩意儿为自己吹牛付出代价，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会说这儿媳妇混蛋，我也觉得挺混蛋的。但是首先是老人这头说大话了，对吧？ 你如果说在那个酒席宴上不装屁驴子，

0: 至于现在自己这么闹心。
1: 对，我没想到房子这么难卖，就是我。
0: 对呀，那倒是，那谁都知道，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啊，那没办法呀，对吧？所以说，你就跟他俩商量，把你能做到尽到最大的努力就完事儿了。啊，就跟你儿子也说，跟你儿子也说，我这头你容我个空，我把房子抵押贷款，因为现在银行也是收房贷的啊，抵押贷款还是收的。
1: 嗯。
0: 然后到时候你再自己往出赎房子呗，你三套房子咱也那个抵押出来那个一半的房款了，这都没问题，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个他也不等，那就是他有别的目的，人家可能有别的对象了，人家就要分你们家财产了，没啥说的啊。
1: 明白。
0: 嗯。这个。
1: 我家现在。是这样的，他每月要给生活费，说的
0: 我凭啥给你生活费？我
1: 每月要给18000，然后半年以后再给。
0: 我为啥给你18000？你啥揍的、啊
1: 嗯？
0: 你们家还镶金边了，一月18000呀？啊？张三不是死孩子，不活人惯的吗？你要说我当年吹牛了啊？是不是？我当年吹牛了，我吹的那个什么，那个就是说的要给买房子，这事儿确实我老人这头吹装大尾巴狼了，装我得装到底。对吧？这话咱说了，
1: 对
0: 啊，
1: 对。
0: 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做到了之后，你月超要18000，你多了个六饼，我给你18000，你自己没长手，没长纸。
1: 对他俩现在没有工作，然后
0: 没工作，你凭啥不找工作？
1: 他得找工作，然后
0: 那就是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我跟你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没养好当。你告诉他18000，180000都不带给你的，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自己毕业了，你自己找活，你要就是有点生活费，说一个月2000-3000的可以给，对吧？
1: 对，
0: 你生孩子了之后，生孩子费用自己要不你就要，要不你做一下，能养起养，养不起拉倒，对吧？
1: 都生不起来，咱们还是得成立。
0: 那当然了，那孩子生下来你该那啥，你该给点生活费，但18000多了个啥？18000，你家会点啥呀？你说你把孩子整回整回，你把孩子整回长春了，我养活用不了18000啊？
1: 现在一个月我给你们6000生活费，因为他没上班嘛，一直都。
0: 凭啥给他6000呢？干啥呢？那是
1: 啊。
0: 你们家到底，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当时装大尾巴狼装太大了，
1: 对，
0: 活该呀！我这话就是我已经说的，活该呀，太能装
1: 了。你不给买房子，人家不嫁给他，
0: 不嫁就拉倒，孩子抱回来我自己养活。
1: 我跟他说了，我是自己养活，不用你了，我说了。
0: 对呀、
1: 啊，还舍不得孩子，嗯，
0: 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说的一个月，比方说给6000块钱不少了，我觉得，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你乐意咋地咋地。另外我再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小姑娘她爸她妈什么态度？这个咱家儿媳妇她爸她妈啥态度？还有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病？是不是有抑郁症？对吧？如果是
1: 生产以后，也有可能像你说的，激素高，然后情绪有点不稳定，这也有可能。
0: 如果是抑郁症的话，那该治病治病，对吧？
1: 对。
0: 听明白没有？如果是有病的话，告诉你儿子别虎了吧唧的，该治病治病，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说实在要离婚，离就离吧，那咋整？
1: 他不是有病，他是高学历，不是后。
0: 这个跟高学历、低学历没关系。
1: 对对。
0: 跟这个没有关系。
1: 嗯。
0: 听见没有？就是说他有病，就是有病。
1: 嗯，
0: 这个我再跟你俩说一下。第一，咱们首先来说，咱们得看看是不是精神不太好，或者说呢心理状态不太对劲儿。这个咱这过不能落。完了，
1: 他是非常正常的、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学习相当好的。就是他说他有病的不太现实，就我们家父母。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不懂的话，别人跟你说，你看你又开始装大尾巴狼。
1: 是。
0: 有一个诺贝尔数学奖啊，不，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有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数学奖那个获得者，纳什吧，
1: 嗯嗯，
0: 就是精神病，这个跟脑袋好使不好使没关系，所以说能不能别装大尾巴狼？
1: 谢谢老师。
0: 啊？
1: 嗯，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有病得查是不是有病，然后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没病的话啊，如果是没病的话，或者是就是抑郁的话，那咱们该哄哄。对吧？这是话说回来了啊，该哄哄，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说那个你答应人家的事儿该做做啊，答应人事该做做，做不到说明白不做啊，说明白就是不做。那么到最后你尽到的力都尽到了，如果还非得要离婚的话，那该离离，因为我担心啥？我担心就是这个女生。没太看得上你家儿子，你家儿子有点囊囊不喘，感觉没啥主意呢。
1: 对，
0: 啊、
1: 他全力以赴的那种就追求他。
0: 所以我觉得有问题啊，我觉得有问题。
1: 我们家里是非常全力。

0: 实，包括平常的生活，买菜呀、买水果啊，
1: 嗯，
0: 一些事啊，都帮助。
1: 那都是正常的，那都是正常，过日子那些事儿都是正常的啊。
0: 对，
1: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第一个啊，就是把自己能做的，因为自己吹牛了，大有郎装了，那能做的就是尽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做不到的也别装，明确的说就装不了。第二个，早早我刚才跟你说的，先看看人家是不是有病，那个女方父母那头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和协助，对不对啊？
0: 主要是他妈妈也是那么想的，就是我应该把这房款拿出来。
1: 那你确实你说了，你我也觉得你应该给人拿出来呀。这个没啥
0: 说
1: 的、啊、
0: 我跟他说，因为我现在
1: 你别说那些东西，你别说那些东西，你说那些东西都是借口。你是成年人，当初你说这话前，你凭啥考虑不到这些事儿，对吧？
0: 我倒是卖房子给了这钱，房子没卖出去嘛。
1: 那没人，那这个我跟你说那些没有用，说那些没有用。作为我来说，我都认为没有用，因为最重要的你们家还有一个，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咋都好说。你家还有一个，谁知道你是不是攒钱给老二啊？
0: 没有，就一个孩子。
1: 那你刚才不说俩孩子吗？
0: 就是因为我家儿子他有俩孩子。
1: 啊，他家俩孩子。
0: 对，三孩子。
1: 是双胞胎呀。
0: 对。
1: 啊，那问题不大，那问题不大。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这块啊，我跟俩说，就是如果实在过不了也没招，但是我担心是病态。啊，我担心，你看我刚开始催该说了，但到最后因为我一直要把这个事儿给你拉回来。啊，就是是不是病态？如果是病态的话，那就要么就治病，啊，要么你也整不了，想办法找明白人啊。这个我说清楚了吧？啊，
0: 明白，谢谢。
1: 嗯、啊，好了，再见啊。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
0: 拜拜。
1: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周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啊,
1: 啊？
2: 就是我工作方面的问题，我寻思咨询你一下。
1: 行，唠唠嗑吧，唠唠嗑吧，咋的了？
2: 嗯，就是现在吧，三十多岁，37了。
1: 嗯。
2: 然后吧，突然间就是工作岗位，原来从别的就是岗位调了个岗。
1: 嗯。
2: 然后每个月呢，现在挣个4-5千块钱，但是工作倒不忙，一天溜溜达达的，一天、
1: 嗯、
2: 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的。
1: 嗯。
2: 所以说就特别迷茫，因为哎呀，不知道这份工作。
1: 你原来一个月挣多少钱？
2: 嗯，8000多吧。
1: 8000多。
2: 5000一些。
1: 那个这种情况只有你自己，还是说你们这一波人都是这样？
2: 我自己，因为就我自己调岗了，别人没调。
1: 为啥会调你呢？自己分析。
2: 没有，我是自己要求的，就是原来那个岗位干不了，就是不太适合我了。就是咱身体原因啊，各个方面吧，跟公司提出来的。
1: 啊，完了，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又开始迷茫了。你说这人不就是一团欲，人不就是一团欲望吗？是不是？
2: 是，对，
1: 对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啊？人就是一团欲望，那什么满足了就什么就失落啊，不满足就怎么的？你这不典型的吗？你现在过的生活就是你在自己申请的时候想要的生活啊，对吧？人家领导够意思啊，单位也够意思、啊，给你调完之后，完了你现在不乐意了，你这玩意儿你让我们好，你迷茫，你给我也整迷茫了，你到底想干啥？
2: 但是之前的工资没有这么低，
1: 不是别你调岗完之后还想轻轻松松不干活，完了还想挣那些工资，那你得当多大领导啊？
2: 嗯，对呀、啊，所以我现在纠结的就是，
1: 所以你纠结啥呀？
2: 纠结是在不在这个公司，就是说这个公司继续工作还是再找一份工作？
1: 那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你要想就是轻松点，那你就得少挣钱，对吧？
2: 嗯，
1: 你要想是努力的，你要想多挣钱，那你就得努力点，对吧？毕竟咱们脑瓜子不能像人家马斯克那么好使，是吧？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不像人家那个雷军那么有能力，所以说人家那还累够呛呢，你说呢？
2: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你看这个不是选择的事儿，这是修炼的事儿了。对呀、啊，那你自己要求的就这样，人家领导给你做到了，也让你这样，你这都得感谢领导啊，给你放在了一个不那么重要、挣的少点但非常轻松的岗位上，那就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完了，
2: 我在之前呢，就是说之前这个岗位也我之前也干过，但是跟那个现在的薪资不一样。
1: 那这块就因为他轻松嘛，所以他能减下去吗？
2: 嗯。
1: 对吧？人不要太贪，你太贪到最后是会失去的。你不信？你现在不是我跟俩推，你现在辞职试试，你再找一个工作累死你，要不累死你，要不你根本找不着。

0: 对啊，所以说现在，
1: 所以我就说你，所以我说你这种迷茫就纯属于是，就是对于一些世事啊，或者说对于生活的看法太低级造成的。你需要修炼自己了，多看点书吧。正好有时间，你要是实在觉得自己空得慌，你还可以再要个孩子，那你就不空他了，可累他了啊。啊，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你可以再要孩子，要不是再办个企业，哎呀妈，累死你，对不对？就是这回事嘛，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啥都可你来，还得给你调个轻松的岗位，然后挣的还得跟原来一般多，那不扯呢吗？你这种，你就是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分，这就说明啥？这说明啥？这说明你对于人生的认识或者对于社会的认识，这不肤浅了吗？对吧？
0: 嗯，
1: 你这种要求是过分的，你需要理解自己这状态。而且如果说，而且我觉得你们领导真的挺够意思的，说给你调就调了。你凭啥？你这么大岁数正式干活的时候给你调养大爷的地方，还得给你开支，你可拉倒去吧！你多少个单位根本不可能给你调，对吧？
0: 对，
1: 你不像说你55了，对吧？人家领导说行，老大哥这么大岁数了，就剩两三年四五年退休了，给安排个那个养大爷地上，也为革命做了一辈子工作了，干实在太累了。你36、37岁，你正是拉套驾员的时候，你跑那当长包的去了，你不扯呢吗？啊
0: 行，
1: 那行了，多看看书，多找点经典的书啊，看看吧。啊，中华传统文化很多，包括什么那个《道德经》《南华经》，多提高点认识吧啊。
0: 好嘞，张老师。
1: 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2: 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啊、
1: 我是
2: 钟晓。我经常听您的节目，我快崇拜你了。
1: 啊，别客气，别，咱们不用说，
2: 啊、
1: 咱就是聊天啊，咱就聊聊天唠唠嗑吧。
2: 啊，
1: 说说遇到啥事，别紧张，咱们唠嗑嘛 啊。
2: 就是我姑娘吧，今年高一，
1: 嗯，
2: 然后就去年年末吧，然后就发现她处对象，
1: 嗯，
2: 处对象了以后呢，就他们班主任就找我，
1: 嗯，
2: 然后给孩子也做思想工作了呢，后来就有两次吧，就有点严重了，让人家那个就是学校的领导发现了，就在监控里面发现他呢有，就是说孩子就是男孩女孩之间的，可能就是那个男孩老找我姑娘，就是有点就是肢体上的接触，亲密有点亲密，就是这种行为，
1: 嗯，
2: 然后就那个有。写报告，写保证书啥的，我姑娘就知道害怕了，说是一定要把成绩提上去。
1: 嗯。
2: 去年年末成绩还挺好的。
1: 嗯。
2: 挺好的啊，然后到今年年初了呢，开学了呢，后来这一次就严重了，后来就是这个，就是校领导又发现了，发现了这一次就让他劝退，说是你这样不行啊，这样影响学习啥的呢。
1: 嗯。
2: 嗯，然后我。那个因为他俩是同一个同班的学生嘛，
1: 嗯，
2: 后来我跟他爸就考虑，因为他俩分不开，我姑娘她也不懂拒绝，她也挺喜欢的，她自己也说了，
1: 嗯，
2: 这个男生吧也老找他，
1: 嗯，
2: 老找他，我跟他爸商量说，那咱们怎么办呢？我们去找，就是一直就调到别的班，原来他是学的那个物化政治学的挺好的，我姑娘挺喜欢的，
1: 嗯，
2: 为了让他能继续能上学下去呢，然后就让他改了到物化省了，
1: 嗯。
2: 改到这个班以后呢，他情绪头两天不太好，
1: 嗯，
2: 不太好以后了呢，后来我姑娘也跟我说是这个男生还经常来找他，
1: 嗯，
2: 来找他，嗯，他还是心底的喜欢，他就说还是像拒绝不了那种似的，
1: 嗯，
2: 上周呢我就发现他俩。就是我姑娘，就是这个微信啊，然后包括快手有些软件，他就是跟同学就直接聊，他俩就出去了，就见面了，
1: 嗯。
2: 啊，然后我就想问钟晓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我都想这周回来以后，我给他们手机全收了。然后我今天
1: 不是他们上学不让带手机吗？
2: 啊，对，他是住校，就回来一天，周六晚上回来，周日再走。嗯。
1: 啊，就是在家的时候可以用手机，对不对？
2: 哎、啊，对。
1: 啊，那行，那用就用吧，没啥事儿，这玩意儿。那个、
2: 啊、
1: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你跟那个男孩接触过没有？
2: 我跟男的接触，我跟他家长还沟通了，他家长说也逗了、
1: 嗯、
2: 也怎么来了，也不好使，
1: 嗯，
2: 这种的、嗯、
1: 这玩意儿就是赶上节了呗，遇上应节来了呗，那就跟孩子说，那这玩意儿就说他要但凡对你好，他就不应该成天找你，对不对？
2: 对，
1: 这个男的就是但凡对你好，他就不能成天找你，就说明他根本他就是考虑他自己，压根没考虑你。说这种人的爱情呢，就是特别自私， 对，就这么回事。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你要想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你就是个傻子，啊，就是作为妈妈来说，你得把这点给她点透了。就是如果说你们俩谈恋爱之后，你的学习越来越好了，那说明她是你的贵人。
2: 嗯。
1: 然后你都已经要被开除了，这山货还来找你了，这纯粹是个傻子吗？这不是，这不就是自私吗？
2: 嗯。
1: 啊。
2: 嗯嗯，对，我正好老师，我这周他周六回来了，我就想这个能听他回放，我让他。
1: 对呀，这个东西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来说，谁对你真好，谁对你不好，你得知道啊。他就觉得搂你一下挺得劲儿的，他根本不考虑你以后学不学习、念不念书，那是爱情吗？那跟狗有什么区别？那不就是动物性的东西吗？他拿你没当回事啊，就是这个一定要，
2: 太对了，对对
1: 对，这个一定要知道，他拿你没当回事，他但凡当回事的话，爱情这个东西，爱情这个事儿，他是得拿你当人，
2: 嗯，
1: 他不是说拿你当碗大米饭，就是爱情是分爱是分三个层次，咱们普通老百姓最起码来说应该到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所谓的爱就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一个宝子盖那个他。就是我是我，他是啥？他是个物体，或者是个动物，或者是啥？就是比方说，我饿了，他是一碗大米饭，我就想去吃去。那么我必须吃到它，这是一种爱，这种急迫，因为你饿死了，对不对？
2: 嗯，对对对。
1: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那你现在对于他来说啥？你对他来说就是一碗大米饭呢，或者说连大米饭都不如，一袋辣条而已啊。那么他饿了，他根本因为我想吃大米饭前，我会考虑大米饭的感受吗？
2: 对对对，是的，
1: 这不这么简单吗？然后第二个层次，真正的爱情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我，他是单立人那个他，或者是女字边那个他，就是我把对方当成一个和我同样的一个人，我爱他，他爱我，那么这种爱呢，实际上是希望对方更加的顺利，希望对方更加的优秀，希望为对方成长，那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能够满足我欲望的物体。
2: 嗯，
1: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呀。所以说作为妈妈来说，你要教会女儿懂这个东西。这个男孩都已经学校都要开除了，还不停的来找他，这种货压根儿就是没拿你当人，他拿你当就是解除他欲望或者说这种感觉的这种东西，他就是拿你当个小动物了，就是喜欢狗去一定无论如何要去撸两把，喜欢猫是不是？那猫喜不喜欢，对猫有没有好处，你自己本身来说你自己都有病，你撸一下猫都有可能死，完你还去撸去，那你拿猫没当回事啊，他拿就压根没拿你当人呢。
2: 嗯，
1: 对吧？
2: 行，
1: 所以说这个爱情的话，这个我还真说，因为如果说咱这么讲都偷摸的，这时候高中是出这事很正常。
2: 对对，
1: 那个都偷摸的也就那么地了，别那么嚣张，等这个男的明显虎而且坏，这个不行啊。
2: 其实我认为这个我自己姑娘也有问题。
1: 咱别说咱们的，咱说咱的干啥，咱姑娘没问题，啥毛没有啊。
2: 嗯，
1: 咱姑娘啥毛没有，就这男的太坏了，得让他知道他根本不是爱你，他是爱他自己，而且呢他根本不考虑你会不会开除，就因为这种破事儿整的你都调班了，从那个最喜欢的班都得上别的班去了，他还不放弃所谓爱的执着，这根本不是执着，他根本没考虑你死活呀，根本没考虑你好不好啊，对吧？
2: 嗯，
1: 那要么就是说他坏，要不然就是这个人特别不成熟，根本不为你考虑，他的爱特别浅层次，非常浅层次的这种爱啊。
2: 嗯嗯，好，
1: 嗯，
2: 太感谢钟老师了。
1: 这个就是一定要跟他说清楚，然后再有一个跟姑娘说，就是、说你谈恋爱，你明孝归孝悌在那摆着，你嚣张肯定不对呀、啊。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得让你走读了，我不能让你再住校了，住啥校了？对吧？
2: 啊，因为那个我姑娘她喜欢吃素，然后我这两天看她好像她吃肉的多一点，然后就是课间期间还来找她，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在后面跟着，我就心里就像有点担忧，又有点焦虑，我在想是不是又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1: 你不用想那些没用的，你教会她如何爱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可能说是一个成天，因为这也是其实咱这么说，因为我说了劫难来了，度过劫了，咱就是咱我说这话不是说我是那啥迷信啊，就是希望你能懂，就是每个人都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经受的考验，那么这个考验如果经受过了那就好了，如果经受不过去的话那是命里注定，对吧？就像我说的，那有很多小孩，小男孩也好小女孩也好，从初中到高中都特别好，都是火箭班的箭头班的，是吧？有火箭班，有卫星班嘛，都箭头班的，大家学特别好，一直到高二都特别好，到高三下学期处对象， 处对象完了考大学的时候考一个普通本科，那你是、
3: 嗯、
1: 那你能说这是说孩子不学习或者咋的？这不就是劫难吗？
3: 嗯，

0: 对吧？你这玩意儿不是一个好事儿呗，对不对？啊？
1: 好的好的，我这周六他回来，从学校回来，我让他听听您说的这个话，太
0: 对，
1: 感谢钟晓老
0: 然后
1: 师了。
0: 小米姐也跟他说，那个男孩心里没有你，他只是在满足自己在男孩群体里的虚荣心，他完全考虑着自己，他压根不考虑你，你再整都开除了，他不管你开不开除的事儿，他就想他做的事儿，这种人那不是爱，非常自私，就是想占有啊。
1: 好好好，
0: 好了，再见啊！
1: 明白了，
0: 哎，
1: 谢谢钟晓老师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
1: 哎，好，
0: 哎，
1: 再见。
0: 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这位先生。
2: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就想说说我家里的一些事儿，和我老婆的一些事儿，还有岳母的一些事儿。
0: 嗯。咱直接说，别着急，慢慢说，来得及。
2: 我今年是结婚第七年，就是说，我就觉得我对象吧，他和我也不是一条心，他和他妈，就是说和他原生家庭就走得很近。
0: 嗯，
2: 比如说在七年之前，他们说陪送一套房子，陪送一辆车。然后我觉得挺好啊，是吧？当然不图他的东西。
0: 嗯，
2: 然后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开的是他哥的一个旧车。
0: 嗯。
2: 然后说陪送车呢，还得写他哥的名儿。我当时我就觉得，这让我觉得很百思不得其解啊。我说你结婚陪送车写你哥的名合适吗？
0: 嗯，
2: 对吧？然后他说啊，因为我之前开的是，就是我哥的车嘛。然后呢，就是说当时有一个置换补贴，好像是5000块钱。
0: 嗯。
2: 啊，还有一个车牌号，他觉得挺好的。
0: 嗯。
2: 然后呢，我说。总而言之，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平时换车怎么都行，那你毕竟是你的陪嫁，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合适，是吧？我说我可以把这5000块钱给你，对吧？就当是你领了补贴了，对不对？然后呢，我觉得你就写你自己的名字，对吧？那最后他也是说，那我妈妈说这样也挺合适的，说你怎么那么小气呢？就这样说我，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也闹得就很不愉快，当时也和他吵了一架，差点就是说没结婚成，就是没有。结成婚，当然最后我觉得你到谈婚论嫁的，也不是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嘛，就是说当时通知结婚的事情已经说出去了，然后那就自己就是说，结婚吧，然后又去他们家，就是说我自己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了，等等的，反正总之我自己先低头了。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士，
0: 结婚了啊，
2: 对对对，就是结了，结婚之后，结婚之后呢，就是说。中间有两次让我去替他哥值班，哎，我说反正我自己也有工作哈，那就去呗，是吧？去之后值两个夜班。
0: 他哥是干嘛的？
2: 他哥也是在一个政府单位工作。政府单位工作，然后呢，就是说去值了，去值完之后呢，正好是夜班嘛，也不是很忙，我觉得也就去吧，是吧？然后第二次让我去，那我觉得那就去呗，是吧？到第三次又让我去。那我说你得跟我说为什么让我去，对吧？我不忙吗？你不疼我吗？对不对？后来呢，我得知，因为我对象这个人比较实在，然后他就说他哥要出去玩，我说那这个事情就此打住，对吧？如果你哥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比如说啊，咱妈身体不舒服，他去陪咱妈了，像我值班值一个星期我都能值，但是他出去玩这个不好意思，我不能接受，对吧？
0: 好，
2: 然后就没有去 啊，没有去。然后呢，
0: 他
2: 也没有这个事情不高兴哈、就说那我就给咱哥说回绝他，我说一开始你就该回绝他。不要再问我了，对吧？后来呢，因为他哥有投资什么东西就失败了，投资的东西什么失败，可能需要，我当然那个银行担保这一块我不了解，然后他就跟我说，对方就跟我说，咱能给咱哥去做个担保吗？我说你觉得这个，你觉得你提这个问题合适吗？他说你看我没结婚之前我都给他做担保，因为结完婚之后，他说好像是需要我签字，才能够担保。我说这个事情你不用想，对吧？我说咱没多有少。咱有钱可以多借给他一点钱，对吧？咱钱少，咱可以少借一点，但是做担保的事情绝对不行。然后这个事情，反正他也是。
0: 你俩结婚七年了，几个孩子？
2: 两个孩子。
0: 两个孩子啊！你爱人是上班的还是那个做生意的啊？正常
2: 上班。
0: 你也是正常上班，他也是。
2: 我也是正常上班，对我们都是在正式单位工作。然后我就给他说这个事情嘛，我说不行了，当然这个事情。
0: 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2: 我有一个哥哥。
0: 你有一个哥哥，你哥哥对你照顾多不多？
2: 他对我照顾挺多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太多的这种，就是说
0: 经济上往来少。
2: 很少。
0: 好，
2: 很少很少。
0: 好，接着说，现在这不是已经到那个过了七年了？你现在是？
2: 现在的
0: 难题是什么？
2: 难题当时过就是在结婚之前不是给送套。

0: 房子嘛。
1: 嗯。
0: 啊，一个当时是有两套，一个是就是他只给我们一套哈，一个是23楼和一个25楼，他让我们选择。
1: 嗯，
0: 那我说，那我们选就选一个低的吧，对吧？
1: 嗯，
0: 就选一个23层啊，选23层。
1: 嗯，
0: 后来呢，一开始说什么都有，对吧？车位也有，储藏室也有，对吧？
1: 嗯，
0: 到后来呢，就说这个车位得需要我们自己交钱。那我就觉得反正结婚就自己交呗，对吧？交了7000块钱的一个车位费。
1: 嗯
0: 嗯，交完之后呢，把钥匙他也是我老岳母啊，也把这个钱就是那就是把这个钥匙23层的钥匙给我们了。
1: 嗯，
0: 当时他还说，他不是还有个25层吗？他说你们要不要租啊？租给那些就是外包的，他们可能自己装修装修当公寓租出去。我说我们就不租了，对吧？因为租出去之后，
1: 嗯，
0: 这个新房子弄得很脏。我说我们也挺
1: 那个房子也是给你们的吗？
0: 那个不是给我们的，他只给我们一套。
1: 那他问你租不租是咋回事啊？就是这个租金要给你啊？
0: 啊，就是说他是想租给别人。
1: 那问你干啥呀？有没有有必要问你吗？
0: 啊，因为他有一个23不是给我们了吗？
1: 对呀，
0: 他还一个25，他就问我们一块租不租，因为我们暂时不住那个房子
1: 啊，就往不往外租是那意思吧？
0: 啊，
1: 就是你那个23楼，你往不往外租是那意思吗？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啊，好的，接着说吧。
0: 然后我们就说，我说我们不租了，我说你租完之后呢，弄得跟旧房子似的，我说我也挺介意的，是吧？
1: 嗯。
0: 然后呢，我媳妇也是跟我说，就是咱别租了。
1: 那你俩住在哪儿了？你俩是住在你家房子里了？
0: 对，住在我们家，我们家也有房子。
1: 啊。
0: 我们家有房子，但是房子就几乎是不住。然后就是说他就放那儿了呗，是吧？这都2年了，对吧？
1: 嗯。
0: 然后呢，钥匙给我们2年了。然后前两天办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他等他儿子前段时间又搞什么东西又失败了，
1: 嗯，
0: 就是赔钱了。
1: 嗯。
0: 赔钱之后呢，他需要就是他我老岳母就是说在没有经过我和我媳妇儿的同意的情况之下，
1: 嗯，
0: 他把23层给卖了，因为他25层租出去了，
1: 嗯，
0: 对吧？他把23层给卖了。然后卖之后呢，就是说
1: 那个房子一直没更你们名，是那意思吗？
0: 没有，没有跟我们的名，他只是许诺给我们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要把那个25层，就是说把23层给你们卖了，然后把25层他要自己，嗯，他再给我们。
1: 那但是这个事儿办之前没跟你们商量是吧？
0: 一声都没吭，包括我妻子呢，当时
1: 因为那个23层你们装修了，不是没装修吧？
0: 我们没有装修
1: 啊，没装修就是空房子啊。
0: 对，就是个空房子，因为我们暂时不住嘛，就没有装修。
1: 啊，
0: 我妻子呢，就是说她可能先知道这个事儿了，她就跟我说，她，
1: 嗯，
0: 说你看咱妈想把那个房子，想把25层给我们。
1: 嗯，
0: 我说那为什么把25层给我们呢？对吧？她，
1: 嗯，
0: 说啊，咱哥出事了。我说你看又牵扯到你哥，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我说我们能不能够就是说是分开当，对吧？就是已经结完婚了，就是咱们就各自清楚的各自己的生活，划清界限，别没有边界感，对吧？
1: 嗯。
0: 然后我说，然后我就不同意嘛。然后我对象就是磨我，就是今天就是他看似语气平和，但态度特别坚决，就是一定让我同意。
1: 嗯，
0: 我就说这个房子是你的房子，你自己当家做主就行了，对吧？
1: 嗯，
0: 我说跟我没有关系，对吧？然后呢，他说对，这个房子就是跟你没关系啊。我说那跟我没关系，你就不用跟我说了。但如果你要是征求我的意见的话，我就是不同意，
1: 嗯，
0: 对吧？我当时我也跟你们说过。我说他想租出去，然后我嫌租出去之后房子很乱，然后呢我就不高兴，你也知道的。那现在把这个25层租出去再给我们，不照样那不还是让我觉得挺心里不舒服的吗？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就这样说完之后呢，我们俩我就跟他强调，我说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他磨了我将近得一个多小时，就说我小气小心眼儿。
1: 嗯，
0: 我说我不是小心眼儿，如果我是在这种你对我说你妈。他只是完全不懂得尊重别人，而且也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人。
1: 嗯，
0: 我如果这个事情我再不介意，我说我是缺心眼，对吧？
1: 嗯，
0: 我说这个房子是你的，你愿意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把话到这不就可以了吗？但我对象就一直磨我，一定让我同意，一定让我同意。最后我就给他说，你不要再说了，说了很多遍了，是吧？
1: 嗯。
0: 最后他磨得我就歇斯底里了，我就说你别在这里跟我说这个事了，我现在我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了。我说你们家做这样事不是一次两次了，包括车的事也是这个样子，对吧？
1: 嗯。
0: 那凭什么都要跟你哥让路呢？对吧？我说你结婚了，你自己该向谁？咱不说向吧，这个理你总得。你总得知道吧，对吧？
1: 嗯，
0: 说这么多
1: 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怎么样？然后就是说当天呢，他就自己把被子搬到客厅里面去住了，然后到第二天呢，他把我的被子给扔出去了，扔到客厅里面去了。
1: 嗯，
0: 那我就觉得我很不舒服啊，对吧？我说你这样做，我说真的没有必要，对吧？你出去住是你自己搬出去的，对吧？不是我让你出去的。
1: 行，咱们停下来
0: 啊
1: 啊，那个我问你。就是现在你们俩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0: 解决就是说我现在心里边就是很憋屈，我就有点就是不想和他在一块儿这种生活了，然后看他有种生理性的厌烦，现在这种感觉。
1: 嗯，那怎么办呢？
0: 然后
1: 那怎么办？
0: 然后
1: 离婚。
0: 然后我再往后边跟你说一点，说是他妈妈的事情。

0: 说这事是看得起你，就是语气就是很就是很坚决。我说那两口子如果说摊刀看起看不起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过了，对吧？
1: 嗯。
0: 那我今天来找你，我也是想了很多，也想到最后一步了。
1: 好了，
0: 然后我就
1: 基本上不用说了，不用说了。现在咱们、现在你现在你需要说你到底要问啥？
0: 嗯，我现在就觉得我现在，我觉得这个婚姻的话，我觉得现在也确实让我挺头疼。这接二连三的事儿，我觉得他、
1: 你跟他俩是怎么认识的？
0: 相亲认识的。
1: 是不是那种你是读过大学的人吗？
0: 啊，读过。
1: 是吧？他呢？
0: 他也是大学。
1: 啊，是别人介绍的，还是在某些相亲的那个？
0: 别人介绍的。
1: 啊。
0: 嗯。
1: 别人给介绍的。
0: 对对对。
1: 啊，那俩孩子，那说明感情没差到哪儿去啊。
0: 对，感情还挺好的。包括发生事情之后，我对象对我也是很也没有说特别的冷淡之类的。但是我就觉得，他这种就是和就是站队啊，然后让我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再一个是接二连三的这种事情，让我没有觉得。
1: 第一个，你听我跟你说，那房子是个大事儿 啊，房子反正人一直也没过到你名下，
0: 是的，
1: 一直没过到你们家名下，那也不是你们家房子。
0: 对对对，
1: 卖你再卖下，你就跟他说卖呗，不是咱家房子，你也不是没地方住，对吧？他哥确实挺讨厌的啊，他哥确实挺讨厌的。但是呢，说实话，你的性格也挺隔塞子的，你在生活当中，在那个把那个单位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你一定是挺与众不同的一个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跟你俩过日子呢，就是挺累挺。你爱人性格还可以
0: 啊，他很好。
1: 所以我的感觉啊，我感觉就是如果说您是上海人啊，或者说您是那个江南人啊，就是说还可以理解。如果你是咱们东北人的话，我建议你粗粝一些啊，因为就是这样一个粗的拉的一个家庭，就是他的家庭就是个粗的拉的家庭，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就这么个家庭。当然如果说您是那个就是江南的啊，江南的这个各地的那个文化不一样啊，人家上海是要所有的吃顿饭都要分清的，对吧？所以说，但是你没有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那你如果说有这种要求的话，也不过分，但是你达不到，就是这么个情况。你的要求是，其实你认为你说的那些都是有道理，我觉得我也觉得有道理，但是咱们这么讲，很多道理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有道理？对吧？那如果说是在那什么时候，咱这么说吧，人是不能吃屎的，确实是，对不对？但是拿枪顶你太阳穴，不吃就崩死你，该吃也得吃啊。是吧？就是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环境。那么你所有的这些做法符不符合这个家庭的环境？你要考虑。那么你怎么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你看你说的好像挺多，好像挺厉害，但是你的目的一个也没达到啊。房子还是人家的，车还是人家的，该咋地咋地。然后你其实我知道你也不缺钱，对吧？你不缺钱，你就是心眼小。这个所以说那你就像那你达到了，你没达到啊？你改变环境了没改变呢？你也没做好切割。就这么多年了，你觉得你很聪明，你觉得你很讲道理，到最后你做切割你也没做了，对吧？那就是我给你的评价，就是说特别能讲理，但是特别不切合实际，所以说呢很有可能做一些事儿也做不成，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当中。至于说你媳妇儿什么把你被子扔到厅里的，那你是挨揍再挨的少。你找这个彪悍，你要是找个彪悍东北媳妇，别说给你扔厅里去了，给你扔浴缸里，扔门外去都有可能，对吧？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我不知道，当然因为听你口音听着不像是咱们长春人啊，不像是长春人，但是也有我也知道长春也有，就是在外地待时间长了之后回头说话有这个声音，我不知道，也这个我拿不准。但是如果说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是这个人家在这个南方啊，就是经济关系都特别清楚的地方，你的这种说法做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呢，大家呢也都是可以，也都是就是包括你的爱人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果是你爱人是个嗓寒音啊，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对吧？但是可惜他是可能是一个东北人啊，一个东北大傻丫头啊，那就是这种一个就是东北就是一个粗粝的一个环境，就是

0: 因为啥有很多人上海人不太喜欢我们吉林人或者黑龙江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也不是说这个人不好，就是他有的时候失礼，就是界限不分明。
1: 我就是南方这边的，
0: 对吧？我就感觉那，但是我不知道你妻子是不是啊？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作为你来说，你要考虑的是，如果说你不想离婚的话，因为这个事儿其实你心眼大点也就那么地了，因为这个房子压根儿也不是你的，也不是你的，对吧？那人家咋安排咋是？你这么多年，你这么厉害，你也没说忽忽悠悠的把房子把那，你要真有本事，应该是把那25楼那个房子名也都更到你老婆名下，知道吧？那才叫真正有本事，而不是说一直在讲道理，讲道理没啥用，啊。所以说我你给我打电话了，我也不说。如果是在我们东北人来讲，就是说在我们东北人来讲，会觉得就是你太计较啊，就是计较就是属于说的多心眼小，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日子能接着过啊，没有必要不过。接着过的话，接下来你应该改变自己的风格，就是说你真正的，因为南方人是比咱东北人要务实的多。我觉得你除了讲道理之外，你不务实。你务实的话，那车早都在你名底下了，那房子早都在你名底下了。这不这么回事吗？你做买卖你这都做亏了，咱别说过日子了，是吧？所以说跟您讲一下，不要考虑离婚的问题啊，不要考虑离婚是对你最不利的。啊，俩孩子，媳妇还挺好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你爱人他家应该就是一个边界感比较小啊，然后非常粗粝的家庭。那在这个粗粝的家庭当中，如何实现你自己的想法，这个才是应该做的啊。好了，不跟你多唠了，再见啊。
1: 好嘞，谢谢你，
0: 好嘞，
1: 再见。
0: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旧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日最怕被病欺，山呀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神医。不同手眼人人心，只求好药得知己。
2: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0: 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非常荣幸啊，这一次呢，受邀又一次的来到了广播电台，和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通过电波的方式，我们一起来学健康、聊健康、接触健康、讲解健康，到最后呢，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可能啊，收音机前呢，有一部分的听众朋友啊，以前曾经听过我的声音，那这一些呀，可能就是孟非老师的老粉丝了。但是呢，由于工作单位那边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这边呢，这几个月呀，就在忙着单位里面的一些事儿，所以啊，就把这个广播节目啊暂停了。但是呢，忙完手里的事儿啊，干完了自己应该干的那点工作之后啊，我这个心里面呢确实是放不下，所以呢，第一时间啊又回到我们的广播电台，又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继续咱们通过电波的方式，把我这一生所学呀讲给我的听众朋友来听。那这一次呢，可能说我们收音机前呢，有很多呢都是我的新听众，那我呢就把我自己呀简单的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我呢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大家听我讲话呀应该能听得出来，这个普通话还算标准。可是呢，你如果要是细听，哎，你能够听到我有一定的东北口音。那祖籍呢是山东的，大家知道啊，当年那个年代呢，就是闯关东的年代，而我这边呢，无论是从父亲这个祖上，还是姥姥这边的这个祖上，哎，都是山东的。我的父系呢是这个山东邹城的，我的母亲那边呢是祖籍山东潍坊的。那当年呢，这个闯关东时期，就推着个小车，担着个担子，一路从山东就到了东北。过了山海关，哎，过了辽宁，过了吉林，一路啊就走到了黑龙江。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啊就扎根了，从此啊就在这个地方生活了。那我呢就属于身上流淌着山东人的血脉，但是呢身上又有着东北地区这个人呢直爽豪迈的这种性格特点，所以呢啊这就是我。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仔细听，你就能够听得出来，孟非老师这个声音呢，听着年龄就不大。那多大了呢？76年生人，50岁多一点。有人说，哎呦，这还是个小大夫。哎，可以这么去讲啊。你看，咱们在广播电台当中啊，动不动咱们就是60多岁、70多岁、80多岁的这些老专家、老教授、老前辈。当然啊，无论是医术、阅历、人生经验，那从我这个角度呢，绝对是跟人家没法比的。毕竟啊，人家是老前辈啊，经得多，见得广。中国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说人家这个经历和阅历啊，那看到的那不只是山山水水，那掌握的也不只是人生百态，对不对？咱们不讲吗？这老前辈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米都多，嗯。走过的路比我走过的桥都多，所以说呀，有的时候呢，我偶尔的时候听到了这类的节目，啊，听到哪一些老前辈讲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啊，我也悄悄的把这个笔和纸拿出来，我也做记录。为什么？咱们不讲吗？人这一生啊，他学无止境啊，活到老学到老。那我这边呢，跟别的这些医生和大夫啊，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你看啊，很多人呢。进入到医学系统，那这一块呢，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这个家庭环境的影响。你看很多人呢，在家里面他就有医生、有大夫，有的是中医，有的是西医。在这种环境下呀，哎，慢慢的熏陶，甚至说叫言传身教，那他学起来呀就容易快捷，他的起步就比别人早。你看有一些小孩子。这家里面父亲母亲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之类的，有是中医的， 是不是家里面几代传承的这种，他从小几岁他就开始认药变药，哎，小的时候这个汤头歌啊啊各种什么这个药方啊，人家就开始背了。这样的情况下，人家长大了之后啊，跟这个科班出身的这些，起码要早上十几年的接触。大家可不要小瞧这十几年呢，大家想想，小孩子是不是刚刚这个几岁的儿童，正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而对什么东西都有兴趣，甚至可以说那个时候叫过目不忘。那小的时候记的东西啊，记得还牢靠，可能一辈子那脑子里面的印象都特别的深刻。你看这个按照练功来讲，这叫什么呀，这叫苗正根红啊，哎，这叫童子功啊。那可能说这一类的是最厉害，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什么呢，从小就有一个师傅，你这样就拜师学艺啊，是不是，或者说呀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啊老中医，拜到这样的门下，那有师傅带着，言传身教。同时呢，咱们自古不有句话吗，叫言师出高徒，那有这个老师带和没老师带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在我这就深有体会。怎么讲呢，就我呀这正宗的科班毕业啊，大学才正式的开始接触到中医。那我这边呢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的家庭啊，可能说收音机前呢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是以前听过我节目的，对我呢有一定的了解，很多呢都是没听过孟非老师节目的。那我呢就把我的经历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让你呢对我有个认识。刚才不讲到吗，第一类的叫童子功，那第二类的呢就是说从小就有师傅带，那这两样啊都是很好很好啊，或者说呢基础打得非常牢非常牢的这一种。那我这里不一样，我这里面呢无论是从父亲还是从母亲这两面，这所有的亲属长辈里面是没有一个从事医疗工作的，一个都没有。换句话来讲吧，你看我父亲这面这个大家族人也不少，我母亲这面的大家族呢人也不少，可是这两个大家族里面只有我这么一个从事医学工作的，哎，从事这个医疗工作的。那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呢，这个今年呢跟以前不一样，听过我节目的都知道，这个今年呢属于我半退休的状态。我呀在咱们国内一个比较知名的叫什么呢，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工作。我呢作为一个慢病康复救治这个里面的一个医学负责人的一个身份，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而且呢我前十五年的这个工作经历啊一直在哪里呢，一直在这个西藏的林芝。那大家可能说有的人呢旅游啊很多地方都去过，你看有雷峰塔的这个杭州啊，是不是，然后包括这个景色很美的是不是海南岛啊，对吧，啊你包括这一些风光秀丽的戈壁滩呢等等，这些地方旅游的人去的比较多。可是说如果到西藏去旅游就不太合适，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藏区有一样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海拔太高了，很多人去了呀不舒服，有明显的高原反应。你看提内陆地区啊，这个很多地方大家一提咱们就能够知道，甚至亲身去过，但是在藏区呢去过的人就并不多，每个去藏区之前呢心里都在打鼓，哎呀说我去西藏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啊。那我呀这前十五年，就是我现在算啊前十五年都在西藏工作，这一干就干了十五年的时间，所以说呢这对那边呢就相对有了解了啊，这是我的工作的地方。那刚才咱们说到啊是师徒传承，还有这个家族里面这没有学医的这块，那我呀起步就比别人晚。我是怎么回事呢，是我小的时候啊这母亲呢生了重病，那到最后呢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母亲就去世了。那这一个打击啊，大家想一想，对这个孩子来说呀，这家里面的父母啊就是天呐，那自己的爹和妈组成了一片天，那你说这个母亲生重病去世了，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天都塌了一半啊。所以啊在那个时候母亲病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是小学的时候 我母亲就生病了。然后呢，我父亲就领着我母亲到哪儿呢？哈尔滨一大二院，在那住院。

哎，这一下子就住了三年。当然不是说三年的时间都在那里住院啊，但是基本上是住四五个月院，回到老家啊，待上个个把月，然后又严重了，又到那里去住院。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直到最后这半年，这个医院里面的大夫就说了，说回去吧，养一养啊。这后面那句话我一说大家就都知道了，好好照顾，在家里面啊，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你看到了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就听懂了，这个医生只要告诉你们回家吧啊，到家里面好好照顾，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就证明什么呀，叫无力回天了。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呢生命就走向终结了。所以呢，这我母亲在临终前的这半年呢就在家里面，这半年呢在家里面呢跟着我那朝夕相处。我这半年呢我还休学了，就是为了在家里面能够照顾母亲。我记得清楚啊，这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大家想想，那你说跟母亲在一起那半年的时间呢，这个一是照顾她的生活起居，二呢家里面的这些家务都是我来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了一个想法，我说我要学医。为什么呢？你看当时在哈尔滨一大二院住院呢，什么各种药啊用的那就不提了啊。我可以这么去说呀，说那个年代这个家里面的条件谁家好谁家好，当年还有个词儿叫什么万元户啊。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一些长辈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万元户不得了啊。可是呢大家知道吧，我清楚的记得啊，我母亲去世了之后，这个我父亲那边借了很多别人的钱呢，你到最后得还钱呢，把家里的房子给卖了。卖了房子之后还钱的时候，总算了一下账，就是我母亲当年生病的这三年所有的住院开支，一切的一切加到一起啊，差不多小十来万。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那个年末我们家的家庭条件好不好啊。有人说你们家什么家庭条件呢，那个时候能拿出那么多钱呢？我告诉你们啊，这里面呢有一部分是找亲戚朋友借的，还有一部分呢这个我母亲的单位里面呢有报销。但是呢这么算下来，自己家里面也花了大概有六七万。那这六七万呢，有人说了，你得上多长时间班啊？这个小孟啊，你可别骗我们，我们当年那个年代工资哪有那么高啊，这我清楚，是不是？我记着我小的时候六岁左右，我父亲呢那个时候搬过来一台收音机，哎，那个收音机啊，你音匣子吗？哎，回来了之后，这可高兴了，这放到枕头边上啊，听那个杨家将啊小说，天天听，天天听。那个时候家里有个收音机不得了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我恍惚的记着一个事儿，记着什么事儿啊？就说了，说这个一个月工资全花了。我记着我六岁左右那时候，我父亲的一个月的工资是32块多钱。所以说，听众朋友一听，说小孟说你这个初中时期和六岁能差多少年呢？是不是？六七年的时间，你们家能拿出来十来万？哎，这是事实。为什么？因为说那个时候我父亲母亲呢有正式工作，哎，我父亲呢是在这个砖厂上班，我母亲呢在水泥厂上班，工资真的不高，就到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啊也就那么200来块钱。那你说这个十来万怎么来的？做生意。他们这两个单位啊在东北啊，冬天的时候呢都放寒假，这寒假的时间还不短，尤其砖厂啊，那你说一结了冰，这结了冰之后那怎么烧砖坯子呀，是不是？怎么拖砖坯呀？那就放假。我父亲母亲呢这个有点小关系，什么关系呢？我们家有亲属啊在阿城纺织厂，哎，这个在那儿呢就拿着这些布料。当时啊这些商场商店呢都属于国营的，我记得很清楚啊。这个我爸妈呢就每一年的冬天赶上他们两个放假了，年前那两个月就在这个啊人民商场，那时候叫啊人民商店，就在那门口卖什么呢？卖布。哎呦，就这三年多的时间，那我当时是不知道赚那么多钱。可是呢这后来我母亲生病，这把家里这个所有的家底都花光了，还找亲戚朋友借的。到最后呢这个没办法了，还不了了，把房子卖了。我记得清楚，房子卖了10000多块钱嘛，然后给这些亲属还钱，好多亲戚还都不要了，是吧？那这是说我学医的经历。那为什么当时坚定了说要学中医呢？就是说呀，当时医生啊，海医大二院的医生给我老妈抢救了多少次了，
甚至说，如果说没有这些医生的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可能我母亲呢，这三年下来呀、啊，早就没了。所以啊，我父亲说，你妈呀是遇到了贵人，说好几次是在鬼门关给人拉回来，对吧？那实在是到了最后两年半多，这大夫也说了，说这身体啊基本上就糟透了，啊，再在医院里面待着也是等。那还不如回家里面去亲亲呢、啊、家人呢、啊、见见面，陪陪孩子。就我妈回来之后啊，也没背着我，就说了，她说儿子呀，她说我这个在医院里面最大的动力就是你，她说我就想回来见到你，我心才安。你看，这就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最深情的挂念。所以啊，当时啊这半年的时间在家里面，虽然说我那个时候年纪小，初中，可是啊，这个毕竟来讲，那能够看得出来自己的老母亲啊，在这个病床上这个饱受折磨，那你说心里能是一个什么滋味啊？再小吧，他也懂事啊。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学做饭啊，洗衣服啊，收拾家务，甚至到最后端屎端尿，我认为啊，这是为人子女者必须应该干的一件事情。父母给了自己生命，那你说作为子女回报父母，是不是赡养父母、孝顺父母、照顾父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对不对？咱们自古以来不讲吗？是不是？咱们这个小阳贵乳啊，啊，乌鸦反哺啊，是不是？这孝道、孝道、仁义、孝道，在中国这是最古老，或者说在现在为止中华民族这个体系最认同的道德标准。你百善孝为先呢。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人就奇怪了，说医院都判了死刑了，怎么回来了之后还能坚持半年呢？你看，问题就找到了，怎么回事呢？在我们老家呀，有这么个大夫啊，姓冯，就这么多年呢，我依然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但是呢，基本上见不到了。现在据说跟着家里面的孩子早就走了啊，到外地去享福去了。这当年我母亲生病的时候啊，就是他给看出来的。我母亲最后这半年也是他给维持的，怎么回事呢？这当时我母亲就不舒服，然后呢，在医院里面去看了看，到最后不行，我们地方小镇子没有那么高的医疗条件，这一不行啊，这到最后拿的药也不管用，就感觉身上累乏，没精神，起不来。最后啊，就找到这个姓冯的这个大夫了。那这个姓冯的大夫呢，就是一个中医大夫啊，在我们那块啊有点名气，跟我们家呢也认识。那我们镇子本来人就不多，那几乎啊都认识他。那我对他都有印象，为啥呢？有印象的原因呢，就是他扎过我。我小时候有一次啊，什么原因我不太记得了，反正是调皮捣蛋，这个我老爸呀训了我一顿，就照着我脸上拍了一下。你们说是不是给了一巴掌啊？不是啊，那就是划拉了一下。结果这一下我就哭了，我这一哭了之后就往外走啊，就站在这个屋门和厨房门之间，就这么个地儿，夏天。结果呢在那哭，哎，哭了半天，就到最后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干啥，不哭了。晚上呢，这老妈一看不对，为什么嘴歪了？哎呀，这受风了，这小的嘴歪了，鼻子也跟着歪过去了，这没办法了。那你说咋办？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就针灸。结果啊，就是这个姓冯的大夫给扎好的。哎，扎了多少天了？我记得可清楚了。那你说这针是不是有长有短呢？跟那大夫我就是说呀，我说大爷，我说你挑细的，挑短的给我。那当然了啊，你大的针、小的针扎的都是一样深啊。但是呢，小的时候不懂啊，哎，就这么着，就对他有影响。当时啊，我母亲不舒服了，最后没办法了，找的就是他，也是喝了几副汤药。你看原先家里谁不舒服了找他呀？几副汤药下去都管用。结果这次呢，几副汤药下去了没管用，然后我妈就又去了。又去了之后，人家这冯大夫就说了，他说按正常来讲，这个几副药下来一定会有变化，你这个没变化，我再给你拿别的药。拿的什么药啊？小白片。哎，给你拿了个十几片，说你回去吃吧，一天吃两片，如果说你吃上三五天有用，那你就去哈尔滨抓紧时间到省城里的医院。可是如果吃了再没用，你过来找我。哎，这个事儿啊，后来我这个在半年时间照顾我老妈的时候，老妈都给我学了，我也都能记着。
结果呢，真的是

吃了两三天，他就感觉身上明显的好多了，就跟没啥病一样了。这一下我妈就说了，说当时说呀、啊、说有效了赶紧去哈尔滨，那没效了再去找他。我妈说不行，我得去找他。哎，结果去了，一到那冯大夫那儿，冯大夫一看这人变样了呀，精神头好了呀，走道也直溜了，看着也不像没劲了，就问说你是不是感觉好一点了。我妈说是，结果人说那你们赶紧去哈尔滨吧，你这个病有点麻烦。就这样就到了哈尔滨了，赶紧去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临去的那一天呢，我妈和我爸早起坐5点多的车。我们老家呢是属于哈尔滨下面的一个小镇，离着哈尔滨呢还挺远，过了我们这就等于出了哈尔滨的辖区了。哎，那个时候火车还慢，坐火车得坐差不多2个小时到哈尔滨。结果呢当天去当天回来，回来干什么呢？回来了之后晚上了，我放学了回来了，哎呀，我就见屋里面的东西啊收拾了好多。那时候啊没有什么皮箱，那个时候叫什么叫包袱，哎，什么东西啊，拿这个包袱拿这个皮兜子来装。结果我妈看着我呀，饭也做好了，搂着我就开哭。我也不懂怎么回事啊，反正自己老妈哭我就跟着哭吧。结果我们是母子俩是抱头痛哭，哭过了之后我妈告诉我明天要到哈尔滨去住院，然后呢让我呀去我舅舅家待着。就这样一下就住了4个多月的院。结果4个多月院一回来，那明显我妈不一样了，哎呀，满脸是紫色，身上啊是胖嘟嘟的。我妈本身呢就是个才女，结果这一下明显长得就不一样了。就这样我才知道没妈的滋味。哎呀，这人不说了吗，有妈的孩子像个宝，这没妈的孩子呀一根草。我那个时候就是，那你说舅舅再好他跟妈是不一样的，对吧，在舅舅家多多少少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当然是自己亲舅舅了、啊、这舅舅对外甥也特别的好，但是呢总不是那么回事，哎呀心里面总就感觉憋着这个劲儿。那你看这一下子也醒了，所以说呀一次病就把我们这个家庭就给打碎了啊。然后呢就这么来回去住院来回去住院，那到最后我这个中医之路啊就从这个阶段就有了最明确的目标，就是我老妈在家里面临终前的这半年。因为这半年呢就是这姓冯的大夫给我妈开的这个药，他那个时候就是纯中药，每天熬一副，别的药再吃着，也就这个中药给我老妈又延续了半年的生命。每天是熬药这活我来干啊，家里面缝缝补补我不会，但是洗洗涮涮这些活都是我来干，缝个扣子我也能干，家里面所有的做饭能干。你看家里面那个地方有个院子，院子里面还能种点菜，你说我10来岁的小孩子这些都是我干，那这一下啊我感觉我就长大了。每天看着熬那个药那闻着都苦啊，结果呢每天熬一副，一副熬2碗，早上一碗晚上一碗，哎呀那你想想谁喝那个药感觉能好喝呀、啊、那我妈咕咚咕咚的喝。我妈就说了，我还没见着我儿子上大学娶媳妇呢，就直到现在呀每一次到了这个什么清明节呀啊7月15啊这个过年的时候啊，每一次祭祀的时候我永远都能想起来这句话，说我还没见着我儿子结婚娶媳妇上大学呀。哎呀，这可能说是孟非老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我就跟自己的老妈说，我说妈呀，我说我要学医。你看现在有这么句话啊，这个跟那个年代不一样了，现在怎么说，说现代人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啥意思呢，就是说现代劝人学医是最不好找工作的，不是说医生没工作，是学医的人太多了啊，工作安排起来非常麻烦。但是我那个年代我一说学医，我老妈当时眼泪都下来，她说儿子，她说老妈支持你，她说你呀学出一个结果咱们也治病救人。你看后来老妈去世了，我呢这个就彻底没妈。然后啊这个心里面这件事儿一直以来就从来没有放下。那到最后呢报考到哪里啊，我到最后上的学校是江西中医药大学，当然是个省级的中医药大学啊，也就是在这儿就这

正式开启了我的医学之路。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我这个学医之路啊也是正式开始了。说实话啊，我不是那种聪明的孩子，也不是那种聪明的学生。那当时啊，到了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呀、啊，这个上学期间，我就属于那种丢到人堆里，你基本上看都看不着的那一种，就是特别特别普通的人。如果说在当时那个阶段下呀，谁要是说，哎，小孟，以后啊，能在一个医疗机构里面做到医学带头负责人这个位置，那我告诉你，你说出来谁都不可能信。你说长得平平无奇，个子也不高啊，口才也不好，话也不怎么会说，然后呢属于一个小镇子半农村出来的这么一个孩子，也没接触过大世面，也没接触过特别多的人，就傻乎乎的那种啊。你想想啊，就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能够未来有大出息啊？啊，就这样我就进到了这个学校。那大家知道吧，当时呢这个我母亲生病，家里面呢很多的这个钱都花光了，最后呢房子都卖了。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就当时的家庭条件好，但是呢这后来呀、啊、这家庭条件就不好了。那你说慢慢慢慢上学，哎，这家里面的花销啊慢慢就得承受不住了。所以怎么办呢？这上大学呀、啊、就干了一个事儿，干什么呢？勤工俭学。当然了，此时此刻一说勤工俭学呀、啊，哎，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那个时候呢，说勤工俭学呀、啊，跟现在比它有差别。有什么差别呢？没那么多活儿。你想想啊，现在咱们出去说，大学生在上学期间出去了，这个什么发个广告啊，啊，送个快递啊，你都能干。那我们那个时候哪有那么多活儿啊？是不是？那个时候还是以企事业单位为主，私企的少一些，啊，就这个样子。那当时呢，我这边呢，就出现了一个对我来说影响我后半生的这么一个事儿，或者说呀，是一个天大的机会。怎么回事呢？大家想想啊，这个中医药大学呀，它是不是有这个实验器材呀？然后呢，中医药大学最多用到的就是这个中草药。啊，它有个药库房，那这个库房啊，它就比较大，很多的学生啊，学药认药啊，啊，包括配方配伍啊，称重啊，等等等等，包括考试啊，都得用到它。那你说中草药、中药材这些东西啊，它不可能说的，它不晾啊，不翻呐、啊，不切呀、啊，不晒呀、啊，哎，这个时候你就得整理这个库房，那就得用到人呢。这里面呢，这个有库管。啊，这是正式工，同时呢还雇了这个临工临时工来干这个活。那当然呢，在这个学校里面，那你说雇谁最好啊？是不是雇一些愿意干点活，家庭条件又不好的，想多少赚点钱的这么学生啊，就干这个活。我记得特别清楚啊，一个月多少钱呢？一个月100多一点。那一个月100多一点不少了，大家想想啊，那个时候吃饭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你那个时候打一碗米饭才2毛钱啊，那个菜便宜得5毛钱，一个月100多块钱不少了。
反正我是到最后根据这个情况我就报名了，报名了呢，然后呢就跟着，那刚刚开始上学呀，那哪认识这些东西啊，还是新学生啊，对这东西也不熟，那有老的，哎，老同学这个学长啊。

在咱头上啊，咱都不懂。那你想想，一个学校该有几个这样的位置啊？那我在这，我这个人呢就没别的，有点傻实在。第一呢，我这人比较犟；第二个人呢，我这个人比较直；第三个呢，我这个认死理；第四个，这个事儿啊，我得表扬一下我自己，就是我比较勤快啊。不论说是小的时候到现在，还都是比较勤快。你如果到我住的这个屋子里啊，这个无论是我单位里面的宿舍，还是到我自己家，一定一定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是我的一个生活习惯。那再有呢，这跟我照顾我母亲呢有直接的关系。我母亲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爱干净的一个人，那你说在她身边呢，就被她影响了。我认为啊，这种影响啊会持续我的一生。再有呢，那个时候照顾母亲呢，家里面不说了吗，除了缝补咱干不了，什么洗洗涮涮呢，做个饭呢，照顾家里面的这个菜园子呀啊，然后呢这点活啊都是我给干了。那这一下啊就习惯干这点活了。所以呢在学校里面这个勤工俭学当临时工啊，弄这个药房啊，就是给装药材这个库房啊，就没有说什么感觉太累，也没有感觉说这个活啊续烦都没有。那当时呢这个巧合啊就在这儿，要不说是个天大的机会，遇到了一个影响我一生的这么个人，就是我的师父，也是我的老师。这不就讲到了吗，说有师父带和没师父带那完全是两种人生。你如果没有师父带，那你学起来就费劲，同时呢你有师父带，从小学你学就更快，甚至说你到了大学里面，你要是有一个老师，这老师他针对的是全班的学生。但是如果你要有一个师父，这师父啊他教学生很多，他真正的最用心的一定是对自己的几个徒弟，这就叫师父和老师的一个区别。当然了，称呼自己的师父可以叫老师，但是呢师父的就是师父。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了我勤工俭学在学校里面打零工赚这个钱的这个事儿，我呀就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老师啊，也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贵人，也就是说遇到了我师父，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什么情况呢？在我们这个库房边上啊，这有这么一大间房子，这个屋子呀是干什么的呢，是一个药剂加工室，熬膏的啊。那这个大家知道吧，药里面分几种啊，分这个丸散膏丹汤定酒露啊。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膏，这个膏啊也分两类，一类呢是外贴的，那咱们知道的什么麝香虎骨风湿膏啊啊，狗皮膏药啊，拔毒膏啊啊，这是外贴的膏。还有一类的膏啊是吃进去的。那咱们讲啊，你看一到了这个江浙一带啊，中国的这个华东地区这些地方就流传了一句话，就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用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膏。那这个膏啊跟这个汤药不一样，跟药丸又不一样，它比这个汤药要粘稠，比药丸要稀。你看咱们现在家里面如果你买过那种秋梨膏，你就知道哎，跟这个就像。还有外面吃的那个叫龟苓膏，跟这个也像，就是说特别浓稠。我们讲究一句话叫什么，就是说你测试这个膏熬没熬到什么程度，熬到一定程度了之后，拿这个尺子一挑，竹尺一挑，还讲究一个事儿叫挂旗啊，就是这个顺着这个竹尺往下滴的形成一个瀑布，这叫挂旗，这叫熬膏。这熬膏啊这要技术的。这当时呢这个屋子呀就是这个加工这个药膏的地方，我呢就傻乎乎的，当然咱们讲这句话啊，就傻人有傻福，我就感觉呀、啊、这事儿在我身上哎就出来了。怎么回事呢，这个屋子里面啊经常能够见到有个老头，当然咱不用问也知道这老头啊一定是这个我们学校里面的老专家老教授。那我呢见到了之后吧，几乎每一次啊哎就点个头打个招呼。那我们不认识是谁啊，那见着了，偶尔见着了，从我们这门口过来到这个熬膏这屋去啊，我就行个礼，我说老师好。你不知道是哪个老师，也不知道姓什么，那就叫声老师好，没问题。然后啊这个老先生有的时候就领着两三个年轻人就在那里面熬这个膏。大家知道熬膏这个事儿啊很辛苦的，那一般来讲这个药物啊要精选要浸泡，然后要熬煮，然后要收膏。
那一熬下来之后啊，几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都是它，那你不可能熬一锅呀，对不对？你熬一下子要熬很多锅呀，那这个就费时费力。那一费时一费力，你熬完了之后，你说这个火你要不要收拾？那屋子里面有灰呀，冒烟咕咚的，是不是？熬过这个汤，这个汤桶你要不要刷？熬完这个汤桶你要刷，要渣你要倒，倒完了之后啊，最重要的熬这个膏的时候啊，用的是铜锅。那这个铜锅熬完了这个膏啊，你把这个膏倒出来之后，这铜锅上面，哎，这个竹铲子、竹尺上面粘的是黏黏腻腻的这种膏。大家知道啊，因为收膏的时候，要不然就用到阿胶，要不然用到鹿角胶，而用的最多的收膏用的又是蜂蜜，这都是属于黏糊糊的东西。那你说这个时候刷起来呀、啊？它那个粘的时候，你熬拿竹尺还能熬得搅得动。等到说它收拾了，火降下来了，温度下来了，倒完了，剩的粘到这个铜锅上，那就不好刷了。尤其这个铜锅呀、啊，一经过那个木炭火烧完了之后，那上面啊斑斑点点，很难看。这个当医生熬药的药工也都有这种强迫症，就是总希望自己用的这些东西啊，它干干净净的。你发现没有啊？你见过哪个穿白大褂的大夫？你见哪个人那白大褂油子麻花的，上面都是脏的？没有，不可能有，是不是？咱又不是炸油条的，那炸油条的、做面点的、街边摊儿，你这个上面有油点了，这还别人还不说你。但是如果你大饭店里面的厨师，你那个白围裙有油点儿，那就让人感觉脏。同样，你见到医院里的大夫穿那个白大褂，你要见到上面有这个油点儿。那你明显就感觉这大夫不称职，对不对？这属于行规了。所以当医生的呀，对卫生很重视，都要弄得干干净净。那你说熬膏身上见那个点儿不好洗，锅要刷，铲子要洗，煤灰要倒啊，屋子里面要扫灰。所以说有的时候一忙起来呀，这老爷子带着两个年轻人呢，就一鼓捣就鼓捣半天。那老爷子呢，这年纪大了，目测着这个也不小了，年龄。啊，当时看着，然后呢，你说不可能多让他干活吧？结果呢，就年轻人干，有的时候两个，有的时候三个，一鼓捣就鼓捣一下午，一鼓捣就鼓捣一下午，搞得这屋里面呢是一尘不染，干干净净。当时熬完了刚那个锅呀，那铜锅呀，黑的嘛漆的，结果拿那个刷完了之后啊，刷成什么样子？我告诉你们，反光锃亮，银灿灿、金灿灿的，就这样的一锅。用什么刷？到最后的最后，都要用这个细沙和煤灰来刷。你想想累不累？是不是？那你说我呢，在学校里面就勤工俭学干这个活，结果呀，我就感觉这是不是也跟我们库房是一起的呀？我也以为那会儿库房管，哎，那有的时候我这闲着了，我看着他们在那忙活，哎，我就过去干啥呀？干点活呗，自己感觉又累不坏，哎，就跟着这两个。年轻人当然看着比我大，就开始隔长隔短的，哎，就跟着他们一起在这刷。哎呦，这没想到啊！我跟你说呀，人呐，傻人有傻福，就在这儿呢。勤快点啊，没坏处。这刷来刷去，刷来刷去，就刷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下来，有一天呢，这老爷子呀，这走，我见着了啊，我看他熬完了走了，剩两个年轻人在那儿呢，我也从那门出来了，我就想着过去帮忙去嘛，然后。这老爷子就站我面前了，他说：“小伙子，你认不认识我？”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你不认识我呀？”他说：“我知道，你姓孟，叫小孟啊，你是好孩子。”他说：“你这两个哥哥跟我说了，说你呀，这个经常帮他们干活，而且呢也勤快，同时呢，你看你又懂事啊，帮助家里面解决困难。再有一个，你在这个药房里面、药库里面，你这个学的东西啊。”也比他们多。我说小孟啊，你看看你愿不愿意？如果你要愿意呢，以后啊，你要是有空的情况下，你也到我那个屋里面去。我要再熬的时候啊，你也跟着帮帮忙。我顺道呢，我就教你怎么熬这个膏，你看行不行？哎呦，我一听，我说好着啊，因为到那个时候我已经上了一个多月学了，我就知道了，这熬膏啊是个技术活啊。咱就别说你当不当医生，当不当大夫，你的技术怎么样？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学会熬这个膏，学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技术要好的话，我告诉大家，这个以后都能。

找个好工作，因为很多药厂和医院里面就招聘专门能够熬制好的成品膏的这些药工，收入一点都不低。我一说，我说那我太愿意了，是不是？这位小伙子，我告诉你啊，这个可不给你加钱加工资啊。我说没问题，我说我去，就这样，哎，就跟这个师傅接触上，就这样，慢慢慢慢的时间一长，这个老爷子呀、啊、就收我当徒弟了啊，这就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我师傅啊姓刘，当然呢，今天我跟大家说，我师傅这都去世好几年了，啊，去世的时候吧，90多岁了。你想想啊，这一辈子呀，从医的路上、教学的路上，那到最后啊，临没之前、去世之前，我们这几个徒弟啊，床前尽孝，养老送终。我认为啊，没有我师傅，没有我的第一位恩师，就没有我的今天。那跟着我的师傅啊，学的什么呢？第一个，在学校里面学到了别人学不到的技术；第二个，也是我非常非常早就有机会跟着我的老师啊，在这个医院里面了。咱们在学校里面呢，大家知道一个事儿啊，都有个词儿叫实习。你看普通的学校也要实习，社会实践。那医学院校里面这个学生啊，他也要实习啊。那你说在哪实习？一般来讲，大三大四带到医院里面去实习去。可是我不一样啊，我在大一的时候，我师傅也就是我的老师刘教授就开始领着我在医院里面实习，而且呢，他经手的病人普普通通的，他就把病例和这个案例给我看，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病人，他也给我看，亲自给我做指导，告诉我怎么回事。所以说我的起步啊，虽然说不像别人童子功，但是告诉大家一个事儿，我能够多接触到的这些东西，绝对是经过名师指路、高人指点。大一我就跟着老师在医院里面，我就跟着他屁股后啊，他接待什么病人，接诊什么病人呢？那我跟大家讲啊，我在后面啊，我记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什么呢？你想想啊，咱们中国有这样一句话，我认为啊，说的就非常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啊，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啊。那你想想，我拜了这么一个老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起步就比我的同学要高。第二个，老师从这么早的时间，大一就带着我在医院里面，那也让我呀更早的开阔了视野，更早的接触到了医院里面的这些事儿，也更早的知道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这种纽带和联系，也更早的看到了人间疾苦，也更早的看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医者仁心，救死扶伤。你看在医院里啊，当时老师，我在大学上了几年学，老师就在医院里面带了我几年。这种社会实践和医学实践是很多毕业了5年10年的这些医学大夫，包括这些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们都达不到的。所以说我这傻人有傻福啊，我这一生当中的第一个贵人，我一生当中最大的转折点就遇到了我的老恩师，甚至包括说现在此时此刻孟非老师的这个后半生的工作都是我老师给我引荐的。也就是说，没有我跟老师的相遇，就没有我的后半生；没有跟我老恩师的遇见和安排，就没有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和任职和我现在的职位。所以说咱们中国讲一句话呀，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别人那里他们怎么认为我不清楚，但是呢，在孟非老师的心里，在孟非老师的内心最深处，对这句话是永远刻在骨髓里。中国人讲啊，礼仪之邦，中国人讲孝悌文化，中国人说呀叫仁义礼智信，中国人又讲天地君亲师。大家想想啊，师长者能够指你一生之所路，能够教导你一生之所学，师长者教你做人，教你做事。所以说一个师长啊，他的这种跟你一生的牵绊和你对你一生的指导，真的不比你的父母差。那在这里啊，给自己的恩师床前

这老夫妻啊，在住院的地方，我们老师去查房啊，这老夫妻是什么原因呢？这老爷子严重的糖尿病，而且那个脚啊烂得很严重。当时啊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多少年的老糖友了，结果啊这个糖尿病严重的，动不动就在医院里面住院，溃烂一住就住好几个月。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帮着老太太端菜，没想到这个手艺不稳，一盘热菜咵扣到脚面。大家可以想象啊，糖尿病是最怕后期严重了之后受伤的，这个伤口是非常不容易好的。结果呢这一下子就烫破了，赶紧啊又是冲凉又是抹酱油，土办法用上了。结果呢到最后一看不行，第二天早上感染了，伤口破了，明显感染了，本身就是糖尿病，本身以前就曾经破损过，本身也感染过，马上送医院了。结果到了这个医院，又是消炎又是处理又是包扎，没想到啊到最后是越治越严重，越治越严重。结果呢辗转反侧了两三家医院，到最后医院里面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如果说不乐观的话，最后可能要截肢，你这个早做准备那是没办法的办法了。老两口啊一看就穿着朴素，条件不是特别的好，结果呢到最后是抱着一试就来到了我们中医院啊。在中医院里面赶得巧吗，在这个医生啊看完了之后也是包扎也是用药啊。大家不要奇怪啊，这个中医院里面也住院，中医院里面也有输液，很多中药现代化呀它也能输液的。结果呢我老师带着我们这几个学生查房的时候就见到这种情况，哎呀当时我记得那个场景啊特别特别的清楚。这个早上这老爷子在床上，这个老太太呢弄了个小马扎，边上摆了个泡沫垫，老太太晚上是在床边上睡，然后早上起来吃的是什么东西啊？我给大家学一下，给老爷子吃了一个鸡蛋啊，给老爷子倒了一杯豆浆，我记得很清楚啊，这是给老爷子的吃的早饭。然后呢老太太自己就拿了一个像煎饼一样的那么个东西，一看就比较硬，就拿着那么吃。当然老人家呀早上起来吃的简单点无可厚非，可是别人呢那床边上的东西啊，住院的人什么都有，就这老两口一看穿的也朴素，咱不能说破衣烂衫吧，绝对是不怎么好，边上的一些生活用品一看就质量就是非常差的那种，这你看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条件不好。这我老师看看那个伤口，哎呦都发黑了，那一圈烂肉，这个烂肉的颜色不一样啊，外面一圈发黑，再往那一圈发紫，再往那一圈发白，再往那一圈凹下去就有泡，然后啊里面又浓还能挤得出来。这我老师一看说这情况有点严重啊，结果老爷子没说什么，老太太就哭。老太太说大夫啊，说这个舅舅吧，说这个好几个医院里面呢到最后都说了，说早做准备，实在不行啊就截肢。他说我们的孩子来医院，这是第一，他说第二啊我们这条件呢真是差呀，他说我这边是没有工作，农村的，他说我们家老头啊，他说工资也不高，孩子们呢条件也不好，生活也比较困难，他说每次住院呢都是四处借钱，孩子也四处借钱，他说孩子孝顺归孝顺，也不能这么无底洞填我们，他说我们到这儿啊就是最后一招了，看看你们这儿，他说我们呢最多就能住七天院，他说我们住不起啊，他说看看如果有招了，我们感觉有效了，我们就拿着药回去吃，他说如果实在是还是解决不了，他说我们就找一个便宜的医院把这条腿锯了算了，以后呢就不花钱了。你看这一定是老爷子老太太两个人早都商量好的这么一个结果，太可怜太可怜。结果你说我师父能说什么呀，我师父给看看病历弄了脉，然后嘱咐嘱咐怎么吃，嘱咐嘱咐怎么弄，就出去了。我以为啊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我师父该走就走了，结果我师父领着我们查完房回来了，单独照顾我，他说小猫你过来，我就过去了。我师父给我掏了100块钱，说你这个样子啊，待会儿呢你把100块钱拿给他们，让他们买点吃的，这是第一个。他说第二个，在医院里面住院哪能便宜得了啊，他说我告诉你个方，你呀、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去买，可能啊对他这个效果特别好，不用花那么多冤枉钱，他说这个事儿你别让别人知道，就说咱们呢有救死扶伤之心，但是呢咱们也不能影响医院的收益。哎，我一听
我说这是为什么？

师傅就啪拍了我脑袋一下，他说笨孩子，等以后你自己就明白。结果到今天呢，我才能想得明白，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医德，这就叫医者仁心啊！又不能破坏医院的规矩，但是呢，私下里面呢，对这种家庭条件不好的、生活贫困的病患，我们老师啊，尽到了最大的心意和照顾。那老师给了个什么方呢？我呀，今天也不遮着瞒着大家，我老师告诉我，你呀跟他说好，就用这个沙棘油和这个紫苏油，药店就有卖的，也不贵，1:1的比例调和了就抹那个伤口，然后啊口服一点消炎药，几天那个地方慢慢就能绷起来边。我说师傅，我说这算中医方还是算什么方？他说当然算中医方啊，说这个东西啊，这是我好多年以来琢磨完了之后给大家用过，效果很好，什么烧伤、烫伤、冻伤、皮肤溃烂啊、伤口感染、坏疽都有。哎，我到最后就把这个方啊给了老太太，然后那100块钱我也说这是我师傅给的，就是不要。到最后老太太是哭天抢地抹着泪把这钱收了，然后拿这个抹，你看没想过用了几天的时间，就用了5天的时间，明显的感觉中间最严重的那一块慢慢的结痂了。哎，大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听好了，如果有伤口感染溃烂的、坏疽的、皮肤瘙痒的、烧伤烫伤冻伤的、伤口这个不愈合的，沙棘油、紫苏油1:1的比例，你到药店去买都有的卖，拿回来你就抹这个伤口上，对这个伤口愈合呀啊久治不愈的这种伤口溃烂的效果特别的好。你看，所以说这一下啊，我就发现，我说原来医学之路这么神奇啊！因为那个阶段都是一直在背书啊，是不是？各种什么医学的书籍都在背，应付考试啊。但是只有到了医院里面才发现，原来医生啊不单纯的靠书本，一个医生的技术高与低，他看的最重要的就是经验。为什么说一定要找白头发白胡子的老大夫呢？就是因为他的经验足、阅历深、见多识广，各种病难不住他。你小大夫，你的阅历不够，经验就不够，你看在我师父身上是不是就明显的看得出来。所以说这个方我学会了之后啊，这是我可能是当年学到的第一个最实用的方剂。我把这方啊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教过多少人了。说你以前可能有一些老听众都听过孟非老师说过这个方，但是呢，说你以前可能有很多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讲的，那你今天把这个方记下来，沙棘油、紫苏油，把这两个油啊1:1的比例，你不用多，一样放1两就行，搅匀了放到一个小瓶里，你就抹那种什么烧伤、烫伤、冻伤，包括皮肤感染啊，包括这个伤口不愈合，你就用这个吧，效果特别的好。所以今天呢是咱们节目开播的第一天，孟非老师呢就给大家简简单单的讲了讲自己的学医经历。当然呢我这个经历啊很丰富，以后呢慢慢的把我这个工作经历啊，把我的治病方式啊、治病方法呀一点一点的教给大家。那同时呢也是为了庆祝咱们节目的开播，我这里啊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福利。什么福利呢？我今天呢卖个小关子啊，明天开始我呀就准备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个人一件小礼物。当然了，这个小礼物啊它一定是跟健康有关的。那咱们既然讲的是健康栏目，咱们呢给大家一个小礼物，就算是给我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份福利，也能够通过这份福利让你收获一部分小小的健康。那这个健康你拿到了，咱们这个缘分呢啊就在一起了。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不只是说这两天给大家送福利发礼物，咱们以后这节目啊持续播出，然后呢每个月孟非老师啊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份礼物，这是作为一个晚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同志长辈们啊给的一份孝心嘛。然后呢也让大家真真正正的记住我，同时呢我呀把这个每个月给大家发放的一小份的福利物资，其实啊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获得一个小小的健康，这才是我作为一个晚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最大的心愿。所以说呢啊，今天呢咱们通过短短的一个时间跟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重新做了个认识，也让大家呢对孟非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我们这个节目啊每天准时准点的开播，

0: 天呢，我们就正式的啊拨报一个400的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也有利于我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直接的沟通。如果说你以后身体方面有哪些的困惑或者困扰，咱们也可以通过电话，咱们相互之间取得联系，架起一道健康的桥梁。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那咱们的第一天咱们就到这里。以后啊，孟非老师准时的在广播当中与我们的听众朋友见面。咱们相约明天，相约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邦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宝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御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又到了每天呐，跟大家见面讲解咱们5000年的中

文化，希望大家不要当耳旁风啊，要对号入座，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来收听。尤其你看今年这个开春啊，老百姓说笑话，说啥呢？说今年开春开的挺失败，咋的呢？它不正常。你好好的开春，我们棉袄棉裤一脱，哎，薄的穿上，它不的，它刚暖和两天，它突然间又冷了，把咱们冻的呀，小棉袄小棉裤又都拿出来了。忽冷忽热，年轻人都爱感冒，何况我们老年人呢？老哥哥老姐姐这身子骨啊不好，这身板啊不咋硬实，跟年轻人呢比不了，所以这个老天呐这么一折腾，忽冷忽热，咱们就得加小心。尤其有高血压的，你不加小心，脑出血、脑梗犯病怎么办？有心脏病的，你一个感冒，你心脏病就加重。有风湿骨病的，哎呀，这开春这骨头缝就疼，是不是？尤其最近这几天，就咱们老家这些老哥哥老姐姐给我打电话打的，你说到啥程度？我晚上我都不能好好休息啊！我没别的意思啊，我不是说你们打扰我休息了，我就是说这个患者多。正常，咱们家乡老哥哥老姐姐啊，有的跟我联系呢是白天，要么上午、下午、中午，很少有跟我联系的。啊，他知道我有睡午觉的习惯，晚上八点之前有患者给我打个电话说，慧心呐，我这点事儿跟你说说。最近这几天晚上十点钟还有人给我打电话，那别的患者我就不接了，我们院急诊的我能接。那我一看吉林地区的这电话我得接呀，我是你们的主心骨啊，我不接电话你这一宿你都睡不着觉，你说我这心里我心疼啊。哎呀，我一接电话，白城子的老赵大姐，慧心呐、啊、大妹子啊，我这两天心脏不得劲儿，就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扎不约的疼，一走道吧我就心突突，上医院检查了说心肌缺血，也吃药了，不当啥事儿，你说咋整呢？你看这是原话，这是咱们家乡老伙伴跟我唠嗑询问病情的原话，因为都是家乡人嘛，那就是这个家乡话。你看心肌缺血，心难受，吃药不好使，这老姐姐也扎针了，拔罐子了，还去做艾灸了，还去泡脚了，有病乱投医，干整不见效。你花点钱不要紧，钱是人挣的，咱们活着，哎，你看他就能挣来，说挣不来了，咱活着咱还有地呢，嗯，多少还给点呢，国家还给点，挺好。但是你们知道吗？我说句话不好听啊，病这个东西你不能大意啊，花钱是小事，耽误事儿是大事儿。严重心肌缺血，你不知道加小心，一旦你这股劲儿感冒了，浑身冒虚汗，你邦当躺在那儿你就猝死。啥叫猝死？突然间人没了，那个措辞这段时间比较流行，
大家也不陌生，叫心源性猝死。什么叫心源性猝死？说直白点，就是由心脏严重缺血、心肌梗死等等引起的人突然间死亡。嗯，老百姓也有得的，那名人也有得的，避免不了啊，啊，心源性的。那如果你是有脑供血不足、脑梗，心脏严重缺血，那你脑袋也供不上血呀，时间长了不得老年痴呆吗？啊，脑动脉硬化吗？为啥开村有的人原来是脑梗，突然间半拉身子不好使了？那就是严重心肌缺血造成的。尤其刚过完年，刚过完年吧，人这个血压往上走啊，肝阳上亢的多，血压波动的多。你等阳历四月份以后，接近五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以心脏病发作为主要症状。所以呀，五月份以后，我们有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事儿，那刻不容缓，就是给心脏补能量，养心肌。也就是说，阳历的五月份到十月份，如果你心肌缺血治不好，你到十月一之后，你心脏病会加重，你血压再不稳，今年冬天你会得心绞痛，甚至心梗。如果你心肌缺血治不好，今年冬天你血压还高，你还有脑动脉硬化，你会得脑梗。所以说，你心脏能不能好好给咱们跳，脑血管能畅通无阻，冬天病情加不加重，关键看阳历的五月份到十月份。有个名词啊，大家不陌生，叫冬病夏治。冬病往往指寒凉性的、淤堵性的，你像脑梗冬病，心梗冬病。当然了，夏天也有得的，但是相对来讲冬天比较多。风湿、类风湿冬病啊，糖尿病并发症，都是这些病都是在冬天加重。那么如何能做好冬病夏治，抓住这个机会？确切说，就我们吉林地区啊，啊，就是全国也是整个这一个时间段，阳历的五月份到十月份是我们养心肌、补心血、安心神、增加心脏动力、增强我们心肌的功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哎呀，老伙伴们呐，心脏没小事儿，缺个胳膊少个腿能活，心脏要不跳了，天大的能耐你也活不了了，太上老君来了你也活不了了啊。我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就在前一阵儿，我接到一个老伙伴电话，老伙伴姓李，跟我一个姓，今年62啊。他在电话那头可着急了，说话颤颤巍巍的，慧心老师啊，听着说话他那嘴都嘚瑟。他说我这心脏病3年多了，大夫说心肌缺血，吃的啥呢？阿司匹林肠溶片一天一片，他听瑞士法他丁钙片啊，也叫可定，还有硝酸甘油，天天吃，顿顿吃，但是还不行，吃的胃难受了，胃呢总烧心反酸，而且查出来呢肝功能有损伤。就这些西药，说句良心话，总吃对肝肾的损伤很大。你让你心肌缺血，有点冠心病啊，有点轻微的血栓，它下肢有静脉曲张，这不就还怕堵吗？你说谁不怕心梗嘎一下过去，谁不怕脑梗半拉身子不好使？你遭不起那罪呀，真
真俩眼一闭，腿一蹬，过去了。我说该享的福也享完了，你活到86了，够本儿。就怕你在那不死不活，干遭罪，还啥尊严呢？成天往床上拉大便，你还什么尊严呢？姑娘儿子成天照顾你，他都弄得啊，身心憔悴呀、啊。你儿女也50-60岁了，这姑娘儿子花钱给你雇保姆，大杀手啊！啊，你成天往床上拉尿，脾气还不好，你动不动还打人骂人。保姆要不打你，趁着你儿女看不着，要不怼生你，算你能耐。很遭罪呀、啊，老来难呐。这个老哥哥就是啊，药也没少吃，找我干啥呢？最近就从4月份开始，一走道就上不来气儿，晚上睡觉仰壳躺着憋挺。上医院也看病了，心脏彩超也做了，那小盒也带了 Holter 24小时监测的都带了，药一波一波的换，都这些东西也吃了。说我这病咋就不好了呢？我这害怕呀，咋害怕的？他们家后院老张头头天晚上跟他遛弯呢，在门口一圈一圈走，第二天早上他趴窗户一看，老张头他家住3楼，他家窗户挂黄纸了，挂黄纸了，他心思谁没了？这老张太太没了，他就去了，到人家一敲门，老张太太给他开的门，看着他就哭了。哎呀妈呀，老李大哥呀，你来了，昨天晚上老张半夜12点没了，你看咋死的？急性心肌梗死。他老伴儿就听上他在床上哼一声，哼一声，一过去一看，嘴唇都青了，哈喇子也淌下来了。120打电话到他家说，没有抢救的机会了，人没了，120就走了。然后就给殡仪馆打电话，开车拿个小黄棺材来，就把人拉走了。你看，今天早晨就已经窗户上挂黄纸了，啊，你看看，所以说这老李就吓坏了。为啥给我打电话？谁不害怕呀？你害怕就对了。吓得他睡不着觉了。他说我就怕一闭眼睛过去，这就是严重心肌缺血。说心肌缺血是不是病？告诉你是大病，心梗、心衰。多么严重的心脏病，最开始都是由心肌缺血造成的。你说心脏没血能不能蹦了？心脏不蹦血，人能不能活了？咱们心脏干啥的？痛它，痛它，它蹦，你攥拳头，攥拳头，痛，把血挤出来了，射到全身，一松手刷抽回来了，啊，再一攥拳头，再一松手，就这么来回打血。你想心脏里没血了，你这人还能活了吗？活不了了。所以说心脏往出打血，打多打少你就跟着难受了。如果一个人心肌缺血是什么症状呢？就是有点心慌，来那阵心慌。现在我们30多岁的孩子，我都不说20多岁的，35岁往后的咱们的儿子姑娘，孩子上班吧，熬夜吧，掉头发吧，起早烫黑的，还车贷房贷的，可难了。年轻人活得比咱们难，咱们有劳保，哪怕一个月开2000，他到月就给。没劳保，你那点地钱一年能卖点。年轻人呢？啊，他有孩子上学呀，他上有老下有小啊，他开车出去上班得加油啊，啊，他离了钱他玩不转呢。你说他不上班行吗？
上班有的单位还不给开支呢，你不去更不行了。

所以现在年轻人心肌缺血的特别多，啊，猝死的也很多呀。缺血25%，哎，他就有点心慌，严重点就会有，会有就是早搏。那等到45岁左右，或者这个人熬夜，啊，50岁之前的，他有点感觉前胸后背撕撕拉拉疼，你就注意，这个时候你心脏就缺血50%了。缺一半了，老哥哥老姐姐们注意啊，缺一半是啥感觉？来那阵心慌，撕撕拉拉疼，头皮麻，说我这脑瓜皮木个张的呢，我这手脚有时候发麻呢，还有个事儿，身上掉皮，因为血虚啊，血虚它不养皮毛啊，咱的皮肤你总缺血，你看你那皮就哗哗掉皮，一脱裤子刷刷掉那白皮像雪片似的，啊，怎么回事？血虚了，头发也白。一旦缺血之后，就像咱家吧，那家里头那个灶坑似的，农村待的灶坑，灶坑你得烧火吧，啊，说你锅里蒸的馒头，你是不是得烧火？你做的猪肉炖粉条子，你得烧火吧？啊，你不烧火，那菜能炖熟吗？或者你小火，一会儿给一溜苞米杆子，一会儿给一溜毛克杆子，一会儿给一小把柴火，这火还没灭，但是你这饭啥时候能生米做成熟饭呢？火小，一个道理，你心脏要干活，它得跳得有劲儿。术语叫心脏的能量，它得有燃料。你儿子开那车不加油能不能跑？不能。大姐你不吃饭行不行？也不行。所以咱们的心脏要干活，心脏的燃料，心脏的能量是啥？辅酶 Q 十。这个辅酶 Q 十啊，有的人明白，有的人不明白。打比方说，就是心脏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跳，他要吃饭，心脏只要跳就得用辅酶 Q 十，就像人只要活就得吃饭，车只要跑就得加油。说白了，它就是心肌细胞的能量工厂。心肌细胞知道吧？心脏有心肌细胞，啊，心肌细胞是不是得吃饭？它得张嘴呀。心肌细胞长得像啥？就像天安门广场的方队似的，齐刷刷的拿枪刷刷刷，是不是一起抬胳膊一起迈步，齐刷刷的，他也得吃饭呢。所以心肌细胞想齐刷刷的好好跳，他缺不了辅酶 Q 十，缺了辅酶 Q 十，心脏跳不动了。有心脏病的人，你要是不补充辅酶 Q 十，心脏病是治不好的。就像你有病了，是得吃药治病。大姐呀，你甭管有啥病，心脏病、脑梗、糖尿病，我光给你吃药，我不给你吃饭，大姐你能好吗？这辈子你也好不了病啊。所以说心脏缺了辅酶 Q 十，跳得没劲儿；心脏病不补充辅酶 Q 十，治不好病。那咱们的血啥样的？老姐姐，你血啥样的？通红通红的，是不是？嗯，在血管里流淌，它流淌的过程当中，它携带的就是辅酶 Q 十，它流到哪儿，我们哪儿舒服啊？你看心脏一收缩，把血咵挤到全身，上到头皮，它养头发，下到脚趾盖，对吧？那如果这里头没有辅酶 Q 十，你的血里边是没有营养的，它流不动，没有辅酶 Q 十，心脏就干不动活了。所以要想长寿，得补辅酶 Q 十；要想治好心脏病，得补辅酶 Q 十。有的老伙伴说：“慧心呐，辅酶 Q 十这么神奇吗？没听别人说过啊。”那你就是有所不知了。其实，在欧美那些发达国家，

括咱们国家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线城市，辅酶 Q 十不是什么新鲜东西，都知道啊，医生、专家、大夫都特别推崇辅酶 Q 十，就是这个中老年人到一定年龄了，你不让他吃辅酶 Q 十，人家自己也要学摸的买点辅酶 Q 十吃。为啥呢？为了让心脏能够多给咱们跳几年，延长心脏的寿命。所以说你看，凡是有心脏病的，你到大医院去看病，哎，那个患者他跟大夫拉好关系，说你给我开点辅酶 Q 十呗，看看能不能走医保。那你要走医保，他在诊断书上就要给你写上严重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是最轻的，你得够条件能给你补辅酶 Q 十。他开辅酶 Q 十呢就没毛病。如果你是高血压，你是二型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啊，或者说啊多发性腔性脑梗死，你开辅酶 Q 十你就开不出来，医保就不给你报销。那咱们大家知道吧，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有这个走这个劳保统筹，有这个走慢病，慢病你糖尿病慢病能给你开高血压的药吗？你心脏支架慢病能给你开降糖的吗？不能啊，这国家有规定啊，你到那人家药店医院也不给你开呀，对不？所以说心脏病它是万病之根。我为啥这么说？这个人只要他心脏不好，他紧接着他慢慢的他啥病都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心脏是君主之官呢，心脏它得蹦，它得跳，它得把血射到全身呢。你别管得啥病，你缺血，你得脑梗了，你就吃治脑梗的药，通血管。你别管你吃啥，心脏供不上血，心脏这儿怎么蹦，这血射不到脑袋，就到脖这儿。我问你，你脑梗能不能治好？老姐姐，你说你得脑梗了，我就给你治脑梗，你现在心脏严重缺血，心脏蹦的时候这血射不到脑袋，只能射到你脖。我这句话说了两遍，我为啥呢？怕你们岁数大了吧，他有时候理解不了。我这么说，心脏严重缺血，你说你脑梗能不能治好？这辈子也治不好，而且你还得得脑萎缩。所以我现在有个结论，有心肌缺血冠心病的人，早早晚晚他会得脑供血不足、多发性腔梗、伴有脑白质病变、脑萎缩。你不信你去查，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去查，你要心脏病年头多、糖尿病年头多，你去查你的脑袋腔梗和脑白质病变、脑萎缩。你还纳闷呢，我脑萎缩咋得的呢？我也不傻呀，我跟他们打麻将我还挺好的呢，啊，我也识数啊。我告诉你，脑萎缩不是咔嚓一下子就傻了，管妈叫二姐了，不是，他是记忆力减退，反应慢，动不动就有点忘事儿。你锁上门了，你就寻思没锁门。你放菜，你做菜，你搁完鲜盐了，你就寻思，哎，鲜盐放没放刚才？哎，刚才就我这鲜盐放没放里？你就这样，这就是脑萎缩的表现。那么心脏万病都从缺血开始，所以说心脏，你看咱们大家注意啊，我在给你们检查心脏的时候，我昨天呢重点讲了什么呢？咱们的心脏说心肌缺血。心肌缺血中医术语叫心悸，就是竖心儿加一个四季的悸啊。它其中有一个症状是什么呢？啊，就是水饮灵心。水饮灵心就这人吧，平常有心慌，心慌的同时他还迷糊，就是脑袋不清亮，浑浑僵僵的，有这样的吧？对号啊，心慌，
脑袋不清亮，浑浑僵僵的，胸口窝憋闷，注意啊，口干，不想喝水。这个症状非常典型。你说口干不干？干，干吧，我还不想喝，喝一口吧，我在嘴里横着，我湿乎湿乎得了，我不往下咽。为什么咽下去，我就打嗝？打饱嗝能漾上的水，或者咽下去，我一翻身，我这水就在胃里头哗啦哗啦响。注意啊，就这样的冠心病，你的腿就浮肿了，你再发展就是心衰。这个心脏病很典型的就是心功能不全，水饮灵心，就是心脏缺血，缺血缺时间长了，你刚开始手脚麻，心慌，睡不着觉，胆小，怕动静，没劲儿。特别有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尿尿没劲儿，你不注意。发展来发展去，你这个可定瑞舒伐他汀也吃了啊，拜阿司匹林也吃了，是不是？血压高啊，什么酒石酸美托乐尔啊，啊波一定啊，你也吃了。但是呢，你在心脏心慌的时候，你脑袋是迷糊的。注意啊，脑袋迷糊，心口憋，哎，口干，喝不进去水，喝点就觉这水里在里边咣当咣当咣当咣当的啊。而且有的人啊，吐粘弦子，吐的不是吐们，拉长丝儿的粘弦子。注意啊，这就叫水饮灵心，这个水就是肾来的。所以往往有的人他有心肌缺血，冠心病，有肾囊肿或者肾结石，腿胖了，那腿一摁一个大坑。这个冠心病最不好治，这个冠心病发展就是心衰，而且容易出现猝死。这个人本来你看一检查是心肌缺血，哎，但是他腿胖，西医解释不通，我们中医叫水饮灵心。我要查说，大姐你去查肾，一做肾彩超，肾囊肿、肾结石都有。他这腿胖就是肾来的，老大姐一动弹上不来气儿，一动弹上不来气儿，啊，哎呀，说到这儿吧，我说一个病例吧，啊，就在我这话呀，我不敢跟你们说，这是讲到这儿了，说多了吧，我怕大家还怕，因为本身你们一身病，岁数还大了，孩子不在跟前儿，有些病例那我天天看见，你说这一辈子就这。住院患者，你来他走的，医院的病床上、奶装床上不死人呐啊！就是今年，咱们2026年不过年吗？过完年正月16日，我本不想跟你们说，这是今天把这病讲到这了。正月16日，刚过完15啊，我们跟姑娘都在一起，过完15了，16，白天上班上一天挺好。我姑娘说：“妈累不累？”我说：“挺好，今天没什么患者。”回家晚上吃完饭5点多钟，我们全家坐着聊天，突然间我学生小刚来电话了：“老师，赶紧上医院来！”我姑爷开车把我送到医院。我到医院门口，我学生就在大门口接我呢，拽着我就往抢救室走。你说谁？小刚他二姨。这不是正月15过15吗？跟他儿子生点气，原来就是心脏病。心脏病，哎，我也给看过，哎，肾脏也不好，就有时候就浮肿。这老姐姐那肝还不好，你说心脏病，肾有囊肿，两条腿浮肿，这都给治的差不多了，这2年也没犯。哎，关键是他肝不好，这老太太呢有重度脂肪肝，也没当回事，这一生点气。正月15跟儿子生气了，生完气16早晨就犯病了，犯病就找他外甥啊，小刚是我学生，到医院看了一白天没什么事儿，晚上老太太突然间嘴唇就紫了，脸就青了，在那躺着呢，这脖一歪脸就青了，当时吓得呀，大家就喊大夫，哎，大夫到跟前一看，一摸脉搏是红脉，

0: 叫红脉，你知道吗？人临死的时候跳的就是红脉，这个寸关尺脉，浮大无根呐，慌慌慌，跟洪水似的，而且潮式呼吸。什么叫潮式呼吸呢？咱们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看着过死人，临咽气儿的时候，你们就看见了，倒气儿，一会儿呢又不倒了，在这儿。就像没气儿了似的，在这挺着，过10分钟又，就像那个潮水来了，哗哗来了，又下去了。这人喘气儿就是，倒气儿倒一会儿，哎，平息一会儿，倒一会儿，平息一会儿，这就叫潮式呼吸。就这样，我学生小刚给我打的电话，扯着我到抢救室。就这个时候，他在门口站着等我有15分钟，我家开车到医院就15分钟，你看前前后后不到20分钟，他的二姨就没了，哎，人就没了。等我一看的时候，我一摸脉搏彻底没了，没有抢救的余地了，心脏停止跳动，双瞳孔散大，眼睛瞳孔搁手电一照，瞳孔散大，一点呼吸没有，脉搏已经停息了，抢救没用了。在我来之前，他用除颤仪已经颤了15分钟了，不行了。说老师，你再给针灸啊，行针啊。我说不行了，赶紧准备后事吧。就这个时候，把这小白单往脸上一扇，你就听姑娘儿子一哭，完事了，就这么结束的。就今年正月16的事儿，到现在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因为老太太临死的时候我看见了，挺胖乎一个老太太，之前2年净找我看病，哎，开方啊，调理呀，调的挺好，所以一生气一紧张人没了。我给大家讲这个病例，就是告诉你们，一旦心脏有心肌缺血，特别是你身上再有别的病，比如说你有肾囊肿、肾结石、肝囊肿、胆囊炎、胃不好或者糖尿病或者血压不稳，你哪怕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你要摔个跟头，你骨折了，告诉大家，骨折那个骨外伤吧，容易引起血管的当中这个出现淤血和斑块，你看骨外伤，你这骨折了，周围是不是有血管，它这就容易造成周围血管出现斑块血栓，这个血栓就容易随着血液循环吧嗒就堵在你心脏上，引起急性心肌梗死。这个病我都经历过，50多岁啥病没有，骨外伤骨折了，然后造成它周围血管当中有血栓，你这个谁也想不到，人突然间心肌梗死了，就死了。一看这个心梗哪来的，就是那个骨外伤当中形成那个血栓斑块，它流到这儿卡在心脏了，人就死了。所以你看多快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要是有静脉曲张、下肢动脉血栓、颈动脉斑块，你都要注意，特别是心肌缺血的，严重心肌缺血会猝死的，你一劳累一生气，那名人就头两天40多岁吧，在跑步机上跑步呢，人死了，发现的时候浑身是汗，那不就是心源性猝死吗？严重缺血，心脏停止跳动，而平时熬夜呀，所以说要说起辅酶 Q10 啊，人人都缺啊，辅酶 Q10 人人都缺，人人都该补，不只是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咱们的姑娘儿子他总熬夜，也应该给他补，他心脏总有点丝丝拉拉不太得劲儿，但是他们不当回事儿啊。再就是有脑供血不足的，有腔梗的，也一定要尽早的补辅酶 Q10， 让心脏跳得有劲儿，把血射到脑袋，脑袋不缺血，你就不会得老年痴呆啊。所以大家呢，手上有辅酶 Q10 的，你就把它拿出来，按1天2粒到3粒服用，这个量呢，服到10月份， 然后你再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说到这个事儿呢，慧心呢也在着手给大家办啊，因为大家呢手上都没有了，等我消息哦，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清明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序，融汇中西，他博及医源，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李老师好。
0: 你好。
5: 哎，李老师，我是榆树县的，是玉林乡的。因为我单身一个人在农村吧，过16年。我儿子吧，你研究生毕业了，买上楼了，给我接过来了。我就跟李老师说说病例。
0: 好好。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7岁了，我叫孟庆玲。
0: 嗯。好，老姐姐，慢点说啊，都哪儿不得劲了？
5: 哎，我耳朵背，李老师啊。
0: 嗯。
5: 我就说说我的病例，我老头51岁就走了，因为我这又哭又嚎的，这眼睛就是白内障。
0: 嗯。
5: 白内障嘛，这眼睛嘛就手术了，手术呢，现在这大眼这角子吧，啊，大眼这角就有点，我一着急上锁，后长三叶。
0: 嗯，
5: 哎，还好长得一般，哎，这眼睛大眼这角是有红肉丝，但是呢，买的黄斑素吃的挺好，啊，现在呢红肉丝减少了。
0: 嗯，
5: 另外我是血压高，李老师。
0: 嗯，
5: 血压高吧，现在也差不多不到20年，也有18-9年了。
0: 啊，
5: 吃的降压药是在金童。
0: 嗯。
5: 现在我是口

0: 不要李老师，我是口干，口干舌燥，睡不着觉啊。
1: 嗯，
0: 睡不着觉是咋的呢？一天晚上我睡觉时候我得预备两杯水。
1: 嗯，
0: 这两杯水呀、啊，一般都喝上。一般我9点半睡觉吧，得10点睡，睡到12点吧，睡到12点物理就得醒了。
1: 嗯，
0: 但你想，但你就睡不着觉，完就口干醒的。
1: 嗯，
0: 口就给你干醒了，完就来就起夜，起夜折腾折腾得呀，起了得起了3遍夜，完了就得到3点吧，能你到3点能睡着，
1: 嗯，
0: 到3点睡着能睡到5点半吧，又、
1: 嗯、
0: 就醒了，
1: 啊，大便什么样？
0: 大便吧，大便也不大好，但是呢，我大便不好是咋的？李老师啊，我就喝奶，我年轻时候喝奶吧，喝奶就是好坏肚子，咋肯定现在喝牛奶呢？就是走动能快一点，就是镇的、
1: 嗯、
0: 天天喝奶，天天晚上躺下吧，不比晚上喝一袋奶。
1: 大便能一天便一次吗？
0: 啊，现在还真了，现在能一天便一次了。
1: 嗯，小便这一宿能起几次夜？
0: 啊，小便尿频。
1: 晚上起夜起几次？
0: 晚上我得起呀，四遍一般都5遍呢。
1: 嗯，我知道了。啊，哎呀，这是典型的心肝火旺，心肌缺血，睡不着觉了，而且呢，血不养心神，口干舌燥，越睡不着觉越想上厕所。老姐姐，你这个胃什么感觉？吃完东西有没有烧心、胀肚、打嗝的现象啊？
0: 啊，有烧心吧，吃一，那啥，烧心吧，吃一斤吃那一就变好了，一升斤的药不烧心了。
1: 嗯嗯，我知道了。
0: 哎、
1: 啊，为啥要这么详细问呢？
0: 哎，但是那胃呢，胃不好，就是从脚饿的，我就跟你说吧，就简单的就说吧。
1: 好。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
0: 另外呢，胆不好，胆结石。
1: 嗯，还有哪些情况？
0: 啊，胆没结足，胆结石。
1: 嗯。
0: 啊，那啥，胆不光滑。
1: 嗯，还有没有要说的了？一把。
0: 另外，我还这几种。去年我帮这工界，我帮这工界又就是得重感冒，就烧了肺气肿，上吉大住了9天院。
1: 啊
0: 啊，我嗓子吧是老黑黑的，就像沙中马嗓子似的。
1: 好，我知道了。啊，
0: 哎，
1: 那咱们上不来气儿，那就歇一会儿。接下来呢，慧心给你讲一讲这个病啊是怎么回事啊。因为节目啊不仅是咱俩通话，还要给呢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听。老姐姐呢，你看典型的心肌缺血，并且呢是心肾不交。解释解释，你看他越到晚上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起夜，每宿呢4-5次，还有腰疼腿疼，
0: 哎，我
1: 上不来气儿，这是心脏缺血、肾气不足来的。
0: 嗯，
1: 另外呢，老姐姐，你看，多年的肝血不足啊，眼睛有白内障，刚才他说个症状，
0: 哎、
1: 非常典型的心火旺、
0: 哎，
1: 大眼甲子红。哎，刺脓，
0: 哎，大眼睛小眼睛也是，
1: 是心火旺，心火要旺了，这个肾水不往上掉，你看这点尿都尿出去了，一宿尿4-5次，水不往下走，会出现什么？水要往上掉，它就有口，它这个口干就没了，但是它这个水掉不上来，都尿出去了。上厕所4-5趟水尿出去之后，上边必有口渴，这个口渴就是心肾不交来的。说这一宿啊，我要喝2杯水，不喝水我都睡不着。

0: 一天吃一碗。没有固本延龄丸的，你自己到药房去买这两个药，一个叫天王补心丹。
1: 啊，
0: 天王补心丹。
1: 啊啊，
0: 还有一个看能不能买到好一点的辅酶 Q 十，你心脏严重缺血了，啊，给心脏补营养，让心脏吃饱饭，这是辅酶 Q 十的效果。然后呢，再去吃一个小中药，叫六味地黄丸。
1: 啊，
0: 六味地黄丸、天王补心丸、补心丹都行，还有辅酶 Q 十，这三个小方子连着吃三个月。
1: 嗯，
0: 解决的是睡不着觉、口干、心慌难受。越睡不着越想上厕所的事儿啊。
1: 是，哎
0: 哎，好了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哎，李老师，我再有个事儿，因为我吃的降下药是败心酮吧，现在有点不管事儿啊。
0: 败心酮是进口的啊，消苯地平控释片叫败心酮
1: 啊。
0: 哎，那个进口的就效果非常不错了
1: 啊，买进口的。
0: 哎，败心酮本来就是进口药，它就是硝苯地平控释片、
1: 啊、
0: 是进口的
1: 啊、
0: 一盒里七片，一天吃一片啊。
1: 啊，哎，那个、因为是咋的呀，现在是咋的，是现在白天吧血压挺正常，一到后半夜就血压高了。
0: 你可以吃一个药叫富马酸比索洛尔康心，富马酸比索洛尔也叫康心，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啊。到药房去买，这个对你血压不稳有效果啊。
1: 哎
0: 哎，好，再见，再见。
1: 哎，谢谢谢谢李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吉林通化的。
0: 啊，老哥哥多大年纪了？
3: 71。
0: 嗯，欢迎老哥哥。哎，都什么事儿啊？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哎呀，我要找你，我就得给你添麻烦呢。
0: 没关系，老大哥别客气，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3: 哎呀，我这两天感觉着这个辅酶确实没有了。能不能给我整点啊？我就是麻烦你啊。
0: 你吃过怎么的？
3: 吃过也是跟你的时候买的。
0: 啊，那是前年我给大家弄过一次辅酶 Q 十，你吃着怎么样？
3: 要不好，我就不找你了。
0: 哦，吃着效果还行。你这个心脏病，详细跟我说说，具体啥情况？
3: 冠心病，心绞痛。
0: 冠心病多少年了？
3: 五六年了。
0: 心绞痛多长时间疼一次？
3: 反正吃个辅酶确实就不疼。他是不说他是加油站吗？所以说是吃上他了就不疼就不犯。这两天没有了就不行了，就有时间就犯。
0: 嗯，那吃的时间还是短，如果能吃上一年到8个月的辅酶 Q 十，这个心绞痛就不会犯病了。你心绞痛有多少年了？
3: 也五年多了吧。
0: 嗯，这五年当中多长时间犯一次病？
3: 那不一定，那就还行，一天犯两次时候，还有好3-4天五六天不犯。
0: 疼一次疼多长时间？
3: 2分钟吧。
0: 嗯，这是典型的心绞痛。心绞痛一般不超过5分钟。你这个疼是怎么个疼法？你给我描述描述。
3: 哎呀，这一疼，我身上就不能动弹了，就像一滩泥似的，汗拉拉的，脸上就汗就出来了。
0: 是丝丝拉拉疼，还是像针扎似的疼？
3: 那针扎的似的。
0: 嗯，你看你舌头下边血管是不是2条大青筋？
3: 那就不用看了，那也不用说了，那就能崴的。
0: 嗯，这个呢，西医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

0: 冠心病，伴有不稳定型心绞痛，就是他不知道啥时候疼，没规律，可能感冒了会疼，着急上火会疼，累着了睡不着觉也会疼，这叫不稳定型的。那么中医叫啥呢？中医叫胸痹，就是也是心血管堵闭塞不通的意思。那这个是典型的血瘀型心绞痛，叫淤血型的，叫气虚血瘀，没劲儿，上不来气儿，一疼冒虚汗，气虚血瘀，气推不动血了，什么气呢？心气。所以说平常吧，你老觉着气闷不够用，哎，一走道上不来气儿，心口憋闷，老想，
1: 对对，
0: 哎呀，就这样，这叫气虚血瘀型的冠心病，心气不足，血流不动了，流不动就堵到这儿。中医叫血瘀，所以形成的他这个心绞痛就是刺痛，就是像针扎一样滋儿疼痛。那这个疼跟什么有关？跟咱们心肾两虚有关。往往有的人脾不好，大便不正常啊。
1: 是是，
0: 你大便干的稀的？
1: 没有便的时候多、
0: 啊、那就是说干吃不拉。
1: 对，还没有。
0: 几天走动一回？
1: 有时候半拉多月，这回这两天是四五天一回，五六天。
0: 那正常怎么也得呢，两天一次，天天走最好。有的人排便习惯是两天一次也可以，但你七天，你这里都是毒啊，这个毒它就反吸收，到血管里都是垃圾，容易高血脂，血脂高，胆固醇高，血埋汰，你这个不光心脏难受，你这个脑袋也得有脑梗脑萎缩。
1: 对对对，脑梗脑萎缩的也四五年了。
0: 脑袋有没有迷糊浑僵僵的现象？
1: 那可以说是正常现象了，天天有。
0: 嗯，就脑袋不清亮。
1: 对，
0: 所以你去查有脑萎缩。
1: 嗯，
0: 也
1: 脑袋老小胀得糊的。
0: 哎，浑浆浆胀得糊的是吧？
1: 对。
0: 嗯，那这个病吧，告诉你吃辅酶 Q 十啊，对症，它是给心脏补充营养的，让心肌吃饱饭，是心脏的加油站。那咱们人得吃饭，你心脏也得吃饭呢。为什么现在接近五月份，你看五月份六月份这俩月是咱们养心肌最好的机会，凡是有心脏病的你治也是这俩月好治，你犯病也是在这俩月犯病。那这俩月要吃上辅酶 Q 十呢，对心脏非常好。你手上有还能吃几天呢？
1: 没有了，我这想起来想你了。
0: 哎呀，这个事儿啊，也到时候了，也该吃辅酶 Q 十了，要养心肌护心脏。这一夏天呢，把心脏调理好。你这样吧，大哥，手上没有吧，你也不用到处买了，你们在药店买那个吧，效果不好。我呢，给大家张罗张罗，如果能张罗成，争取近期呀、啊。给大家把这个事儿办了，你注意听节目啊，能不能办成我在节目当中告诉大伙啊。
1: 啊，千万千万给我弄点儿。
0: 你放心吧，老哥哥，我尽快办这个事儿，因为不是一个两个老伙伴需要，也正是一个季节，到这个时候有心脏病不抓紧治啊，就容易秋冬犯病加重，咱们要打好基础。我这边办妥之后，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啊、哦。
1: 好了，
0: 哎，好了，哥哥，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

0: 播 FM 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
1: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2: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4: 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5: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方舟，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8度。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其中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辽源东部、吉林北部和东部、通化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和南部、松原西部、四平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和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白城、松原西部、辽源东部和吉林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7号的夜间到8号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为-8度，最高气温为-15度。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4: 长春举办手绘长卷活动，助力2027世界大冬会；
5: 吉林五一文旅市场火爆，多个景区游客量创新高；
4: 红旗 H9 斩获北京车展2项大奖，彰显吉林制造实力。
5: 今年的好视力给大伙整的福利呢，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哈！赶紧拿出手机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五一超值补贴政策全面开启，限时加赠，福利升级。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都能够享受到超值补贴。购买好视力，先多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5分钟内的更加幸运。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太阳镜等。 惊喜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五一小长假，有人呢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的待在家里。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时呢您在家看个手机都挺费劲儿的。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个眼贴呀，我们自己都有在用，贴完之后呢，眼睛非常的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缓解。您再出门遛弯啊，看风景啊，干啥都轻松。
5: 是的，今天您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5分钟内的，恭喜您，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幅精致的太阳镜，之前可从来没有送过哈，只在五一期间限时加赠，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五一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一线，履职尽责，用默默付出守护假期平安顺畅，以实干担当温暖千家万户。
7: 五一劳动节期间，吉林松原扶余万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现场机械轰鸣运转。作为吉林省四横四纵东西互济主干网架的核心工程，项目新建架空输电线路174.8公里，建成可输送绿色电力约40亿千瓦时，助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节日期间，项目组织3支集电青年突击队全员在岗，严把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关口，全力抢抓建设进度。
8: 坚守现场300余名建设者，12台机械同步作业，严格落实安全管控与质量标准，全力保障工程进度。
7: 同样坚守节日岗位的还有医务工作者，春夏交替，呼吸道疾病高发，四平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全员在岗，医生苑波每天都提早来到诊室，细致接诊每一位患者。
9: 我们不管是节假也好，还是平时也好，病人从生命线上抢救过来以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有自豪感。
7: 长白山景区在五一期间迎来客流高峰，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研判客流态势，紧盯景区检票口、瀑布、天池等核心点位，加强巡逻防控，优化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平安出游。
10: 坚守岗位，认真履职，守好一方平安，让大家安心舒心过五一。
7: 五一假期，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度多支队伍在省内各名胜景区和重点林区同步开展防火专项行动，科普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提高民众防火意识。在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长春消防救援机动一大队的消防员们一边加强巡查巡护，提示进园市民注意防火安全，一边协同景区工作人员对景区进行可燃物排查清理，消除火灾隐患。
11: 采取徒步与机动巡护相结合的方式，联合应急、林草等部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防火宣传。
5: 据银联商务大数据监测，5月4号，长春市消费金额达到22.7亿元，同比增长2.78%，消费人次是316万，同比增长4.91%。五一假期期间，长春消费市场持续火热，线下的商圈、餐饮、零售等行业复苏强劲，叠加文旅热潮带动，消费活力全面释放。假期消费数据亮眼，彰显春城经济发展韧性与潜力。
4: 5月4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五四青年手绘大冬主题活动在长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启幕。100余名青年学子、艺术爱好者共绘33米长卷，用画笔传递青春力量，为大冬会加油助力。活动展现了长春青年的活力与担当，营造了全民关注、助力大冬会的浓厚氛围。
5: 今年的五一假期，吉林文旅市场全域火爆，多点开花。长白山景区首日接待游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193%。合隆金达莱村单日接待8.6万人次，成为人气王。查干湖单日近7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6100万元。长春、延边、吉林市等地的景区客流爆满，文旅消费活力喷涌，打响春晚吉林的文旅品牌。
4: 长春水务集团昨天发布通知，因水厂深度处理净化系统工程建设，5月7号8点至8号的22点，长春市第四净水厂停止供水。受影响区域包括南关区自由大路以北、朝阳区工农大路以北二到。

0: 区、吉林大陆以南等多个区域，部分区域将停水，部分区域供水压力下降，请相关区域的居民提前储水，合理安排用水。
1: 近日，在2026中国车设计大奖颁奖典礼上，五省一汽集团打造的全新一代红旗 H9 斩获2026北京车展最佳设计车型、最佳豪华智能轿车奖。红旗 H9 融合东方智慧与现代科技，展现了中国汽车工业的高端制造水平与创新能力，为吉林汽车产业更。
0: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别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规律顺畅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我们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是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一分不用您出。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1: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为什么还是会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阳，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和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的规律排便。
0: 这么好的产品，好多朋友都在问哈，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您只要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呢是邮费也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是520当天会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是便秘，趁现在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2: 普法小贴士：乘梯左行右立有哪些安全隐患？近日，上海一女子在自动扶梯上快步赶路，不慎与右侧站立的乘客相撞，致使对方手机摔碎。法院经审理认为，女子在扶梯上快速行走，违反了禁止行走或奔跑的安全规定，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最终判决其赔偿手机维修费用。这一案例表明，左行右立这种习惯可能因违反安全规则而引发法律责任。乘梯左行右立有哪些安全隐患？安全风险加剧。自动扶梯的梯级高度通常在21厘米左右，且运行速度较快。地铁扶梯速度可达每秒0.65到0.7米，在这样的扶梯上行走，极易踏空或摔倒。相关数据显示，超过60%的扶梯事故是由乘客走动引起的。通行效率降低。研究发现，当乘客在扶梯两侧同时站立时，每分钟可运送113人，而左行右立时，每分钟仅能运送81人。设备损耗增加。单侧站立会使扶梯驱动链条承受的载荷不均衡，从而加快设备老化速度。模拟实验显示，这种情况会使扶梯故障率提高30%。公共场所扶梯安全管理规范明确，乘客在扶梯上禁止行走或奔跑，乘梯时全程站稳并握紧扶手，不要在扶梯上走动或奔跑。若遇到紧急情况，可按下扶梯的红色急停按钮，发现他人有危险行为，应及时提醒或向工作人员报告。
1: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和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为04318886-1933。

0: 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呢就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元，现仅需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慢管炎、动脉闭塞症、下肢腿两脚梁酸胀沉麻、长期腿部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即可参加，且下肢静脉曲张的彩超检查呢、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呀、现在只收您196块钱。
0: 没错，再次给您重复活动日期以及电话，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用的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的报名热线为0431-8886-1933，8886-1933。

0: 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迎来返程大客流。铁路方面预计发送旅客2110万人次，加开列车近1900列，公路流量高位运行，各地高速车站加强疏导，全力保障返程顺畅安全。
1: 截至到5月4号，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已经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超过235万场，超过去年整个五一档期的总量。多部新片集中上映，题材丰富多样，观众观影热情高涨，院线市场持续复苏回暖。业内的人士表示，假期观影带动文化消费，电影市场活力不断释放，为全年文化产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0: 五一档观影选择多元，除了商业的类型影片，一部还原红色历史、致敬革命先烈的主旋律影片也成为假期热门观影选择。它呢就是《浴血困牛山》，影片以厚重的历史感传递家国情怀。
2: 这是为了老百姓打仗的，我们绝不能向老百姓开枪。
3: 5月4号，红色主旋律战争影片《浴血困牛山》登陆全国院线。影片扎根真实的长征历史，聚焦困牛山战斗这一悲壮革命篇章，用镜头定格英雄瞬间，为假期荧幕增添了一抹厚重的红色底色。
4: 全程以写实手法创作，完整再现红六军团18师的红军战士们为掩护主力部队和群众转移，在困牛山殊死抵抗、血战到底，最后宁死不做俘虏、毅然跳崖的英雄壮举。全程没有浮夸的特效，只有最真实的战争残酷与革命信仰，将红军战士的忠诚与无畏刻画得淋漓尽致。
3: 影片集结一众实力派演员，细腻刻画了每一位红军战士的人物形象。这部电影不仅是对革命历史的还原，更是对英雄精神的传承，让观众在观影中深刻感受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
4: 影片兼具历史真实性与艺术观赏性，作为五一档唯一的重磅红色战争影片，收获了超高关注度，既适合年轻观众铭记历史，也适合全家观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3: 回望峥嵘岁月，致敬革命英雄，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影院，重温红色历史，感受浴血困牛山传递的信仰力量与家国情怀。
1: 北京时间的5号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结束，中国00后选手吴怡泽以18-17绝杀英格兰名将墨菲，首次夺得世锦赛冠军，他也成为史上第一位00后世锦赛的冠军，同时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登顶的中国球员。比赛过程跌宕起伏，决胜局紧张刺激，吴怡泽顶住压力，敢打敢拼，展现了中国斯诺克新生代的实力与担当。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3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农村电商持续发力，直播带货、产地直供等模式拓宽销售渠道，助力农民增收，工业品线上线下融合加快，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为扩大内需、稳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5月4号，法国友人白世杰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一批日本侵华史料的扫描件，共计42份，近2000页。这份资料涉及侵华战争期间的档案、信件、照片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纪念馆方面表示，将认真整理研究，进一步还原历史真相，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历史。
0: 5月1号起，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正式进入为期4个半月的海洋伏季休渔期。农业农村部、公安部、中国海警局联合开展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电毒、炸鱼等违法行为。休渔期期间，各地加强港口巡查、海上执法，保护海洋生物资源，维护渔业可持续发展，守护好祖国的蓝天国土。
1: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朋友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520的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28，400100928。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呢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想上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起各种的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1: 嗯，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会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呀、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大，用的越来越多，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和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的规律排便。咨询电话为400100928，400100928。
0: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都在问啊，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呢是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会结束，如果您经常是便秘，趁现在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只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28，400100928。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因为急需用钱，把自己的私家车卖给了前同事小刘。车辆交付后，小刘却以各种理由拖延，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车辆买卖后未变更车辆的产权，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卖家有风险吗？
5: 卖家不能证明车辆已转让交付的，或买家下落不明的，卖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210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是未办理登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危险责任控制原则是机动车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时的确定责任主体的基本原则。本案中，机动车登记所有权人老张并非真正的所有权人，对车辆的维护脱离控制，对车辆的使用无法管理，不属于危险源的控制主体。但若老张不能证明转让交付的事实，或受让人小刘下落不明的，应根据登记对抗主义推定为未转让交付，进而由老张承担责任。
0: 叔叔阿姨们，是不是经常觉得胳膊腿发沉，浑身没有力气呢？出门遛弯儿，干点家务，走两步啊就非常的累，早晚温差一变，关节呢就发硬发酸，浑身不舒服。很多叔叔阿姨呢不爱吃钙片，因为硬邦邦的难以下咽，还刺激肠胃不好消化。今天呢就给您推荐这款黄瓜子粉，食补养骨，更加的温和省心，粉质磨的是比面粉还细腻，温水一冲就很容易的化开，清香顺口，好吸收，不伤胃。早上晚上各冲一杯，当早餐做加餐，不用刻意的吃药，轻轻松松补充营养。
1: 嗯，不少人会问说，补钙产品这么多，为什么会选黄瓜籽粉呢？因为它不只是单一的补钙。

0: 钙还含维生素的 A、E 以及铁、锌多种营养，增强体质。丰富膳食纤维还能够润肠护胃、补骨又调理肠胃，一举两得。
1: 原料啊是选用东北地道的老黄瓜子，低温烘焙所营养，多道工序，细磨得非常细腻，冲泡呢不结块不噎嗓子，都是正规大厂生产的，资质也特别齐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药物和激素等等，还搭配了燕麦、生菜籽、山药、黑芝麻，不加任何的蔗糖，三高人群也可以放心吃。铁罐密封包装的，防潮保鲜，存放也更加的省心。
0: 是的，今天的福利特别划算哈，原价66块钱一罐，现在是买三罐送三罐，再额外加赠一罐芹菜籽粉，一共7罐仅需199块，也可以直接选7罐全黄瓜籽粉的纯款，不用混搭，随心选，都是一斤装的大罐，折算下来一罐才28块多。
1: 嗯，常喝腿脚有劲儿，走路呢也轻便，关节舒展不难受，遛弯买菜呀，带娃做家务都很轻松，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省心又安全。想囤货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会用手机购物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黄瓜两个字，点击链接也可以直接下单。
0: 嗯，咱们这款黄瓜籽粉最让人放心的就是正规的大厂生产，资质齐全，原料来路清晰，干净靠谱，无乱添加，无药物，无激素，纯食材食补，老人喝强骨骼稳腿脚，孩子喝补充营养助力成长，全家都能够放心常年喝。
1: 嗯，最主要的是今天的价格非常实在，原价呢是66块钱一罐的黄瓜籽粉，现在超值6+1组合，买三罐送三罐，下单呢再送您一罐芹菜籽粉，全都是一斤装的大罐，整整7罐，仅需199块钱，也可以单独选择7罐全黄瓜籽粉的纯款规格，算下来一罐呢才28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全家一起喝，补营养强筋骨，划算又实惠。想囤货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购物的叔叔阿姨，也可以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黄瓜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想家。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主桩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 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登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登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0: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11: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12: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金介绍，
14: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13: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15: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13: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6: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1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

0: 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2: 雾气松静。
3: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4: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3: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5: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3: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6: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3: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7: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0: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0: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11: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2: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11: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

0: 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2: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5: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4: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6: 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4: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7: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4: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8: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9: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

0: 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五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五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五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四号到五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莫斯科时间五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三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五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六号和七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

0: 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3月16，长春小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7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带您走进长春金赛药业研发中心，探寻企业的创新发展之路。四平市积极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推动业务跨市通办，人才资源共享，惠及广大群众。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护平安假期。多彩活动点燃五一假期，新场景、新服务、新活动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我省即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吉林，一条贯穿长春、辽源、梅河口、通化、白山的医药产业带，正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深入，集聚起规模宏大的医药产业集群。这当中有一家企业所生产的生长激素，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70%，成为同行业的领头羊。他们的发展秘诀就是不断进化，请听报道。
2: 新智生产力看吉林，今天我们来到了长春金赛药业。最近呢，企业发布了一个重磅公告，由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治疗儿童身材矮小的口服药物已经正式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马上就要进入临床研究阶段了。那么这款口服药物是怎样破解长高难题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术官乔军华介绍，
4: 这个呢是我们药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里面呢是一个干混的宣剂，
2: 有点像咱们平时吃的这个感冒冲剂或者是这种速溶饮料的这样的一个粉末的这个形式
4: 。对的，我们的服用方式基本上跟您刚刚说的差不多，最终的产品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铝箔包装的袋子里面。
3: 乔军华介绍，这是目前国内首个进入临床，也是国际率先针对儿童特发性身材矮小展开治疗研究的口服生长激素促分泌药物。
2: 从这个注射变成口服了，这中间的这个进化的难点在哪儿？
4: 传统的注射型的生长激素呢，更像我们说的外力补血，这款药物呢，更多的是激发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生长激素呢，是一个大分子药物，通过口服的这种递送方式，还没起效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被胃酸被蛋白酶给降解掉了。那我们这款药物呢是一个口服的小分子的激动剂，它的作用原理呢是来激发人体功能分泌生长激素，最终达到长高的效果。
2: 企业目前已经拥有了很多款国内和国际领先的产品，而且企业也处于一个发展的上升期。
3: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工艺与分析方法研究及开发中心工艺项目负责人王俊才介绍，
5: 生产激素产品呢，在国内当时一直处于垄断，只有进口产品。我们当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吉林拥有得天独厚的医药研发环境，所以我们想在吉林开创全国第一支生产激素研发。
3: 短效生长激素治疗周期长，注射频率高，为降低用药成本，同时减轻患儿打针痛苦，研发团队不断优化药品配方和注射方式。
5: 这个生长激素短效呢，需要每天打一针，一年需要打365针。长效制剂呢，它是周制剂，一年打52针就可以了。主要是在生长激素分子上包满了一个外衣，这样就延长它的药物半衰期，增加了体内的一个循环的时间。我们还在研发这个超长效抑制剂，以后就是口服的上市了，就不用打针了。
3: 从国产第一支短效生长激素粉剂到亚洲第一支短效生长激素水剂，用了7年。再到全球第一支长效生长激素周制剂，又用了9年。患儿治疗更简约，开销也比进口药节省3/4。对于国内矮小症患儿来说，最近还有一个利好消息，企业的一款长效生长激素已经纳入新版国家医保目录，自1月1号起以新价格在全国医疗机构临床使用。乔军华，
4: 一位30公斤左右的矮小儿童，一年的治疗费用从12万元降到3万元左右。如果这个儿童也满足内源性生长激素缺乏引起的生长缓慢，还能报销一部分治疗费用，患者用得起，治疗也更规范。这就是我们吉林药企对社会的一点贡献。
3: 企业创新持续突破的背后，离不开吉林省对生物医药产业的精准赋能。从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研发攻关，到搭建产学研平台推动高校与药企协同创新，从优化审批流程助力新药加速上市，到打造特色产业园区促进企业集聚发展，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更多创新成果更快地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惠及患者。吉林省科技厅医药健康科技处副处长王贵宝：
6: 加快开发一批在国内有重大影响力的主导药物品种，成长速度快的潜力药物品种，发展前景好的创新药物品种，加速创新药研发由跟跑向领跑升级。
3: 生长激素迭代升级背后折射的是吉林医药产业的蓬勃壮大。吉林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重点培育的支柱产业，金赛药业、百克生物、通化安瑞特等一批集字号企业相继崛起，在生长激素、疫苗、基因工程等领域填补空白，攻坚前沿赛道，以龙头企业为引擎，以创新药为突破的产业新格局加速形成。更多关于生命健康的吉林方案正从中国走向世界。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政务服务同城化是重要民生落脚点。四平市从社保、人社领域精准发力，打破行政壁垒，打通数据堵点，推动业务跨市通办，就业人才资源共享，让群众办事不再往返奔波，实实在在享受都市圈建设带来的便利。请听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四平市社保局的办事大厅。随着社保民生事项全域通办的落地实行，我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把社保的这些业务全都办理了，真正实现了异地市就近办、复杂市简化办。
8: 四平主动对接长春、吉林、辽源三地，统一社保办事标准，精简申报材料，将养老保险转移、参保证明打印等高频事项纳入都市圈通办范围，实行一窗受理、内部流转、异地办结、快递送达的服务模式。同时设立都市圈通办专窗，开辟绿色通道。今年一季度累计办理跨区域社保业务643笔。
9: 我是外地参保的，然后转到咱们本地来了，我以为很费事，结果到这边就可以线上办理，非常方便，非常快。
8: 不止社保服务提质增效，四平市人社局还聚焦就业、人才、技能、服务四大领域，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内城市深度联动，搭建跨区域联合招聘平台，集聚优质岗位资源，助力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就地对接域外就业机会，定向开展技能培训，畅通劳动力跨区域就业渠道。
10: 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外地企业的岗位，人社服务越来越贴心，就业选择也更多了。
8: 四平市建立完善都市圈人才动态数据库，将1916名高层次高技能人才数据纳入都市圈人才库，实现人才资源共享，整合多地培训资源，搭建实训平台，为区域产业发展输送技能人才。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旱田所副所长王光达，自2003年入职延边农科院以来，一直深耕玉米育种栽培技术攻关，用心用情服务农户，用科研力量守护粮食丰收。寻找最美劳动者，送你一朵大红花。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田间科研先锋，请听报道。
11: 送你一朵
12: 大红花。
13: 今天的大红花送给深耕农业科研一线的劳动者王光达。五一前夕，王光达从长春领回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后，就一头扎进春耕生产一线。因为玉米研究要通过不断迭代更新，在田野里筛选出好品种，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试验田的种植上。科研之路从来没有捷径，唯有坚守与创新。王光达先后参与审定盐丹23、盐丹26、盐丹28三个优质玉米新品种，两项成果斩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4: 盐丹23是早熟品种，它的产量特别高，蛋白质含量高，产量要提高10%以上。
13: 为选育优良品种，王光达每年都要奔赴海南的南繁基地，离家几千里，过年都不能与家人团圆。
14: 没有休息日，很辛苦，离家那么远，有。

0: 事儿也就是家里面事儿都忙不了，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夏天前呢，就是一不小心骑电车嘛，就摔了一下，就是摔伤了呢，也就是说在那躺着贴点膏药啊，还得坚持。
1: 我们是20年同事了，他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就不是1年2年，而是一直如此。
2: 作为省市科技特派员，王国拿常年奔走基层开展科普宣讲，从品种研发到技术推广。从田间指导到科普赋能，王国达年均服务种植农户近400人次，用专业与坚守架起农业增收桥。
3: 我家有几垧苞米地，以前管理不当，那产量也不行。经过王老师给指导，这几年每年粮食增产。
0: 农民取得丰收的时候，农民收入增加的时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是我们最欣慰的时候。
4: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5: 五一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一线，履职尽责，用默默付出守护假期平安顺畅，以实干担当温暖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2: 五一劳动节期间，吉林松原扶余万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现场机械轰鸣运转。作为吉林省四横四纵东西互济主干网架的核心工程项目，新建架空输电线路174.8公里，建成可输送绿色电力约40亿千瓦时，助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节日期间，项目组织3支集电青年突击队全员在岗，严把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关口，全力抢抓建设进度。
6: 坚守现场300余名建设者，12台机械同步作业，严格落实安全管控与质量标准，全力保障工程进度。
2: 同样坚守节日岗位的还有医务工作者。春夏交替，呼吸道疾病高发，四平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全员在岗。医生苑波每天都提早来到诊室，细致接诊每一位患者。
7: 我们不管是节假也好，还是平时也好，病人从生命线上抢救过来以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有自豪感。
2: 长白山景区在五一期间迎来客流高峰，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研判客流态势，紧盯景区检票口、瀑布、天池等核心点位，加强巡逻防控，优化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平安出游。
8: 坚守岗位，认真履职，守好一方平安，让大家安心舒心过五一。
2: 五一假期，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度多支队伍，在省内各名胜景区和重点林区同步开展防火专项行动，科普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提高民众防火意识。在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长春消防救援机动一大队的消防员们一边加强巡查巡护，提示进园市民注意防火安全，一边协同景区工作人员对景区进行可燃物排查清理，消除火灾隐患。
9: 采取徒步与机动巡护相结合的方式，联合应急、林草等部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防火宣传。
5: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实施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以新场景、新服务撬动假日消费新活力。请听报道。
10: 在吉林市，一场车展正在举行，汇聚24家企业，涵盖26个汽车品牌。当地叠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投放500万元汽车消费券，联动车企推出购车直降、赠送保养套餐、金融贴息等多重优惠活动。
11: 我们给到大家优惠于日常的福利价格，金融的零息或免息的政策。
10: 白城市精准投放2000万元消费券，紧扣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联动重点商贸企业开展假日促销。市民购置家电数码产品，可叠加政府补贴、门店折扣、满赠好礼等多重福利。
12: 领到的礼品非常的开心，
13: 有以旧换新补贴，我自己还想买个电视，这个价格更优惠一些。
14: 对符合要求的家电、电脑、手机等智能商品，给予15%的补贴，适时投放政府消费券，鼓励企业叠加门店补贴、幸运抽奖等多重福利。
10: 五一期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创新推出“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活动，打造咖啡加阅读新模式。游客打卡边境风光同时，还可以在特色书咖静心阅读，沉浸式感受文旅融合新体验。
15: 通过国331沿线打造一些具备边境文化、文旅特色，结合咖啡和书香为一体的，希望把延边的旅游特色和书香咖啡文化相结合。
5: 五一假期，吉林多地文旅亮点频出，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的产品供给、优质的服务保障，让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拉满。

0: 活力释放。请听报道。
1: 五一假期，中国梦劳动美职工交响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演出以《红旗颂》开篇，共演绎了14个精彩曲目，
2: 感受到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的强大，生活的日益的幸福，也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劳动者的无限的荣光。
1: 伪满皇宫博物院在五一假期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其中一城花市一院芬芳丁香梨花季持续火热，船的故事海市文化主题展和天配良缘近现代婚恋婚俗食物展同步开展，市民游客可一边赏花拍照，一边参观珍贵文物，享受惬意假日时光。
3: 我想看看伪满皇宫里面人文景色，在这拍了特别多的照。
1: 吉林省首届活力 UP 中老年健身舞公益邀请赛五一假期启动报名工作，大赛以活力引领舞动健康为主题，将于6月中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进行总决赛。
4: 健身舞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带来快乐与成就感，我们也希望联合更多社会的力量，共同助力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让吉林引领真正的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见。
1: 在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丰富的非遗体验活动让民国风情街区焕发独特魅力。在辉南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乘船游湖，漫步林间栈道，欣赏火山地貌与野生杜鹃花海。景区推出赏花加演绎特色活动，丰富游玩体验。
5: 真的是姹紫嫣红，而且和这个山水相匹配，相得益彰，还有游玩体验也特别的棒。
1: 在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56个民族传统婚服巡游与婚俗仪式原汁原味再现，让游客在观赏中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
6: 特别有氛围感，能近距离的去跟他们打卡互动，亲身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俗文化。
1: 五一假期，长白山池北区云顶市集夜色璀璨，烟火升腾，特色美食、文创休闲、民俗演绎一应俱全，成为长白山假日文旅热门打卡地。边境古城吉安推出滨江广场文艺演出、火盆街民俗展演、江畔实景历史演绎，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在松原，盛世契丹春纳波情景剧配合马头琴演奏等非遗节目，带领游客穿越时空。白山市江源区百人秧歌汇演、临江市礼赞劳动美、奋进新征程文艺演出等精彩节目，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儿。
0: 五一假期，长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热闹非凡，以电影为主题的市集活动火热启幕。活动及文创展示、公益放映、互动体验于一体，让市民游客在烟火气息中感受光影魅力。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周边文化氛围浓厚，五一期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数十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布，浓缩长春电影记忆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夜幕降临，公益放映区成为最暖心的角落，一块银幕、几张板凳组成的露天影院免费对外开放，邻里相伴，老少同欢，温馨氛围弥漫街区，让优质影视文化资源惠及广大市民和游客。此次电影市集活动以市集为载体，光影为纽带，既盘活了城市公共空间，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又推动电影文化从专业影院走向街头巷尾，为节日的春城增添文化底色。五一假期，吉林省21家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经营店陆续开门迎客，从长春核心商圈到吉林市延边、松原等地，多款文创好物集中上架，持续点燃冰雪盛会热情。请听报道。
7: 在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概念店春京西店内，冰箱贴、手办、徽章等产品琳琅满目，均至长春文创店与赛事概念店内部互通，打造出赛事文创加城市文脉的双体验空间。新民大街概念店则设计了专属雪花墙，成为市民游客热门打卡地，各大热门景区内的专营店同步开业运营。
8: 有很多的城市元素，感觉很有意义吧，也看到了骑兵、吉雪这两个吉祥物，如果有机会我肯定会到现场去观看比赛。
7: 在吉林市乌拉古镇特许商品专营店内，赛事徽章、松花石工艺品、主题服饰等多元产品集中亮相，融合冰雪元素与松花石非遗特色，兼具纪念收藏与实用价值。
9: 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官方特许的产品，感觉特别酷。
7: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赛事徽章、民俗主题饰品、特色工艺摆件巧妙结合冰雪运动与朝鲜族地域风情，以赛事赋能冰雪民俗文旅融合。
10: 我特别喜欢这个周边，非常期待大都会。

0: 五一假期，长春大都会特许商品零售点落户长白山恩都里山里文创店，多款冰雪主题文创产品上架，极受热捧。在松原市，鼎润文化创意产业园迎来大都会特许商品热销，24款特色文创涵盖冰箱贴、松花石饰品、户外联名装备等。园区以文创传播冰雪文化，助力全民迎盛会。据了解，长春大都会特许商品规划16大品类，近1000款产品，后续还将推出毛绒手办、数码周边等系列，满足市民游客收藏、馈赠及日常使用需求。
1: 现在我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首店为引领，长春都市圈为核心，全省多点联动的格局。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加速在全国重要的目的地城市进行点位布局。
2: 据新闻消息，近日吉林省第5届国风文化艺术春季展演暨长春第4届梨花文化周在长春梨花园启幕，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春日生态与国风文化的双重盛宴。走进梨花园，千树梨花在暖阳中次第绽放，素白花瓣层层叠叠，随风轻摇，如云似雪。市民游客3 3 2 2穿梭花间，定格春日盛景，享受惬意时光。长春梨花园有8公顷生态绿地，每到春日繁花盛放，美不胜收。文化周期间，这里还将举办民乐歌舞、汉服巡游、非遗版画拓印等活动。近日，通化市发布3天3夜文旅产品，该产品以生态康养、主城休闲、边境浪漫为主题，串联吉安、辉南龙湾、柳河深香水街等20多个核心景区，创新打造白天赏景、夜游繁华的特色旅游产品，让游客感受一站式通化白山的山水人文之美。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本周我省气温起伏波动明显，今天气温明显下降，8号起气温再次波动回升。降水方面，全省平均雨量较常年偏多，降雨日数集中。今天全省将出现大范围降雨，中东部地区雨量偏大，部分地方有大雨。眼下正值大田播种的黄金期，面对多雨天气，建议各地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旱田春播进度。西部地区播种后，请及时做好镇压保伤；中东部偏湿地块及时散伤排涝。同时，水稻育秧棚要加强温湿调控与苗床水肥管理。5月4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发，实干笃行新征程，脚踏实地不负韶华。报道以中国一汽研发总院车联网安全领域质量测试专家张天，动力天池一代汽车人，以青春热血在创造民族汽车工业新成绩的道路上不懈努力，用实干担当书写不负时代的青春华章。5月4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你要为谁点个赞？点赞奋斗者，每一份付出都有光。其中，来自吉林延边农村的中国医科大学学生刘鑫在采访中深情地对妈妈说：“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5月4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五一假期吉林打造多元文旅消费场景，报道长春动植物公园、四平仁兴里文旅街区等地，通过特色演出、曲艺文创、民俗活动吸引游客度假打卡。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雨飞，监制陈凯峰。
3: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4: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

0: 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 妈妈，快看，小松鼠。
2: 嘘，别吓着它。
3: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4: 哎，兄弟，小点声。
5: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6: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5: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6: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5: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8: 霸凌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物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1: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5: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1: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

0: 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哎呦，这几句话你还背得挺清楚的，我都紧张了。
1: 冷暖相伴吗？今天就有点冷吗？
2: 哎呦，这几句话啊，大家知道小东是脱稿的啊，完全记在心里了，可见我们这个众诚石油是多么的深入人心。那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的中北部啊，还有吉林北部、白山西部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南部、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中西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这天气还挺复杂的啊。
1: 最高气温东部是21到26度，其他大部13到1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5到9度，稍微有点低啊。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13度，最低气温6度。中东部地区有4到5级西南风转3级左右偏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2: 哎呦，这仅仅是今天的天气就这么长，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辽源东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和南部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略有回升了，14到1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到6度。长春市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也是略有回升的啊，随它六嘛，是不是？
1: 嗯，
2: 明天白天长春市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哎呀，要说啊，这天儿还真挺给力的。整个五一期间呢，天气除了有点风之外啊，温度还是很舒服的，对不对？
1: 哎，
2: 但是呢，这个过完节了，你看小雨就淅淅沥沥的来了。那么，听众朋友，这个五一假期都去哪儿玩了？玩的怎么样啊？
1: 嗯，
2: 来给我们晒一晒图啊！光辉岁月走的这个331国道，给我发了他第一天到吉安的照片
1: 啊。
2: 后来的就没给我发啊，估计可能觉得是不是怕打扰我啊？
1: 人家也
2: 有点
1: 开车。
2: 玩的尽兴的，没想起我。
1: 高兴也沉浸在美景当中，怎么能时时就天天就非得
2: 啊？
1: 每分钟每秒钟都得想着你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安全第一。
2: 对对对，然后你看这个咱们的擎天柱啊，在他的假期比较早，他早早的在五一之前他就错峰出游了，也不知道五一这两天他忙什么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把您五一假期的行程、您的见闻，再来个五一假期小作文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好视力啊。这个假期呢，好视力的超值补贴呀，已经全面的开启了，而且是限时加赠福利升级。如果您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10分钟之内购买好视力，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5分钟内，那你更幸运。为什么？还多给一个收音机，再给一个按摩仪、太阳镜等惊喜好礼。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难得等到这五一小长假啊，有好多人都是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是因为自己眼睛有些问题啊，只能独自待在家中，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你别说出去玩了，这平常在家看个手机都感觉特别费劲儿。那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啊，这个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今天只要您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5分钟之内的，还能多得收音机、按摩仪、太阳镜啊，只在五一限时加赠。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热点问题。那么首先我们肯定是跟假期有关啊，这个五一小长假，两则新闻在社交媒体上格外的引人注目。一则是长沙地铁五一广场站里的无人行李墙，这个游客们把行李往那儿一放，转身就可以去逛街啊、吃饭啊、打卡呀。那么另外一则是锦州临河夜市入口的 LED 大屏广告，上面写着欢迎打卡锦州夜市，请北行50米之后右转再左转就可以抵达锦州市委大院，车辆可以免费停放。那与此同时呢，广东、福建、江苏、宁夏、河南、广西、山西等多地都推出了机关单位或者景区的免费停车服务。你看多让人暖心啊。
1: 哎，这个表面上来看呢是一个无人看管的行李和一个对外开放的大院，但他们本质上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降低了游客的融入成本。一座城市如果能够把这些融入成本降到最低，让咱们的游客轻装上阵尽情享受旅游，本身就是赢得好感最直接的方式。那么一件一件小事累积起来的好感，其实这个分量是毫不亚于美景与美食的，最终都会为假期交给这座城市真好的口碑，转化为我还想再来，我会推荐朋友去的长期价值，对吧？因为他去这个城市没有成本嘛，对不对？你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想开车去一个城市，或者我们想到了当地租车，但是就是因为停车成本太高啊，那我们最后呢就没有办法，只能选择打车呀，或者什么这个其他的方式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些体验感或许不像一个网红景点那样能够制造瞬间爆发的流量，但是构建的呢却是一种可持续的体验，哎，而且还是一种很有韧性的城市吸引力。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啊，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知道了，这个假期呢大家出去游玩经常是排队3分钟观景1分钟啊。你看有的游客呢到这个悬空寺，那是相当有名了，世界文化遗产，凌晨5点就搬着这个小板凳到售票窗口门前去排队买票了，但是非常遗憾仍然是空手而归。而与之形成刺眼对比的是，提供有偿代买服务的黄牛手中的票源却非常的充足，甚至呢在网上叫嚣，哎，来找我，100%我都能给你们买到票。
0: 哎，
1: 这两个渠道呢价格也是差得很悬殊啊，比如说官方100元的门票，黄牛转手就能卖到200多，游客的期待变成了溢价的无奈。
0: 人家能叫嚣100%能包买到票，那人肯定有渠道。
1: 嗯，
0: 关键这个渠道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奇怪，你这么有神通你就不怕监管吗？同样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景区检票环节并没有对异常代买做到严格甄别。该景区在官方购票页面上提示大家啊，严禁倒票或者是出售黄牛高价票，一经发现相关电子门票作废，相关账号手机号也会被列入黑名单。可是据报道，记者在某平台购买的2张票不仅可以通过景区检票系统核验，退票的时候还能把这个票款按原路退回给黄牛商家，线上线下这个票源明明告罄，黄牛票为什么却能源源不断呢？明令禁止的规则之下，到底是谁在黄牛买票退票的时候给他们大开绿灯？技术防控是不是形同虚设？票务监管到底存不存在盲区，都是必须解答的问题。如果责任链条捋不清楚，既保证不了游客的权益，也将所谓的这个文物保护变成了一纸空谈。
1: 嗯，悬空寺呢它承载着千年岁月沉淀的文脉底蕴，多少人都想去看一看啊，牵动着无数游客跨越山海的向往之心。游客对悬空寺的期待不能被辜负，对横行霸道的黄牛监管也不能悬空。限流是为了保护悬空寺，不是为了让黄牛发横财，莫让那些起早排大队的游客失望而归，更不要让坐地起价的黄牛消解了文旅的口碑。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假期新闻。
1: 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多地发生登山户外安全事故，极端天气成为诱发事故的首要原因，也暴露出部分登山户外爱好者安全意识淡薄，户外装备准备不足，遭遇极端天气应急处置能力欠缺等一些突出问题。5月1号，山东淄博孟良台山区一名58岁的女性登山途中不慎跌落10米悬崖。5月2号，山西沂州五台山突降暴雪，高海拔区域狂风裹挟着雪粒，救援行动持续至3日，那么累计救助徒步被困人员300人。同时同一天，这个山东泰安3万多名夜爬泰山的游客遭遇强对流暴雨以及5到6级大风，现场能见度不足5米，气温骤降，游客被困陡峭山道长达8小时。湿冷的环境，人流拥挤，叠加恐慌的情绪，形成了重大安全隐患。五一期间，四川四姑娘山大风二峰因登山人员扎堆聚集，降雪量大，部分路段出现瞬间排队拥堵的现象。
0: 还有海南的五指山啊，3名游客擅自深入没有被开发的区域，受极端天气影响，出现了通信中断、体力透支等情况，陷入被困险境，凸显偏远无人山区极端天气下的失联遇难高风险。那么为了切实的保障广大登山爱好者的生命安全，体育总局登山中心、中国登山协会在昨天发布了安全提示。登山户外运动本身就是风险较高，极端天气下安全风险呈指数极限的攀升，所以要建议广大的爱好者尽量在专业向导的带队下参与活动，提前购置专业户外运动保险，全方位保障出行安全。登山徒步也务必选择正规成熟的路线，严禁擅自闯入自然保护地的核心区、封禁区、管控区以及没有开发的野线，此类区域缺乏安全标识，没有应急保障，救援通达难度大，遭遇浓雾、强风、雷电等极端天气的时候呢，又特别容易发生迷路、滑坠还有失联等险情。
1: 那么广大户外爱好者必须树立这个牢牢的树立啊，安全第一，人人有责这样一个理念，严格遵守安全管理的相关规定，理性参与户外出行，科学防范各类风险。就是说到底啊，一句话，就是你自己的命自己要珍惜。
0: 哎，大家可能就想着说，哎，爬山多好玩啊，天气那么好，晒一晒太阳，亲近大自然。但是你忘了，还会下雪，还会刮大风，还会有暴雪啊。好，我们来看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好久不见的郭富民祥大哥说，可敬啊，那听众朋友没有把后续出游的照片发给你，那是真没法给你。
1: 是啊，
0: 为什么？一个是景区人挨人，那从兜里包里掏手机基本上是难于上青天，其二呢，就是进入镜头的基本都是大人只能看前面人的后脑勺，孩子只能看到前面人的屁股，咋给你拍吧。你说的太对了
1: 啊！
0: 我不是说这个假期之前我有个好朋友就打算去故宫嘛，还在这儿约故宫的门票。我说咱这孩子本身吧个儿就矮，你再加上人一多，因为我们曾经去过沈阳的故宫，他挤不到前边去，他什么也看不见。他本身吧，就是即使他能挤到前面去，他都得踮脚看着那个文物。这要是人多，那就更困难了。所以咱们就别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给北京的游客再贡献指数了，真犯不上。而且长春到北京也挺近的，找个周末也能去玩的不错啊。
1: 你看，我们再看看这个旅游的见闻啊，
0: 嗯、
1: 这个在景区持一种证书可以免景区的门票。
0: 什么证啊？
1: 什么证啊？
0: 啊，
1: 不是结婚证
0: 啊，
1: 也不是别的什么
0: 学生证、
1: 奖状啊，是零彩礼证书，是不是觉得有点意外？
0: 就是我因为没有收彩礼，给我发一个证书。
1: 就是你要嫁人的时候
0: 啊，
1: 你跟你心上人说，不用担心。我
0: 一分钱不要啊！
1: 我们家推行移风易俗，
0: 啊，
1: 是，这是好事儿，
0: 嗯，
1: 但是这跟旅游景区的门票好像有点挂不上钩。
0: 嗯，人家现在、就
1: 是、但
0: 是
1: 还真有人实行这个了 啊！这是哪儿呢？是，5月3号啊，有游客在这个社交。

0: 平台上反映的是宁夏吴忠市黄河大峡谷旅游景区这个售票处发布的公告，明确说零彩礼、低彩礼证书可以享受免门票的优惠。这消息一出啊，网友既好奇政策的适用范围跟申领的条件，也有声音探讨文旅优惠与个人婚俗挂钩到底是不是合理呢？
1: 嗯，
0: 这个景区
1: 我去哪儿领这证呢？
0: 所以有人就好奇，就跟景区去咨询这个事儿。
1: 嗯，
0: 那有记者也去采访了，景区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啊，这项优惠政策从去年开始就已经落地实施，但是截至目前呢，景区其实还真没有遇到拿这个证书前来满免票入园的游客。就有这个政策，但是没人来执行过啊。
1: 对，因为我差证嘛，我得有证才算啊。
0: 就网友与市民关心的政策合理性的争议，对方表示，这一优惠并非是景区自行制定的，而是依据上级政府下发的相关文件来执行的。景区目前没有收到游客对该政策提出质疑的反馈，就是没有人说这个不对啊，也没有人说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1: 那你对不对跟我也没关系啊，
0: 人家说我们是根据上级的政策来执行的。
1: 哦哦哦，有政策
0: 啊。那么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还有政府办公厅相关文件多地官方解读中梳理发现，农村风这个婚俗新风光荣证申领仅限农村户籍的新婚夫妇，实行自愿申领、逐级审核、公示颁证制度。那么其中彩礼金额为零就可以申请零彩礼光荣证，低彩礼则是根据区域对彩金这个彩礼的金额进行了具体的要求。比如说你这儿可能是如果大家通常都是5万块钱的彩礼，
1: 嗯，
0: 你就要了500块钱，那你就叫低彩礼。
1: 哦，
0: 你要是一分不要，你就是零彩礼。
1: 啊，那我就有证了啊。
0: 能有两种证，一种是低彩礼光荣证，一种是零彩礼光荣证。
1: 啊，反正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有啊。
0: 啊，
1: 嗯，
0: 到就是这个确实啊，你就没人来执行，但是能靠这个景区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儿有这么
1: 一个政策啊，鼓励的政策，
0: 对，
1: 啊，
0: 鼓励年轻人移风易俗
1: 啊。你看我们这不都是良性的倡导嘛，对不对
0: 啊？
1: 国富民强大哥说，当前景区门票的实名制很多都是流于形式的。那年我去一个旅游城市玩啊，到了一个著名的景点儿。我们都不提是不是？被告知凭身份证实名购票，咱没带身份证啊，咱也有精神，咱也没有精神准备是不是？
0: 啊，
1: 这个时候门前拍照的说，你在我这儿照一张照片，我借你一个身份证就能买票进去了。
0: 啊，
1: 果然我就用他提供的身份证，
0: 用别人的身份证
1: 啊，也
0: 拍张照片
1: 哈。
0: 不过现在这技术手段应该不难吧？可以，你看你坐高铁没带身份证可以办个临时证，或者在
1: 啊
0: 那个铁路12306上可以办临时证。
1: 景区那个可能
0: 这个电子手机上可以给你提供这个身份证的电子文档啊，就像
1: 那些年嘛，那些年嘛啊。
0: 那
1: 但是反正现在总是有一些便捷的方法。其实你看，咱不是说有一些博物馆或者什么地方实行实名制登记嘛？
0: 啊。
1: 然后他人不多的时候，有的时候图省事儿，人家也说，哎，你就进吧，扫码进吧。我也遇到过，我也遇到过这些情况啊。
0: 我觉得这
1: 也
0: 还好，
1: 嗯。
0: 那你看，我还遇到说那个，这个景区这什么什么活动啊，就有比如说有这个蹦极的，
1: 哦，
0: 都挺贵吧是吧，
1: 还挺危险的。
0: 然后有人说了70岁老人免费，
1: 嗯，
0: 说你不如说100岁老人免费。
1: 哎呀，
0: 70岁老人他就是想去玩，他家陪伴的家人敢让他玩吗？
1: 啊，对呀，所以我们说有一些政策你在制定的时候你真的要想一想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啊。那我们看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互动留言，我们刷新一下啊，因为这个留言很多，我们这个网啊有点慢，
0: 啊，
1: 你知不知道今天5月6号该上班了，
0: 哎，
1: 电脑也该起来了啊。
0: 擎天柱发了一张照片漂亮
1: 哦，他去了南京
0: 啊，这是南京市长建大桥。
1: 南京市长建大桥哦，这个大桥我也是晚上去的，很漂亮很漂亮，但我是无意间走到那儿，然后才发现这个是很漂亮。哦，他还没回来呀，啊，感情这是昨天晚上
0: 拍
1: 的
0: 啊。南京，
1: 哦，
0: 南京长江大桥。
1: 哎呦，那你这假期可够早的。我记得这个节前你去的不是南京吧？
0: 哎，这是那个老的，
1: 啊，
0: 长江大桥。
1: 嗯，
0: 有一个新的长江大桥。
1: 哦，总统府。

0: 好意思啊，让大家见笑了。真的，这个我跟你说，我既不吃蟹黄，我也不吃汤包的，咱俩放一起，我还觉得挺
1: 像。但是我吃蟹黄汤包。
0: 对啊，擎天柱说这段时间我在吃南京的美食，去南京总统府和南京市长江大桥的夜景，发俩美食吧。哎呀，主要美食太多了，南京特色八宝甜汤和片儿皮烤鸭。哎呦，
1: 哎呦。
0: 哎，我去南京的时候怎么没吃那个蟹黄汤包和那个？这个什么八宝甜汤呢？
1: 哎，我怎么在我
0: 印象，可能因为我不吃这个，
1: 在我印象里我吃过这个南方的这个大灌汤包啊，
0: 嗯，
1: 这个汤包是拿吸管吃的呢。
0: 啊，对呀，
1: 当时给我弄愣了，就是上端他一个碗里面端上了一个包子，然后还给了个吸管，挺粗的。
0: 嗯，
1: 我说这干嘛，这个是旁边人提示我说这个是吃汤包，我说那不怕吸到嘴里烫坏了吗？
0: 啊，不会，那你等一会儿再吸呗，谁让你端上来就吸了。
1: 反正是我当时有点不会吃。
0: 光辉岁月说，哎，真的应了国富民强大哥的话了啊。光辉岁月说，哎，小哥小东哥你回来了，别提了，
1: 啊，
0: 我第二天到的延吉就开始下雨，这家伙给我冻的。看这个东方第一村，说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1: 房川。
0: 哦，你没问住，小东答上了。
1: 应该是房川。
0: 一眼望三国啊，嗯，还给我们标注了一下。嗯，他说人很多呀，大人看后脑勺，小孩就是在人家屁股后面啊。真的，国富民强大哥之前都给你预言了，说你为什么给我，为什么你后来就没给我发照片，手机掏不出来呀。熊峰也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美照，哎，这是哪儿啊？好多的这个火车置景，也很漂亮啊，也很漂亮。我感觉应该也是在一个水边的公园，嗯，应该是大安吧，我猜是大安啊。大安机车博览园很漂亮吧？确实是，哎，别有一番风景啊，很值得去玩。大家有空的话，周末都可以去大安看一看啊。那这个五一假期您是如何度过的呢？给我们来一个假期小作文，可以继续发照片和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呢，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肠道健康了。大家都知道，一天不如厕，两天不如厕，哇，相当于吸多少根烟的毒素在自己的身体里啊。所以呢，推荐大家试一试18年的华夏仙宝，现在限时只要19.9元，您可以先试一试它的效果怎么样，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还包邮啊，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那相信啊，大家肯定也用过很多类似的产品，但是为什么还会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不吃就不管用，那久而久之用量就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体验活动最晚5/20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赶紧打电话，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这国民形象大哥还当时拍了一张纪念呢，就是他说别人借他个身份证、
1: 哦、这就是当时拍了个照然后借给我、
0: 啊、
1: 哎，为是因为拍照收费吗？然后他把他身份证借给你了也行、
0: 啊、
1: 反正都是要留念的嘛。
0: 不是，大哥拍这张照发型还特意关照了当时的环境
1: 啊。2017年、
0: 那个、
1: 大哥说那时候还没有那个就是电子身份证呢，所以解决不了你说的问题、
0: 啊、
1: 就有人借一个啊。哎呦真是啊，出门无难事嘛总会有一些好心人啊。光辉岁月还发了他们露营休息的这个照片。哎呀，假期就是这样的嘛，玩完了特累，回家以后觉得还是家里好，但是下一个假期还是要出去玩
0: 那仨孩子玩的是真开心呢、
1: 啊、对，
0: 人家在帐篷边啊，
1: 嗯，就是你。

0: 看见他们亲近大自然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国际油价呢四号显著的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报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那么有机构就预测了5月8号的24点，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
1: 这肯定是要涨了。
0: 嗯，
1: 涨多少呢？这个涨幅是5.8%啊。
0: 嗯，大概是几毛，有可能是几毛钱啊。我觉得很快这个消息就会出来了。那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这件事儿啊，是一个关于知名品牌奶粉的新闻。
1: 嗯，5月2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网站发布了信息，新西兰 A2 牛奶公司在美国市场自愿发起产品召回，召回3个批次在美国销售的品牌这个美国版0到12个月婴儿配方奶粉。召回的原因是检出蜡样芽孢杆菌、呕吐毒素。那么上述的批次产品从没有进入过中国，那这次召回对中国市场和消费者其实没有什么影响。目前我国暂时没有发现相关产品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这个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提醒消费者，请密切关注新西兰 A2 公司发布的公告以及相关的后续进展，核对个人通过跨境电商等渠道可能保有的相关产品信息安全性，做出消费选择。
0: 大哥给我们回复了，说当时拍这张照片呢，人家收了我20。
1: 啊，
0: 等于这个
1: 也
0: 行，
1: 也还行。景区拍照这也不算太离谱了。
0: 人家这不还留下点什么吗？是不是？
1: 对，
0: 嗯，也合理，人家说的也没毛病啊。这张照片就格外的珍贵，而且还是一个有故事的新闻。
1: 而且我就看大哥那发型特霸气，
0: 嗯，
1: 你配上后面那仨字儿是吧？
0: 总统府。真的，嗯。人家以为你是那个试型的演员
1: 啊。对。
0: 好了，我们最后再来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应季的美食啊。如果您经常胳膊腿发沉啊，浑身没有力气啊，出门遛弯干点家务没走几步就甚是乏累啊，啊，早晚温差一变，你像今天关节就发酸发硬，浑身不得劲儿，您试一试黄瓜籽粉怎么样啊？它是食补养骨，更温和省心。不少人问说，那补钙产品这么多，我为什么选黄瓜籽粉呢？哎，因为它不是单一的补钙，还富含维生素 A、E 以及铁啊、锌啊多种营养，膳食纤维非常的丰富，还能够润肠护胃，一举两得。
1: 这个粉质磨得比面粉还细，温水一冲就化得开，清香顺口，好吸收，不伤胃。早晚冲一杯，当早餐做加餐啊，轻松的补足营养。正规大产生产，还搭配着燕麦、生菜籽儿，还有山药。
0: 正规什么？大产生产？
1: 大厂生产，大产生产。啊，这确实是正规的产品，而且搭配非常丰富啊。你看燕麦啊、生菜籽儿啊、山药、黑芝麻。不添加蔗糖，原价是66块钱一罐啊，现在是买三送三，再加赠一罐芹菜籽粉，一共是7罐，仅仅需要199元。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微信公众号回复“黄瓜”俩字儿，也能直接点击链接下单。
0: 昨天呢已经是立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也给大家适时的再说一些节气养生的事儿。夏天呢酷热潮湿，虽然说现在咱们还没有体会到酷热啊，但是我们要提前给身体做一个调理和准备。张伯礼院士呢就在最近提倡适当的增加一些酸甘味的东西，比如说西红柿、柠檬、山楂，哎，可以开胃生津。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去饮品店喝水，人家就增加了一款这个秋梨山楂汁，
1: 嗯，
0: 啊，就很应这个节气啊，可以开胃生津，同时呢，还要适当的增加一些苦味的东西
1: 啊，比如说这个苦瓜呀、苦菊呀，
0: 啊，
1: 还有就是。